0: 18151888025 181518880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3: 水润万家，
4: 情系你我，
5: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周一，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财政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财政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 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二安排的是生态环境局上线，本周三是停车科技公司上线，周四6月11号是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上线，本周五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8: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日有市民向航风热线咨询反映柳泉镇铁路地下道什么时间能够通车。柳泉镇呢，经过核实给我们的答复说是这样的，该道路建设项目呢，紧邻铁路道口区域，受铁路安全通行管控相关的规定限制，项目施工呢，需要严格履行铁路沿线施工审批报备核准等专项手续，前期项目正常推进施工，待全部审批手续办结达到施工条件以后呢，柳泉镇将第一时间组织复工，全面恢复现场的施工作业。目前呢，已经统筹联动了中铁十局施工的项目部、区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建立协同推进机制，紧盯项目建设节点目标，全力加快道路工程建设的进度。那么他们力争呢是2026年年底实现项目全线建成通车，进一步的完善区域交通的路网的结构，有效的改善周边群众出行这方面的一些条件。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8: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近日有市民反映铜山区唐张镇拦河从南到北什么时间才能够没有电网拉与拦河网这个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问题。唐张镇给我们的答复说呢，在五月的中下旬，他们已经联合镇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办公室、当地的派出所、水务部门等成立了一个联合执法队，开展了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那么聚焦拦河等重点的水域，对辖区内水域开展了全覆盖的排查，重点打击电鱼、毒鱼、地龙网，还有这个绝户捕鱼等破坏这个极强的非法捕鱼的捕捞行为，那么全面的清理收缴一些禁用的渔具啊，严格落实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要求。在上周的时间啊，我们也到唐张镇拦河进行了采访，发现呢依然还有一些地龙的现象啊，虽然呢整体的环境做了一些很大的这个改观啊，我们也是这个继续来去督促那么唐张镇人民政府把这个工作做细做好它。

0: 早上的8:11，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峰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敬东，带领市财政局采购处处长李亚，税政处处长郑威，工贸处处长刘洪峰，社保处处长张爽，农业处处长朱桂华，基金处处长张小雨，会计处处长蔡平，效农中心主任王祥波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财政局职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新巨浪还有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视频直播呢都在进行当中。我们欢迎朋友们有问题及时的互动交流沟通。首先请啊刘敬东副局长代表咱们财政局向听众致以问候。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徐州市财政局副局长刘敬东，今天非常高兴能和我的同事们一同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与大家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首先，我仅代表徐州市财政局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理解、支持徐州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和广大市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起步之年，做好全市财政经济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意义深远。全市财政系统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部署安排，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在敢于突围、善于破局中持续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以实干实效推动全市财政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财力保障。今天我们再次依托航风热线这一政民互动重要平台，真诚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就财政支持稳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等方面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和诉求。无论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补贴、社保等民生保障，还是涉及企业发展的支持政策，亦或是对我们财政管理、服务效能的批评建议，我们都将认真倾听、虚心接受、直面不足。对于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将逐一记录、及时回应、稳妥办理、全力以赴答疑解惑、疏解难题，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群众期盼，共同推动我市财政事业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
0: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听一听他们的诉求建议。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哎，您好。
0: 哎，请说你的问题。
2: 哎，您好，我的孩子家里有个3岁半的孩子，然后是一位孤独症患者。
0: 嗯，
2: 请问从咱政府和财政这方面有没有对孤独症患者和家庭有支持和帮助的政策这方面？
0: 嗯，好的啊，刘局长
1: 啊，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社保处张爽处长解答一下。
0: 嗯，
3: 这位家长您好，这个孤独症患者家庭呢，往往面临这个长期的这个身心压力、社会误解以及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需要这个政府、社会以及患者家庭共同面对。2024年以来呢，国家出台了就是孤独症这个儿童关爱促进行动实施方案，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呢，进一步完善孤独症儿童的这个关爱服务工作体系，进一步提升这个孤独症儿童发展这个全过程的这个服务和保障水平，有效的改善孤独症儿童成长发展环境。一直以来呢，我是高度重视包括孤独症儿童在内的各类残疾人群体的这个权益保障，将残疾人事业呢始终置于这个核心位置，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注重多维发力，科学统筹各级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残疾人等重点群体的财政支出，切实护航我市残疾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它的主要支持和帮助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块呢是关于这个康复救助，根据市政府印发的徐州市 完善残疾儿童救助制度实施办法。我市呢对具有这个徐州市户籍有康复需求和康复意愿的并且经过这个定点筛查机构筛查认定具有这个康复训练适应指征的0到14岁的这个孤独住儿童给予这个康复救助。具体的这个救助标准呢是0到6岁呢是每年给予2.1万元的这个补助。另外呢7到14岁的这个儿童呢是孤独儿童给予每年1.2万元的这个补助。这是第一方面关于康复救助方面。第二块呢是对于这个托养服务方面呢，为了满足残疾人多层次多元化的这个托养服务需求，市财政局呢也会同了市残联部门呢这个进一步巩固完善这个寄宿制托养、日间照料、居家护理的这个一个托养服务体系，制定了徐州市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实施方案，对于这个寄宿制失能、半失能残疾人呢，分别给予每人每月3500元和3000元的这个托养补贴。第三块呢是给予这个教育支持，根据这个省残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残疾人学生教育补贴等标准事项的通知，残疾人教育生活补助呢为这个每个学生每学年不低于这个1500元，对高等学教育阶段的这个学生呢是给予每生每年这个不低于2000元的补助。另外呢对于这个省外和省内部属院校的这个江苏籍残疾大学

0: 生，按照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呢给予补助。本专科阶段呢，每人每学年呢是给予最高不超过8000元补助。另外呢，研究生是给予每人每学年最高不超过1.2万元的这个补助。这是第三方面。第四呢，就是关于这个就业这个保障方面呢，按照我们省这个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这个第6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呢、社会团体和这个企事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应当按照不低于这个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1.5%的比例呢，去安排这个残疾人就业，并且呢，还要通过按比例补贴以及超比例奖补方式，进一步促进残疾人吸纳这个单位吸纳残疾人，实现这个充分的就业。以上四个方面呢，就是目前呢主要的支持措施。请问您还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这个疑问？
1: 这位听众
2: 啊，谢谢您的介绍。谢谢您的介绍，我对这个政策也有一些了解。那这些政策我怎么要办什么手续才能享受啊？
0: 具体呢这块请您到这个户口所在地的这个县区、县市区这个残联部门进行咨询和申请。这个请您相信，就是经过政府、社会和家庭的这个共同努力，会让您包括孩子在内，这个每一位残疾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社会的温暖和关爱，共享美好生活的阳光。
1: 好，这位听众可以到您所在的这个办事处镇来去申请啊，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情况，看符合哪一条，及时的享受我们这方面的一些救助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啊，没有了，谢谢。
1: 好，就这样，再见啊。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市城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 宝藏徐州，好吃好玩。

0: 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22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财政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4: 哎，喂，你好，是我吗？
3: 哎，请讲。
4: 哎，你好。各位老师好。家里最近想换那个家电，听说现在今年还继续有家电补贴，想问问是怎么补的，具体能补多少钱呢？
3: 嗯，好的啊，刘局长。
5: 哎，好，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工贸处的刘洪峰处长解答一下。
3: 嗯，
6: 这位听众你好，今年的家电补贴还有国家继续享有这个政策。我们今年的家电补贴分那个6个大类，电器类的、家电类的，包括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调、电脑、洗衣机。另外还有6个智能的家居的产品，包括干洗机、洗碗机、抽油烟机、家用煤气灶、净水器和智能马桶。这个是个人来购买的。另外我们今年还扩展了就人工智能的产品，包括扫地机器人、数码相机还有智能机器人。这个按照你购买的价值，每人每件是每类按照15%的给你补贴，最高补贴到1500块钱，这个补助的幅度还比例还比较大的。
3: 现在我们这个活动正在进行
6: 正在进行，对。
3: 哎，这位听众清楚吧？
4: 我想问一下，这个补贴是怎么领呢？是直接扣除还是到哪去领？
6: 它是这样的，你在购买商品的时候要通过比方建行生活还有云闪付这个平台去上线申请，到商家去购买，然后商家根据这个你的购买的价值按照15%给你补贴的。另外我们这个后期呢，我们就是会同我们商务部门，包括进行对你的购买商品进行校验审计完之后，按照达到你个人账户上去的。
3: 建行生活和云闪付啊，
6: 两
3: 种途径，哎，去申请。
6: 对，
3: 这位听众。
4: 好的，好的，明白了，谢谢。
3: 好，不客气啊，
4: 好，再见啊，
3: 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你开通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哎，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7: 哎，你好，哎。那个我是我们徐州这个本地高校的这个应届毕业生。其实这个往届的学长学姐说过，我们这个徐州对于这个大学生创业方面有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我这块毕业了想尝试一下，就是这个麻烦能给讲讲这个我们这边都有哪些的这个政策。
3: 好，刘局长。
5: 好，这个问题啊还得请我们社保处的张爽处长来解答。
8: 对，这位同学您好。为了进一步充分发挥这个创业对就业的这个带动作用，我市财政部门、人社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创业扶持政策，促进大学生等重点这个群体实现创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主要扶持措施。第一块呢是关于这个社会保险补贴，对于这个大学生创办的各类企业，招用毕业5年内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并且签订1年以上的这个劳动合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这样的就是单位呢，社会保险费啊缴费的部分，单位缴费部分，按照实际缴纳的金额呢，给予这个全额补贴，每人这个最长享受补贴不超过36个月。这是第一块，关于社会保险方面。第二块呢，就是法定代表人租房这个补贴。对于非徐州市户籍的这个大学生创业企业，这个法定代表人给予这个租房补贴，这个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

0: 具体标准呢是分成三类吧。第一块呢是本专科这个学生是给予400元这个每个月的补贴，对于研究这个硕士研究生给予600元每月的补贴，对于博士研究生呢是给予每月1000元的补贴。第三块就是关于这个业绩奖励，这个业绩奖励呢包括这个就是这个在园企业这个业绩这个企业的业绩奖励，以及这个优秀企业的这个毕业奖励。这个业绩奖励呢是有一定范围的，也就是在我们徐州市市级以及以上的这个大学生创业园进行经营，自这个入驻园区这个3个会计年度内给予这个业绩补贴。补贴的具体标准呢是按照营业收入分别达到50万至500万元之内，然后呢分别给予1万元到8万元这个之间的补贴，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经营业绩奖励。这里呢还要注意一点啊，对于这个贸易啊、培训、餐饮、房地产、这个建筑施工类型的企业呢，以及这个个体工商户，不在这个奖励范围内。同时，对于这个年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的这个企业，也不再进行这个奖励。第四块是关于这个会计代账补贴，对入驻徐州市级及以上这个创业孵化基地这个大学生创办企业提供这个会计代账服务。服务内容呢包括账务处理、注册变更以及各类补贴的这个申报手续这个方面的服务。具体的这个服务补贴期限呢不超过3年，其中第一年呢补贴是100%，第二年呢是80%，第三年补贴50%。您还可以再通过我们市创业工业指导中心微信公众号徐州创业通小程序来具体了解更详细的信息。
1: 哎，这位听众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谢谢，我知道了。
1: 哎，好，
2: 好，没有了，没有了，
1: 就这样，再见啊。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位微友的问题，想问一下咱们财政局这个年度都是怎么安排的，计划内和计划外各多少，可能这个问题比较笼统，我们请刘局长简单的给这位市民做一下这方面的汇报啊。
3: 好的，按照这个预算法呢及其实施条例，我们财政预算安排呢是按照这个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这个原则来安排。每年呢就是我们也是按照这个规定啊，或者说这个原则来进行编排。大概呢就是我们是每年的九十月份开始启动下一年度的预算收支安排。具体的程序呢是两上两下，就是预算单位提出申请，然后财政部门会同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审核完之后呢把相关的意见反馈给预算单位。然后预算单位根据这个审核之后的意见再次这个提交上报，然后呢财政部门啊按照有关的程序向这个政府啊人大，然后这个走相关的程序，最后经过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之后，然后就是最终是二下，大概是按照这样的这个程序来安排。具体呢这位网友他如果想了解什么内容呢，可以到我们财政部门的这个官网上，然后呢我们市政府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公开的这个那个栏目里面也有相关的内容，他可以上那个网站去查询。如果说网站上有些内容他还想继续深入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向我们财政部门提出咨询，我们也会依法依规这个按照有关的规定啊进行这个回复解答。
1: 好的，这位听众此刻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的刘局长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如果有不清楚的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交流互动，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杨侯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80大疆 Pocket 4全员购物卡扫地机盲盒视频会员赢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8: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9: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8: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9: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8: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8: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

0: 监督，为您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豪富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财政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2: 喂。
1: 哎，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听说残疾人补贴标准有调整，请问一下这个新的补贴标准是什么？然后有亲戚呢已经在领取补贴了，这次调整还需要他自己亲自去办理什么手续吗？
1: 嗯，好，这是我们很多残疾人比较关心的问题啊。
3: 是的，今天我们这个民生社保方面的问题比较多啊。
1: 对，
3: 还得请我们社保处的张爽处长解答一下。
1: 嗯，
4: 你好，感谢您的来电。根据近期这个省财民政厅、省财政厅、省残联关于提高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呢，从2026年1月1日起呢，城镇和农村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会按照分别不低于每人每月140元和每人每月100元的标准进行发放。我市目前的这个调整工作，按照省的统一部署正在这个进行中。按照这个相关规定呢，将于2026年7月1日起，这个目前这个落实到位。具体的这个补贴这个发放时间是从2026年1月1日起来这个计算。这次的这个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调整呢，是由各地民政部门这个直接进行调整和这个发放标准和这个进行落实。也就是您说的这个具体手续怎么办理的话，就是对于已经享受补贴的这个残疾人本人以及家属呢，不需要再这个办理其他手续，直接就是在政策调整后可以享受相关这个补贴标准的这个调整结果。更具体的信息您可以向这个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可以进一步的进行了解。
1: 嗯，这个听众听明白了吧？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2: 听明白了。好，谢谢、
1: 哎、就能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发来的信息，说我们是外地的中小企业，近期呢想参加徐州的一个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想咨询一下在政府采购领域我们徐州推出了哪些政策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想了解一下。好啊，刘局长。
3: 哎，这个问题请我们政府采购处的李亚处长解答一下。
1: 嗯，
5: 感谢这位网友提问。那个我们政府采购呢，支持企业的发展，主要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有两块，一个是那个我们预留采购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另一个呢是进行价格扣除。一方面呢，我们采购人要提前预留采购份额，对400万以下的货物服务和工程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那如果是超过400万元的项目，但是呢这个项目呢也是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我们采购人至少要预留40%以上的比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另一方面呢，我们实行价格评审扣除，在货物和服务采购中呢，采购人代理机构要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到20%的价格扣除。如果是工程项目呢，扣除比例是3%到5%。小微企业呢可以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这样呢可以降低报价门槛，增加中标机会。当然呢，因为这个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呢内容比较多，如果呢要了解更详细的内容呢，可以到徐州政府采购网那个搜索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通知，这个政策呢里面的内容

0: 刘局长。
1: 还是请我们政府采购处李亚处长啊，解答一下。
2: 你好，那个我们的商城呢分为货物商城和服务商城，这两个商城呢都是省统一建设和运营的。在市级层面呢，我们主要是供我们采购人供应商来使用。如果呢就是具体的这流程呢要求的那个条件可能都不太一样，如果呢需要了解更多呢，可以打我们的电话83737647，我们会把具体的条件再告知你。
0: 嗯，这位听众您是什么情况啊？
3: 喂，你好，我如果上那个是那个便民中心的你们的窗口可以办理吗？
2: 这个不可以，因为它的都是网上也有一些条件，你到那个货物和服务商城，它有一个入驻商户的一个条件，它这个不是我们市级层面的系统，是省级层面的系统。到时候你可以
3: 它是每年企业会才有入驻。
0: 你刚才说的什么？
2: 它是没有统一，没有统一的时间，它就可以就是随时都可以入驻，就可以根据它的条件要求。对对对。
3: 好了好了，谢谢了。
0: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哎，请说。
4: 那个我最近看新闻说有奖发票抽奖活动，是不是只要我买东西开发票就能参加？这个奖项设置大概是多少钱？
0: 好的，刘局长。
1: 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工贸处的刘洪峰处长解答。
5: 这位听众你好，最近我们为了促进消费，养成市民开发票的一个习惯呢，我们最近会同商务部门做了一个有奖发票的活动，这个我们这个金额呢大约投1800万元，然后分6期来进行的。我们奖项呢是6个大类，一个是头等奖5000块钱，一等奖是3000块钱，二等奖是1000块钱，三等奖480块钱，四等奖300块钱，五等奖200块钱，这个设置这个奖项，然后分6期。这个活动呢，我们为了鼓励居民开发票，还要分2个这个抽奖的方式，一个是随机抽奖，就是买到发就是开发票，个人开发票直接就可以抽奖，是20块钱，然后是每月进行集中抽奖。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六个类型的奖项，另外我们这个奖项呢是个人来开发票，然后起点是500块钱，我们有一个起点是500块钱，然后奖励的金额呢不超过我们的票面的进开发票的奖励的面值，也就是说，假如说你开发票500块钱，那最高只能奖励是500块钱这个奖励。这个奖项如果是涉及到800块钱之上的，要涉及到扣个人所得税，我们要代扣个人所得税的。对，
0: 听明白没有啊？
4: 我买了，我最近买东西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买的所有的产品的发票，是不是都能参加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抽奖？
5: 这个我们现在这次规定了是8个领域，主要是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和居民服务这8个大类。这里边有几个方面就是不能参加抽奖的，一个水电气还有通信费是不能参加抽奖的。对，
0: 你对比一下。
4: 好的，
0: 可以，
5: 主要是8个领域
4: 的
0: 都可以的啊。
4: 行，好，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啊，哎，就这样，再见啊。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6: 4000年前，遥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兴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

0: 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有雪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财政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3: 哎，请说您的问题。
4: 我想咨询一下申报高级会计师的相关一些问题，就是我去年通过了这个高级会计师的一个资格考试，
3: 嗯，
4: 想问一下今年是否能申报高级会计师，包括需要符合哪些政策以及如何整理评审材料，谢谢。
3: 嗯，好的，刘局长。
5: 好，我们叫我们会计处蔡平处长啊，进来一下。
6: 这位听众您好，您提到的这个几个问题呢，也是这个广大的这个会计工作者呢比较关心的问题。就这几个问题呢，我想给你解答一下哈。就是按照这个上级的这个有关的规定，这个您已经这个通过了这个会计的这个高级资格的考试，那么今年呢2026年呢是可以申报高级会计师的。你提到的呢就是这个申报的政策呢，现在是这样的，这个政策呢跟往年啊去年呢一样，基本上一样，都是按照这个江苏省的职称评审的管理办法，这个它上面的有关规定，这个办法呢是公开的，也是文号呢是苏人社规2024-3号文件，这个在网上呢也可以查到，这个办法呢规定的非常那个详细。按照这个今年的这个申报的要求呢，是全部是通过这个网上申报的形式。这里面需要提醒那个您呢，这个网上的申报时间呢是从今年的5月25号的9点到这个6月26号的17点，在这个期间呢，请你能够及时的进行这个申报。申报的这个。地址呢是江苏省的这个财政厅的网站，有一个这个会计综合管理平台，从这个栏目呢有一个从那个服务入口呢能选择高级职称的评审这个模块， 进一步后呢，你就可以按照他的提示逐项呢进行填报。此外呢，你刚才好像还问到了这个怎么整理这个评审的材料哈。这个评审的材料呢，这个要求呢有这个延续性。这几年以来呢，它主要呢还是就是通过几个方面，一个从学历到资历，还有你的专业的能力和工作的业绩，专业这个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呢，你进行对自己的进行总结，进行那个复印的复印，该扫描的扫描，通过网络呢往上传。这个里面呢，这个需要说的呢，就是这个这个材料呢，这个其中有一个这个申报的表啦，什么通这个表格上面呢，有一些具体的要求都在这个表格上面呢，已经呢这个给你提示了。这个这些材料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拿到的这个写的论文的材料，比如说你这个业绩的材料呢，它这个截止的时间哈，都是统一是2026年的3月31号那个时候取得的。我这位听众哈，不知道我这种解释您是不是满意的？
4: 嗯，满意。
3: 好，清楚了是吧？啊，这个如果没有申报的话，抓紧按照我们蔡处长给您的提醒去申报啊，不要错过了啊！哎，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7: 主任好，我想问个发票的事儿。
3: 嗯。
7: 前段时间我开车经过这个丰沙公路，在收费站用微信支付了过路费。我想查看一下那个票据，看从哪里能查到。
3: 好，刘局长。
5: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综合处的张波处长解答一下。
8: 这位听众您好，这个缴纳车辆的这个通行费以后啊，你可以通过江苏高速微信服务号，在你的这个个人中心选择呢通行费的发票。然后绑定车辆以后啊，就能够查看这个电子票据了。
7: 那个不绑定这个车辆也可以开票呗？
8: 这个不绑定也是可以开票的。您用这个微信啊缴纳通行费以后，如果是需要开票的话，可以通过这个移动支付的订单号办理，不需要绑定车辆。这个谢谢您的提问。
3: 好，清楚了是吧？
7: 好的，知道了。知道了。
3: 哎，再见啊。不客气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9: 啊，你好。
3: 哎，请讲。
9: 啊，我是一家企业负责人，我们在做这个机器人研发这个项目，现在在云龙区。我们现在产能在扩张，想进行融资，想问一下咱财政局能有哪些政策帮助我们能获得这个融资？
3: 好，刘局长。
5: 请我们基金处张小雨处长解答一下。
10: 企业负责人您好，针对您刚才说的企业的情况，我给您介绍一下相关的财政政策。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通过基金等市场化金融工具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就比如刚才您提到的机器人的研发这块领域，目前已经设立3支总规模65亿元可支持相关产业的基金。考虑到您的企业注册在云龙区，可申请主城区新兴产业发展基金获得股权融资支持。具体的流程分2个步骤，第一步是联系属地的招商团队，与主城区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的管理人善达资本进行对接，邀请其赴您公司开展融资洽谈和投资尽职调查。第二步呢，是双方就公司估值、投融资金额等条款达成一致的意向之后，完成相应的投资决策程序，主城区基金就可对贵公司开展股权投资。另外呢，在获得投资之后，后期您如果说有在市场拓展，或者是想对接一些产业上下游的一些资源方面，或者是寻求一些平台进行路演，都可以联系基金管理人进行寻求他们的帮助。我们一起共同助力您的企业做大做强。以上是相关的政策说明，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9: 啊，没有了，我后续我和上海资本去进行联系，后续看看配合他们做好的对接和尽调工作。
3: 嗯，好的啊，这位听众啊，就这样，再见啊。好，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信息，想咨询了解一下低保户、医护、多残、重度残疾人救助、困宁儿童救助、临时救助，财政部门有什么样的举措？刚才我们的这个张处长给做了一个回应啊，我们张处长在根据这个相关情况，刚才您介绍了针对残疾人有四个方面，是吧？康复救助、托养服务，还有其他几个是教育支持，是吧？嗯，好，就是像这种他低保户的多残这个重度家庭的话，还有没有特殊的其他的救助啊？
11: 残疾人救助这块呢，主要分为这个两个方面。
3: 嗯，
11: 一个呢是对于这个困难残疾人的这个生活救助。
3: 嗯，
11: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
3: 嗯，
11: 对于这个困难残疾人这个补贴这个对象呢，主要是这个就是低保家庭内的这个重度残疾人。
3: 嗯，
11: 另外呢，同时也包括这个低保以外无固定收入的。
12: 黄孩儿还假扮观世音，请主八戒好一番羞辱。
1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1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1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16: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7: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18: 105健康时刻，
1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 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每到这个时候啊，就是好像总会弥漫着一些紧张的这个气氛啊。其实我在之前的时候也有点紧张，但是因为有和朋友一起聊天啊或者什么，哎，你家孩子快考试了，高考了，你紧不紧张？好，那个时候嘛有一点，但是后来这段时间我在调整，或者是看一些关于这个就是紧张的这样一些情绪对高考的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我就感觉到就是越来越不紧张了。你也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决定你一生的这么就是重要的一场考试，其实它很重要，但是可能也没有这么重要。
1: 那你这说就听不懂了，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啊？你说的像绕口令。
0: 你看前两天
1: 你比如说你给我一个度，30%重要，我知道
0: 了。
1: 你说它又重要，它又不那么重要，那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
0: 50%吧，50%吧。
1: 不是我觉得这50%呢，这个比例有点低。这你应该怎么看这个高考啊？高考确实是人生第一个十字路口，对于小孩来说，它的重要性得高达80%到90%。他一旦考好了，那后边就
0: 什么对。
1: 但是你从一生的角度来看，50%。
0: 对，我就觉得
1: 你要是再从比如说我们50、60这个年龄再来看，重要性30%。70%是你后边的奋斗。
0: 对，你觉得这？我觉得这个分析是
1: 它是一个动态的。
0: 对于孩子当前来讲，好像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100%就不行，100%你就乱了马脚了。
0: 对对。
1: 就80%重要，就行。
0: 还有呢，就是。是我为什么说没有这么重要呢？就是你看
1: 对谁来说，
0: 对孩子来讲其实也是。比如说我也看到有一些小孩，比如说他考试的时候没有发挥好，然后比如说少考了20-30分、30-40分，他又没有上到他理想的这个学校，应该是学习还不错的孩子。然后他到研究生的时候，因为他的水平不是这个学校的水平，他没有发挥好，所以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他通过考研啊或者是保研啊，他还是有机会再上到更高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研究生的，就是说可能也没有想象的这么重要。
1: 是金子，它
0: 总会发光。
1: 对，
0: 就说你如果说来到一个感觉到就是就是你降分到这样一个学校去的话，那你在那里面可能是很突出的、很优秀的孩子。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没有孬学校。只有孬学生，这个学校没有369等，
0: 对对对，是的，
1: 211-985就一定好吗？并非如此，那一样出杀人犯，你知道吧？一样出犯罪分子。
0: 那你说的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评价一个人不仅仅是学习，学校还有更多的，
1: 主要在你自己，
0: 对更多的。
1: 你说人家那个沙漠上就是没有什么植物，那人家红柳在那长得就很好，那有的那个骆驼刺，它就适合在那长，那么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可能我这个学校不是211-985，可能我就是市级市属的一个什么高校，我上的是这个，我就垂头丧气了吗？
0: 是的，
1: 对吧？我就像你说，我还下一步可以考研究生嘞，研究生我下回可以考博士生
0: 了。其实学专业啊，什么学校呀，也不能够决定什么。那天我看了那个何炅啊，他在谈到这个志愿啊，或者是就是你学的专业和你以后到底你的适配有多少，就是你学什么专业，到底有多少人在从事这个专业？他就说当时好像在他身边的是那个毛不易唱歌的，不是唱的挺好的吗？说你以前还是个护士，你不也唱歌了吗？他说我以前是外国语大学学这个阿拉伯语的，我现在不当主持了吗？
1: 我在北外院里见过他。
0: 哦，
1: 那时候对，那时候他已经出名了。那时候我想那挺早的，我到那北外的时候，我那北外那一个大桥嘛，分为两边，他正好在那是东边那个院啊，西边那个院。然后到那儿去，我也慢慢不摸，我想看看，到找一找，就是我去办事儿了嘛。我一看那有一个小伙子，怎么那么面熟，那么脸长得像个猴子，你知道？老远一看，
0: 就是
1: 骑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弯把的黄色的小自行跑车行自行车。我看那个人是怎么，就他跟长得，你一看就跟长得不一样。就是我仔细看他一眼，他也仔细看我一眼，因为那时候中午没大有人。哦，我想这人是这么面熟，想那何炅。就因为他已经出电视了。你知道吧？就是在院里。
0: 那时候他毕业了吗？
1: 他是老师。
0: 他是
1: 北外的老师。
0: 是的。
1: 就是。他在北外的院里头和在北京大街上很普通。就是我们外地人，我们觉得哎呀你出电视了你很怎样。北京的名人多了去了。
0: 对，是的。
1: 我在那个什么军博门口有个过街天桥，下边桥底下有个人坐个自行车上，我看这不朱时茂吗？就是太多了，就是这 没有啥。
0: 你到北京、香港都是演员、
1: 对
0: 名人是吧？
1: 你看到他们，你盯着他看，他也盯着你看。
0: 嗯，
1: 我不会像他们，哎呦，你是谁吧？你给我签，我不会这样的。
0: 嗯，
1: 我顶多多看两眼，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人。
0: 嗯，
1: 因为你看的这个人跟你电视上、电影看的人不一样。
0: 不一样，你可能、刚才你说在台下看可能会比较瘦小。
1: 对。
0: 然后
1: 在
0: 台上看可能刚刚差不多。
1: 因为他上台时候他脸上是要补妆的。
0: 嗯。
1: 化妆以后，然后灯光一打，镜头一照，然后服装一合适的一配，
0: 嗯、
1: 就显得很帅气。其实，在底下看就像个猴，
0: 嗯嗯，
1: 你知道吧？真的，就是他的五官都是那样长在一起的，就是你在底下看很顺眼的人，在舞台上不见得好看，
0: 嗯，
1: 他有一个放大的过程，
0: 嗯嗯，
1: 你知道吧？
0: 就是如果在台上电视上看或者刚刚好的人，在下面感觉又
1: 不一般了，
0: 又小，然后又瘦，
1: 哎、对对对，
0: 瘦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从这个人呢，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不要去盲目的崇拜985、211，
0: 嗯，
1: 也不要盲目的崇拜所谓名人，
0: 嗯，
1: 你自己够出色啊，就比什么都重要。
0: 嗯，
1: 对不对？你的每天进步，我见过很多人呐，一考到一个理想的大学，从那开始玩了，从那开始谈女朋友、玩游戏，
0: 了是是
1: 对呀、就觉得放松了。
0: 嗯，
1: 这就是一种误区，认为进了211、985就可以进保险箱了。
0: 嗯，
1: 早嘞，你那是第一步，
0: 嗯、
1: 你能不能顺利毕业都还是个事儿嘞。
0: 嗯，你看这个。
2: 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
3: 十八九
2: 小伙子二十。

0: 玲珑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之前也听过一些家长啊，或者是看过一些，就我们家老二不是打乒乓球嘛，他就说打球的小孩在适应能力这一块就感觉到就是适应能力特别快，他以后在面对高考的时候或者是考试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么紧张了，他适应能力很快。我当时就不太了解，因为可能比如说你之前考试以前的考试可能也就过去了，但是现在你在当父母的时候你另外一个心情可能就不一样了。然后在当时别人就说你打球的小孩他适应能力比较强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啊没有特别的感受。但是我现在在设身处地的，在我们老大在马上遇到高考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感受啊。其实你看，包括带小孩去参加比赛，然后你再看这个各种各样的，像就是乒乓球的世锦赛呀、世界杯呀、还有这个奥运会呀，你看着或者是什么 WTT 这些比赛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那个淘汰赛啊，每一场比赛，你别看16进8或者是8进4，其实每一场比赛都是决赛。
1: 对，
0: 你打不进去的时候，你就被淘汰了。
1: 人生每一步，
0: 对，
1: 都不能草率。
0: 对，然后你当时啊，我和这个一个打乒乓球的一个小孩妈妈就在聊啊，我说这种比赛就是太残酷了吧，也考验不出来真实的水平。你就是你如果说碰到一个强队的话，你首先就被淘汰了，哪怕你是第二第三，你可能都被这个第一的给淘汰了，就感觉不公平。但是后来想想他有他的残酷性，他也有他的这种随机，还有这种刺激和观赏性。
1: 每天不都是很残酷吗？
0: 你不能说我32个球队，我每个球队打一遍，那就没有什么那个比赛的这种刺激感，还有这种淘汰的这种意义了。对，你说哦，我输一场也没事儿，那把每一场比赛都当成一场决赛去打的话，他对人的考验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我去带小孩去参加比赛，那真的就是你的对手在那儿，你怎么样把他的气势给压下去，然后在关键球的比赛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们俩都9比9了，然后10比9了，那你在就是对方是10你9的时候，你怎么样能稳住比赛，稳住你的心情，那谁的心理就强大。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锻炼小孩的这种胆量的，这种临场的这种应变能力，还有心理素质，还有包括就是你的球技，你平常的训练的这种基础，全都展现出来。那有的小孩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他就能赢，而且他有时候以前可能总是不赢，总是迈不去这个坎儿，但是有时候一场比赛两场比赛突然小孩就很自信了，然后就进步了。然后你再看这个叫什么比较重大的一场国际比赛啊，包括你看之前孙颖莎和那个叫什么高达在比赛的时候3比3，前面的比赛是3比3，结果那个高达就特别兴奋，然后把他第7局打到10比8，他10，然后孙颖莎是8，那孙颖莎一点都看不出来，一点看不出来紧张，然后他就感觉很兴奋了，
1: 对，
0: 就感觉提前开香槟，然后那个孙颖莎就打得特别坚决，你这个时候不能紧张，就是你稍微一紧张，那个球的那个就是那个速度呀、摩擦呀、方向就一点点的偏差，他就比如说下网啊、出台呀，他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你的心情要非常非常的稳。

0: 定才行。
1: 对，
0: 那孙颖莎啪两个球10-10，他又崩溃了。
1: 你看，
0: 他在面对顶尖选手孙颖莎世界第一的时候，他10-8的时候他都没有多大的胜算，他在10-10的时候就很难有胜算了。
1: 嗯，
0: 他就崩溃了，他哭痛哭，然后后来可能又逼成11-11，然后又打成这个13-11，那孙颖莎就赢了。
1: 对，
0: 那大家都很紧张，就是你看那台下的这个教练，哇，那衫就是衣服什么的都特别紧张。但是他在这个场上啊，他就特别的镇定。
1: 嗯，
0: 那昨天你看我把两个孩子接来的时候，那个后来我就想，这个其实我之前听过那个家长说的，就是比如说你参加一些体育训练啊，这样一些经常面对这种高压状态的时候，
1: 嗯，
0: 你在面对这个就是比如说高考。那同样的小孩他以前没有，还有这个呢，你经常去参加这个比赛，他就是适应能力特别强。然后那个家长就说他在面对比如说考场，比如说新的环境，那有人我在我自己学校里考试我没有问题，那我这三年我第一次到外面的这个考场我去考试，我可能心里就有变化了。然后考场出现点什么什么特殊的情况，然后什么声音可能都会有对你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你经常遇到这种去参加比赛，然后大赛，然后天天就被淘汰，然后被打哭，然后被这样，你经常这样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不觉得什么了。
1: 对，
0: 后来我就觉得
1: 习惯了，
0: 对，你就习惯了，
1: 有抗压能力。
0: 然后之前看过那个叫什么邓亚萍的这个采访啊，他就说，嗯，如果你想赢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就像刚才我说那个高达马上就10-8，还下一球，
1: 嗯，
0: 只要有一个失误，然后你就他有一个失误你就赢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像孙颖莎或者不管是谁，你就不能想到我要赢了，嗯，或者是我要输了。
1: 对，
0: 你就特别是这个领先的，你就不能想到我要赢了。你一旦想到我要赢了，
1: 你就
0: 分心了，
1: 对，
0: 你就分心了，你注意力不集中了，
1: 杂念
0: 啊，你就当这个不存在，就是每一个球都一样，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关键球，
1: 嗯，
0: 你把它当成每一个球都是一样的，
1: 对，
0: 然后你去打好每一球每一拍，
1: 嗯，
0: 然后他说的这个我就感觉到，就是你要把它打在案子上就行，
1: 嗯，
0: 你不要打出什么，你不要打出你不要想我一定要打出一个高难度的球，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都很紧张，
1: 容易失误，
0: 对，他领先他也紧张，你落后你更紧张，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说我要打出一个多刁钻的球，我要打出这个边线上，
1: 嗯，
0: 那你可能就失误了，
1: 对
0: 啊，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你只要他就说你只要把球，他的教练告诉他，只要打在这个案子上
1: 就行，嗯，
0: 你就确保打在案子上，你不要打想着打错，我质量多高，速度，然后这个角度，什么什么都是绝顶的球，那需要更强的心理素质，你哪能打出来更好？但是你不要想着打出来，
1: 是，
0: 你只要想着把它打在案子上。你看，就和这个高考是一样的，
1: 对呀，
0: 高考他有时候，比如说很多这个，比如说学习很好的孩子，
1: 嗯，
0: 他对自己有一个分数的限制，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想考到多少多少分，比如说有的很好的孩子，我想考到650分。
1: 嗯，
0: 那考到650分的时候，你落到每一科的时候就是非常严苛了。650分是已经很高很高的分数了。
1: 那是。
0: 那你要是落到一个每一科上的话呢，那你可能比如说你就说这样的题我不能失误。
1: 对。
0: 比如说我已经错了几个选择题了，我不会做，我这个不能失误。你一说不能失误的时候，你想到不能失误这个大题绝对不能失误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心就乱了，
1: 就开始失误。
0: 就像打比赛的时候，你一想着打出高难度的球，
1: 嗯，
0: 你就离失败不远了，这一球就不行。
1: 对，
0: 你必须要想到什么？必须要想到我只要把它打在案子上就行。
1: 对，
0: 那作为考试来讲，你不要想着我把所有的题都会。你只要想着我们高考的时候，其实他面对的是更普遍的考生，
1: 嗯，
0: 他的题目一定不会偏，也不会特别难，他有难度的题，他肯定有难度题，因为他要筛选出更聪明的，更学习更好的一些学生。但是你只要想着我不要说我超常发挥，
1: 嗯，
0: 我只要发挥到我平时的这个水平就行。
1: 对，
0: 就是他的这个考试肯定要比我平时的考试要难一些，
1: 嗯，
0: 那些做不出来的题，做出来了那你就等于捡的，做不出来那是应该的。你不要想着我要超常发挥，你超常发挥，你一旦遇到一点点的这个挫折的时候，遇到一点点难题的时候，你就想到那我可能达不到我要求了，达不到要求之后你心里就紧张，
1: 那是
0: 啊，那懵一下子，然后这种情绪上来之后你就发挥不好了。
1: 对，
0: 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打球啊学习啊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就把这个打球的这种，因为我带小孩去打球，然后再看一些比赛，这个时候绝对绝对就是心理。然后以前我也不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心理作用对考试的这个影响，但现在我慢慢的这段时间就关注一下或者是了解一下这种情绪。然后你看就是有的小孩就说啊，我要就是拜托拜托，然后保佑保佑，我要考到600多少分，考到我这个理想的这个分数。那有的小孩他就不这样想，他就说就平常心，我只要把我会做的题都做了，我只要把该拿的分拿了，别出简单的就是错题就行了。就是那天我看一个小孩就说学习特别好的就是学霸，数学都考到130多140，这样的小孩就考北大清华的小孩，他就说他说出来的时候，他说那几个数学特别好的小孩在对答案，然后那个我一对，就是我一听他们对答案，他们是一样的，我是错的。我是错的，然后他就紧张，有点紧张了，后来就调节还好，就是对下面的之后的这个考试他还好。但是后来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结果是他考了138，那三个人答题答错了，然后他这道难题他做对了。但是他的分是在哪边呢？他的分失在的是前面就是很简单的题。就是说我们只要能够把最简单的这个题，就是你能拿到的这个分儿，不是说最简单，对你来讲是比较适配的这种题目，你能拿到手，不要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其实你就已经赢了。那比赛就是考试，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决赛嘛。那在最关键的时候，你怎样能够保持这种平常心，然后当然要有适度的这种紧张，你也不能说我一点不紧张，其实适度紧张会调动你身体的这种，就像你的这种能量一样。
1: 对，
0: 然后但是你不能完全的紧张，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保持这种平常的心态。那谁能保证这个平常的心态已经站在别人的前面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1: 好，我们先稍作休息，接下来待会儿再聊。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像昨天我们到这个一个叔叔的家里面去直播采访，他就是参加过我们两次旅行团的。
1: 现在能去吗？估计去不 了。
0: 这次要看，因为阿姨的膝盖我特别问了一下，她现在还不太能吃重，对，是吧？
2: 因为上次这个韩老师啊，他也跟我说了，他说呢，当时我们之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定的好像是一天的行程，他一天我可以去，但是后来我们觉得可能两天的，也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提出来说两天的行程可能还比较宽松一点，一天呢可能会比较紧张，那说哎呀，我们200里来回400公里跑都跑了，一天呢就比较紧张，然后我们一看呢，想再给大家多一些景点，所以呢这次就安排的是两天，当时呢杭老师跟我说，他说他因为他去天蓬山，他老伴儿不能去，他又找了一个伴儿，
0: 对，
2: 和他一起去的，
0: 对。
2: 然后这一次呢，他就说，如果是一天的话，他肯定能去，但是两天的话呢，可能就不一定了。
0: 对，
2: 他就跟我说，因为老伴儿就是
0: 还是要照顾的。
2: 比如说一天，你可以给他安排，就是我早上做好饭，你拿到微波炉热一下就行了。然后如果两天的话，晚上
0: 没有人帮他
2: 的，
0: 对，
2: 没有人看护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麻烦。我说是没关系，以后可能也很快，说腿休养好了之后，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去玩了。
0: 是在目前来看的话，叔叔也是保留意见哈，所以昨天到
2: 没说不去是吧？
0: 对，就是啊。那么昨天到叔叔家里去采访呢，我们是更了解了这位叔叔，因为上一次我们连线的时候啊，除了分享他在旅途当中为大家去热心的拍视频、剪辑视频、制作旅行 vlog 之外呢，其实叔叔是一个特别有行动力的耄耋老人。为什么这么说哈？你看他的那个葫芦烙话，当时在群里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那我昨天去采访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客厅里面上面全都是挂着他自己种的葫芦，自己去烙的葫芦烙话。我问叔叔，我说这个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学习的？那叔叔说啊，这个是曾经他在这个电视上面看到，哎，这个非遗葫芦烙话很有意思，自己很感兴趣，他自己立刻开车到沛县去拜了这个老师去学习。我说那您学了多长时间？他说啊，因为他年纪也比较大了，然后他自己突然奔赴到老师的这个家里面，那老师呢，因为这个年纪的原因啊，还有就是这个学生授课的原因哈，就没有收叔叔的钱，教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叔叔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自己摸索，自己去烙画，现在烙得非常的好看。
2: 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0: 所以我就说
2: 在多少小时多大年龄的时候去学艺，
0: 应该也就是退休之后，就我就说他这个行动力是非常快
2: 的，是的。
0: 你看我喜欢，我就立刻去，然后学了之后我就自己回来练，我觉得特别好。
2: 我觉得就作为很多人在面对这个时候，人家是独门绝技，然后人家可能会作为我们来讲可能会有更多的顾虑，他会不会教我，会不会吃闭门羹，人家会怎么看我，
0: 对，
2: 我都这么大年龄了，人家举我怎么办，
0: 是
2: 可能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0: 他没有。
2: 我觉得真的是不内耗，就是想去学直接就学，人家拒绝也罢或者怎么样我都能接受，
0: 对
2: 啊，但是人家被他的精神所打动了嘛，
0: 是吧？教了叔叔也没有收钱，我觉得特别好哈。另外呢，叔叔还是一个我们说这个他们家的这个我觉得这种教育理念特别好。他这个家风传承特别好，他有三个孙女。都是研究生。两个孙女现在已经工作了。小孙女呢是现在正在学习研究生学习阶段。那么从小的培养呢有阿姨的功劳在。因为阿姨为了这个双胞胎，因为她当时早产。然后呢比较早的就是
2: 提前退休。
0: 对，提前内退了。而且呢因为这个阿姨的女儿啊，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时刻照顾双胞胎。所以这个双胞胎呢等于是叔叔阿姨两个人就是亲手带大的。阿姨呢又特别去学习了这个中科院的这个学历，营养学历，从营养开始就对孩子进行早教，所以她说啊，我的宝宝就是这三个孙女哈，就是体能也很好，不容易生病，然后呢脑子也特别的聪明，就是过早的就是介入，然后呢个子长得也高高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2: 我觉得作为他女儿啊儿子啊还有他孙女儿，感觉特别幸福，
0: 幸福
2: 这么好的长辈细心的呵护，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他们给他提供了这种健康的营养，这种家庭氛围，还有带他们去热爱生 活、嗯、然后培养他们这种好的学习习惯。
0: 对，
2: 我觉得很多就是有一些爷爷奶奶可能就有时候帮忙啊，或者带孩子溺爱什么，在他们这儿就没有，就完全科学喂养，然后就是注重培养他们各方面的能力、嗯、是吧，就是有的是啊、妈妈爸爸然后想怎么怎么样，然后奶奶在那拖后腿，他们没有，就是非常积极健康的，就是或者是让他们的孩子很放心的把这个孙辈交给他们。
0: 对的对的，
2: 我觉得好好羡慕。
0: 是
2: 吧。嗯，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啊或者什么，每一个老年人首先要，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托举孩子嘛，
0: 对，
2: 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这种平台，就是你说孩子上学啊，作为他们的有了工作之后确实挺忙的、
0: 嗯嗯、
2: 然后他们也承担了之后也不给他们添麻烦，然后去学习怎么样更好的把孙辈带好。
0: 嗯，
2: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更棒，
0: 是
2: 首先是要承担，还有要我要把它做好，然后没有矛盾，然后科学的喂养，我真的很佩服他们。所以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

0: 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我们也是谈到了这个旅游啊，刚给大家说就是我们还有非常非常精致的伴手礼要送给大家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181-5188-0125 181-5188-0125来咨询。提醒大家咨询的时间呢，尽量避开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时间。
1: 是的，嗯。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尽早的确定您的这个行程。
0: 嗯，
1: 一个呢是方便为大家呢去做这个安排。
0: 嗯，
1: 另外有些朋友可能说啊，我想坐在前排呀，或者是什么的，那我是
0: 那要提早报名的。
1: 对呀，嗯，要提前报名，按照大家的这个顺序啊。
0: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就是比较容易晕车的啊，或者什么不方便的，他们报名都会比较早。
1: 对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有的人呢喜欢拖到后面再去报名，有的人呢就是。我知道我那个什么晕车啊不方便呀，那我就提早报名。
1: 嗯，
0: 那很多人说那我想在前面，我说你现在已经在比较前了。
1: 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哈，刚才说一些这个晕车的情况，希望大家尽早的来定下来。
0: 嗯，
1: 因为确实哈，我们都大家集体出游啊，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聚在一起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嗯，
1: 我们这一次的海州之旅，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早的去，锁定。
0: 对，
1: 就像上一次呢，其实到最后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报不上，还是很遗憾的。
0: 嗯嗯，是的，那一次其实像我们就是单位的同事，他想给父母来报的话，他都没报上。
1: 对，
0: 因为最后那个上次来的那个金院，
1: 对，
0: 金院艺术团的。他们最后就说确定是11个人，
1: 11个人。
0: 如果他说再增加的话，嗯，我觉得可能就没法去再增加了。然后他是控制在11到13个人。
1: 对，
0: 如他那天他不也说了嘛？就是我之前说他那个给他们那个团队的范围没有太扩大，
1: 嗯，
0: 只是他们的就是一部分的人群。那如果说想再我就给他说了不能太多，所以。他就没把这个范围给扩大了，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呢，还是提早。还有就是说我们就是可能也尽量的去做到，但是可能也还会去侵害到别人的一些权益，
1: 嗯，
0: 对吧？你说我报名比较晚，那我晕车，那就可能要能不能调一下呀？你说让我给你调在。就是比如说前面那么两排三排也还好，但如果说人家是第一个报的，人家就是在第一排，
1: 对，
0: 就是比较敞亮嘛，在司机后面，嗯，或者是你看第一排应该是导游坐的比较多，
1: 对，导游和那个，
0: 所以你要想坐第一排的话，就司机后面的那一排，
1: 嗯，
0: 那你要是觉得那个就是比较敞亮，视线比较好，嗯，因为你要晕车的话，你视线也会影响你的这个反应的，
1: 是的，
0: 所以他们有很多人就是说我晕车，我就想坐在那个位置，有的呢就是晕车就报的比较。早，那有的就是啊，那你给我坐在前面最前面行不行？我说可能最前面不一定能行，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再往前挪那么几排也还好，就是我们尽量的给大家协调，如果真的有这种需求的话。但是呢，如果你早报的话，这个就不存在去损害到别人的这个权益了。
1: 对，嗯，尤其是我们这种报名呢，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
0: 啊，对对，
1: 他可能就是要呼朋唤友，嗯，然后最终要确定有多少好朋友跟着一起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哈，这个尽早的来锁定我们的名额，
0: 嗯，
1: 锁定我们这次的108元的精美的伴手礼组合。
0: 嗯，是的，你看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就是算了一下，就是108嘛，然后就是这个整个的报名的费用就是369。
1: 嗯，
0: 如果是我们按照这个核算成本的话，真的就几乎是没有什么利润的。
1: 对，
0: 因为有你看有导游啊，或者是你看导游都是有我们专业的导游，
1: 嗯，
0: 有的呢有时候就是我们工作人员。
1: 对，
0: 工作人员我们是没有费用的，所以就是。就是说可能我们连自己的这个导游的费用都没有，一核算下来啊，这个你们的导游费用没有了，我说那没事，因为我们是有工作的嘛。
1: 对，
0: 对吧，那个我们就当自己去旅游了。然后就是所以说我们是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哈，就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服务，因为我们不是说你要是真正的导游，你说我去3个5个导游，
1: 嗯，
0: 跟着大家一起去，那它的成本就高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呢 像是有工作的，有基础工资啊或者什么，然后我们去呢就当我们去旅游了，所以就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服务。
1: 对，
0: 比如说有我们有专业的导游去，那还有这个摄像要跟着去，还有我们自己的主持人要跟着去，
1: 我们是
0: 导游就是超标的。
1: 对，我们是纯服务哈，为大家在这个旅途当中，如果大家出现任何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和导游啊。
0: 嗯，是的，这也是就是跟我们出去的一个意义吧。你看，我觉得最有说明的就是一次，就是在今年的春假的时候，我们组织了40多个小孩，然后去甲汪甲汪，然后去猫岛啊玩了一天。
1: 岛
0: 你知道我们后来我算了一下有多少工作人员？
1: 有多少？
0: 27个，
1: 主要都是小朋友。
0: 27个人。然后呢就是像我一个人是带5个小孩
1: 啊，
0: 然后但是呢就是我们分下来就10几个人，就是大约有10个人是专门是带小孩的，就一人给你分配5个，然后这5个小孩就你全程来负责。
1: 哇塞。
0: 然后呢还有其实像主持人，像后勤，
1: 摄像，
0: 对，摄像，然后所有的加起来，你看还有什么，就有的我们的同事就推个小拖车，然后全程的带饮料啊、水呀、啊、蔬菜、水果呀，就是全程的，就是拉着这个
1: 能量补给，
0: 对，等到这个活动结束了，他才拉着一个空车回来。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我当时就想啊，我说跟着广电游真的是，因为那天那个旅游不仅仅是我们广电，那个春夏好像以后要慢慢发展成，就是有这种机构带着我们大家，带着小孩，你不是家长去要上班吗？对吧？你就把这个孩子交给各个机构，比如说你有学这个的，学那个的，然后他们带着小孩，然后去各个景点，然后去玩。当时我们就看了，他们就是其他的一些机构，可能几个老师带那么20个多少个小孩，我就感觉我一算一下我们的这个人员，是不计成本的，
1: 是
0: 不计成本的，只要管个饭就行，我感觉啊，是
1: 所以那次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行程。
0: 对，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可以有更多的，就是如果需要的话，你看你小橙子去的时候就全程就是最后是跟着是跟着那个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
1: 对对对，
0: 全程的来进行服务。那可能以后我们还会有这个摄像专业的摄像跟着，对吧？然后专业的主持人，然后还有导游在跟着，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优势是我们不是说导游我去一次你要给我发一次这个导游的费用，
1: 对，
0: 我们是没有这个费用产生的，
1: 是
0: 只要给饭吃就行，是吧？然后就所以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有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有都是实实在在的，
1: 就是
0: 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没有这个导游的服务，你看现在你不管买什么，他人工的费用都是很贵的，你不管买什么，他的这个人工费用都要占到这个1/3了，对吧？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费用之后，我们的价格也不高，我们的这个给你反馈到哪儿呢？反馈到

0: 到比如说伴手礼上、
1: 嗯、
0: 对吧，反馈到我们高的标准上、
1: 嗯、
0: 餐食上、
1: 嗯、
0: 对吧。你要说如果说你两天啊，然后再跟着两个导游。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3: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
1: 要救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好心情。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高考第二天，莘莘学子继续奔赴考场，以笔为剑，筑梦人生。愿所有的高三学子们都能以最饱满的状态，最昂扬的斗志，全力以赴，执笔为剑，落笔生花。希望每一个追光的少年都能够金榜题名，梦想成真。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这两天是孩子们一年一度的高考时间，我是以云系天气为主，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可谓是天公作美。那最近几天呢，整体气温不是很高，虽然午间呢稍微有一点点闷热，但是总体的体感呢是较为舒适的。今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虽然中午的天气有一点点热呢，提醒我们的家长们要让孩子喝白开水，不要用各类饮料来代替饮水。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能喝过多的冷饮，以免造成胃肠功能紊乱，引起腹泻。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2026年的高考第二天，又是一年高考季，又到梦想花开时。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勾起我们心中美好的青春回忆。这个夏天，让我们陪着高考的孩子们一起感怀难忘的校园时光。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歌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也让我们在歌声中为高考的孩子们祈愿祝福。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杨子月带来的一首励志歌曲《人生要拼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子月，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人生就要去拼搏》。这首歌送给所有的高考考生，你将做什么样的选择，未来就会有什么颜色。新的起点意味着你将展开人生的又一阶段，用着属于你的天蓝色时间，画下一个能够任你未来遨游的天空，展翅飞翔。

0: 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又是一年高考季，又到梦想花开时，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勾起我们心中美好的青春回忆。这个夏天让我们陪着高考的孩子们一起感怀难忘的校园时光。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歌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在歌声中为高考的孩子们祈愿祝福。接下来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到的是何长丽带来的一首励志歌曲《相信自己》。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何长丽，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在进行中。高考不仅仅是对莘莘学子文化知识的一次检阅，也是你们步入社会走向人生转折的新起点。我相信你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一定都会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相信自己，你们都是最棒的。今天我把一首励志歌曲《相信自己》送给你们，为你们加油助力，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又是一年高考季，又到梦想花开时，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勾起我们心中美好的青春回忆。这个夏天，让我们陪着高考的孩子们一起感怀难忘的校园时光。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歌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在歌声中为高考的孩子们祈愿祝福。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荣带来的一首励志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李新荣。高考的千万计的学子们奔向考场了，相信你们一定有信心，有能力，用自己惊人的毅力和意志，以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考上你梦寐以求的大学。下面我就为学子们唱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鼓励他们考出好的成绩。谢谢。

0: 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 10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高考的第二天，又到梦想花开时。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勾起我们心中美好的青春回忆。这个夏天，让我们陪着高考的孩子们一起感怀难忘的校园时光。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歌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在歌声中为高考的孩子们祈愿祝福。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太伟带来的一首励志歌曲《隐形的翅膀》。
8: 同学老师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太伟。
9: 又是一年高考季，12年的求学之路即将迎来一场非常重要的检验，愿每个学子都能像蝴蝶一样来一次美丽的蜕变。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无限的潜能等待激发，祝愿他们放下包袱，发挥潜能，考出最最理想的成绩，也祝愿他们挥动着隐形的翅膀，翱翔在理想的天空，飞得更高，飞得更远。一首《隐形的翅膀》送给大家，希望所有的学子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自助。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又是一年高考季，又到梦想花开时，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勾起我们心中美好的青春回忆。这个夏天，让我们陪着高考的孩子们一起感怀难忘的校园时光。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歌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在歌声中为高考的孩子们祈愿祝福。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蒋茶英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我多想唱》。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蒋茶英。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莘莘学子走进高考的考场，他们迎来人生的重大转折。今天我把一首《我多想唱》送给他们，祝愿他们都能考入自己理想的学府，成为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才。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8号，也是我们一年一度的高考的第二天。又到了一年的高考季，又到了梦想花开时。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勾起我们心中美好的青春回忆。这个夏天，让我们陪着高考的孩子们一起感怀难忘的校园时光。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歌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在歌声中为高考的孩子们祈愿祝福。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蔡丽民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毕业生》。
4: 大家好，我叫蔡丽民，又是一年高考季，又到金榜题名时。有一种祝福叫逢考必过，今天莘莘学子继续奔赴考场，执笔为剑，筑梦人生，愿高考学子全力以赴，再接再厉。在这里我把一首《毕业生》送给大家，祝所有高考学子鱼跃龙门，金榜题名，谢谢大家。

好的，在蔡黎明这首优美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咯。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

0: 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2: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1: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后，我脑子里面一下子涌上来了好多东西，什么那种灶台上的蒸汽啊，还有巷子里的那种香味啊，啊，还有家里面长辈围着围裙在厨房里面忙活的那个背影。
2: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1: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家里面长辈炒的那个芝麻。
2: 哦，
1: 就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啊，家人呢怕危险不让出门，然后长辈就捏着一小捧那个芝麻倒进铁锅里面，小火就那么慢慢炒，炒着炒着你就可以听见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那个响声。
2: 嗯，
1: 然后那个香味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能够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2: 这个其实我也经历过啊，但是我们家呢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是有一个小石磨的，就把炒好的那个黑豆放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呢蹲着看啊，然后等它磨完之后，用手指头就蘸一点那个粉抹在我的嘴里，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1: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忘不掉。
2: 我觉得呢，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啊。那个时候日子慢呀，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1: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的。所以后来呢，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味儿，找了很多年，超市里面各种粉各种糊买回来一冲，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
2: 那还要问，就香精兑的吗？跟纯粮食炒出来的能一样吗？
1: 所以前阵子呢，我就闻到了一股这样的香味。我一看呢，就是很多人啊在尝那个样品。然后我哎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拿过来尝了一口，没错，我觉得就是那个味道。
2: 哦，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好，今天我们就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五黑粉。
2: 五黑粉，那看来不只有黑芝麻黑豆哎。
1: 对，你猜对了啊，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哈，你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一共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就这几种黑色的食材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很多人啊冲了一碗之后啊，热水往里面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那种假香，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实，跟当年家里面长辈们在炒那个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上，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2: 这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个小半天的功夫是下不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1: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胃里暖乎乎舒坦。下午三四点胃里空落落的啊，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2: 哎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1: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7999689，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快40块钱。
2: 40块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五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2: 更划算的买法，让你快说说。
1: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一罐两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2: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1: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 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十二罐呢只要238块钱。
2: 你等等，我捋捋啊，十二罐238块啊，一罐呢是19.8块多，比买五罐呢要便宜了快一半啊。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五罐199块钱，一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十二罐呢是238块钱哈、啊，一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哈、啊嗯。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2: 那是什么？
1: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有些东西啊，年轻人啊吃着觉得还行，但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吃得出来好赖。所以这个五黑粉的配料就那么几样：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冲一碗，他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粉的本香。
2: 对，说到底就一句话，好东西呢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啊，识货的听友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不会错过的。五罐199，喝着好想囤货，十二罐啊是238，一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呢您想开箱看一看啊，一罐一罐的数数，拧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7-999-689，4007-999-689。
1: 而且呢，这个十二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两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啊，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一尝，一个人啊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2: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1: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需要的。
2: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们，对吧，早上呢都能够喝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粉，然后呢不用再一个人凑合着啃饼干吃。
1: 对，其实我跟大伙说的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个小技巧哈，开水倒进去之后呢，你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把那个粉啊搅成糊状，然后再慢慢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没有疙瘩，特别顺滑。
2: 还有呢，您要是觉得说原味呢是有点淡的，就可以加一点蜂蜜。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用热牛奶来冲，那个味道啊，其实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之后呢，保准也要来一碗的。
1: 对，这个粉的口味呢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那个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2: 好啦，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再跟各位听友呢说一句，想要尝一尝买5罐199块，想要囤货呢买12罐啊238块，一罐呢是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您先开箱，一罐罐数，拧开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呢是直接退的啊，一分钱都不会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11点，现在是50。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这部评书讲述北平地下党员郭燕与同志们智斗日寇，勇除汉奸，书写惊心动魄的谍战风云。郭燕潜伏了下来，赵宁给郭燕又下达了怎样的任务？他能顺利完成吗？请听《秘密列车》第32集。
5: 上世纪40年代，

0: 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1: 第32集。
2: 郭燕用这个巧计保护了自己的同志，使这三位啊到天津购药的同志带着五个旅行包安全地走出了正定车站。列车在正定车站停车12分钟，郭燕指挥着这些红帽的工人车上车下呀，足这么一消毒。12分钟过后，这趟列车安全地开出了正定车站，车也开走了。中村站长还有这些日本人全都从办公室里边这才钻出来。中村站长啊，仔细地打量打量郭燕，冲郭燕不断地挑起大拇指。为什么呀？他认为郭燕呢，这才是真正不怕死的精神。你看这么多员工谁都不敢出头露面，唯独这位严飞严副站长，人家亲自指挥带领着人进行消毒，完成了这次任务。这位中村站长啊，特意的给华北铁路株式会社写上了成文。没过几天，这华北铁路株式会社呀还下了这么一道嘉奖令，就说这位严飞严副站长忠于大日本皇军，革尽职责，特以嘉奖，而且晋升一级。啊，郭燕呢还受到了嘉奖。这天郭燕正在车站办公呢，悦来客店的丁小二急急忙忙地来到了正定车站。严站长，严站长。哦，小二啊，有什么事情吗？哎呀，您的表哥到这个客店来找您来了，您是不是赶快回去一趟啊？好好好，我这就回去。于是郭燕呢跟中村站长说了一声，急急忙忙的跟随着丁小二就回到了悦来客店。在这一路上，郭燕就问这个丁小二，是谁来了？老家来人了啊，待会儿一见面啊您就知道了，肯定您认识是吗？郭燕心中暗想啊，难道说又是方秋平吗？不对啊，说得明白是我表哥，我还认识。哎呦，是不是赵宁同志来到这个地方了？等他来到客店，来到自己的房间，拉门这么一看，屋子里边站着一个人，脑袋上戴着这么一顶巴拿马的草帽，鼻子上边夹着这么一副金丝眼镜，身上边穿着灰色的纺绸大褂，麻丝的袜子，皮底里弗尼的便鞋。一看郭燕进来了，这个人把眼镜这么一摘，帽子往下这么一脱，郭燕呐，赶快就扑上前去了。谁呀？正是赵宁同志。哎呀，表哥你可来了。表弟等得着急了吧？那是啊，能不着急吗？来，赶快坐下，赶快坐下。丁小二呢给他们倒上水以后，丁小二转身刚要出去，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楼梯那儿噔噔噔噔噔噔有人上楼。丁小二赶快冲他们两个人使了个眼色。哎呀，表哥你这次来的可真不容易啊。是啊，表弟我特意的来看看你呀。他们俩呀显得特别的亲热。就在这会儿，只见从外边进了一个人，郭燕抬头一看，不是别人，就是客店的掌柜的。掌柜的进来以后，哎呦，您看，严站长，哈哈，您看您表哥来看见来了，没别的意思，我就手呢问一下

0: 您表哥今天晚上走不走啊？是不是也要住在客店呢？用不用单开一个房间呢？啊，你找那个干净的房间给准备一间。是是是，好好好，马上准备，马上准备。另外，您看这个晚饭是在哪儿吃啊？啊，是你们哥俩上外边吃去？不，就在客店里边用吧。啊，多加两个菜。好好，我马上准备，马上准备，我不打扰你们了，不打扰你们了。这掌柜的跟丁小二呢一块转身出去了。等他们走了以后，赵宁微微一笑，哎，这个掌柜的看起来真会做买卖呀。嗨，买卖人嘛，他们就为了赚钱，一看你来了，你看跟得多紧呐，恨不得呀马上有人呢住他的客店，最好留咱们两个人呢在他这吃饭，他好多赚点钱。赚钱没有关系，我看你在这个地方还是蛮安全的。是啊，这个地方很好，很安全。哎，在车站的情况怎么样啊？除去上次方秋平回到根据地向首长汇报的情况以外，还有什么新的情况啊？啊，我总盼着你能来呀。于是郭燕呐，就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的向赵宁同志做了汇报。赵宁同志一再的嘱咐他，根据我们党的原则，现在仍然是隐蔽精干的原则。你能够在正定车站站住脚，这说明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现在看起来，还没有人认识过去的郭燕，也没有人认识现在的严飞，所以你在正定车站待得还很稳当，这就是我们的胜利。啊，当然了，你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嘛，了解了很多情况，另外博得了中村站长的信任，这都特别可贵。上一次你还保护了自己的同志，带领着不少的药品还有医疗器材安全的出了正定车站。啊，这件事情领导上让我转达，对你提出表扬。郭燕一听，这倒不错啊，这边是嘉奖，那边是表扬，嘿，我两头立功。哈，另外我这次来准备给你一件重要的任务。说吧，什么任务？当然了，不是现在就办，只是跟你讲一下。你知道你们正定车站旁边有一个大的棉花库？是啊，那不属于我们车站管。对，知道。你要知道，河北省的南部盛产棉花，到了秋收季节，敌人马上就会把大批的棉花运到这个仓库。我们军分区的首长决定想办法要炸掉这个棉花铺，使敌人在冬天没有换季的棉服。哦，不过这个棉花库不好进呐。是啊，所以提前通知你一声，你呢最好能够想办法把这个敌人的棉花库的情况摸清楚了。另外，希望你根据铁路的特点，根据地形的特点，拟定出一个烧毁敌人的棉花、袭击棉花库这么一个作战方案。过几天以后我派人来取，啊，好不好？行，我知道了。两个人又谈了谈，郭燕呢问了问北平的情况，赵宁同志把周石贵呀、王小晨呐、柳德泰呀这些人的情况都告诉了郭燕，让郭燕放心。同时呢，也讲了讲现在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当天晚上，赵宁就住在了悦来客店。第二天早晨，赵宁同志赶快离开了客店，返回了根据地。这些日子郭燕一直在想啊，我想什么办法能够接近敌人的棉花库呢？那是戒备森严的，不属于车站管，而且那有特殊的警备队，用什么办法呢？也就是这一天早晨天还没亮呢，郭燕呐， 正在沉睡之中，就听见外边梆梆梆梆梆梆梆，有人敲这个客店的门。郭燕赶快起身，侧耳细听。丁小二开门的时候，他借着窗户往外这么一看，叫门的是车站上的员工。这个员工一再说：“严站长呢？严站长呢？赶快让严站长回去吧！车站出事了！车站出事了！啊！车站出事了！”郭燕呐，赶快穿好了衣裳，跟着这位员工急急忙忙的返回了正定车站。来到正定车站，这么一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感情啊，有一辆货车着火了，车上装的呀，都是日本的大板纸。郭燕一看是这么回事儿，嗨，烧烧吧，反正是日本的大板纸，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又一想，这正是一个大好时机呀，可以利用这个时机，跟棉花库守备队的人员取得联系。对，这时候中村站长特别着急，一看严飞严站长来了，哎呀，严桑，你得经验大大的，你看活得起来应该怎么办，赶快组织人救火。严桑，你的经验大大的，反正一碰见急事儿啊，这中村站长啊就给郭燕戴高帽，老是他的经验大大的。郭燕不慌不忙的来到车站办公室，抄起电话，奔哪儿打呀？就奔这个棉花库守备队打电话求援，说我们这儿起火了，你们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灭火？守备队的队长接到这个电话以后立刻表示同意。为什么呀？您想想，起火的地点离着他们棉花库太近了，他怕这个火是引到他那儿去呀，所以立刻跑过来他们二三十名啊日本兵，拿着不少的灭火器材，当然了，还有车站上边的日本员工、中国员工，还有一些红帽的工人一起下手，总算把这个火呀给灭了。火是灭了，得找一找这起火的原因呢。中村站长没有办法向上面交代啊，没有办法写这个成文呢。严桑，你得检查检查，你的经验丰富，你的经验大大的，你得检查检查。郭燕一听这倒不错啊，我老是经验大大的，来吧。郭燕呐，就来到起火的这个货车这儿，仔细这么一看，他经验确实是丰富，到这一看是一目了然，全明白了。怎么回事呢？就是这趟列车呀，货车，哎，是从南边下来的，这正好是个坡道。这个坡道下坡的时候呢，肯定的要给闸。当然了，一给闸，拉条带拉板，拉板带制动梁，制动梁带着瓦托，瓦托带动闸瓦，闸瓦呢是紧紧抱住车轮，车轮是钢的，闸瓦是铁的，钢铁摩擦喷射出来的火星就跟火舌一般，这火星啊就往这个车底板上边打。正赶上这个篷车呀，这个货车呀，这个底板糟了，有窟窿，多年失修，这火星呢就打到了车上面的大纸板上边，风再这么一吹，就因为这个才起的火。他在这儿检查完了以后，把这个起火的原因一点一点的跟中村站长这么一讲，中村站长听完了以后一拍他的肩膀，严桑，你的我真正的佩服，你确实的经验大大的，我的比你差远了，我的永远的向你学习。 郭英一想这倒不错，他倒是挺谦虚的。
1: 嗯，

回去以后呢，就照这个方法，哎，这个中村呢，照样又奔上边写了这么一道成文，又来表扬郭燕。当然了，这成文上面写的是严飞、严副站长。郭燕一想，有机会了，可以跟棉花库这个守备队发生联系了。跟中村站长这么一讲，你看这次灭火多亏人家棉花库的守备队帮忙，如果要不是人家帮忙的话，这个火灭不掉，会闯下大祸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到棉花库去找人家表示一番感谢？有喜有喜，应该到那里去表示感谢，应该到那里去表示感谢。于是啊，中村站长跟郭燕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就来到棉花库这个地方。他们也就刚刚来到大门这儿，站岗的鬼子兵把枪子一横，站住，你们的怎么得干活？中村站长赶快上前跟人家说了一番，我们是车站的，我是站长，这位是副站长，哎，我们的货车起火，多亏你们这儿大力帮忙，帮助我们灭火，我们政府站长特意的来表示感谢。有喜，这个哨兵啊立刻拨通电话，往里边一打电话，功夫不大，这个守备队的队长亲自出来迎接。那是啊，官不打送礼的呀，你想想，人家来表示感谢来了，怎么能够不请人家到里边去呢？这样这个队长总算呢把他们两个人请到了棉花库里边。一进了棉花库里边，郭燕呐，这两只眼睛就跟闪电一样，把棉花库里边的地形看得是一清二楚，不仅是看在眼里边，而且牢牢地印在脑海之中。迎面是一个大仓库，而且看得特别清楚，有股铁道线直通到里边，这是专运线。两边还有两个小仓库，小仓库没有铁道，哦，大仓库是用火车运进棉花，小仓库很可能是用大车往里边运。大小仓库门都关着，特别严实，而且都上着锁，门口呢都有哨兵看着，特别的严格。一直往南走，靠西边有两排平房，这就是守备队啊，这些队员们居住的宿舍。尽头这儿就是他们队长的办公室。于是呢，他们来到队长办公室，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中村站长一再的跟人家队长讲，我们的消防实在的不行，这一次多亏你们的帮忙啊，我们特意的来表示感谢。严仓，你的经验大大的，你得讲讲。郭燕一听，什么事儿就我经验大大的呀，这也是我经验大大的。郭燕冲人家微微一笑，这一次多亏贵军帮忙，如果没有你们协助，恐怕要酿成大祸。我们这次来，一方面向你们表示感谢，另外一方面呢，知道你们棉花库在消防方面有了很多的经验，特意的要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我们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这几句奉承话呀，这位守备队的队长啊脑袋全都晕了，越听越高兴。郭燕提出来了，能不能够让我们到仓库里边去看一看呢？这位守备队队长冲他们点了点头，一般来说是不可以进棉花库的，但是你们两位特殊例外，完全可以，我陪你们到里边去参观参观，看一看，我们防火措施是非常严格的，你看我们院子里边

0: 到处都是一些消防器材。
1: 是是，我们都看见了，我们都看见了。
0: 于是这位守备队的队长就带领着中村跟郭燕来到这个大仓库的门前，冲着哨兵把手一摆，哨兵拿出钥匙把锁开开，把门推开。这位队长啊领着郭燕跟中村刚要往里边走，哨兵立刻过来把枪这么一横，站住。郭燕跟中村都奇怪啊，这是干什么呀？请问你们身上有没有火柴跟打火机？有这样的东西全都留在外边，不能够带到仓库里边去。
2: 哦，是是是是是是。
0: 郭燕赶快把打火机掏出来，把香烟拿出来，都交给了哨兵。哎呀，队长，你们这儿的制度真是严格呀。
1: 师弟，
0: 棉花裤里边充满了棉花的分子，如果一见到火的话，立刻就会爆炸，非常危险。我们不管是什么人，来到这个地方都要经过检查的，请你们多多的原谅。
1: 啊，没关系，没关系，这完全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应该学习。
0: 来到棉花库里边看了看，郭燕呐，把这里边的情况看得是一清二楚，并且还问队长：“那么火车要是开进来，火车开进来，通通地由我们守备队的队员自己卸车，中国的苦力通通地不要。”
1: 哦。那么人手不够，要是卸不完怎么办呢？
0: 卸不完把车停在里面，把门照样地锁好，第二天接着卸车。
1: 哦，原来是这种情况。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怪不得你们消防工作做得这么好，这一次我们得到了很多知识，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
1: 客气客气。
0: 就这样，中村跟郭燕呢，两个人告辞，又回到了正定车站。郭燕一再跟中村说，这一次我们应该很好的向人家学习，应该很好的做好我们车站的消防工作。
3: 嗯，有喜有喜，严嫂，你的经验大大的，你的指挥，你的指挥，你的安排，
0: 反正什么事儿啊都推给这个严飞严站长。郭燕这天晚上回到悦来客店以后，仔细的考虑，马上拿纸拿笔把这棉花库的地形给画下来了。另外他想了想，到底应该如何炸掉这棉花库呢？地形全都了解了，里边的一切规章制度也知道八九不离十了。哎，猛然间呢，他想起这个大板纸这个车是怎么起火的。嘿，眼前这么一亮，唰唰唰，他呀就拟定好了这么一套炸毁敌人棉花库的作战方案。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地下党员郭燕潜伏铁路系统、窦迪特探机密，完成一个个艰巨的革命任务。稍后请继续收听《秘密列车》。
5: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赛。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6: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5: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6: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5: 有这么一说呢？
6: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5: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6: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5: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6: 哎，干杯。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9: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郭燕他们制定了怎样的计划？他们能炸掉敌人的棉花库吗？一切谜团，请听秘密列车第33集。
10: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11: 第33集。
0: 郭燕就在当天晚上画好了棉花库的地形图，另外呢，把自己所想的这个作战方案全都写好了，又写好了一封信，把这信交给了丁小二。丁小二把信拿走以后，过了几天，方秋平来到了悦来客店，面见郭燕，就把他拟定好的作战方案以及敌人棉花库的这个地形图全都取走了。又过了些日子，已经到了秋天了，正是棉花丰收的季节呀，秋高气爽啊，这风也下来了。这两天棉花库啊特别的忙，怎么得往里边运棉花呀。就在这个时候，方秋平又来到了悦来客店，向郭燕传达了上级的指示。方秋平告诉他说，3日以后游击队配合准备着要炸掉敌人的棉花库，你的方案军分区的领导已经完全批准了，就按你的方案执行。方秋平走了以后，郭燕借着丁小二给送饭的时候，悄悄地告诉了丁小二，小二啊，这次得麻烦麻烦你了，您说吧，有什么任务？你呀，要准备这么3团火绒，火绒，对，取火用的火绒，这好找啊，客店里就有。好，你把它全都准备好。然后呢，里边是暗藏火种，啊，我告诉你，3天，你到车站的东货场。到那儿去找去，看见这个车上边有用粉笔画的圆圈的车，你呀，假装的往车站送饭去，借这个机会把这个火绒就塞到车底板窟窿里边，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听见没有？哎，我知道了，我记住了，千万千万要多加小心，您放心吧，错不了，干这点事儿我能干。于是丁小二把这些东西全都准备停当了。这一天郭燕呢还特意的来到货场，哎，好像啊是检查一下车辆，在车底下仔细的看了看，干什么呢？他是看一看呢哪辆车呀这个车底板比较糟，而且呢用这个小铁锤啊凿了凿，也凿出窟窿来了，然后从兜里掏出粉笔来，在这个车上边画上圆圈，做好了记号。丁小二啊就假装的来到车站送饭，其实呢丁小二啊就带着火绒呢，

0: 就按照郭燕所说的，找到了用粉笔画圆圈的这些货车，里边全是棉花呀，就把这个火绒团在车底下这儿全都塞进去了，塞在这个窟窿里边，全都隐藏好了。丁小二完成任务也走了。每次往这个棉花库进这个货车呢，大约都在夜里边。当然了，车站上调度那都得听郭燕的，什么时候有机车能够往里边拉呀，全都安排好了。于是呢，挂上机车往这个棉花库里边这个专运线送这个棉花车。棉花库里边你想想啊，那里边灯光不是很亮啊。等把这个车都送进去以后，机车再一排气，这蒸汽往外这么一排，敌人根本就发现不了。天很晚了，当时也没有办法卸车，按照每天的规则，郭燕早已经掌握敌人的规律了，只要把车送进去，他们得明天白天的时候，守备队的队员们才一块儿往下卸这个棉花。机车退出去以后，仓库的大铁门仍然给锁上了。当然了，夜班分两班，外边有站岗的哨兵。您想啊，这个车里边已经有这个火绒了，而且是暗藏火种，在一点一点的燃烧，仓库特别的闷热，它不流通空气，这棉花被引着以后呢，它都是阴火一点一点的蔓延，只是冒烟，它不起火，你没有风吹的，这个火起不来。到了后半夜了，换了站岗的哨兵了，两个哨兵啊在门口站岗，冷不丁的一闻，就发现这么大的烟味儿，那烟味儿能小得了吗？而且棉花燃烧起来，这个烟味儿特别大呀。两个哨兵一想，哎呀，这里边是不是有火呀？应该打开门往里边看看。这两个哨兵啊，拿出钥匙，把这锁给开开了。咱们一开棉花库的大门，呜，风往里边这么一吹，本来车里边的火啊都是阴火，被风这么一吹，立刻这火就起来了。而且棉花库里边到处飞扬的全都是棉花毛子呀，这都是棉花的分子啊，充满了棉花库啊。一见火，噗，这一下炸开了，火舌四处乱窜呐，这都是棉花库啊，可把两个哨兵给吓坏了，赶快出来喊，库房着火了，赶快救火，赶快救火。就在这个时节，游击队啊早已经埋伏在铁道的两旁了，一看见棉花库已经起火了，一起往上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机关枪扫射，哒哒哒哒哒，步枪射击，嗖，又是炸药包啊，又是手榴弹。尽管有几十名守备队的队员，他们是顾得上打仗啊，顾不上救火；顾得上救火呀，顾不上打仗。这个乱呐！而且棉花库这个火是越来越大。游击队还分出一部分人去，不单是袭击棉花库，连这个车站一块打。郭燕特意这天晚上没有走，在车站值班。枪声这么一响，车站里边立刻就乱了，也甭管是日本员工还是中国员工啊，是到处的逃跑，
1: 全都跑了。
0: 郭燕这么一看，站长室也就是中村内屋还亮着灯的。郭燕呐、咣的一脚把站长室就给踹开了，往里边一看，就这位中村站长手里拿着念珠，嘿，在那念佛呢还。郭燕赶快上前一拽他的胳膊，中村站长赶快跑，跟我走，赶快跑，一下就把他给拽出来了。刚刚一出这站长室，一发子弹打过来了，把这个中村站长的帽子都给打飞了。郭燕拉着他赶快来到了悦来客店，把中村站长给吓得呀是魂飞魄散呐。到了第二天早晨了，郭燕带着中村站长转回了正定车站，这么一看，这棉花裤啊基本上烧得差不多了，那守备队啊也被游击队消灭的，哎，也就剩下几个人了。中村站长特别生气，把所有铁路上边的员工全都集合起来，尤其呀、是对这个日本员工一点也不客气，过去啪啪啪啪啪啪，一人抽了两个嘴巴。你们的大日本红军的不是，你们的怕死，人家怕死，他比别人更怕死。严桑是真正的玉碎，严桑是不怕死，是好样的。现在我给严桑三种特殊权利。第一种，他有开免票的权利。第二，他有动用准备金的权利。第三，他有对你们所有人分兵的给的权利。就是以后啊，这严飞严站长可以随便打你们。这中村站长啊显得特别的严厉，而且中村站长呢还马上给日本华北铁路株式会社写上了成文，就把这件事情述说的一清二楚。如果要不是严飞严站长，哎，恐怕连我自己的性命全都难保。过了几天以后，华北铁路株式会社军运指挥部特意派来这么一位少佐军官来到正定车站，把大家伙召集在一起干什么呀？宣读嘉奖令，而且奖给严飞副站长一枚二等旭日奖章，并且还发给了奖金。呵，这郭燕一看这倒不错啊，不但是把这儿给炸毁了，我又立了功了，还带上旭日奖章了。当然了，中村站长赶快设宴要款待这位少佐，同时呢也祝贺严飞严副站长得到嘉奖。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酒席宴上，这位少佐军官呢拿出一道命令来递给了中村站长。中村站长接过这道命令这么一看，这脸色立刻就沉下来了，长叹了一声，哎，接着把这道命令递给了郭燕。郭燕接过命令一看，写的是什么呀？为适应战时军运需要，北平西直门车站已晋升为二等站，特选派正定站副站长严飞为西直门车站站长，望即日到职逝世。下了这么一道命令，郭燕觉得奇怪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任何一个车站车站站长那都是日本人的，怎么居然把自己调到西直门火车站去任站长呢？难道说是自己工作露出什么破绽， 被敌人发现了。

佐藤的命令谁敢违背？他的命令只好服从，实在没有办法，我也不敢违抗他的命令。严桑，我实在舍不得你离开正定车站，我知道你的经验大大的。郭元一听，行了，别奉承我了，都到这时候我还经验大大的呢，没办法的事情啊。这样你做做准备，五日一交，五日以后只好我给你践行，你到北平去，去到西直门车站去任站长，只好这么办吧。唉，郭燕呐，离开了正定车站，他往客店走，心想啊，敌人为什么要下这道命令呢？这道命令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哪知道啊，敌人的这道命令是大有文章啊。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冈田曾经在他的官邸为这件事情亲自接见了佐藤正男。冈田司令官指着蒙江的地图告诉佐藤正男，你看目前的局势变化对我们大大的不利，当然这是指全面而言，我们华北的治安还是可以确保的。大本营深思远虑，担心苏联从满蒙下手，满洲国有我们精锐的关东军，可以放心。蒙江政府力量薄弱，因此我们要大力的扶持德王和李守信，要给他们增加装备。嗨，为什么不增派大批的驻军呢？你都不明白，国内的兵源已经没有了，派兵力不行。哦，要是这样，军备运输要通过京绥铁路。对，就是要经过京绥铁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把你找来。从历史上来看，自从中国人詹天佑修好了这条铁路以后，从来没有外国人插手。冯玉祥的西北军势力一直控制着这条铁路，你知道冯的是清共的，可以断言这条铁路上共产党分子大大的有，共产党分子在大大的活动，这对我们确保军用安全大大的不利。嗨嗨，过去我对这方面重视力不够，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对这段铁路的控制。华北管界由你们军运指挥部的负责，特别是西直门车站要从人事上边刷新整顿，确保安全。嘿嘿，我一定要从本部选择有力的人才。不不，事到如今不要在我们军中再选拔了，我们要选一个中国人。佐藤正男一听，什么要选一个中国人？他特别不理解啊，怎么要选中国人？对，时至今日我们要尽量地拉拢中国人的感情，要选用一名精通铁路事务、对我们皇军忠心耿耿的中国人去做站长。用这样的方法比用我们自己的人更有利，你得明白。嘿，这个佐藤正男呐，接到这条命令以后，回到自己的官邸，他是左思右想啊，把他旁边这些幕僚全都找来了，共同商议到底选谁好呢。选来选去就认为正定车站的副站长严飞最合适了，所以呢随着对严飞嘉奖

0: 时也下达了这么一道命令，把严飞调到了西直门火车站任站长。像这些情况郭燕他怎么会知道啊？当然不清楚啊。郭燕回到客店以后，急急忙忙地写了一封简短的书信，把这个情况向组织上做了汇报。两天过后，赵宁同志来到了悦来客店。郭燕一看赵宁同志来了，心里边特别高兴啊，就盼着组织给指路呢。赵宁同志跟他一起分析了一下，如果说回到北平的话会有什么困难。当然了，最大的困难就是怕被别人识破他是假扮的严飞。如果说遇见熟悉他郭燕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他不是严飞，他是郭燕。如果说遇见特别熟悉严飞的人，人家一见面也能够认出来他是个假严飞。分析来分析去，认为呢郭燕他的熟人，也就是熟悉郭燕的大部分人全都在前门火车站。最不好对付的是两个人，谁呀？一个就是白举人，另外一个就是大特务松本。这两个人最可怕了。赵宁同志听完了以后想了想，至于说白举人，尽管他过去跟你特别熟悉，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把白举人把他控制起来。对，另外呢，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严飞他的熟人在北平是很少很少的，松本跟你只是见过一两次面，问题不大。现在关键的关键你应该知道，敌人很可能利用西直门火车站作为一个军运的重点。如果说你要是到西直门火车站任站长的话，对控制敌人的军运，对我们消灭神风号秘密列车能够起很大的作用。郭燕听到这儿立刻表态，请领导人放心吧，我回到北平去我一定会完成任务。哎，你先别急着表态，军分区的首长一再让我嘱咐你要把困难全都想到了。是啊，我是仔细的想了想，当然了，我回到北平以后绝不会是孤军奋战，肯定有不少的同志在帮助我们。那当然了，这方面组织上会考虑的，一定会派更合适的同志，哎，配合你工作，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信心。郭燕想了想，关键的关键就是我自己是把我当成郭燕了还是当成严飞了。只要我自己下定决心我就是严飞，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一定能够完成任务。跟赵宁同志啊又仔细的商量了一番，就这样郭燕下定决心要返回北平任西直门车站的站长。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共产党人郭燕深入潜伏，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最终与同志们一起成功伏击敌人军列的英勇历程。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三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亲友纷纷送来家乡特色饭菜，路遥依旧毫无进食欲望，身形日渐消瘦，纨绔失眠，日夜摧残身心。杭宇多方奔走协调，能否顺利帮助路遥外出暂住休养？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38集。
7: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38集。
1: 在路遥的病房里，他的朋友已经待了好长时间，护士长催了好几次，一次比一次态度强硬，而且他也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来头，毫不客气地让这些人尽快离开，包括我也一样滚蛋。

也不能怪护士长态度不好，探望时间长了对病人有影响，因此看望路遥的这些朋友很能理解护士长的用心良苦，一个个看着路遥缓缓地从他病房的门里出去了，并一再让他正确对待自己的病情，鼓起创作长篇小说那样的勇气，积极配合治疗，病好了再跟他一起畅谈国家大事。路遥笑着说，你俩快去休息吧。我把看望路遥的这两人送到传染科门口，回到了他的病房，病房里只有老曹一个人了。很显然，路遥再不像前几天那样愁眉苦脸，又像以前那样跟老曹在病房里开怀地说笑着。他高兴地给老曹说，今儿啊是我过得最愉快的一天，延安有你们，我就什么也不怕了。老曹说，只要你高兴，我心里就踏实，你再不能这样躺着了，能起来赶紧起来，不然快把人愁死了。这是老曹心疼的，才在他跟前说这样的话。然而不管老曹说什么，他只是笑，从不计较。事实上，他在医院里最害怕的就是孤独，而这种孤独在某种程度上比他的病还可怕。只要有他喜欢的朋友到医院里看他，他就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病一下就好了不少。可我担心他因过度兴奋而晚上睡不着觉，这样就非常麻烦了。因此我让老曹去忙他的事，一个人编一本延安文学很不容易。他回去了，让路遥舒服睡一会儿。路遥说，现在不能睡，不然晚上睡不着怎么办？我说，也是，你现在还不能睡觉。就在这个时候，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的王克文风风火火地跑到医院来给路遥送饭。他不知道路遥的两个朋友刚刚离开，更不知道老曹熬了莲子百合汤，所以他像往常一样把小米稀饭和洋芋擦擦在家里做好，急急忙忙送到路遥的病房。他知道路遥就爱吃陕北饭，因此隔三差五地给他送一回。其实这些日子路遥什么也不想吃了，尽管延安的一些朋友不断地变着花样地给他送饭，可他什么东西也吃不进去。他辜负了朋友们的好意，已经不是过去的他了，什么也勾不起他的食欲。他只能十分感激地对王克文说，实在是谢谢你了。王克文说，你谢我就是跟我客气，如果你现在不想吃没关系，等你想吃了我再给你送。王克文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1969年他从北京来到延安插队，这一来就再没有离开。本来他完全有机会回到北京，可他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关键是他对延安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成为延安人了。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他俩很快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路遥需要，王克文会全力以赴去帮他。王克文是那种靠得住的朋友。就在老曹和王克文不断劝他再吃一点东西时，他延安

安的妹妹也来到医院，拿来他哥平时爱吃的杂面。可陆瑶此时看也不想看一眼了，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老曹说，你就喝一碗莲子百合汤，什么事儿也不顶，再吃一点儿王克文和你妹妹拿的洋芋擦擦和杂面，多吃一点，你的病就会好得快一些。陆瑶摇着头，再也不想动一下，而且让他妹妹赶快把杂面拿回去，以后再不要给他送饭。他妹妹看着重病缠身的大哥，心里非常难过，在病房门口站了一会儿，心情无比沉重的提着饭走出了他的病房，流下了痛苦的泪水。那天陆瑶仅仅喝了老曹送来的一碗莲子百合汤和两颗红枣，再也没有吃一口东西。短短十几天时间，陆瑶的体重一直在下降，而我不忍心把他消瘦的身体情况告诉他，但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很瘦，完全没有精神，就是输液结束到院子里散步也是一副东倒西歪的样子。那时候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亲朋好友，看到他这样都在替他担心，可他仍信心满满地说，别看我现在这样，如果让我回到老家，我妈用不了一个月时间就能把我身体吃起来了。

0: 那时候，路遥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病情非常严重的人。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刚强汉子，一般病是打不倒他的。然而这次非同往常，刚强汉子的神话被彻底击破，他在病中所表现出的脆弱、烦躁，甚至不合情理的反常现象，向人们释放出一种不祥的预兆，他的生命极有可能非常短暂。延安的父老乡亲通过不同渠道知道了他病重，住在医院，纷纷来探望他，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希望他能尽快站起来。是啊，他什么时候能站起来，这是一个未知数。他开始住院的那几天，自己还可以在医院后院散一会儿步，散步的时候他仍然烟不离手，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他的一些思想负担。医生和护士看见他如此没有节制的吸烟，曾不止一次地劝他，为了能尽快恢复健康，最好不要吸烟。而他却说，烟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没有烟，我几乎一天也活不下去。他说是这样说，可精神状况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也没以前那么利索了。长达七天七夜的失眠，他已经筋疲力尽了，甚至有不想活的想法，只有死才能解脱他的精神痛苦。然而真正面对死亡，他又有些胆怯了。天渐渐黑了，他再次显得紧张忐忑起来，焦急不安地对我说，你说我晚上睡不着怎么办？你最好什么事也不要想。哎呀，怎么可能呢？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路遥痛苦地说，一晚上睡不着，心明如镜，快把人难受死，我真不想活了。路遥皱着眉头，一声又一声地在病房里呻吟。过了一会儿，他又对我说，你说我换个地方能不能睡着啊？不然我难受的要命啊，实在没法活了。我说，要不我给医生说一声，在宾馆给你登记一个房间，看换个地方怎样？
1: 当然好啊，你快去登记一个房间。
0: 你不要着急啊，我现在去找医生，你离开病房，我要让他们同意，不然我不打招呼就把你带出去，医院不见你人，问题恐怕就严重了。
1: 那你快去告诉他们。
0: 我看见他有些急不可待，就从病房里出去，走进医生的办公室，把路遥七天七夜失眠的情况告诉了值班医生屈大夫，看他是什么意思。其实路遥的这些情况，传染科的医生和护士都非常清楚，因此值班医生屈大夫听我这么一说，非常认真地把我看了一眼，然后对我说，对于路遥目前的这种情况，我们不仅同情，而且也很着急，但确实没有一点办法。我们知道他晚上睡不着觉，给他的身体带来非常大的伤害，也给治疗带来一定的困难。一般这样的问题啊，可以用安眠药来解决，可安眠药对他已经不起作用，再这样下去，问题会很严重啊。谁都能听明白，医生说的很严重，包含的是什么意思。毫无疑问，就路遥目前这样的心情，说不定会有生命危险。 为此，我用商量的语气对值班医生说：“能不能让我陪他到宾馆睡一晚，看是不是能好一些？”值班医生屈大夫看着我说：“这样的事，你最好同护士长和科主任商量，我不敢给你做主。”我知道，值班的屈大夫已经把决定权推给护士长和科主任了，他不愿承担这个责任。因此我跑到护士长家说明原因，护士长的答复是让我去找科主任，看主任是什么态度，他没意见。而且他说，他这个护士长只负责医院病房里的病人，出了医院就不是他的事儿了。看来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本以为给值班医生说一声就行了，根本不是这回事。护士长给我说的冠冕堂皇，一点毛病也没有。很清楚，陆瑶突然要离开医院的事儿，他不管。而现在是下班时间，也不是他的职权范围，那我只能找主任。我看见护士长如此的态度，也没什么办法，找主任就找主任。我又不是不敢找，好在主任家就在医院里，我敲门进去，主任正在看电视，问我什么事儿。我说，陆瑶一直睡不着，精神几乎崩溃了，能不能让他到宾馆睡一晚上啊？主任说，你去找护士长商量，病人他负责。我说，我找他了，他不表态，让我找你。主任不再说什么，给护士长打了电话，让护士长到传染科去。就这样，我和传染科主任到了传染科，护士长和科主任坐在一起，分析了陆瑶的病情，也感到他的问题非常严重。然而让他离开医院去宾馆，他们谁也不敢说行还是不行，毕竟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责任非常重大。经过慎重考虑，初步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决定请示院领导，尽管啰嗦一些，但符合程序。就这样，我们几个人一块离开传染科，来到了医院总值班室，经过不断沟通协商，向医院领导请示汇报，一而再再而三的权衡，前后折腾了两个小时，总算有了一个结果，勉强同意陆瑶离开医院一晚。当然同意是同意，但医院明确给我提出了一个要命般的条件，出了事儿由我负责。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我怎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呢？要知道，陆瑶身后有多少人在默默地关注着他，而又有多少双眼睛在默默地注视着他，我有什么资本能承担这样的责任？我不敢答应医院提出的这个条件，而且一再告诫自己，在重要问题上绝不能感情用事。我跟陆瑶仅仅是朋友，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之所以在医院陪他，是因为看见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医院。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那么如果我有良知，就不应该在那里袖手旁观，否则还算什么朋友？然而他一旦发生了什么意外，如果家属追究起责任，我就得全部承担，照单全收。我一再这样时时刻刻地警告着自己，因此我无法给医院做出承诺，只能放弃。 就这样，我一筹莫展地回到陆瑶的病房。然而就在我放弃让他去宾馆的时候，我看见他正眼巴巴地看着我从他的病房外进来，急切地盼望着我能给他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这样就能够让他痛快地在宾馆睡一个好觉。是啊，我亲眼目睹陆瑶失眠带来的痛苦，他多么希望我能够为他减轻一点思想负担。可是我此时此刻让他彻底失望了。然而面对病床上痛苦不堪的陆瑶，我又不想让他把希望变为失望。为此我什么话也没给他说，转身就从病房里走出去，走进传染科的值班室，对科主任和护士长说，如果你们同意陆瑶出去，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们无关。屈大夫和科主任以及护士长看着我，谁也没说一句话，觉得我这个人太血气方刚了。陆瑶是谁啊？难道你心里不明白，你一个毛头小子能负起这个责任吗？我知道我这样做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可我不这样就对不起陆瑶，因此我只能铤而走险，硬着头皮去干这样一件蠢事。就在我要离开医院值班室的时候，医生和护士仍然不放心地对我说，既然你已经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也无可厚非，不过你要千万小心，万一，我们说的是万一。

0: 陆瑶在宾馆出了什么状况，立即给值班室打电话。我说谢谢你们提醒，但我求你们一件事，能不能把急救的东西给我准备一点，让我带到宾馆去，以防有个万一。护士长说这个没问题，我还没看出，你小子挺男人的，敢作敢为，确实是陕北汉子，我马上给你准备。医院同意陆瑶去宾馆住一晚，给我带来的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我还没和陆瑶离开医院，心里就紧张起来，不知他晚上会是一种什么情况，我害怕那个万一。然而为了能让陆瑶减轻一点痛苦，我就得冒这个风险。为此我在病房里先忙着给他准备了一些换洗衣服，还有他晚上吃的药，再去延安宾馆以我的名义登记了一个套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陆瑶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航宇冒险护送路遥离开病房，前往宾馆暂住休养。路遥整夜无法安然入眠，深切思念故土美食。有人精心制作家乡饭菜，能否抚慰病中落寞的路遥？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39集。
5: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39集。

天色已晚，延安大街的两侧的路灯非常明亮，街道上的车辆和人流前呼后拥，到处是欢天喜地的景象。我在延安宾馆办好入住手续后，回到陆瑶病房，准备好了这一切，就扶着他从医院后面的街道过去，害怕路上碰见他熟悉的人，尽量选择人少的小巷走，免得有人问时我没法回答。我扶着陆瑶来到延安宾馆，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我登记好的那个房间。他显得非常高兴，发自内心地把我夸了一阵，略显得意地说，我难受成这样，知道你不可能不给我想办法。你看这地方多好，亮堂堂的，还这么宽敞，哪像病房把人压抑成什么了。到这样的地方起码就有人的活路了。陆瑶并不知道，为让他到宾馆住一晚，我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因此我给他说，你好不容易到了宾馆，再不敢折腾了啊，先去洗个澡，怕身上澡脏得不行了。陆瑶说，我早想洗热水澡，你就不给我想办法，看把我身上痒的，抓也抓不下，哪像一个作家。我说，你不敢激动了，出来一次太艰难。陆瑶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不管我是不是好人，给他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是心甘情愿的。现在洗澡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人生一种奢侈的享受。那时我还想，他如果洗完澡再舒舒服服睡一觉，说不定就把他几天失眠的问题解决了。看着他脱了衣服进了卫生间，我仍然有些担心，赶紧检查房间里的电话是否畅通，然后再看宾馆哪个房间住着我认识的人。说实在的，我心里确实有些害怕，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又是深更半夜，在宾馆里连个能帮忙的人也抓不住，那我就没法交代了。我很快把这一切工作做完，就从客厅走进套间，可我没有看见陆瑶出现在我的视线内，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他从卫生间进去到现在时间也不短了，怎么他洗澡洗了这么长时间？我害怕的在卫生间门前仔细一听，什么声音也没有。我几乎给吓死的光景，是不是他出了什么问题啊？我突然浑身一颤，冷汗直冒，头发不由得竖了起来，心砰砰的直跳。我想一定是出事了，觉得自己闯下天大的乱子，因此我不顾一切的一把拉开卫生间的门，看见他平展展的躺在澡盆里一动也不动。啊，你！我大声尖叫了一声。此时陆瑶也让我的这一声尖叫给吓着了，突然在澡盆里翻了个身，溅起了澡盆里的不少水花。他睁大眼睛看着我问，你是怎么了？哎呀，你呀，我的个天神，你洗澡就洗澡，怎就躺在澡盆里动也不动啊？而且也没一点声音，我还以为你已经把我的心脏吓得全都不会跳了。你以为我不活着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你别害怕，我不会死得那么简单。哎呀，
你也真是，洗澡怎这么长时间？你不敢在这里面再折腾了。陆瑶笑着问我，哼，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活着了？你把我吓成这样还问我这个问题。我生命顽强着嘞，不可能随随便便的死去，那样太没意思了。要死我也要死得惊天动地，甚至轰轰烈烈。哎呀，我不跟你开玩笑，不知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在宾馆真的出了什么意外，我怎跟你家里人交代啊？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知道我让你到宾馆住一晚冒了多大风险，承担多大的责任？我看你不要再泡澡了，折腾的时间太长又睡不着。你别怕，我一点事儿也没有，就是有事儿也没你的一点责任。我现在基本没人管，只能依靠你这个朋友，谁也没资格找你麻烦。你说的倒轻巧，如果你真的在宾馆出了什么事，肯定会有人找我的麻烦。不过咱现在不说这些了，你赶快洗澡，洗完也别穿衣服，到床上睡觉。现在睡觉有点早，我还想看一会儿电视。你也知道我好长时间没看电视了。我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你能不能不看电视啊？我怕你一看电视又兴奋的睡不着，那我们担惊受怕，不是白到宾馆来了一趟？陆瑶不满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说我们怕过谁啊？什么担惊受怕，有我在你什么也不要怕，我还不信谁敢把你动一下。我还是求他说，我看你还是别看电视了，又没什么好节目，你几天都没睡觉，现在正是你睡觉的好时机。你要知道医院再不会让你出来，这是我给你开的唯一的一次绿灯。我这样说着就把被子从柜子

里拿出来，放到席梦思床上，让他休息。顺手，我就关了房间的灯。陆瑶看我态度坚决，也不再坚持着要看电视，勉强上了床，静静地躺在席梦思床上。现在，我不敢打扰他，想让他安安静静地睡。因此，他在席梦思床上一躺，我脸也不敢洗，悄悄地拉了宾馆的一块单子，在套间门口躺下。房间里突然安静的有些害怕。刚静了一会儿，陆瑶就从床上坐起来，对躺在门口的我说：你睡了没？我实在睡不着，心里难受。我从套间门口坐起来说：如果你觉得难受，那咱就回医院，你在这里出一点问题，我的责任就大了。陆瑶生气了，几乎是动声二气地对我说：我已经给你说过无数次了，不需要我再重复，即使我有一天出了任何问题，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不要担心这些。那你既不睡觉也不回医院怎么办？就是回到医院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不了那是医院的事，医生一定会想办法给解决。可你在宾馆里就不一样了，出了问题那就是我的责任。你以为你说不要我承担责任就不承担了？恐怕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我跟你说不清这个问题，你根本不理解我的意思。我说的是睡不着难受，而不是病得不行，那还不是一回事儿。事实上，那时我也睡不着，才晚上十点，我没这么早睡的习惯。他就更不要说了，已经养成了早晨从中午开始，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当然，也不需要我给他讲那么多的道理，他心里也非常明白，好不容易从医院出来，没有好好享受，就这样让他回到地狱一般的病房，他绝对不会同意。他非常讨厌医院那种环境。现在一听我说回医院，他也不再跟我争论什么了，再一次躺在席梦思床上。可是过了大约半小时，我听见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响，借着窗外朦胧的月光，我看见他不仅没睡，却又在席梦思床上坐起来了。我也急忙坐起来问他：你真的不想睡？陆瑶说：不是我不想睡，实在是睡不着，心里明个朗朗的，一点睡意也没有。哎，这怎么办呢？我看你啊，还是让我抽一支烟，然后再去睡觉。你睡不着还敢抽烟？抽了烟怕更兴奋。哎呀，你怎么突然学得跟护士长一样？我现在几乎做什么都不行了，你把我管得那么严，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他睡不着心里难受，也确实没有能够解决的好办法，因此我就从门口站起来，拉亮房间的灯，拿了支烟递给他，然后说：你抽完这支烟就赶紧睡觉。陆瑶赌气地说：抽完再说其他的事，现在想不了那么多。然而他就这样把那一支烟抽完，我刚准备让他睡觉的时候，他突然又给我提出一个要求，说他现在饿得不行了，不吃东西实在睡不着。我真是有些哭笑不得，他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刚才是睡不着难受，现在突然又饿了，

哭了，觉得他一点也不理解我的难处。他不是给我提要求，而是要我的命啊。然而不管怎样，我只能让老曹给帮忙，所以就把电话给老曹家里打过去。可是电话没人接，不知是什么原因。因此我对坐在床上的路遥说，老曹家没人接电话，不知是怎么回事，现在别的人我不敢打扰，我去文联看一下，争取让老曹给你蒸一碗洋芋擦擦。路遥说，这事儿也只能找老曹了，别的人靠不住。我说，不是别的人靠不住，关键是太晚。那我就去文联找老曹，你一个人在房间里没事吧？路遥冷笑了一声说，哼，你以为我是小孩，一满就觉得我连自己也管不了了。我说，你能管好自己就好，不说这些了，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就这样，我很快离开宾馆，急急忙忙赶到延安地区文联，在老曹家的门上连敲带喊了老半天，可老曹家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估计他们一家都不在，只好回宾馆。然而在回去的路上，我还想，是不是去群众艺术馆找一下王克文，他给路遥蒸一碗洋芋擦擦也没问题。可我不知道他家住在哪里，我总不能站在艺术馆楼道里大呼小叫的喊人吧。此时的延安街道上冷冷清清，看不见一个人，只有发白的路灯照在冷清的街道上，偶尔会有一条狗从小巷里窜出来，扭头看我一眼，便跑得无影无踪。我因没给路遥搞到洋芋擦擦感到有些失落，可当我无精打采地从宾馆的大门往进走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人，他是延安报社的一位同志，我在宾馆登记房间时偶然在宾馆的服务台前碰见了他。他给我说，他在宾馆开会，晚上就住在宾馆，而且还告诉了我他在宾馆的房间号，要我不忙时到他房间聊天。那么现在有这样的事儿，我是不是让他回去给路遥蒸一碗洋芋擦擦？可是有一个问题，我跟他不是很熟，谁知道人家方便不方便？但我顾不了那么多，只想着给路遥搞一碗洋芋擦擦，就去宾馆敲他的门。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爱人也在宾馆，因为那时洗澡都不是很方便，他爱人在宾馆洗澡后没回去。我有些尴尬地说，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把你叫起来，有件事想麻烦你。路遥突然想吃洋芋擦擦，我去文联找了老曹，可他不在家，只好求你帮忙。报社这位朋友说，这没一点关系，路遥想吃洋芋擦擦，我跟媳妇马上回去给他蒸一碗。路遥要求的这个事儿总算有了着落，我有气无力地回到宾馆的房间，看见他微笑着躺在床上看着电视。我想这下怕更麻烦了，看他兴奋的样子，今晚能不能睡着恐怕是未知数了。凌晨时分，延安报社的那位朋友和他的媳妇黑天半夜骑一辆自行车往返在延安清冷的街道上，夫妻俩用最快速度蒸好洋芋擦擦，气喘吁吁地送到路遥住的房间里。我看到夫妻

0: 妻俩提着洋芋擦擦出现在陆瑶住的房间门口，有些过意不去，不知在他俩跟前说什么好，两只眼睛含满感激的泪水。如果不是陆瑶，如果他不是一个病人，我怎能黑天半夜向这位朋友开口呢？然而非常抱歉的是，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只知道他那时在延安报社工作，后来又听说去了地委宣传部。我拿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洋芋擦擦，对坐在席梦思床上看电视的陆瑶说，洋芋擦擦好了，你赶快去吃。他微笑着从床上下来，坐在房间的一个沙发上，仅仅吃了两口就再不想吃了。我看着他说，你不想吃就抓紧时间睡觉，现在都快半夜了。可他上了床仍然睡不着，又一次爬起来了，怀里抱着被子，不声不响地从床上溜到地上，慢慢把被子在房间的地毯上铺开，然后轻轻地躺在上面。然而他刚在地毯上躺了一会儿，又一次把被子抱到席梦思床上，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了好长时间，仍然没一点睡意。陆瑶睡不着，心情特别烦躁，他也知道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我不可能一个人在房间门口安然地睡觉，便不紧不慢地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说，你也没睡着。我看着站在跟前的陆瑶说，你没睡，我怎可能睡着呢？哎呀，一晚睡不着，心里明朗朗的。我听他这么一说就知道麻烦了，他在病房里睡不着觉，在宾馆里还是这样。因此我就从宾馆房间的套间门口站起来，拉亮了房间的灯。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回望了作家陆瑶生命最后的滚烫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高光时刻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坚守，每一个片段都藏着对文学的赤诚与对生命的敬畏。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字的盛宴，领略人生的万般滋味。

0: 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7: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

0: 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家乔与亲兄长反目争执，这复杂的家族纠葛该如何化解？看淡世事的天罪又会如何应对？请听《南方有佳木》第57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57集。那边茶庄门口，杭氏两兄弟同胞长同胞短的叫了一阵，同胞们见茶不能买了，便通通散了去。唯有一个白衣黑裙的短发少女站在这两兄弟面前，笑着不走。家平挥挥手说，你笑也没用，反正我们是不卖茶了。
7: 我已经买了。少女指指她怀中那个布拎包，我是最后一个。
6: 那你怎么还不走？
7: 嘉禾站在黄包车上惊奇地问。你们说呢？少女笑着反问他们。这位小姐倒是落落大方，没有一般杭州市井里巷中人的扭捏作态。两兄弟有些愕然地盯着姑娘，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地方牵连着了她，使她站着不肯走开。
8: 你们不下来，我怎么走啊？
7: 少女终于又笑着点破他们。两兄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全当演讲台的黄包车乃是小姐她代步的邮币车。两兄弟立刻就从黄包车上跳了下来，口里连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0: 少女说，
1: 什么对不起呀、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刚才不是你说的吗？我们女子桑蚕学校也参加游行的，今天是我父亲想喝春茶，要我来忘忧茶庄买那软心，要不然我也说不定在哪里发传单呢。
0: 两兄弟一见来了个女同党，便分外热情，也不管男女瘦瘦亲不亲的，三个人站在路口就开了讲。女孩子是个读书人，说话便大气得很，问，
1: 你们参加烧日货吗？今天下午在城站新市场上。
2: 怎么不参加？
0: 嘉禾素来不敢和女人说话，见有大弟在便有了胆量，热情洋溢地说，
2: 我们学校还做了木笼，谁还敢私藏日货就抓去游街。
0: 简直就跟为了印证嘉禾的话一样，一阵口号锣声之后，从观巷口就拖来了一只装有四个轮子的木笼，笼子里果然站着一个人，那人戴着瓜皮帽，头发蓬乱，又闭着眼睛，看不清楚面目。一群学生们围在周围大喊大叫着，周围又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市民。那女学生说，
1: 看，游街的过来了，
2: 是我们学校的。
0: 嘉禾兴奋地说，但那笼子也是行进的奇怪，一会儿停一会儿进，还有个小孩哭哭啼啼的声音，再定睛一看，竟是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哭哭啼啼地倒走着，面对着那木笼子哭着，
3: 干爹呀干爹呀干爹，你可别死呀。
0: 那干爹睁开了眼睛，阴沉、仇恨、无奈、疲倦和耻辱。航天醉已经转过身要回家，却用眼睛的余光撞到了这夙愿的枪口下。无声，他的心不由得悸动起来。那群学生见着了嘉禾兄弟，便高兴地大叫，七嘴八舌地说，
2: 你看这个不要脸的昌生布店老板，把日本人的布换上中国标签，还敢放到外面来骗国人买，被我们当场抓住了，又想赖账不老实，就抓来游街。
0: 嘉平狠狠瞪了一眼无声，游得好，这个人一肚子坏水，早就该那么游一游，煞煞他的威风了。嘉禾一言不发，瞥了无声一眼，头便别开了。他厌恶这个人，又害怕见到这个人，哪怕他已经关在笼子里，他也不愿见到他。无声那双已经变得老奸巨猾的眼睛，被千万道皱褶过早地包围了起来，像是千万道栅栏锁住了目光，人们只看到他混沌的眼珠扫过嘉平、嘉禾，最后扫到他哭哭啼啼的干儿子嘉乔身上。
4: 把眼泪擦了，他说。
0: 嘉乔听到干爹的话，像接了圣旨似的，唰地收回泪水，挥着小拳头对着嘉禾他们叫道，
1: 把我爹放了，你们这些坏货。
2: 嘉乔，
0: 嘉平有些惊愕地叫道，他还认得出这个弟弟，但嘉乔三年不见嘉平却已经不认识了。他此时不顾一切地冲了上来，一头撞在嘉禾身上，
1: 把我爹放了，你这个坏货大哥。
0: 嘉平来了气，一把拉开了嘉乔，叫道，
2: 你还长不长心肝，谁是你爹，是他还是他？
0: 他指了指天罪，又指指笼里的无声，
2: 你晓不晓得他卖日本货要当卖国贼，你认贼作父就是小贼。
0: 嘉乔是个暴虐的孩子，听到有人竟敢说他小贼，一把冲上去就咬嘉平，气得嘉平反手给他一个耳光。孩子到底小，一巴掌打懵了。嘉禾连忙拉开了嘉乔，说，

0: 二弟，你不认识了，这是北京回来的二哥，你怎么敢咬他？家乔气得一脸泪水，鼻翼一张一张的，看着笼里的无声，叫了一声干爹，就趴在笼子上哭开了。周围那些学生哪里弄得清他们家里那层复杂关系，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有人便问，
1: 还游不游？
0: 家平立刻说，
1: 游，怎么不游？杀一儆百，叫杭州人看看卖日本货的下场。
2: 那少女小心翼翼地问，这孩子是你家的弟弟吗？
0: 家平生气地挥挥被家乔咬伤的手，
1: 谁认贼作父，谁就不是我们行家的人。
3: 哪个要做你们行家的人？我不姓行了，我又不住在行家。
0: 家乔哭着哭着竟然这么来一句，
1: 你不姓行，你想姓什么？你想跟着个贼姓吴吗？
0: 家平又要暴跳如雷，家乔却大叫，
3: 姓吴就姓吴好了，哪个要姓行？姓行的没一个好东西，最好姓行的一家门死掉。
0: 那边杭天醉正端着他那只慢生壶走来，恰恰听到这句话，手一抖，壶嘴里就抖出了水。吴生看到了茶壶，立刻就大声呻吟说着，
4: 水啊，我渴死了，阿乔啊，你快给我喝水啊，阿乔你救救我呀。
0: 家乔泪眼婆娑，一下子就看到他亲爹手里的那把茶壶，他二话不说跑上去一把夺了过来，就踮起脚爬上车喂吴生。吴生喝着喝着眼泪就下来了，家乔喂完了下来，也是二话不说把壶一把塞进杭天醉的手里。游街的木笼子又开始往前移动了，嘉禾没有跟上去，他被他二弟的行动震撼了。那少女也没有跟上去，她小心翼翼地指着那个喊口号的身影问，
2: 他也是行家人吗？
0: 嘉禾看看他，有些茫然地点点头。少女上了黄包车，沉思地说，
2: 奇怪，行家人也不一样。
0: 杭氏父子和绿爱都愣愣地站着，很久很久，绿爱才叹了一声，
4: 作孽呀，是我作孽，我给儿女作孽了，报应要来了。
0: 杭天醉盯着嘉禾说道。坐在黄包车上的少女把她那双弯弯的笑眼睁大了，盯着这奇怪的一家人，然后才若有所思地被车缓缓地载走。黄包车的车棚用布幔子遮了起来，从后面望去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方字，看来这便是一位出身在殷实人家的五四新女性了。忘忧茶庄忽然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时期，这个时期并不长久，但后人的议论却经久不衰。在那样一种叙述中，茶这个杭氏家族赖以生存的无所不在的渗透生活的主体仿佛不见了，是退隐了，消散了，还是被排挤了？没有人去关心它，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杭家新生代，而新生代中人们又把注意力倾投在了二少爷杭家平身上。二少爷杭家平乃忘忧茶庄之混世魔王，一个不协调的捣乱的音符，一个温文尔雅的江南儒商之家的 叛子逆孙。二少爷杭家平在北方学会了饮酒，故而在他身上散发的不再是茶的典雅和冲淡的清香，他浓烈激昂，说话滔滔不绝，心潮逐浪而高，他极端虔诚，一腔热血到处寻觅可以供他献身的地方。他对有关茶的一切话题听也不要听，以为做生意这种事情与他向往的信仰风马牛不相及。他本来是准备重返北京的，但家中发现几年不见的家庭变得这样无法无天，难以控制，又担心给季克带去麻烦，便决定留他在家读书。然而家平他转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也根本没有好好的读过什么书，他终日琢磨着怎么样向劳苦大众靠拢，并救他们于水火之中。所以他虽没有好好的读书，却好好的在校园里卖了一阵自己办的油印小报，撰稿人主要是他和他的义母哥哥杭家和。小报名为忘忧，这是哥哥坚持的报名，他说唯其如此方能从家中取得办报资金。杭家平在忘忧上所宣传的主张五花八门，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工团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不过他最热心的还是无政府主义，这种主义很合他砸烂旧世界的激情的胃口。刚刚听到这一主义称谓的杭家和感到很新鲜，什么叫无政府主义？家平说，一切权力都是罪恶，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政府和一切权威，反对有国家，反对密谋暗杀暴动，反对建立一切政权，这就是无政府主义。那不是无法无天吗？对，就是无法无天。家平又问，你信奉什么主义？家和说，我信奉陶渊明的桃花源生活，要说主义就算是陶渊明主义吧。家平斩钉截铁地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渊明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家和很是吃了一惊，竟然闹了半天陶渊明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不过他到底年轻，脑子急转弯，接受新鲜事物也快，况且此时此刻的杭家和已经被他的弟弟杭家平彻底征服了。在他这样的年龄，思想这种东西只要有力，摧枯拉朽，反叛一切，振聋发聩，耸人听闻，便必是光明的、自由的、科学的、进步的。所以杭家和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思索，就立刻臣服于无政府主义。为了表示他的实践勇气，他听从了家平的建议，因为无政府主义是主张废除血缘关系的，所以他们要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把杭氏姓无掉了。他们接下去的勇气和胆略震撼了里里外外。1919年的整个夏天，忘忧茶庄和楼府都被家和几个兄妹弄得目瞪口呆。一方面他们不准他们的茶庄卖茶，另一方面他们又万分诚恳地拿出自己不多的钱来，敬请搓着碗罗这些所谓的劳工阶级们到西湖边忘忧茶楼去品茗喝茶。劳工阶级们很生气，说别瞎胡闹了，今年的春茶到现在还不让卖，你们到底还是不是行家门里的人？我们早已不是行家的人了，我们谁的人都不是，我们是无政府主义的人。他们说出来的话，忘忧茶庄的劳工阶级们真是一句也听不懂，但他们不在乎。话说他们把家里的下人们赶得一个不剩，都去逛了西湖，让他们的母亲沈绿爱下厨，并给坐在禅房里的父亲杭天醉送去一

0: 入水桶挑担。航天醉朝他们白了白眼，便去了灵隐寺，在那里品茶，禅茶一味，心静。他的儿女们却心热如火，他们几个包括小姑娘家草在内，则统统跑到忘忧茶楼里去跑堂，当店小二、茶博士。他们免费让穷人坐茶楼，轰动全城。一时四方乞丐蜂拥而至，臭气熏天，污秽遍地，吓得老茶客们落荒而逃。茶楼老板林汝昌年事已高，本来就惨淡经营，勉力支撑，见一帮少爷小姐胡乱糟蹋家业，气喘吁吁地跑到杨坝头告状。谁知杨坝头忘忧楼府的整个情况比茶楼有过之而无不及。家平大开了后门，一群南来北往的小乞丐们占据了偌大一个后花园，家草正指挥着他们在从前养金鱼和睡莲的池塘里洗澡。家和给他们在厢房里安顿地铺，他们打算建立一个孤儿院来实践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之理想。家平跑到父亲的禅房，张开两只手掌，天罪同志，请给我一些钱，不用多，只要够让我们开办孤儿院就行。天罪手里拿了庄子的《逍遥游》，瞠目结舌了半天，才说：“你别跟我说话，找你妈去。”绿爱同志说：“得由您批准，否则他不给。”你叫你妈什么？天罪问。无政府主义者是只有同志，没有爹妈的。航天罪僵立了一会儿，他感到又气愤又荒唐又不知所措。没有人教他该怎么办，除非赵继克在场。他倒也没有觉得儿子们的行为有多么大逆不道，在道德的叛逆上，他和他的儿子们至少在走向上相同。可是他需要清静安心，他还需要一种适宜的渐次有规律的生活，这是他对从前抽大烟生涯的彻头彻尾的反动。从前航天罪一向讨厌有规律的生活，人到中年以后却觉得这种静谧的生活滋养了他，他非常需要这样一种纯自然的生存方式。至于社会，他是背对着他来的，来自社会的声音，无论欢呼还是抗议，对他个人灵魂的拯救都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此时的航天罪，走向社会的独木桥已经抽掉了。他隔着深渊，用他的梦眼看着彼岸的喧哗与骚动，他也找不出语言来与儿子们对话。如果他用他自己的语言，儿子们根本不懂；如果他用儿子们的语言，他却完全的不会用了。还是吃茶去吧，他便想起了赵州和尚的寄语，这是他企图用悬置的方法来对待生活了。他突然发现，他对从小浸淫在其间的茶有了一种崭新的认识。原来，不管你碰到万千烦恼，只需吃茶去，便一了百了了。他为这进入了佛理的茶禅而快乐起来，脸上便有了几分和悦。我吃茶去了，
1: 那办孤儿院的钱呢？
0: 我吃茶去了，
1: 你给了钱再去吃吧。
0: 我吃茶去了，
1: 你现在是不能走的，你看你老是吃茶吃茶，多少事情你都不管不顾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想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校园风波骤起，身处时代洪流中的行家子弟又会卷入怎样的纷争之中？请听南方有佳木第58集。
8: 一杯清茶，

0: 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58集。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对话没有能够进行下去，他们都被母亲绿爱突然的尖叫之声干扰了。接下去的场面实在是惊心动魄，只见一名衣衫褴褛的乞儿在忘忧楼府的院落与夹墙里上房下墙奔走如飞，手里紧紧捧着那把赵继克送给航天罪的慢生壶，身后的绿爱则拿着一把菜刀奋力追杀，大喊大叫，头发松散，恰如一位灶下丫头。在他的身后又是一群长发如草、墨面如鬼、爪甲如兽的乞儿们穷追不舍，再后面又是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的家禾家草追跑。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家平便拽住他的绿爱同志问。沈绿爱也实在是气疯了，哪里还有老板娘的半丝风韵，指着家平就骂：
3: 你这个现世报，我还有哪一点不依着你，由着你在家中上天入地，千不该万不该，你把这批叫花子弄到家里来，你一个人哪里救得了那千千万万的人？你看他们做出来的事情，我正切着菜呢，这家伙捧着把壶就进了厨房要倒水喝，我一看吓了一跳，那不是慢生壶吗？这还了得，这还了得。
1: 他说到这里也顾不得再说，又要奋力去追杀了。再一看那家伙却十分了得，抱着这把壶他竟上了房呢。实际上这孩子也不是诚心捣乱，他哪里晓得世界上还有什么慢生壶、快生壶，他是被绿爱手里那把菜刀吓坏了，这才上了房的。下面的人用了各种的招也没法让他下来，绿爱把刀扔了，换了银元也不行，家平用他那套无政府主义理论也不行，家草看着孤儿上房倒没哭，看着绿爱声嘶力竭倒吓哭了，但那眼泪也没有把房上的孩子弄下来。航天罪一碰到这样的事情更是束手无策，他对乞儿可以说是一筹莫展的，但对亲人他却源源不断的冷嘲热讽，结果事情变得很奇怪，家人们骂着、哭着、教育着上房的苦孩子，航天罪讥笑着、嘲弄着他的家人们。不知原委的人倒还真的以为他和乞儿们同一阶级立场，恨不得也跟着那孩子上房呢。夜幕降临了，天空剪出了那乞儿怀抱慢生壶的剪影，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孤胆英雄。下面的人们说得精疲力竭，也都只好哑口无言，房上房下就大眼瞪着小眼，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那孩子听到了呼唤，那是他们自己的声音，来自这座深宅大院的外部。乞儿坐得高看得远，原来他的孤儿院的朋友们都已经移到了院外，正在招呼他出来呢。又见家禾走了出来收拾残局，原来心细多谋的家禾揣摩了良久，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这吓傻的孩子除了自己同类的声音听得进去，别的一概没有效果，看来他们的第一次的无政府主义实践就只好破产了，因为孩子们根本不信任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人把他们弄进这大院里来究竟干啥，或者他们还会以为这些人是人贩子呢，把他们洗干净喂饱了卖掉。结果在这件事上 嘉禾第一次没有请示嘉平，他开了后花园门，这些乞儿们打哪里来的也就打哪里走了。他们倒很开心，还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他们在后花园里厮混了一日，到夜里他们开始怀念流浪生涯了。夏天的西子湖六吊桥下便是他们的房屋，他们才不稀罕什么孤儿院呢。嘉禾仿佛和那些孩子心有灵犀，他让家人们各自回房干自己的，然后他独自一人等候那孩子下来。嘉禾身上天生一种茶一般的亲和力，使人们对他不加设防，他还有一种安全感，与人平起平坐的样子，不像嘉平有救世主的精神，又有法官的咄咄逼人神态。总之，最后的结果是乞儿们做鸟兽散，重返流浪王国，而那只历经惊吓的蔓生狐也别来无恙地重新安放到花木深房的禅桌之上了。大厅里灯火通明，老板娘沈绿爱正在重整旗鼓，收拾河山。行了，胡闹到此结束，什么挑水下厨下人们都去吃茶，这样的荒唐事情也就此罢休了。大家各就各位，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虽然瞎折腾没多久，但大家都有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大家嘴里都翻来覆去地嚼着那个茶字。大家都觉得这个夏天他被冷落了，大家都有一种负疚感，但是不要紧，明天就正常了。谁也不反对要回青岛，谁也不反对抵制日货，但茶是中国人的，要买茶，要卖茶，这是忘忧茶庄赖以生存的两大基本原则。从前大家由着家平胡闹是看在老板娘面上，如今老板娘发话了，谁还怕那出生的牛犊去。那一年春节是家平的异常落寞之节，在此之前他的一些同道中人纷纷北上寻求新人生去了，他因了家庭的经济控制而寸步难行，在家中稀稀惶惶的，倒像是一只丧家之犬。嘉禾平时也是落寞时多，激烈时少，不能说他对这个冬天的失落没什么感觉，我们只能说是他对失落的承受力比较强罢了。在他看来，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的沉闷，沉闷是我们一生主要感受的生活方式，不沉闷不过是沉闷之间的亮丽的喘息之戏罢了。所以他对自己的沉闷并非不可承受，使他越来越受不了的倒是弟弟嘉平的状态。弟弟不能承受苦闷的样子使他心潮难平，关键是他非常理解嘉平，他甚至理解到有了通感的地步。他也失眠了，他也为无所事事而暴躁了，他知道如果不是嘉平他不会这样，他是被嘉平急出来的。为了平息嘉平那种急躁不安的心绪，他曾经建议嘉平与他一起上虎袍寺拜访红衣法师，也就是没有教过他们的医师先生李叔同。嘉平一向对这种逆常规之举饶有兴趣，在他看来一切标新立异之举亦都是反叛之举，而他当下的生命表现形式就是反叛。他已经不跟父母亲说话了，走进走出一张脸绷得像骨皮。绿爱对这个宝贝心肝儿子一筹莫展，他不明白儿子养到十七八岁怎么到越养越像是陌路人呢。

话说嘉平跟着嘉禾倒是真的上了一趟虎跑寺。他们在寺外山墙边绕了好几圈，嘉禾游一来游一去，不敢去通告山人吾辈来也。山风掠过山寺，风吹草动，梵音无声，一片的大寂静。嘉禾想，弘一法师不会走出这样的寂静的。嘉平倒是不耐烦了，他想山中的超脱安详亦不过如此，不食人间烟火也未必能够给人带来什么出路，但他也不想为难嘉禾，他对他的哥哥嘉禾还是从心底里热爱的，他还是把他看成是他的亲密的叛逆战友。最后嘉禾被自己的犹豫不决折磨得终于败下阵来了，他们垂头丧气地在一片暮霭之中下了山。不料天空又飘起了小雨，在杭州的忧愁的雨巷中赤处行走着，没有丁香花也够愁死人的了。小哥俩的黑浓的头发上缀满了小水珠子，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一种没有出路的小布尔乔亚的伤感诞生了。二月是学生放寒假的日子，嘉禾跟着搓着脖就去了茶庄。嘉平说，大哥别去，那茶庄以后够你折腾的，还是跟我上学校。嘉禾笑笑说，老二说话到底和老大不一样，我要有你这份心境，我便也有你这份潇洒了。嘉平便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还潇洒？我缩在这东南一隅里憋都要憋出神经病来了。这么说着他就一溜小跑的出了门。嘉禾出神地看着大地那穿着黑色学生制服的背影，他看到大地跃出大门槛时飞身一跳，学生帽一震就掉到了地上，那头发如杂草丛生冲冠而上，嘉禾就看呆了。搓着脖瞪着他那双老牛眼说，你要实在想去就去吧。嘉禾摇摇头，开了后场的门，他想着要去接这个百年老店的班了。对他来说，这可真是命里注定的事情，他仿佛与生俱来的就有着那种自我克制的能力。半年前他还提着斧头走来走去，但他很快就明白，从大门口一跃而出并把学生帽震掉的绝不可能是他。后场的那些大铺板上厚厚地铺上了灰尘，他用手指刮了一下，一条黑印。老搓着说，从前一开春，这个大厂子密密麻麻地坐满了检查的姑娘，有百十来人呐，真叫热闹。嘉禾站在那两大溜的铺板中间，他感到困惑，多少人呐，多少茶呀，岁月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深秋一过茶就没了，这里就静悄悄的，还透着股凄凉，没多久灰尘就像霜打一样的下来了。然后是春天，春茶下来了，那捡春茶的姑娘也来了，板子开得光光的，干净的便能照出人影来，那么年年岁岁的永无止境，茶的后劲儿怎么会那么足呢？它那么采了发，发了采，怎么就没完没了，没有一个头呢？

0: 常来的。为什么？嘉禾问。查清博的魂灵在这里飘呢，他是死不甘心的呢。为什么？嘉禾回过头来，搓手博惊得一把就捂住了自己的嘴。嘉禾那侧过脸来斜着眼色的神情和那个死去的人太像了。嘉禾看着老人家吃惊的神情，不解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一层幼稚的疑惑就附在脸上了。搓着脖松了口气，现在的这张脸叫他放心。许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害怕那张眼睛发绿的脸。在忘忧茶庄，吴茶青的魂灵始终还在那梁柱间隐隐现现呢。嘉平大喊大叫的声音就在这样的时候冲散了这不肯离去的魂魄。他手里拿着一封信，气急败坏地喊着，
1: 学校来信了，金校长被撤职了，走走，同学们都去学校了。
0: 嘉禾二话不说跟着嘉平就跑。搓着脖木愣愣地看着两个少爷跑得无影无踪，空旷旷的大厂子里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愣了半天，对空中作了个揖。
2: 查清博，我晓得你不放心，你走不开，你眼珠瞪着我们。查清博，我们是真不晓得怎么办了。查清博，你保佑保佑我们吧。
0: 1919年五四以后的医师是教育厅和近身们的对头。金亨仪这个当校长的竟也和嘉平一样的激进，因此便被取了个外号叫京毒头。金亨仪的第一条罪状是肺孔。其实说到肺孔也很简单，学堂每年都要到孔庙去祭孔，为丁祭典礼。原来杭州师范生是要参加八义五余亭队伍的，而京师则为重要的陪祭官。五四之后，清朝的遗老遗少们都在想，看你金亨仪是来还是不来。金亨仪偏不来，他找了个借口跑到山西开会去了，一时大逆不道，为日后的倒京运动埋下祸根一条。金亨仪的另一条罪状是支持四大金刚搞教育革命。四大金刚者，夏勉尊、陈望道、刘大白、李自久。五四前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领了文化革命之先的，而文学之革命则自革文言文之命始。改授文言文为国语原是医师教育改革的一项内容。京师以为经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学生，实在是错了人生，故废读经课，聘夏陈刘李为国文主任教员。这在知乎者也满天飞的当时，犹如长山堆里冲出个赤脚的短裤党。聘请四大金刚埋下了倒京运动的第二条祸根。金亨仪的第三条罪状便是默许师存统非孝了。这篇发表在学生刊物《浙江新潮》上，被那些道貌岸然者惊呼为洪水猛兽的红头发绿眉毛的非孝，其中心思想不过是主张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罢了。原来师存统母亲生了重病，他赶回金华老家一看，一件破单衣，一些冷硬饭，没人医治，

没人照料，家人把钱宁愿花在求神求鬼做寿衣上，也不愿给母亲添床棉被做件衣服穿，说活人要紧，他横竖迟早就要死的。师存统再三恳求父亲，父亲不理，师存统两夜睡不着，想我是做孝子呢还是不做孝子呢，我是在家呢还是回孝呢，我要做孝子做得到吗？我对于父亲要不要一样的孝呢？一样的孝是不冲突的吗？我究竟怎么样孝法呢？我做孝子于父母有利吗？我在家看到母死就算是孝子吗？我能够忍得住吗？我不会比母先死吗？我死了与母亲又有什么利益呢？师存统终于飞了孝，三天以后含泪抛弃垂死的母亲，决然半途回孝，并写下飞孝一文。文章发表一个月后，母亲死了。师存统飞孝，飞了当局的祖宗，外号琉璃弹的吉林人省长齐耀山、教育厅长夏静官双脚跳了起来，再容不得惊哼疑了。他们一面查封浙江新潮，一面唆使议员们抛出查办案，沈立村在其间竟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告惊哼疑非孝、废孔、公妻、共产，污蔑四大金刚不学无术，并撤换了金亨仪的校长之职。医师风潮就在1920年2月寒假之中掀了起来。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
3: 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

0: 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我们继续非遗老手艺爆改出圈系列报道。当下随着国潮兴起和文旅融合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传统非遗技艺正从老手艺变成新产业，不仅让乡村焕发新生，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比如您可能还记得今年春节刷屏的小龙泥塑，既有圆润可爱的造型，又有吉祥如意的寓意，俘获了不少年轻人的心。而这正是来自陕西凤翔的非遗创新之作。说到凤翔，这里被誉为中国泥塑第一村的六营村如今可不得了，全村268户人家，上千人靠捏泥巴闯出了大名堂，年产值超4000万元，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更让人惊喜的是，这里的泥塑不再是易碎品，新一代传承人通过技术改良，让泥娃娃摔不烂，更耐用，甚至变身潮玩手办，配上亚克力罩和丝绒底座，成了年轻人收藏的心头号。
6: 捏、揉、按、捏、拨，双手上下翻飞间，一个凤翔泥塑初具雏形。凤翔泥塑，陕西省影响最大的民间工艺品之一，曾多次被选为生肖邮票主图，自此凤翔泥塑声名远播。如今凤翔人将泥土塑造成财富，让古老的文化符号焕发新的光彩。而在秦岭北路，也有人汇集非遗乡村，让扎根于乡野的非遗技艺在其诞生的沃土上迸发出新的活力。对于凤翔人来说，不玩泥巴的童年是不完整的。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六营村，这里号称全国泥塑第一村，每年有数十万个凤翔泥塑在这里破土而生，运往中国各地。胡新明，凤翔泥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所创办的新明泥塑工坊是六营村泥塑产业的领头羊。
7: 泥塑的话，一天有时候卖几百个，最多的时候可以订个几千个。
6: 这是一家没有营销、没有网店、没有经销商的传统民俗工艺品作坊。除了到工坊购买之外，你甚至无法在市面上购买到任何一只这里生产的凤翔泥塑。
8: 我们工坊泥塑是其实是挺抢手的，一般在制作之前都已经被批量。

0: 顺走了。
1: 而泥塑不愁卖的秘密就藏在胡新民工房的这间小院里。眼下他们正在进行新品策划会。
2: 我们凤凰泥塑呢，因为已经传承了几百年了，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作品和十年前没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去购买它了。
1: 策划会的主力便是新民泥塑工房的五大金刚，他们各自负责泥塑制作的不同步骤，并拥有超过30年的丰富经验。
0: 去多去串访一下，这样的话在表现形象可能就会感觉十二生肖各有各的特色。那么龙之后的包括其他的，
1: 除了这些老师傅之外，还有以胡新民的儿子胡锦伟为首的新鲜血液。新民泥塑工房如今和30多所高校共同合作，每年都从高校筛选出新款式的泥塑样式投入到市场，这样就保证了产品紧跟潮流，顺应市场需求。产品不愁卖，但是凤翔泥塑是纯手工制作，光靠工房的员工产量绝对不足。
3: 是
4: 有货吗？
5: 有的。
4: 有的啊，看看
5: 看看
3: 大概做了有多少？
5: 做了30倍。
1: 这是一笔销往国外的重要订单，由当地依托于新民泥塑工房合作的村民制作而成。
6: 咱凤翔泥塑呢，讲究的是一个大色块的一个对比，主要是红黄绿的三色纹饰，主要是咱们图腾纹饰和花眼纹饰，像这个牡丹花呀、桃花呀等等这样的花饰为主。
1: 凤翔泥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造型优美，生动逼真。制作凤翔泥塑要经过取土、和泥、擀泥饼、入模、出模、合和、晾晒、挂粉、勾线、彩绘等10余道工序制作而成，其工艺尤其体现在泥塑的勾线。
7: 凤翔泥塑它有一个口诀，叫三风塑七风描，
1: 讲究选笔如立案，肘腕不外差。
7: 比如说我们要画两条平行线的时候，之间只有1毫米甚至0.5毫米的一个宽度，也很快走过去。
1: 如今六营村很多和新民泥塑工坊合作的手艺人大多已经掌握了这项技能，产品外形符合收货标准。然而这些即将出口的泥塑还将面临着一项重要指标的检查。
6: 像这种有裂纹的话，我们在往海外运输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发生破碎，到时候客户拿到的作品肯定就是一个摔坏掉的一个泥塑。
1: 泥塑易碎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这里的泥塑手艺人很多年。
7: 89年的时候有一批泥塑7000多件送到新加坡，换出口的专用箱的时候就是破碎了1/3，等把它运到国外的时候是2/2的破碎。什么概念？就是碎的连个片片的话都成碎兜兜的。
1: 本来是一件出口的大单，结果到最后损失惨重。易碎的泥塑别说走遍中国，就连走出村子都是问题。
7: 因为过去这个销售形式是单个担子竹筐去卖的，越轻越薄越好，这样一来这个泥塑你拿的时候拿不好就是碎了，比鸡蛋还容易碎。
1: 那时候泥塑制作起来工序多，速度慢，加上易碎导致损毁率高，单凭做泥塑的收入很难支撑一家人的开销，大部分村民都放弃了制作泥塑。
7: 为了研制这个凤翔泥塑摔不烂，我们采用了好多的这个方式。专家有人建议说，古代人修城墙有一门技术，我们就借鉴了这个技术。大家都能听见，我们把它碰一下，就是把它扔，扔出去它都没事，你看这都好好的。所以说那么只有2-3毫米的这个泥片泥塑啊，它摔不坏。
1: 胡新明进行了数百次实验，通过和泥时添加糯米汁和棉花，终于研制出了被称为摔不烂的防破碎泥塑。为了让村里的泥塑手艺人对泥塑重新燃起信心，胡新明对传统泥模具进行了改革，用现代石膏模具代替了泥模具，大幅缩短了泥塑生产周期。
7: 改革前的这个生产周期和改革后的生产周期至少要相差10倍多。泥模具从这个模型

0: 计到制作完成，它需要2周时间。但是石膏模具，我们改革后的这个翻模、制模和生产工艺，3天时间就投入使用。
1: 胡新明解决了泥塑制作和运输的难题后，开始采取整体回收、统一销售的模式。村民做出来的泥塑从此不愁卖，一下子村里热闹了起来。这是70多岁的韩中年夫妇用改良后的方式，老两口一个月至少能做出500多个凤翔泥塑。
2: 现在都挺慢的，年轻时候一个月要做上1000多个。
3: 像以前的话，一个村子一个造型的话，同一个造型有不同的规格，大小不一，尺寸不一，包装的时候也就很困难。但现在咱们统一之后的话，就方便咱们往外运输啊等等，一切都会很方便的。
1: 通过以工坊带动村民的集体生产模式，不仅提高了泥塑的产量，又让当地闲散农户多了一份收入。此外，通过分工的方式，让每家农户都拥有自己最擅长的款式和制作步骤。村民胡满科最擅长的便是制作大型款式的泥塑，村民杜根虎夫妇擅长的则是人形的凤翔泥塑。
4: 我们凤翔泥塑除了动物类之外，这种的话也是我们大的一个分类，就是于类人类。它的话多数是我们的传统的一些典故。
1: 如今六营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从事泥塑的制作和销售。
2: 我出卖，
5: 基本上是供不应求，
2: 我多少卖多少，
5: 每天晚上在加班做。
1: 在30年间，新宁泥塑工坊总共开发了20多个规格、180多个泥塑新品种。而胡金伟对于泥塑的开发还不仅如此。2018年大学毕业后，他便开始将凤翔泥塑做成文创产品。
3: 之所以做文创呢，是因为咱们早期的泥塑都是用于咱们婚丧嫁娶。做文创的话，是把咱们的文化元素提炼出来之后，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其他的途径，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传统的凤翔泥塑。
1: 这些刚上市的新品，最先接受的就是市场的考验。
6: 因为它很可爱，
7: 我准备把它买回家，放在家里，让我孙子好好观赏。
1: 胡金伟正在为明天迎接一批特别的游客做准备。2019年，六营村在当地文旅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非遗加旅游的发展模式，如今经过改造后的六营村已是3A 级景区。
8: 凤翔泥塑的话，传统来讲大家可以看到，就好像我们看到最里边的那个大老虎，对吧？传统来说应该是凤翔彩绘泥塑。
1: 六营村在建成及泥塑生产、收藏、演示、展示、销售为一体的基础上，建立了研学基地和传统文化体验基地。让学生们亲身体验泥塑传承与制作的乐趣，沉浸于传统文化的魅力之中。
9: 我们的由老祖宗留下的小泥塑泥娃娃变成金娃娃，让我们的全镇的田寨子抓起来，让我们的全镇很幸福。
1: 从不值钱的泥耍货，到成为村民致富路上的金娃娃。一个小小的凤翔泥塑承载着不仅是胡新明等手艺人对凤翔泥塑的探索和创新，更是凤翔人勤劳智慧的见证。如今胡新明已经退居二线，将工坊交给儿子打理，胡锦伟接手了工坊的事务。眼下他3维打印泥塑模具的测试已经成功，投入使用后可将制模周期缩短至原来的1/6。
1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在新宁泥塑工坊的带动下，六营村越来越多的村民都拾起了制作泥塑的手艺，与新宁泥塑工坊合作生产泥塑，让传统技艺在乡村振兴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乡村就像一座堡。 藏，孕育着文明，也可以开出财富之花。而在西安市长安区，数位非遗传承人探索出了一条非遗和文旅融合的新路径。

0: 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大家知道这个画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2: 就让我感觉这个村庄里面，虽然它不是很大，但是这一条街就打造了一个非遗的一个氛围。
3: 今天我在这里认识了葫芦画织布泥皂皂。
4: 这是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乡村集市，集合非遗、文创、特产、文化、旅游、体验、住宿于一体的旅游新生态链。
5: 谁给他吹一下？
6: 我。
4: 杨帆，长安非遗乡集的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鱼画泥皂皂的传承人。
5: 泥皂皂是一个可以吹响的哨子，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它是泥制的，叫出声音的一种玩具。
4: 制作鱼画泥皂皂最核心的便是它的制哨工艺，
5: 用一块泥和两个棍子让它做成可以吹响的哨子。拿正八手毛枪的是谁？
6: 张飞。
4: 而回到数年前，杨帆之所以将这些非遗人聚集于此，是因为他们的非遗技艺发展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7: 叫吹胡子瞪眼。
4: 陈耀武曾经的秦腔演员，如今是关中秦腔戏剧脸谱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陈耀武是第一个随杨帆来到小峪口村的非遗手艺人。在此之前，他的非遗工作室在城市里的家中。
7: 家里的地方比较小，然后在这里边。
4: 在这间80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他们一家六口的生活起居之外，还是他日常创作和文化交流的空间。
7: 这边呢是一个工作台，那边呢是制作脸谱的一些材料，还有一些服装道具，等于就是半工作室半库房的这么样一个状态。研学呀，还有这个文化交流体验的这些的话，就人少了还可以，人多了就没办法。
8: 它是咱们中国唯一一个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乐器，它叫什么名字？
6: 古琴。
4: 古琴艺术拥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活态传承的弹拨乐器。郭喜平，雁塔区古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此之前，他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扰。为了便于城市居民学习，郭喜平的琴室设立在市中心的一座公寓楼里。每天他到琴室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屋里的所有窗户都关上。而作为乡级发起人的杨帆，他也搬到了城市之中。
5: 因为他叫泥皂皂，他必须和泥土打交道。原来村里村外都是泥，随便采来就可以用，而现在偏偏泥是很难找了。
4: 和杨帆他们拥有相同困境的非遗人还有很多，尽管迁入城市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但这些来自乡村的非遗创作和经营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5: 大家都需要一个合理的空间，能承载传承的空间。
4: 2018年，长安区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对小峪口村的村容村貌进行了改造设计，让小峪口村焕发了新的光彩，与非遗传承突破不谋而合。于是杨帆和其他几位非遗传承人成为了小峪口村的新村民。
5: 这个院子等于是前院，就是我的一个接待空间，大厅是个体验空间，让人们在这儿就可以体验我的非遗项目。
4: 他们各展所长，打造出属于自己的特色小院。这是陈耀武在小峪口村的非遗小院。
7: 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搞创作，你也有那种意境，没有人打扰，也没有那种喧嚣嘈杂的声音。
4: 原生于农耕文明的非遗回归乡村，让非遗人有了更多的创作灵感。
7: 秦腔脸谱呢，总共有8个颜色，每种颜色呢代表着一种人物性格。
4: 不仅如此，在乡级充足的场地，还能让陈耀武在小院里开展研学活动，让学生们听秦腔、画脸谱。 每周郭喜平都会来到乡集，越来越多的人找他学习古琴。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可以感悟琴弦中的高山流水。得益于小峪口村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开集后非遗的集群效应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同时也吸引了其他的非遗项目加入乡集之中。
0: 第一次多好吧，
6: 不积极不积极，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4: 木兰谣手织布，渭南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永宁从100多公里外的富平县带着非遗项目来到了长安非遗乡集。
9: 因为来小峪口的研学的旅游的非常的多，通过这些游客，我们把产业和旅游相结合，让更多的人能在这里看到木兰谣，了解木兰谣。
0: 对，就这样搬一下。
4: 多种非遗的组合模式也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来到小峪口村体验非遗技艺，购买文创产品。
10: 如果要是凭一个单一的非遗项目来说的话，势单力薄，所以在推介乡村旅游的这个过程中呢，适合把大量的农耕文化的这些非遗的项目集中在一起，建立一个生态保护区，这样的话还原了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在农乡村旅游的过程中见人见物见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4: 为了凸显非遗乡集的聚集效应，杨帆一直致力于积极邀请更多的非遗技艺传承人入驻乡集。
5: 苗老师是做关中泥塑的，它的泥塑特点是场面大，一做就200-300个。
4: 长安泥塑，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题材全部来自关中各地的风土人情，通过塑造表情与动作来表现人物的生动形象，将陕西地方生活民俗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苗春生的手中，一块8丈大的泥巴只需数分钟就能捏制成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苗春生的长安泥塑以大场面著称，而像如此规模存放泥塑的房间在苗春生家还有4层。
5: 这地方摆泥瓦东西是绝对没问题，那把这院子改造成这样子，其实还有很多院子可以改造。
4: 在杨帆的邀请下，苗春生决定第二天到长安非遗乡集去看一看。
5: 苗老师，看这行不行？
11: 行，
5: 就摆在位置。
4: 除了常驻的非遗项目之外，每当开集活动，杨帆还会邀请数十位非遗项目传承人来到小峪口村开设临时摊位，非遗传承人现场进行展示展销、互动交流等各项活动。
12: 小样子好好做，最好做，是不是？
13: 全部都好做。
4: 让苗春生没想到的是，临时搭建的泥塑摊位居然这么受大家喜欢。每次乡集开集都会吸引大量的学校前来研学，学生们可以和多位非遗人面对面，可以沉浸式观摩学习感知与体验各式各样的非遗项目。
0: 小学生好，同学们好。
4: 乡集的加入也为小峪口村注入了新的活力，除了出租闲置院落收取租金，村民们还纷纷顺应旅游需求，小商店、大超市、农家乐遍地开花。在新村民的引领下，小峪口村原住民越来越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村民们重拾起传统民俗表演活动，巧妙地与非遗集市融合，为乡村旅游再添新力。
14: 这地方漂亮，
5: 原来院子多舒服。
4: 体验乡集活动之后，苗春生决定在乡集落户，成为小峪口村的新村民。
14: 这条件不错，
5: 我估计这是你最好的一个归属。
4: 如今每到开集，小峪口村游客纷至沓来，大家或是驻足

0: 身上秀丽秦岭，或是放松休息品尝农家美食，或是沉浸其间体验非遗技艺，各得其乐。热闹的乡集，幸福的笑脸和交谈声，让这个曾经沉寂的小山村焕发了新的生机。
1: 欢迎来到
2: 长安非遗乡集。
3: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3: 您把人生意义的含义定义为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受益自己快乐，这个时候呢又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了，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固然是受益了，但是我们自己一定会幸福快乐吗？
4: 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要看这里所说的幸福快乐的内涵是什么。
5: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哦，我也想到公主。
6: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5: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6: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5: 不能太晚回家。
6: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5: 哦，我明白了。
6: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如果是世俗意义上物质财富的占有消费，或精神层面的名誉地位，那么答案是为他人为社会付出，自己就没有幸福和快乐。因为革命战士、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上战场，做监牢、受苦刑，乃至于牺牲生命，这样的生活既没有物质的享受，也没有名誉和地位，你很难说这样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再如司马迁、曹雪芹、鲁迅在那么艰难的情境下坚持写作，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也就是从超越世俗的精神信仰层面看，也可以说他们是幸福快乐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放弃当下的选择而过另外一种生活，但他们没有，他们宁愿过自己选择的生活。让他们放弃自己的选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众所周知，在为新中国成立、为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许多革命先烈 出身于官僚或富豪家庭，他们完全可以过一种安逸平静的生活，平平安安过一辈子。但他们心中有正义，有信仰，为了人民大众得解放，为了建立新中国，他们宁愿选择艰难危险的革命生涯。对他们来说，精神信仰至高无上，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所以从超世俗的层面看，革命者和司马迁等人的生活仍然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精神的灵魂的幸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心安。正如屈原所说，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了内心崇高的信仰，死多少次都心甘情愿。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地心安即是家。苏东坡说，心安之处是吾乡。灵魂有归宿，精神有家园，这就是幸福与快乐。无视物质肉体的享受和名誉地位的诱惑，而献身于精神信仰，把精神信仰看得至高无上，这在世俗层面上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然而又是历史和现实中确确实实存在的。自古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他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那众所周知，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谓大丈夫，就是有坚定的精神信仰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所以能超越世俗，在精神层面上获得幸福和快乐。人类享受的性质或者是等级有高下之别，物质的肉体的享受是低级享受，而精神信仰的坚守是高级享受。马克思恩格斯鼓励人们为了高级享受而放弃低级享受。那么世上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人身居高位，但始终他就走不出原始层面物质和肉体的纠缠，把生物性、生理性享受视为幸福和快乐，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贪污腐败，搞权钱权色交易。而有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史铁生说，人与人的区别大于人与猪的区别。这里史铁生并不是在骂人，而是说的实实在在的事实。总之，从世俗意义上讲，有意义的生活不一定幸福快乐，而幸福快乐的生活不一定有意义。有意义、有价值和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快乐，它不是一回事。人生意义具有精神性、价值性、社会性。意义与灵魂和信仰相关。当然，如果能将有意义和幸福快乐融为一体，把意义视为幸福快乐的源泉，那再好不过。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8: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
7: 人生这本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不仅仅体现在非遗技艺的革新上，更蕴含在家风祖训的坚守中。在江苏泰兴的黄桥古镇，就有一个历经700年风雨的家族——何氏家族。他们世代传承的不仅是血脉，更是一份精神。黄桥镇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常州迁居于此，开枝散叶。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高悬两侧，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最让何家人引以为傲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何璞。他在江西德兴任职时，整顿吏治，减轻赋税，百姓感念其恩，赠予吏寿民肥匾额。这块匾至今仍高悬于祠堂，成为何氏家族清廉勤政、正直无私家风的最佳见证。
0: 这段时间，黄桥古镇的何氏宗祠正在维修，宗亲会会长何希平每隔几天就要来看看工程的进展。这座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的老祠堂，在一代代人的精心守护下，依然保持着500多年前的风貌。这里的每一根横梁、每一处雕刻，都记录着一段难忘的历史，需要后人用心对待。
8: 对未来部队墓葬，我们来要修修路，发展发展。
0: 祠堂的维修要持续半年，何家人决定把原本挂在前厅的一块匾请到后院重新悬挂起来。即使是一场简短的移匾仪式，家族中的长者也十分重视。香案、烛台、祭品都按传统一一备齐。
9: 一场简单而又庄重的移匾仪式之后，吏寿民肥四个字高悬于何氏家族的祖祠之内。
10: 对于这个传承了700多年的古老家族来说，这是一个无比庄严的时刻，
9: 也让我更加想要探究其中的故事。究竟是怎样的原因让何氏族人对这块匾额如此郑重对待？通过它，人们又想把怎样的精神传于后世呢？
0: 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吏寿民肥匾就和他有关。
11: 这块匾呢，是第12始祖啊何璞，任那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给老百姓给他送的。
10: 哦，也就是民送官的匾。
11: 对。
0: 明万历21年，44岁的何璞调任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讨饭为生。
11: 即开。家里面的盛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
12: 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这个赋税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他也没有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种了还不如不种，就泡在那里不愿意种呢。
0: 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何璞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 并严惩

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号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何普又在德兴新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五年后，何普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何侯为令立守民肥的歌谣，把这方立守民肥匾送给了何普。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那我们今天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啊？
4: 做官你就不能贪啊，不管是不能贪，而且要勤政。这个勤就是要担当，整日整夜的在为百姓操心，肯定身体上面会消瘦。那么老百姓他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所以身体也胖了。
1: 所以表面上看是身材的消瘦，实际上是因为有
4: 含了这个
1: 为百姓做实事这样的一个思想支撑着，
4: 一个思想，一个境界。
5: 所以这块匾呢，对我们何家的何氏何人相当于一面镜子在，无论是这个从政的，还是耕读的，还是这个经商的，都要清廉，都要做人，都要正直。
6: 何璞一生为官10多年，官虽做得不大，但在百姓心中的分量却很重。在他为官之地，百姓为他设立牌位，春秋祭祀。在他的家乡，人们也把利寿名肥匾悬挂在祠堂中，一挂就是400多年。在家风的影响下，何氏家族明清两代先后走出4位进士、10名举人、300多位秀才，成为当地受人敬重的名门望族。
1: 何侯为令，利寿民肥。原来何氏家族最为看重的这块匾额，是由当年爱戴何璞的百姓们真心相赠。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块匾额不仅是对为官一方至高的褒奖，也是对后世子孙的无声鞭策。以无私之心利益他人，这是为官之道，更是做人之道。
4: 老有老啊，谢谱老啊。
6: 趁着阳光正好，何家人把珍藏的一套家谱拿出来晾晒。
4: 我就是在这个废纸啊，这个是三皇里的。
6: 这是一套编写于清光绪年间的泰兴何氏家胜，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泛黄的纸张记录着家族的往事。
5: 第一世祖叫孔廷公，何孔廷，他到黄桥有一个故事。他那时推着一个小车嘛，推到黄桥的时候，就是突然的那个车，那个车轴啊就断了。他说那我就在这儿就是鹿角吧。
1: 天意如此。
5: 对，刚好呢，那个他

0: 鹿角的地方呢，那块地像一块荷叶一样的。他说我又姓何，然后这块地呢又像荷叶一样的。
1: 哦，
0: 我刚好我就是命该如此，我就在这生根发芽，然后开花。
2: 就这样，泰兴何氏先祖何孔廷在宋朝末年带着家人在黄桥定居了下来。经过100多年的繁衍生息，何家已成为当地的大家族。明正统七年，也就是1442年，泰兴遭灾，先涝后旱，庄稼颗粒无收。眼看饥民越来越多，朝廷的赈灾粮一时半会儿运不到，何家七世祖何济做了一个决定。
0: 他就先是自己把家里仅剩的1200担那个粮食捐出来了，跟他的侄子说，欲其贵俗而利己，何不舍之而利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欲其这样把我们把这个粮食囤积起来，然后卖出去是赚一笔那个昧心钱，好不如就是把这个捐出去救助大家，这样来的多好。他的侄子受到他的感染，也捐出了800担，就是叔侄两人捐出了2000担。
2: 大灾之年的一句何不舍之而利人，换来的是百姓的生路。据资料记载，明朝时期的2000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36万多斤。那时的泰兴有5万多人，何氏一家捐出的粮食全县每人平均能分到7斤多。
0: 当时地方官就是看到他的义举啊，非常赏识，就上报朝廷。明英宗就下令敕封他是义士，在我们黄桥镇呢还建了一所那个
3: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 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1: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 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

0: 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十一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0: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常活动双腿双脚，可以疏通经络，养护肝肾。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腿脚经常动，肝经肾经自然通。我们的双腿有六条经络在循行，许多重要的穴道在暗藏，如除了肝经和肾经外，还有补肾大泉、涌泉穴及与肝脏相通的地经等，只要经常活动腿脚，就能起到补肾养肝的作用。有一次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一个小女生，在大家都夸她漂亮的时候，她却抱怨自己的小腿太粗，夏天里短裙短裤都不敢穿。大家都半信半疑，我连忙郑重其事地要求给她看一看。不看不知道，她那两条小腿还真是挺粗，不过皮肤绷得却紧紧的，还透着光亮，一看就知道有水肿的原因。于是我跟她说，这小腿粗是可以减的，因为她的腿粗是由于肾虚造成的，通过补肾的方法就能够得到改善。听我讲到这里，不但是这个女孩表示不理解，大家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五脏之中的肾为水脏，有走水，也可以说是主水的功能，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布和排泄工作。下肢水肿多是肾虚造成的，当然水肿也和脾脏功能有关，但是从他胆小的行为来看，肾虚的原因更多一些。因为肾主恐，胆小容易受到惊吓等，都和肾虚脱不了关系。而且他自述自己不爱运动，气温稍低就手脚冰凉，怕冷。我让他在小腿内侧筋骨的平面上稍微用力按了几秒后，再将手抬起来时，上面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坑。明白了是肾虚，大家都让我给小姑娘开些补肾的药。我说补肾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吃药，而且针对她的小腿水肿显粗，有一个很好的补肾方法可以试一试，那就是每天做抬脚跟等腿脚运动。预备动作，换上软底平跟鞋，自然站立，放松身心，双手可交叠放于腰后或者向前，向左右伸平。锻炼方法，保持身体平衡，将脚跟抬起，坚持20到30秒后放下，重复做十来遍即可，每天3到5次，不拘时地做。养生功效，强健双腿，刺激肝经和肾经，补肾养肝。这是一个可以补肾气、瘦小腿的妙法，而且这个方法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所以不用刻意抽时间来做，只需要趁着排队、等车等空闲的时间多做做就很好。当然，在行走的过程中，如果能刻意将脚尖垫起来，效果更好。讲到这里，小姑娘又问我，肾脏和脚底的距离那么远，为什么抬脚跟可以补肾呢？这就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了，原因是人体12经络的肾经与肾脏相接相通，同时它又起源于足部，所以抬脚跟能直接刺激到这条经络。脚心中还有一个涌泉穴，它是肾经的起始穴，气血就是从这里像泉水一样汩汩地涌出，一直沿着肾经滋养全身。抬脚跟正好能拉伸和按摩这个穴位，起到刺激肾经和补肾的效果。这就是抬脚跟能补肾利水、瘦小腿的原因。

也是每天5到6点下班之际，正是肾精当令、人气血最旺盛的时候。做抬脚跟的这个运动简直是事半功倍。抬脚跟的养生功效不仅表现在补肾上，养肝也同样不甘落后，因为咱们的足底中还有一根与肝相通的地筋。中医上说，天筋藏于目，地筋隐于足。肝开窍于目，与肝相通的天筋是头部的双眼，那与肝相通的地筋又在哪里呢？要想找到它，可以将鞋袜脱掉，把脚趾向上翻起，足底内侧中间浮现出来的一条硬筋就是它。它既能补肝气，又能养肝血，凡是肝病都可以通过按摩来保健。补肾养肝的腿脚运动很多，除了站着抬脚跟和抬脚跟行走以外，在看电视、听音乐，或是在户外休闲席地而坐的同时，还可以做做坐地分腿。预备动作，换上宽松的衣服，坐于地毯或是床上。锻炼方法，先将两腿尽量向前伸平，两手尽量向前去触摸脚尖，再慢慢的、尽量的在双手的带动下，将双腿打开，脚尖回勾，再微微的将身体向下压一压，保持这个动作10到20秒，或是以产生拉伸的酸痛为准，然后再向里收回，重复以上动作3到5遍。不要小看了这双腿的一并一分，因为我们的腿脚总共有6条经络在此循行，其中就有肝经和肾经，在拉伸和一并一分这个过程中，可以直接刺激这2种经络，起到补肾养肝的作用。两腿上还有一条经络也十分的重要，那就是膀胱经。足太阳膀胱经在双腿的正后侧，它是人体排毒的重要通道。坐地分腿尤其对它进行刺激，帮助和促进肝肾进行排毒，对于补肾养肝、保健防病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再介绍一个肝肾同养小妙招，敲腿强二经。我们的腿脚共有6条经络在循行，其中肝经和肾经可以在大腿根部到膝盖之间取位，将手握成空拳，从上至下的沿着肝经和肾经循行的地方敲打3到5分钟，每天1到3次。大家直接敲打大腿上的肝经和肾经，通过刺激经络可以达到补肾养肝的目的。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没事多敲打胆经，可以调养肝肾，轻松排毒。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胆经敲一敲，增强肝肾功能，排毒效率高。毒素的危害人人都知道，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都将排毒列为养生的项目之一。这不，我的朋友小琪前几年为了排毒，不但常常吃苦瓜、海带，喝蜂蜜水、柠檬水、绿豆汤，甚至还喝上了什么特别的排毒茶，开口闭口就是排毒。这个阵势把

周边的人吓得不轻，忙问他，你的身体到底中了多少毒啊？至于这样危言耸听吗？他跟大家说，我们每天吃进去那么多形形色色的食物，尤其是残留在食物中的那些洗不净的农药，甚至是防腐剂、人工色素什么，对人体的健康危害很大，绝对不能让它们待在身体里。为此，他还准备去做水疗和刮痧来帮助排毒。虽然小琪的话没错，我们是应该重视排毒养生，但是如果总像他这样，仿佛着了魔一般，事事以排毒为先，为了排毒一天到晚瞎折腾，那就不应该了。首先，我们身体先天就具有一定的排毒功能，其中的肝肾二脏就主要负责这个重任。其次，排毒本来就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常吃苦瓜、海带、绿豆、蜂蜜等就可以帮助人体排毒食物，而且运动排汗也助于人体排毒。在一般情况下，只需要做到这两点，将身体中的毒素排除已经不在话下。我还跟小七说，如果他觉得还不能将毒排尽的话，那就趁闲时敲敲胆经。怎么做呢？预备动作，换上宽松的衣裤，平坐于椅子或者是沙发上。锻炼方法，将任意一条腿盘于另外一条腿上，双手或是单手握成空拳，从臀部开始，沿着腿外侧一直敲到膝盖处，换另一条腿进行，每天进行1到3次，每次可以敲10到15分钟。养生功效是加强胆经的活动，帮助排毒，增强肝肾功能。因为敲胆经可以加强它的活动速度，也能使胆汁分泌得更好一些，让人吃下去的食物被人体充分的利用和吸收，为人体造血做贡献，同时也能将堆积在胆经中的垃圾毒素排出去，减轻肝肾的排毒负担，起到增强肝肾功能的作用。但敲胆经时用力要适当，以产生明显的刺激感或是微微酸痛感为宜，节奏也要把握好，不要像敲鼓那样太快，要求一下一下的敲，不要用猛力、蛮力，一定要用空拳，也就是虚拳，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用力过大。虽然从人体经络图上看，胆经是经由头部绕往身体的侧面，一直往下行走，达到脚尖的一条经脉，但是敲打的部位将臀部与膝盖之间即可。一是因为这个地方易于操作，二是由于在其他身体部位，胆经与多数经络相邻，不宜单独选取，只有大腿到膝盖这一段，各条经络之间的距离较远，最容易被人找到和感受到。如果真的中毒很深，或是想取得更快更好的效果，当然也可以通过刮痧的方法来排毒。刮痧排毒选择什么地方最好呢？当然还是胆经这一段位置，这个方法又称为刮胆经。取专用的刮板一块，也可以用光滑的梳子背等代替，橄榄油、润肤膏或是其他精油作为介质，将沿大腿外侧的臀部到膝盖处裸露出来，将橄榄油、油肤膏或是精油等介质涂于要刮的皮肤表面，用刮板从臀部开始沿途往下轻刮，至膝盖处时抬起刮板，再从头开始刮到出现红中带有红点的斑痧时即可，换另一条腿用同样的方法刮，每周一次即可。在刮胆经的过程中，要用手腕的力量来带动刮板，稍稍用力，既避免了在表皮上刮蹭损伤皮肤，又能刺激到皮下的经络。刮完之后不要用水洗，一般来说要等刮痧斑消失以后才可以洗。还有人曾经跟我说过一个问题，那就是胆经在什么时间敲打最好，或者是刮痧最好。如果从子午流注来看，子时为胆经当令，气血也最为强盛，这个时候刺激它效果肯定是最好的。其实不然，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子时是入睡的最佳时间，并一定要进入相对深入的睡眠状态中去，以帮助人体蓄积刚刚生发起来的阳气，所以这个时候并不适合刺激胆经。如果一定要讲求最好的时机，那么可以选择在12
到17点，因为这个时间段包括了午时、未时和申时，是心经、小肠经和膀胱经在当令，也可以促进和帮助胆经的排毒。介绍一个肝肾同阳小妙招，揉压合谷穴。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上的重要穴道，在手背第一、第二掌骨间。先将一手的拇指、食指合拢，用另一手拇指指腹在手背肌肉的最高处，以适当的力度，以顺时针方向揉压动作30到50次。换另一只手的穴位，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每天1到3次。揉压合谷穴可以帮助人体排便，清除湿热之毒和火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常做瑜伽不仅可以放松身心，还能强健肝肾。
5: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瑜伽半桥式，常做固元锁精强肝肾。养生专家认为，瑜伽半桥式能打通肝肾二经，刺激人脉上的会阴穴，对于青壮年男女来说，经常练习能固元锁精，补肾养肝，让身体更好。杨先生是我的朋友，别看他正处于30-40岁的盛年时期，由于工作压力大，又不爱运动等原因，身体素质一直都不怎么理想。不但我们这些作为朋友的人看着着急，他的爱人也更加的担心。那天正好我们一大帮朋友聚在一块儿，他跟我们说，他爱人这段时间突然迷上了瑜伽，一闲下来就煞有其事地往地毯上、床上一坐，双腿一盘，兰花指一翘，双眼一闭，进行打坐，或是做各种奇奇怪怪的动作，说是在练瑜伽。你说我们每天那么累，你就不能好好坐下来休息一会儿，非要这样变着花样来折磨自己的身体呢？他爱人立刻反驳，真是不懂得养生，瑜伽是放松身心、强身防病的最好的方法，你不妨跟着我学学做做就好了，还在这里嘲笑我。大家都附和着他爱人的话，都说他应该也跟他一样进行锻炼，免得身体素质总是那么差，一爬楼梯就气喘，天气变化就生病。大家的话很有道理，杨先生的爱人的说法和做法更是正确的。杨先生的确需要加强锻炼，但是他说瑜伽是好，但都是女人练的，他一个大老爷们儿不适合吧。其实瑜伽是一种全民运动，不分男女老少，而且很多著名的瑜伽教练也都是男性。杨先生正值壮年而体质较差，很有必要每天和妻子一起做瑜伽，除了简单的打坐外，还要特别挑选一些具有补肾、固精、养肝、补益气血的瑜伽动作来练习。经过一番斟酌，我建议他每天都练习瑜伽半桥式。预备动作，换上宽松的衣裤，平躺在瑜伽垫上，调匀呼吸，放松身心。锻炼方法，先将双腿弯曲，双脚踩在地面上，打开与肩同宽，双手手心向下扶住地面。摆好姿势后，臀部收紧，稍微用力离开地面，尽量向上抬起，双手伸直放在身体下面，肩胛骨收紧， 食指交叉握紧，呼吸三到五次，把脚跟也抬起来，保持肩背腰臀腿的紧收，保持这个姿势，坚持不住的时候再缓缓放下来，每天一到三次。养生功效，打通肝肾二经，补肾固精，养肝补血，强身健体，防病延年。我要求杨先生爱人先拿出瑜伽垫，我亲自指导他做了一遍，他坚持了一分钟，看他坚持不住了，我才让他慢慢地放下来，并谈一谈练习的感受。他说腰部、腹部和两腿有一种热热的感觉，坚持的时候觉得有些吃力，但是放下之后身体就变得通畅轻松了许多，感觉非常舒服。我说这是双腿中的肾经和肝经通了，气血活动起来了，并且要求他以后每天练习都要达到这种程度。事后杨先生又私底下问我，瑜伽半桥式适合青壮年男人，不仅是他的动作难度较大，需要一些体力来支撑的原因吧。我说你只说对了一半，它不只适合青壮年男人，成年女性练习也非常适合。这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人体的生殖器被肝经围绕在内，肝经一通，气血被挤起来，生殖器官得到了保养，而且无论男人和女人的生殖功能与肾更是分不开的。二是在抬臀的过程中，会阴会紧接着收缩，会阴穴是人脉上的要穴，关乎着人体生殖功能，同样也是长寿的大穴，对它进行按摩刺激可以起到补肾固精，增强男性性能力，改善女性性冷淡及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功效。不过有很多人表示瑜伽半桥式难以支持，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练习此法并不需要急于求成，量力而行就好。杨先生一开始也就只能坚持一分钟，当然半分钟也没有关系，我们练习它的目的不是求得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补肾养肝，养元固精，强身防病。所以只要感到腰部、腹部和两腿内侧产生一种热热感，就达到了锻炼的目的。当然能坚持的时间长了，也就说明肝肾功能更好，身体更强健了。关于这一点，每天坚持，循序渐进，自然就能够实现。介绍一个肝肾同阳小妙招，按揉长强穴。长强穴位于人体尾骨端与肛门之间，站立或是平躺，双脚稍稍分开，用一手的食指和中指指腹按揉，按压长强穴三到五分钟，每天早晚各一次。长强穴是补肾强肾，治疗男性遗精、阳痿等性功能疾病和肾虚不足所致的脱肛、泄泻、便秘等病症的重要穴位。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足底的涌泉穴可帮助浊气下行，日常多按摩双脚能很好的养护肾气。
0: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睡前泡脚搓脚心，刺激涌泉最补肾。

看起来顶多不过60出头。看着老人家正和年轻人谈笑风生，我便和张女士闲聊了几句。我说道，老人家精神头真好，又干净又利索，看起来真显年轻。张女士也得意地说，我爸就这点特点好，衣食讲究不用我们操心，年轻的时候也是大帅哥一个呀。现在都80了，个人卫生还特别注重，尤其是那双脚，每天晚上要洗要泡，夏天也不间断，而且都是用温水边洗边搓。我们常笑话他又没有臭脚，都一把年纪了还那么臭美。我想他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是对睡前泡脚养生保健的重要性还没有正确的认识。我连忙说，老人家有这个习惯很好，可不要笑话他爱臭美。他之所以到了现在的高龄还能有如此健康年轻的心态，和他每天坚持泡脚搓脚是分不开的。张女士这才恍然大悟，说道，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老爷子为什么总说泡完脚以后很舒服，晚上睡得香了，白天也有个好胃口。这是当然的，都说人老肾先老，人老阳气衰，很多人在进入了老年时期后就容易失眠，而且怕冷，小便频多，清肠等表现。当然怕冷小便多也是影响睡眠的重要原因。而人体的双脚上有以涌泉穴为代表的很多养生大穴，现在我们单独讲讲这个涌泉穴。它位于人体脚心位置，每脚一个。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说过，它是肾经的起始穴位，气血如同泉水一样汩汩地从这里流出来。所以人们睡前用温水泡脚并搓脚，尤其是脚心，大量的气血就会循经上行，灌溉和温暖人体一身，肾阳一足，身体一身阳气也变得充足了，寒凉被驱逐，人就不怕冷了，控制小便的能力就增强了，老人也就自然睡得安稳了。睡前泡脚搓脚心刺激涌泉，不但可以补阳驱寒，而且能够滋阴除热，自动调节人体阴阳水湿的平衡，可以说这是一种男女老少通用的补肾保健方法。听我说完这些，张女士感叹道，真想不到自家还有如此家传养生之法，看来以后我也得天天坚持洗脚泡脚，将老父亲的养生保健之道传承下去，让儿孙们都学习受益。好事做到底，在睡前泡脚搓脚心这个事情上，我又特别嘱咐张女士，洗脚不宜过早也不宜过晚，每天9点到10点进行就可以，因为这时候肾经的气血进入了比较虚弱的阶段，泡脚有助于促进肾经中的气血流通与循环，起到更好的补肾，自主调节身体阴阳平衡的作用。泡脚的时间也要控制好，3-5分钟起不到好的效果，至少要15分钟左右，或是以额头微微出汗，或是后背感觉有点潮湿为度。不过具体怎么做才能让泡脚搓脚心的功效发挥得更好呢？下面的方法大家可以尝试。准备深一些的水盆，以专门用于泡脚的木盆为佳，40到45度的温水一大壶。泡脚方法，水盆放于椅子或者沙发前面，倒入适量的温水，浸入脱了鞋袜的双脚，水一定要没过脚踝，如水量不够再添加。泡3分钟，一边泡一边用一手或者是两手寻找足底的涌泉穴，具体的位置我们可以自己找一找，然后分别用2手指指腹按压，一般是5到10秒，松开约3秒后再压，或者是按揉各10分钟左右，再泡2-3分钟即可。如果因为天气冷的原因水变凉，可以多烧些水放着，以便于一边泡一边添加，起到保温的作用。养生功效就是补肾养元，养精固精，补阳滋阴，强身防病，延年益寿。泡脚和搓脚心并不一定要同时进行，如果你喜欢在泡脚结束之后再另行对两脚底的涌泉穴搓5到10分钟也是可以的。要想取得好的疗效，也可以在医生

0: 果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在泡脚水中加入一些可以起到活血散瘀作用的丹参、当归，或是清热降火的连翘、金银花、百兰根、菊花等药材。介绍一个肝肾同养小妙招，搓脚。搓脚不要局限于涌泉，足背上还有太冲，内踝后方有太溪，内踝后下方有大中，小腿内侧有三阴交等，它们都是补肾养肝的大穴。这几个部位最好连同一起稍微用力搓一搓，或者是按一按。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哎，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

0: 免费贴肤，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 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这群泼皮无赖不肯罢休，假意给鲁智深送礼赔罪，却暗中设下圈套。鲁智深能识破他们的诡计吗？请听《水浒传》第24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24集。
7: 这是谁把庙里边那罗汉给搬这儿来了？好大块儿啊！嘿，块儿大，块儿大是他哥一个，我们块儿小是哥八个，耗子多了不怕猫，给他点颜色。哎，我说，你是问谁的？
8: 问的是你们，
7: 问我们的？告诉你，我们哥几个是这儿的老户，跟你是邻居，以往呢？凡是来了新菜头啊，我们都到这儿来拜访拜访，认识认识啊，今儿个也不例外，到这儿瞧瞧。不过看你在墙上贴的那个告示可不够朋友，怎么闲杂人等禁止入内呀、啊、这意思是不让我们哥几个来呀、啊、告诉你，你越不让我们来呀、啊、那是我们偏来了。知道为什么吗？知道你是初来乍到，不懂规矩，特意来给你送个信儿，把那个榜文给我接下去，以后我们帮你维持着，这叫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是不接这个榜文的话，可别说让你吃不安生睡不牢靠，拿你个浑身上下骨头节儿疼。
8: 哦，如此说来，你们是为让我接榜文来的吗？
7: 对了，
8: 我告诉你们，这榜文是专为你们几个人写的，咱家未来之时就已知道你们几个常到菜园子里边搅闹，故此让尔等不得入内。
7: 啊，你让我们不得入内呀、啊？那么今天我入了内了，你怎么办呢？嗯，
8: 你既然入内，我就让你出去。
7: 这鲁智深说着话走上来，抓住张三这脖领子一滴溜，嗖，给扔围墙外头去了，像扔个枕头一样，特别轻松。这张三就觉得脚一离地儿，这耳朵一阵风，呜，嗯，怎么到墙外头了？这怎么回事？哎，我怎么出来的？他坐地下自个儿琢磨，是他把我扔出来的吗？不能吧，我昨儿泡的秤168呀，那还是空肚腰的呢。今儿来之前刚吃了一斤大饼，半斤牛肉，还有三鲜汤一碗，还有酒呢，现在体重肯定得170多斤。他一只手就像提了小鸡儿一样就把我给扔出来了，有那么大劲儿？哎呀，那没那么大劲儿，我怎么出来的？哎呦，这和尚厉害呀、啊！我得看看我们那哥几个怎么样。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想要往围墙那儿走。哎呀，这脚怎么一个朝前一个朝后了？哎呦，这脚脖子给摔拧过来了。这得趁热再拧回来，不然的话定了形就没法走道了。他赶紧坐地下，俩手扳住这脚，牙一咬，心一横，咯噔，把这脚愣给挣过来了，疼了一身汗。这回他站起身来，一瘸一拐的就走到了围墙根儿这儿，扒着墙头往里一看，嘿，再瞧那哥七个，让鲁智深给打的，有坐着的，有跪着的，还有躺着的，就是没有站着的。鲁智深呢，用手指他们，正在那训话呢：“
8: 尔等今后还敢不敢再来搅闹？”“
7: 哎，不敢，不敢了，不敢了。”“
8: 还敢不敢再来此偷菜？”“
7: 不敢，不敢，不敢。”“
8: 滚！”“
7: 哎，哎，滚！”“哎，我说师傅，这滚他走得太慢。”让我们爬行不？
8: 去吧。
7: 哎，这哥七个爬着来到土墙根底下，一个个的都翻墙出来了。

0: 这一出来正看见张三。
1: 嘿，我说张三哥耶，您怎么在这儿不进去？嗨，我呀刚要进去，你们这不都出来了吗？哎呦，我跟您说呀，这和尚可真有两下子，咱们哥们今儿可栽大的了啊。我们几个还行，不管怎么说还跟他比划两下子。我说张三哥，您怎么回事？您怎么见面他一抓你，您就没了？嗨，兄弟，光棍不吃眼前亏啊，他一抓我呀，我就知道动力气不是他的个儿，我那么借劲儿一纵身，我就纵出来了。哎呦，您可真够利索的。嗨，要不怎么叫过街鼠呢？那耗子多灵啊。是啊，我说张三哥，您说咱们今儿得怎么办呢？嗨，软用力气硬用心呐，咱打不过他玩花花的，非把这和尚给他治了不可，让他知道咱不是好惹的。明儿个咱们呢给他送礼，送礼咱彻底服了。嗨，什么服了？明儿个咱买下四筛礼，在东头围墙那儿进去，知道吗？东头围墙那儿是菜园子的沤粪池，咱们进去呢就在那沤粪池边上假装害怕不敢往里走，把那和尚诓到咱们跟前，咱们呢给他赔不是，说客气话，让他原谅，让他担待，然后呢把礼给他，官不打送礼的，他一高兴就没准备了，咱们呢瞅冷子，俩人靠近他跟前，一人抓一条腿，用脑袋一顶他，就把他掀到那粪坑里去了。那粪池子有一人深，他就是再好的功夫到里边也别想能自个儿上来，到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哥们看笑话了。咱得问他服没服，对，咱还得问他以后菜园子让不让我们来，对，咱还得问他那板文他撕不撕，你还敢不敢再动我们，对，得把他问得心服口服，让他叫好听的，让他喊救命，让他向我们告饶。就这样咱们拿杆子把他再救上来，我想这一下子就打他个八百年道行，咱们哥们呢也出出今天这个怨气，怎么样？高高高高高，张三哥，无怪人们都叫您过街鼠，您是耗子精，真有主意点子，就这么办了。几个人商量完了分头行动。到了第二天，这几位按着事先安排的买了些酒肉果子点心，提溜着好几大包就又来到了菜园子，在粪池子旁边这儿把东西放下了。放下之后呢，站在那儿假装出来一副诚惶诚恐的拘拘疏疏的样子。这青草蛇李四啊，他呢负责找鲁智深，迈步奔鲁智深住的这个地方就来了。他往这一走，恰巧鲁智深看见他们来了，鲁智深奔他也走过来了。怎么，你们这伙泼皮又来了？
2: 哎，师傅，师傅，师傅，我跟您说啊，我们今天呢可不是捣乱来的，我们呢是来给您赔不是来的。昨天呢我们错了，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惹您生气了。说着话，那个橡皮脸跟村脚跟这俩人也过来了，他们看好了鲁智深站在这地方呢，正是在这粪池子旁边。这俩人是一边一个，冲着鲁智深是满脸堆笑。师傅，跟您说吧，说实在的，就这个菜园子，大相国寺里派来到这来看菜园子的和尚来了这么多了，也没有一个像您这样的。嘿，师傅，您全身武艺，您是这份儿，咱们呢这叫不打不交，越交越深，您我们这一看都服了，好功夫，真功夫，我们都佩服您。今天没别的，给您呢送点薄礼，一呢是给您消气，二来呢是给您接风，您呢不管怎么说这个礼呢您得收下。送礼，咱家不要你们的礼物？哪能哪能的，师傅，不管怎么的这脸您得赏啊。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前凑合，凑合到鲁智深的跟前，他突然一个人抄鲁智深一条腿，同时用脑袋一钉鲁智深的前胸。

你给我下去吧！就听扑通一声，进粪坑了。谁进粪坑了？橡皮脸进粪坑了。他们安排的是挺好啊，想的也很得意，不过事与愿违，弄巧成拙。他们错就错在烧香没看准佛爷，这要是别人非给拱下去不可。这是鲁智深呐，少林寺学过艺，关西路上扬过名，练过十八般武艺软硬功，这要是让这两位一拱就给拱下去，那功夫不白练了吗？再者说这鲁智深他粗中有细，对这几个泼皮并没有完全相信，夹着他们小心呢。橡皮脸一拱他的时候，鲁智深撅出来，他气沉双腿，嘿，两足一用力，噗，这两只脚把这土地给踩进有一寸去，这叫千斤坠。这俩小子一拱没拱动，想接着来这第二拱，他刚一用力，鲁智深一闪身，把左腿一抬往后一甩，啊，扑通，把这橡皮脸呢给甩到那粪坑里去了。村脚跟刚想要来个最后挣扎，还没等缓劲儿，鲁智深一抬右腿，扑通，这村脚跟也一点没在乎，虽然没有上刀山下火海的精神，今天却有上菜园下粪坑的气魄，没喊过也下去了。这才叫哥俩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还幸亏是他俩下去了，这要是别人还真够活的。这二位会游泳，而且会各种姿势，蛙式、蝶式、仰卧式，这技术挺全面，可那是在水里，今儿个在粪坑里，他们深刻认识到一个真理，粪坑里不能游泳，只能在这瞎扑腾喊救命。哎呦，哎呦，我说师傅救命啊，哎呦，师傅救命啊。岸上这哥几个也傻眼了，昨天的周密计划今天全都走向反面了，昨天想的是和尚掉里边之后大伙得说什么，可就是没想到他俩掉里边该怎么说。鲁智深站在边上二目圆睁，尔等几个且都不要走，待咱家让你们一个个进去洗个粪澡，然后再理会。这几人一听，什么洗粪澡？没听说过，但是跑呢又不敢跑，因为他们知道十有八九也跑不了，抓住就没好，是非得洗粪澡，那可实在受不了。怎么办呢？彻底服输，全面投降吧。还是过街鼠张三这头脑反应快，赶紧双膝一软，扑通就跪着了。侍卫，侍卫，是吧，我们哥几个呢是这个有眼不识泰山，到庙里边不认识真佛，把您给惹恼了，跟您说吧师傅，打现在起我们哥几个就算是拜倒在您的跟前了，您把我们呢就当使唤，您把我们当使唤我们就给您跑腿，您把我们当奴才我们就听您的吩咐，您把我们当狗我们就给您看门，您把我们当凳子我们就给您垫屁股，只要您让坑里边那俩弟兄上来，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怎么的都行啊！我呢，这就给您磕头。不光我磕，我们哥几个呢一块磕。您放话我们就停，您不放话呢，我们就老磕，磕得您大发慈悲，饶了我们为止。就是我们脑袋磕漏了，就怨他长得不结实，跟您没关系。弟兄们，快点过来给师傅磕头，磕磕。哎，这哥几个一块跪在地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像饥餐碎米一样这顿磕呀。鲁智深这个人呐，生性就这么个脾气，吃软不吃硬，不畏强暴就怕挨告。他一看这几个人一起磕头，没办法了。嗯，尔等不要磕了，快快起来。哎哎，全停住了，直溜的在那跪着。起来。哎，是，噔，全站起来了，立正。他看了看粪池子里面那两位，还在那粪池子里边

0: 奋力拼搏呢。你们两个混账东西，怎么还不上来？
1: 师位，我们是怕上去您还让我们下来。
0: 胡说，快快上来。
1: 好。鲁智深这一发话，旁边这哥几个也都有了主意了，找来一根大竹竿子伸过去，把粪坑里边这两位就给搭救上来了。这二位一上岸，呵，威震四方，谁也不敢上他们跟前去。
0: 鲁智深用手一捂鼻子，快去到那边清水池子里边去洗涮洗涮。
1: 好。那边啊有个浇菜的蓄水池，这二位到那清水池子里边把这衣服脱了往旁边一扔，干脆都不能要了，穿着裤衩洗了半天，自个儿总闻着有点与众不同，最后还是连裤衩也不要了，由另外几个人赞助了他们几件衣服，这才算是穿好了上来，重新给鲁智深见礼。
0: 鲁智深冲他们一摆手，来，你们随我来。
1: 哎，
0: 这几个人跟着鲁智深就来到他的住室之中，鲁智深让他们都坐下。这回这几位可是由里往外佩服鲁智深的，一个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正襟危坐，大气不哈，等候着这位活佛的训斥。鲁智深把他们环视了一周，咱家问你们都是干什么的？
2: 过街鼠张三说了，哎，师傅，我们是干什么的？实际上啊，我们这哥几个呀，就是谷地里的友子，米里的糠，水田的败子，人身上的疮，哎，不算什么好东西。小时候呢也想过做大事儿，可后来念书不愿意念，干活呢还不爱干，怕受累，总想找个不出力还赚钱的活。后来呢一瞧赌博这玩意儿不错，玩着闹着就赢了钱了，所以我们哥几个呢就成了赌友了。可没想到啊，这个赌博它不是光赢啊，还有输的时候的，保局的银子不好挣啊。一来二去的，我们这几位就两耳山峰卖地的祖宗了，家里边什么都卖了，就剩自个儿不知往哪儿消交了，怎么办呢？哎，混吧，坑蒙拐骗，欺诈吹战，耍胳膊根儿，卖贼骨头，弄得街坊四邻谁也不敢惹我们。我们一看这也行，哎，人活一辈子怎么不是转一圈啊，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也不错，所以我们呢就越折腾越厉害，没想到今天碰上您了。师傅，我们可没想到您是个英雄啊，您是头份的，过去在大相国寺里边没见过您的，您是不是刚到这儿的啊？
0: 不错，咱家俗家姓鲁明达，原是关西路上中经略相公府里的提辖，只因为好打不平之事，在魏州三拳打死了当地一霸镇关西，故而落发为僧，改名智深，如今来到东京，专门在此看管菜园。你们这几个泼皮竟敢到此胡作非为，今天咱家是初到此处，给你们留了些面子，如若不然，我给你们一人一拳。
2: 说到这儿，鲁智深把这拳头一攥，往这桌子上面一锤，咣，咔，把桌子给砸劈了，
0: 尝尝咱家的力气。
2: 这几位吓得半天没说话。
1: 是呀，师傅，瞧这意思，别说是我们哥几个呀，就是千军万马你也不在乎。
0: 嘿嘿，千军万马，咱家我也要杀他个落花流水，几进几出。
1: 哎，对对对对，是是是，看得出来，您是真正的豪杰。哎，师傅，
2: 师傅，我有句话可不知道该不该说啊。
0: 讲。
2: 哎，今天呢这是神差鬼使，也可以说呢是咱们爷们儿的缘分，
0: 哎，对不对？
2: 别看我这俩兄弟掉粪坑里了，由此呢

0: 也算是有这么一个媒介，对不对？跟您呢认识了，我们哥几个呢也应该算是有了出头之日了。我们呢打算拜到您的面前，给您当徒弟，哎，您就当我们的老师，您教给我们练武术，我们一起孝敬您，您看如何呀？
1: 哦，你们要给我当徒弟？
0: 哎，对，
1: 我教会你们练武术，你们孝敬我。
0: 哎，对，
1: 你们学好了功夫，到外边连偷带抢，我在这儿坐地分赃。
0: 哎，对，不对，我们哪能那么样呢？从今往后呢，我们就学好了，我们就听您的了。
1: 哦，听我的吗？
0: 哎，就是啊，
1: 听我的也好，咱家收你们做徒弟，教你们武艺，只是得有一个条件。
0: 哎，什么条件？
1: 从今天起，尔等重新做人，不得欺压良善，危害街坊，每日在这园中以耕作为业，帮着我管菜，我保你们不愁吃喝，你们看如何？
0: 嘿，我说师傅吧，嘿，您呐跟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就打算这样啊。今天以前那都是老黄历了，咱算先过去了，从今以后呢，我们哥几个是重打鼓另开张，怎么样？哎，弟兄们，你们愿不愿意啊？啊，愿意愿意愿意。
1: 去啊，紧接着这几位一起就跪下给鲁智深磕头，一起喊师傅，鲁智深把这几个算是彻底给制服了。到了第二天，这哥几个又买了酒买了肉给鲁智深送来了，这回可是真正给师傅接风了。
2: 呼，
1: 在鲁智深这个屋子里头开怀畅言，划拳行令，有说有笑，有打有闹，鲁智深给徒弟们讲了一些自己的经历，徒弟们一个个听的是瞠目结舌，赞叹不已呀、啊！说一阵喝一阵，喝一阵还唱一阵，这里边还有两位会唱小曲的，嗓子不好吧，反倒显得有点特殊味儿。唱的什么曲呢？都是那个宋朝的时候那个流行歌曲。宋朝有流行歌曲吗？哎，每个朝代都有他每个朝代的流行歌曲呀、啊。这顿酒肉从中午是吃到了下午，由屋里是喝到了屋外。怎么喝到屋外了？现在是农历三月下旬天气了，今天呢这个气候又特别热，温度特别高，这酒又是热血串皮的东西，在屋子里边喝出汗了，他们把桌子又搬到外头来了，这么样凉快啊，显得酒性更浓。正当他们喝得热闹的时候，忽听见在半空中有几声乌鸦叫。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林冲的妻子在东岳庙遭无赖拦堵纠缠，林冲会如何出面化解这场事端呢？请听《水浒传》第25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25集。
0: 正当他们喝得热闹的时候，忽听见在半空中有几声乌鸦叫，啊啊啊，随着这几声老婆叫啊，脚杠头那个酒杯里边啪掉进一块老过粪去。嘿，这不是找别扭吗？啊，成亲不让我喝这酒，

0: 这几个人一看全都乐了，
1: 嘿，我说小个头啊，你知道吗？知道这怎么回事吗？老婆拿你那酒杯呀、啊、当茅房了，去你的吧。李四说了，兄弟，今天给你特殊上一道菜，懂不懂？这叫酒伴老过分。嗨，别说了，够恶心的了。俗话说呀，乌鸦叫口舌道，赤蛇上天，白蛇入地呀。我要倒霉犯口舌。鲁智深说，你们瞎说些什么？过街鼠张三就说了，师傅，我跟你说，大伙儿啊不都这么讲吗？还真有这么个令，老过叫是祸来到，这是个丧气鸟，今儿个他这一叫把咱这酒兴给搅了。不过这没关系，我知道这老过窝呀就在旁边那个垂杨柳的树上呢，我搬个梯子把那老过窝我给他捅喽，我让他无处安身，哎，看他还怎么在这叫。李四说，大哥不用你捅老过窝，还用搬梯子？瞧我的，我会爬树，到上边三下五除二完事儿了。说着话，李四站起身来，就来到这个垂杨柳树下。鲁智深跟他这些徒弟们也都过来。鲁智深站在树下边，端详了一下这棵垂杨柳。这棵树啊，有小盆粗细，枝叶茂盛，在最高处那个树杈上搭了有两个老过窝。这功夫，李四往手心里边唾唾嘛，唾唾，拉着架子这就要爬树。鲁智深说：“且慢。”怎么着，师傅？你今天捅了老过窝，过几天他要再搭上怎么办呢？
0: 嗨，他管搭我管捅，我还吊不过他吗？啊？
1: 哎，何必整天和他怄气？你没听过一句俗话吗？搬斗树捉乌鸦，拿牢稳的。
0: 哎，对对对对，还是师傅说的对，咱呢把树给他放倒了。我说吹死牛，吹死牛，听见没有？你快去二秃子家里边借锯去，咱把这树啊给他锯了放下。
1: 鲁智深说，哎，不用去借锯，得咱家把它拔了也就是了。
0: 啊，拔了？这哥几个一听全愣在那儿了。吹死牛在旁边心里合计，嘿，我这老师忍着了，我叫吹死牛，他是吹死骆驼，比我还能吹。虽然说人生世上谁不吹，可这玩意儿也不能吹大了啊！啊，像上回似的，我跟人家吹，一顿能吃仨西瓜，结果吃了，撑得窜了三天稀，都拉脱了相了，那就是有点吹过火了。今天呢，我看我师父这也是借着这点酒劲儿在这吹牛呢，这个牛啊，也有点过火，把这树给拔了。啊，就这树串地龙的根拔得结结实实的，你能给拔出来？你就是功夫再好也没听说能拔树的。哎，我知道啊，吹牛这玩意儿最好是俩人，一个吹一个捧，露不了馅儿，栽不了面。今天呢，我师父已经吹出来了，我这当徒弟呢就得在旁边捧着点儿，省得我这师傅下不来台。对，哎，我说师傅，我知道您的功夫拔这树那就像拔萝卜似的。哎，不过咱们用不着费那个劲，咱呢还是借个锯得了，是不是？鲁智深听出他这个话里边含着不相信的味儿来了。哎，徒儿们，你等闪开，在咱家拔与你们观看。鲁智深说要拔这树，他自个儿心里边多少也有点底。有什么底呀？咱们前文书说过，鲁智深在少林寺里边学艺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大蟒要吞牛的那么一个场面。鲁智深赶到那儿了，为了要救那个牛，鲁智深在一个山头上曾经把埋在地里边那么一个石橛子给拔出来了，滚落山下，把那蟒给吓跑了。这件事儿，鲁智深至今还记忆犹新。他拔那个石橛子的时候可费了不少的力气。鲁智深现在心里边想，我用拔石橛子那个力气来拔这棵树怎么样？估计着差不多，所以鲁智深才说出来我要把这树给他拔了。
1: 罗志深走到这棵大柳树底下，他用手先推了推这树，就看这树帽子一晃，接着他暗自运气，用这个肩膀使劲往这树身上一靠，忽悠，这棵树大幅度的这么一摆，鲁智深他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使劲用肩膀往这边又一靠，这树身子又是大幅度的这么一晃。这功夫鲁智深往这树的周围地下看了看，由于这个树根的牵动，地皮的这个土已经有多处都裂了味儿了，鲁智深这心里边就有了底了。最后他走到了这个垂杨柳下，叉开双腿，一哈腰，右臂缠前，左臂缠后，把这棵树是牢牢地抱住，叉腰根，住双足，内拢丹田，外发四肢，用力一拔，这个垂杨柳连根带土是拔离了地面，把这大树往旁边一扔，踩在树根那儿站着的宁头金跟滚刀肉这哥俩给带了个坐墩儿，扑通坐那儿了。哎呦我的妈呀，树给拔出来了，鲁智深把僧衣扣解开，这才喘几口云流气儿。这哥几个瞅着鲁智深这身上刺绣的花纹，看着拔出来的这棵垂杨柳树，谁也没说话，怎么全都给惊呆了，镇住了，吓傻了，他们真有点怀疑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不是生活的现实，这是做梦吧。吹死牛在旁边暗想，哎呀，看来我师父人家这不是吹牛啊，这是真事儿啊，我的天，神力神力。橡皮脸跟村脚跟在旁边瞅着，自个儿心里边合计着后怕。这二位心想，就拔树这劲儿，你说昨天我们俩抱他大腿的功夫，他要不把我们踹到粪坑里头去，要是用一只手抓住脚脖子，一只手抓住脖梗子，用劲儿一拔，非把肋条跟胯骨拔分了家不可。他要是不拔，俩手抓住两头一拧，也能把我们俩拧成人麻花。照这么看呢，这进粪坑还是不幸中之万幸啊。鲁智深瞅着他们，哎，你们还愣什么，还不接着喝酒啊？
2: 哎，对对对，咱们喝酒。师傅，我们呢让您给我们都给镇住了，走走走，咱们喝酒去，喝酒去。
1: 大伙又回来喝酒来了，这一来可真把这些徒弟们给镇住了，他们是彻底的拜服在鲁智深的脚下。那年头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人嘴就是活广告啊。鲁智深这几个徒弟是到处宣扬，说他这师父叫花和尚。为什么叫花和尚？他们看见他师父这一身刺绣的花纹了，说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把这个事添枝加叶就说开了。一时间这花和尚倒拔垂杨柳的故事在酸枣门附近，进而在整个的东京汴梁城就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这一谈起来呢，有的信，有的不信，还有的呢给夸大事实，说那花和尚拔掉了垂杨柳啊，把邻居的两间房给带倒了，这邻居找和尚来打仗。这和尚一听打仗就高了兴了，抓住邻居那脑袋就像包饺子揪鸡的一样，嘣嘣都给揪下来了，越传越神了。由此呢，花和尚鲁智深是声名大振，除了这几个徒弟，又有不少人登门求教，拜鲁智深为师。 鲁智深这

徒弟，没用几天就收了30来位，每天在菜园子里边一片空地上鲁智深教他们舞枪弄棒，打拳踢腿。一来而去的这天正是3月28，3月28是东京城里边的东岳庙会。鲁智深跟这伙徒弟们酒饭之后，在这片空地上练武。这徒弟们这个使趟枪，那个练趟刀，那个使趟棍，最后大伙练高了兴了，就撺弄着鲁智深给练一趟铲。鲁智深这功夫也正是兴趣盎然的事儿，练一趟那就练一趟。鲁智深就下了场子了，在那兵器架子上哗啦拿过来他自个儿手使的这条水磨九耳方便铲，往地当中一站，先拉了一个架势，哗啦嗨，举火烧天，接着一个凤凰展翅，呼，波草熏声，哗啦哗啦哗啦，只听铲环震响，铲光烁烁，由慢渐快，由迟渐急，最后练到行步带风，铲花飞旋，人带铲走，铲借人行，时而见铲，时而见人，快如疾风，扑如神鹰，眼如剑，腿如钻，铲如雷，手如电，看上看下，看左看右，劈铲扫横，拍砸崩棚，只练的是风雨不透，洒豆不漏。这些个徒弟们是连声喝彩，好啊好啊，徒弟们鼓掌喊好啊。他们专看的是那铲花缭绕的地方，鲁智深练来练去，啪，突然来了个苏秦背剑，转而遍步近身，大铲串马，月牙斜挑，这一招叫剪腕望月，这是一个败中取胜的招数。可这些徒弟们谁也没看懂这招的用处，徒弟们没喊好，这功夫就听在围墙外边有人喊了一声好。嗯，由于这声好叫的是地方，是行家，所以鲁智深把铲势收住，他往外观瞧，只见在那围墙的一个豁口处站定一人，正往里边看呢。鲁智深一看，此人头戴青纱，抓脚扎金，身上穿着单绿团花战袍，腰系双打尾龟背式烟带，脚下穿什么靴子没看见，因为有那围墙挡着呢。手里边拿着一把西川折扇，年约30多岁，长得剑眉虎目，五官端正，海下三流短髯，二目闪烁，是气宇不凡。鲁智深心想，此人这一声好，说明他是行家里手，此所谓才人访贤士，英雄会豪杰。鲁智深一看站在院墙外边喊好的这个人，从直观感觉上看，这个人是一团正气。人的直观感觉虽然不是对一个人全面深刻的认识，但是往往也是成功和结合的基础，所以就有一见如故，一见钟情。眼下鲁智深呢，对这个人有一种好感，这种好感来自于他对武艺的精通。刚才他这个好叫的是地方，这就像通常的俗话，行家看门道，吏部看热闹，这位是行家。鲁智深他不认识这个人，问身旁这几个徒弟，哎，外面叫好的是什么人？这几个徒弟同时也看到这个人了。哎呦，师傅，这位也是东京城赫赫有名的人物啊，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啊，他叫林冲，人送外号豹子头。为什么叫豹子头呢？并不是说林冲长着那脑袋像豹子脑袋似的，不是这意思。豹子脑袋有什么好看的？这个豹子头啊，就是说他是猛兽的首领。群羊走路有头羊，这个头羊叫骨；群鹿走路有头鹿，这个头鹿名字叫主。据说豹子这种猛兽在他们群行的时候也有一个首领，所以就叫豹子头。80万禁军好像虎豹一样。

0: 较勇猛，这禁军教头呢就是豹子之头了，就是这个意思。鲁智深一听林冲这个名字，忙说：“哦，即使林武士到此，请进来一叙。”这个时候，只见林冲提大袋撩战袍，一抬腿，轻轻的腾跳进了院墙，就是一跳，都透着有功夫。林教头跳进来之后，来到鲁智深的跟前，抱完拱手：“师父果然是好武艺呀，不曾领教师父的法会。哎，安明智深乃是刚从五台山到此的和尚，俗家姓鲁明达，是观棋路上的人，只因误伤了人命，躲避是非，故而出家。教头，您可是东京城的人吗？”“
1: 啊，正是。
0: 先父乃是经营提辖，久居京师，我也算作东京的老户吧。”“
2: 哦，令尊是经营提辖，莫非就是当年号称花枪林的林提辖吗？”“
1: 啊，正是。”“
2: 哎呀，今日与你相见，真是三生有幸了。当初咱家幼年之时，投师学武，曾经到处访问过武林名人呐。那个时候听得东京城里有位号称花枪林的林提辖，他的枪法独闯一路，与众不同。当时人们传言林提辖手使一条枪，若堵住城门，可使千军万马不得入内。因此我慕名而来，跟随本家一个经商的亲戚，我就蒙头蒙脑的来到了东京。记得那年我也就是十几岁吧，到了东京我竟拜访过林提辖，没想到那位林提辖倒是个忠厚之人，对我这个年轻后生毫没有怠慢之意。我每天到林提辖那里去一趟，他曾教过我一路枪法。后来我那位亲戚急着要走，我跟他又是同伴，只得告辞而去。但是林提辖对俺的教诲之心至今未忘，敢问林提辖近来身体他可康泰吗？”
0: 林冲说：“哎，家父已在五年前病故了。”“
2: 哎呀，可惜一个大好人呐。林教头，您既是林提辖的公子，与咱家也是相近之人，今日相逢当有痛饮几杯。徒儿们看酒来。”“
3: 哎，是。”
0: 这几个徒弟格外的殷勤，有的给拿杯，有的给倒酒。林冲和鲁智深两个人坐下举杯对桌，是开怀畅饮。一边喝着，鲁智深就说了：“哎，林教头，您说今天这事儿怎么就这么巧呢？偏偏能在这个地方相会，这也叫千里有缘吧？”“
2: 啊。”
0: 林冲说：“是啊，这是神灵的差遣，今日捉经要到东岳庙降香，故此我与他带着使女锦儿来到这里，偏赶上师父在此施禅。林冲我被贺好生留住了，我就让他们先行，我在此处等候。若不降香，怎么能到这里来？不到这里来，我们怎么能相见呢？这岂不是东岳庙神灵的派遣吗？今日幸遇师父啊。”“
2: 哎，哎，林教头，什么师父师父的，咱家也是出家不久的一个和尚，不大懂得做神，哎，倒懂得重义气。今天有幸和教头相逢，又有令尊的一层情谊。如不嫌弃，咱们就此结拜为弟兄，今后称兄呼弟，岂不比叫师父什么的更好吗？您看如何？”
0: 林冲一听：“哦，如此甚好，正合我意。”“
2: 好。”
0: 当下鲁智深跟林冲两个人借着酒席在前，就结拜为弟兄。林冲年长，被称为大哥，鲁智深

0: 您快去看看去吧。林冲一听，他赶忙站起身来，冲鲁智深一报案：贤弟，改日再来拜会，失陪了。他急匆匆转身跟锦儿就出了菜园子，直接奔东岳庙来了。在这路上，一边走着，他一边问锦儿：你家夫人在哪里被堵住？
1: 官人，我跟夫人到五岳楼上去烧香，下来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伙不三不四的人把道给堵上了，不让我们夫人下来，我跑出来了，急忙给您送信，您快点走吧。
0: 林冲这一听，不由得是火旺上撞。林冲心想，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一国之都，竟有人敢如此无礼，且看我教训教训他们。林冲想着，随锦儿已经来到了五岳楼下，老远的就看见在那个五岳楼下边围着一帮人。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铺展英雄巨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5: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4: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后，我脑子里面一下子涌上来了好多东西，什么那种灶台上的蒸汽啊，还有巷子里的那种香味啊，啊，还有家里面长辈围着围裙在厨房里面忙活的那个背影。
5: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4: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家里面长辈炒的那个芝麻。就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啊，家人呢怕危险不让出门，然后长辈就捏着一小捧那个芝麻倒进铁锅里面，小火就那么慢慢炒，炒着炒着你就可以听见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那个响声，然后那个香味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能够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5: 这个其实我也经历过，但是我们家呢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是有一个小石磨的，就把炒好的那个黑豆放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呢蹲着看啊，然后等它磨完之后，用手指头就蘸一点那个粉抹在我的嘴里，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4: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忘不掉。
5: 我觉得呢，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啊。那个时候日子慢呀，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4: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的。所以后来呢，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味儿，找了很多年，超市里面各种粉各种糊买回来一冲，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
5: 那还要问，就香精兑的吗？跟纯粮食炒出来的能一样吗？
4: 所以前阵子呢，我就闻到了一股这样的香味。我一看呢，就是很多人啊在尝那个样品。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拿过来尝了一口，没错，我觉得就是那个味道。
5: 那是什么东西啊？
4: 好，今天我们就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五黑粉。
5: 五黑粉，那看来不只有黑芝麻黑豆。
4: 对，你猜对了啊！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哈，你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一共就6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就这几种黑色的食材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很多人啊冲了一碗之后啊，热水往里面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那种假香，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实，跟当年家里面长辈们在炒那个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上，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5: 这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个小半天的功夫是下不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4: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胃里暖乎乎舒坦。下午3-4点胃里空落落的啊，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0: 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1: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7999689，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快40块钱。
0: 40块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五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0: 更划算的买法，那你快说说。
1: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一罐两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0: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1: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12罐。罐呢只要238块钱，
0: 你等等，我捋捋啊，12罐238块、啊，一罐呢是19.8块多，比买5罐呢要便宜了快一半啊。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钱，一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12罐呢是238块钱哈、啊，一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哈、啊。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0: 那是什么？
1: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有些东西啊，年轻人啊吃着觉得还行，但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吃得出来好赖。所以这个五黑粉的配料就那么几样：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冲一碗，他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粉的本香。
0: 对，说到底就一句话，好东西呢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啊，识货的听友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不会错过的。5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啊是238，一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呢您先开箱看一看啊，一罐一罐的数数，拧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7999689，4007999689。
1: 而且呢，这个12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啊，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一尝，一个人啊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0: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1: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需要的。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们，对吧？早上呢都能够喝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粉，然后呢不用再一个人凑合着啃饼干吃。
1: 对，其实我跟大伙儿说的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个小技巧哈，开水倒进去之后呢，你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儿，把那个粉啊搅成糊状，然后再慢慢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没有疙瘩，特别顺滑。
0: 还有呢，您要是觉得说原味呢是有点淡的，就可以加一点蜂蜜。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用热牛奶来冲，那个味道啊，其实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之后呢，保准也要来一碗的。
1: 对，这个粉的口味呢，老 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那个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0: 好啦，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再跟各位听友呢说一句，想要尝一尝，买五罐199块。想要囤货呢，买12罐啊，238块，一罐呢是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您先开箱，一罐罐数，你开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呢是直接退的啊，一分钱都不会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高。

0: 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赵本山、范伟与李海带来的小品《三鞭子》。在这部小品里，一位司机在坑洼的路上陷了车，求助时碰到了一位看似不靠谱的老大爷，大爷一番侃侃而谈，让人哭笑不得，最后才揭晓他竟是新来的县长，正打算修路。且听这位县长如何用他的智慧和幽默化解困境，带给乡亲们修路希望的。
2: 我说怎么还没人吗？
3: 怎么就没人呢？小胡
2: 啊，
3: 咱们自己想想吧。
2: 哎呦，你说是翻山越岗的，你让我想啥办法？
3: 看看什么原因。
2: 哎呀，完了，
3: 怎的了？
2: 这车越陷越深了
3: 啊！
2: 这排气管都让你糊住了。
3: 是啊，
2: 这没出来了，这是。哎，我这这活路了，活死！我这干什么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你？你老破毛驴，你往哪儿赶呢你啊？
4: 往前赶呢？
2: 往前赶，你没看这撅个人吗？这儿，
4: 你别动，
2: 啊，
4: 过来，你来看看，就这造型，谁能看出是人了？你差点没把毛驴子吓毛了。
2: 你这个老头怎么这么能抬杠呢你？
4: 啊，抬啥杠啊？黑灯瞎火，你不走路，你这搁这干啥呢？这是？
2: 这车不陷里头了吗？
4: 车？
2: 嗯。
4: 哎呦！哎呦呦！这不轿车吗？
3: 轿车咋的？轿车
4: 这家陷的好
3: 啊。啥玩意儿？
4: 好深呢，肯定是进城来，搁城里来的，进村吃山货的。赶快走啊，我还得等着回家呢。
3: 大爷，我们正想办法呢，
4: 快点想。
3: 哎，
2: 追啥玩意儿啊？这道在这摆着呢，没人拦着你，乐意走走。
4: 你咋这么说话？一共就这么宽个道，我往哪走啊？
2: 你乐意咋走咋走。
4: 好，你说的啊，我跟你车上赶过去，你看看，
2: 把你卖了你也赔不起啊！
4: 你怎么这
3: 么
4: 说
3: 话？
4: 你还把我卖了？
3: 我
4: 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
3: 嗯，
4: 把我卖了，我听听多少钱一斤？你干啥的呢？
2: 我司机，我干啥的？我
4: 整了半天，你是个司机呀？
2: 不是司机咋的？司机，
4: 你不就是开车的吗？
2: 对呀，
4: 我是赶车的，咱俩同行，统称都是车老板子。说啥呀？
2: 别扯了
4: 啊！
2: 饿了一大天了，谁愿意在这嘎跟你扯着咸蛋似的？
4: 你饿了一天了，着急吃饭，我那毛驴子也一天啥也没吃了。
2: 你怎么说话呢？
4: 我咋说话？
2: 你怎么这样呢？
4: 我咋说
3: 话？怎么这么不礼貌？
4: 这啥？真没带礼貌吗？
3: 大爷
4: 啊，
3: 你老是前面的村的吧？
4: 马上就到家了，
3: 正好我们也想上你们的村去。
4: 我看出来了。
3: 你说我们的车出不来，你那个车也过不去，这条路啊你老熟，给想想办法啊。
4: 没啥好办法，就这条破路
3: 啊，
4: 赶上这个破天儿
3: 啊，
4: 你得整这个破司机。
2: 不是，你说谁破的你啊？
4: 我说你破还冤你了，你这样开车不合格。
2: 我哪儿不合格？
4: 你长得就违章了。
2: 什么玩意儿？
4: 是咋的？你这样，你开什么车？你个老近视眼，你感冒驴我都不用。
2: 不是你明白不明白？这是平静，这是。
4: 你看这车开的这样，你还平静？你都平静了，你能平静吗？
2: 不平。你说什么玩意
3: 儿？大爷，你给想想办法。
4: 办法都有
3: 啊，想办。
4: 这种情况，赶快找人往出抬
3: 啊！
2: 你上哪儿找去啊？车喇叭没电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就是啊。
4: 这是农村，你按喇叭有啥用？一黑天都睡觉了，啥时候了？
2: 地方这都是
4: 啥地方？对这儿不熟？
3: 不熟，
4: 第一次来
3: 啊，
4: 不知道这是哪
3: 儿、啊、
4: 我告诉你，前边是高庄，
3: 嗯，
4: 那是赵庄，
3: 嗯，
4: 这儿是马家河子、嗯、
2: 马家河子
4: 你的名门
2: 啥意思啊？
4: 这一带姨妈是当年游击队的根据地呀、
3: 啊，嗯，
4: 还破地方。来前没打招呼吧？
3: 没呀、啊。
4: 那你白来了。
3: 怎么的呀？
4: 啥也吃不着了你。
2: 不是你以为咱们上你这吃来了？
4: 你别装了，就你那腐败的肚子，你不吃谁相信呢？你拉倒吧你。
2: 哎呀，还这么。

0: 咱呀，吃饭是小事儿，
1: 喝酒是大事儿。
0: 没那个意思。
1: 嗯，
0: 我说这条老破路多少年了？
1: 老多年了。
0: 什么车到这都陷了呀？
1: 猫轮车就陷不住。
2: 人家问你的是机动车。
1: 我知道是机动车，你老激动啥？我问你，大炮车是不是机动车？
2: 废话，
1: 到这儿就没陷住。
0: 怎么的呢？
1: 那是当年八路的，陷住了，老百姓给他抬出来了。坦克厉害吧？
0: 嗯，
1: 到这儿就陷住了。
0: 为什么呢？
1: 小日本子的，老百姓给他挖坑。报，当年我就是游击队民兵排尖刀班挖坑组的坑长。真的
0: 啊，
1: 这一带这坑完全我是一手设计的。
0: 是啊，
1: 那时候对付日本鬼子那是。大坑套小坑、
0: 啊、
1: 小坑套老坑、
0: 啊、
1: 坑中还有水，水中还有钉，下去就没影。
0: 哦，
2: 我说今天这坑也是你挖的吧？
1: 你怎么没长心呢？啊，当时挖坑那是对付日本人的，现在咱们修还修不过来呢，还能挖坑？
0: 嗯，大爷，
1: 嗯，
0: 听说咱们村有不少这个土特产品呢、啊、
1: 满山都是宝，就是运不出去。
0: 嗯，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前两天还外商来了。
0: 是啊，
1: 外商
0: 啊，
1: 相中咱这土特产品了
0: 啊！
1: 他管咱这山上的玩意儿叫绿色食品，
0: 嗯，
1: 准备要在城里建厂呢。
0: 好事
1: 啊！好事是啊，人家实际一考察就完了。
0: 怎的？
1: 你说存在运输问题
0: 啊？
1: 用汽车往外运
0: 啊，
1: 还得给你修路
0: 啊；
1: 用猫轮车往外运这绿色食品，到城里就得变成黑色食品。
0: 哦，
1: 用直升飞机原地往下拔，不够油钱。
0: 结果怎么样？
1: 结果是外国人办事还是比较利索。
0: 嗯，
1: 就说三句话，非常感人，事儿就办完了。
0: 怎说呢？
1: 让人深思。
0: 说啥呢？
1: 耐人寻味。
0: 哪三句话呀？
1: 拜拜拜拜拜拜了。
0: 哎呀，看来这个路不好啊，是直接影响咱们的经济发展的。
2: 不是吗？
1: 这些年来就为了对付这条破路，
0: 嗯，
1: 所以说家家养驴呀、啊、
0: 嗯，
1: 拖拉机都不好使，不敢买。
0: 哎，
1: 就用毛驴能对付这个路。
0: 哎哎、是啊。
2: 哎，大爷大爷大爷，
1: 干啥？
2: 一匹毛驴，我想起来了。
1: 你想起谁？
2: 你把那毛驴让他用用呗。
1: 干啥呀？
2: 帮他往出拉车呀。
1: 你太单纯了。
2: 咋的了？
1: 他干一天活了，你让他休息休息吧。
2: 哎呀，你让他给咱加个班呗。
1: 你当时司机呢，说加班就加班了。我告诉你
0: 啊，
1: 这头驴是我和我老伴儿的心肝宝贝儿。
0: 嗯，
1: 平时在我们家的地位比我都高。
2: 哎呀，
1: 让老伴儿给他惯出毛病来了。
0: 啊，
1: 你让他驮个200斤呢，拒载。
0: 哇，
1: 100斤以上我得替他扛一半。
0: 啊，
1: 老伴儿更心疼驴。
0: 啊，
1: 有一次，买些盐就买20斤。
0: 嗯，
1: 回来的路上吧，就看那驴驮吧，就心疼了。
0: 啊，
1: 不让驴驮了。
0: 啊，
1: 自己就背上了我老伴儿
0: 啊，
1: 骑驴回来了。啊，
2: 大爷，你要实在心疼这个驴，咱花钱雇他。
1: 少整那事儿啊，钱到这儿不一定好使。那人都怎么了？办点啥事儿就钱儿钱儿钱儿钱儿，没钱就不办事儿了。你到底能给多少钱？开个玩笑。给钱还不要、
0: 哎、
1: 今天白拉一趟，让你看看老区人究竟是什么脚。
2: 哎，大爷，谢谢你姥姥。
1: 不用谢我，要谢赶紧帮我卸驴。
0: 哎，小吴，帮大爷忙吧。
2: 哎，好好好，
1: 赶快驴套给我解下来。
0: 哎，好，
1: 哎，解。
0: 哎，
1: 对，
0: 哎，
1: 好，
0: 哎，
1: 对，
0: 哎，
1: 来，驴套拴车上。
0: 哎，
1: 好，
0: 哎，好，拴好了，
1: 听我一个人指挥。
0: 好，
1: 你
0: 啊，
1: 过来。
0: 好，
1: 驴。我说他呢，你在干啥呢？来，你
0: 哎，
1: 驴
0: 哎，
1: 我
0: 啊，
1: 咱爷仨在前面转。
2: 啥玩意儿？
1: 啊啊，我驴你，这不还咱仨吗？
2: 是，
1: 就在前面转。
0: 好，
1: 你
0: 啊，
1: 上车把方向。
0: 那不行，你老这么大岁数，哪能让你在前面转呢？你把方向。
1: 我那
0: 那，
1: 我看这么决定完全是正确的。
0: 来来来。
2: 不是老爷子，你会左打轮右打轮吗？你啊，
1: 你不放心，你忘了咱俩是同行呢，还左打轮右打轮，这跟赶猫轮车有啥区别呀？鱼就是往左，我就是往右，驾就是前进，造就是倒挡，鱼。

0: 开啥车了？好，来，准备。哎，准备好啊！哎，这，等会儿，喊啥呢？这是人？
1: 你咋这么事儿多呢？目前你们仨的主力是驴，我说前进，他能等吗？
0: 好。
2: 只要车能出去，喊啥都行。
0: 这么喊确实缺乏点文明礼貌啊！
2: 这样吧，啊，你上后边走过来。
0: 哎，好，
2: 你
0: 怎么的？
2: 你也过来吧。玩场面嘛。嗯，这天棚打开了不？
0: 能，
2: 赶紧打开。
0: 你打开干啥呀？
2: 抡鞭子。
0: 不是你坐轿车抡什么鞭子你？
2: 我抡鞭子前边打驴，喊口号给你俩听，这不都明白了吗？
0: 好，来，
2: 大哥，
0: 来，
2: 为一好的事。这多敞亮啊！这也凉快啊！注意点劲啊！前腿蹬，后腿蹬，对劲！前后使劲，别放，这回你干啥？ 你这螃蟹吃多了，你这老往行推呢，
0: 不是喊那玩意儿一股子一股子的，谁知道在哪儿使劲的那玩意儿啊？真的，喊点有节奏的，气氛强的，我们好使上劲儿。
2: 就是喊急了，
0: 别喊急，
2: 哎呀，我重来，
0: 哎，哎呀，我说一下，
2: 是吧？我摔的，
0: 摔的，哎呀，没用的，来，
2: 把裤子刮开了，
0: 对不起了，大爷，
2: 我注点意，
0: 哎，行，行，对不起了啊，
2: 准备好啊，
0: 哎。
2: 这条路啊，真难修啊，全是坎儿啊，尽是沟啊。这汽车到这就打雾啊，全靠猫轮往出走啊。这条路是真特殊啊，这些年来没人铺啊。春耕化肥运不尽呐，山里的柿子运不出啊。老百姓急的哇哇哭啊，
3: 叫声大爷，你别发怒啊！这回我心里有了数啊，要是不修这条路啊，那算什么好干部啊？
4: 停！你刚才说要修路？
3: 对，
4: 修这条路吗？
3: 马上就修。
4: 你说话管数是吗？
3: 这是咱们新来的石县长。
4: 老石，
3: 嗯，
4: 给咱乡里修桥那个吗？
3: 就是嘛。
4: 妈呀，
3: 那干石事儿的来了。真给我们修路吗？
4: 其实我就是特意来考察这条路的。
3: 哎，
4: 县长。 这老少爷们要知道这件事儿，我跟你说那些话，千万千万
3: 没关系，
4: 别没关系，你得往心里去。
3: 大爷，
4: 嗯，
3: 你老的话我是牢牢的记在心里。这条路要是再不行。 这车县里边，大伙能给他抬出，这人心要是县里边，今天有你这句话，咱就像当年抬八路的炮车一样，把这车抬出来。
4: 好，
2: 您等吧。
0: 大爷，你要喊人去啊？
2: 不用，我老赵三声鞭响，乡亲们立刻到场来接县长。 米饭大豆腐准备好，县长是来给咱修路来了，来。

0: 哎呦！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施圣杰、赵宝乐带来相声《不一定》。我们以为绝对肯定的答案，没想到其中的不确定因素可多了去了。这部作品讽刺了不少当时社会的奇妙现象，也告诉我们，甭管世事变化，咱们保持好心态，笑看风云得了。
3: 各位朋友，见到你们非常的高兴，在这儿我祝愿各位朋友家家幸福，人人快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说呀，好好表现表现，出一回和氏带也不容易。
5: 说呀，
4: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现在有的人呢，表面热情，嘴里特别会说，但心里不一定诚恳。像我这老实忠厚，我又抢不上话，我心里不一定就不热情。
3: 那个。对不起您小，你别着急呀、我忘给大伙儿介绍了、我们这位施圣杰老师非常的内向，没关系，没那个我没别的意思，我呢今天来呀、为大家带了一个礼品，为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4: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晚会里啊不一定非有一段相声，相声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
3: 哎，对，那也对，那得分什么场合啊、比如说这儿正举行一个大型的交响乐晚会，正演奏贝多芬的世界名曲，中间站一指挥，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4: 这时候上来两个说相声的，哎呦，各位，哎，您等会儿，我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的，这段叫报菜名，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汤丸子。
3: 行了，
4: 你看这别扭不别扭、
3: 你这找别扭。
4: 所以说相声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
3: 今天是交响乐晚会吗？今天这种场合就有相声。
4: 相声不一定可乐，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3: 你这抬杠啊。
4: 怎么抬杠啊？
3: 相声是笑的艺术，它怎么能不可乐呢？
4: 现在有的相声语言粗俗，格调不高，一点都不可乐。
3: 你说的那是个别的相声节目。我告诉您、什么叫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4: 大伙儿听你说的相声一点意思没有，听得口干舌燥的怎么办？哎呀，真没意思，怎么办？得了，来听可乐，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3: 饮料。他怎么琢磨来着？我跟您说啊，我说的相声就可乐。
4: 为什么呀？
3: 我从小学的相声，我有文凭。
4: 有文凭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不一定非要个文凭。
3: 你等等，没有水平怎么会有文凭？
4: 这个现象太普遍了，好多单位不顾国家三令五申，以办学为名滥卖文凭。我认识一小伙子，小学没毕业，愣花钱买了5个大专的文凭。最可气，这小伙子是个大舌头啊！他的文凭上愣写着播音专业。
3: 这大舌头能当播音员？
4: 在家里还练功呢。
3: 怎么练的？
4: 各位观众晚上好，现在向您预报本台今天晚上将要为您播出的部分节目内容。新闻节目之后将为您播一期叫综合晚会。在本次晚会当中，各位将要欣赏到戏剧、体育、歌曲、杂技。
3: 行了，您别练了。您再练会儿，我这舌头都大了。
4: 有文凭，他就有水平吗？
3: 这叫什么水平啊？
4: 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啊，好多事物都存在着两重性。都有不一定的现象。事物的表象不一定是它的本质，本质也不一定非要通过表象把它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论题。
3: 他越说越玄了。
4: 我专门研究不一定的现象。
3: 是吗？
4: 远的甭说，就拿咱们在座各位的衣食住行来讲啊，就存在着许多的不一定。
3: 哦，全有不一定现象。
4: 没错。
3: 那我得问问你。
4: 你随便问。
3: 先说这一，
4: 你问完我回答。大家听的，如果我说的比较有道理，比较贴切，您给我鼓鼓掌。
3: 什么意思？
4: 证明大家也有同感。
3: 哦。
4: 你随便问。
3: 那好啊。
4: 衣食住行。
3: 先说这一。
4: 穿的。
3: 穿的。
4: 很简单，你走在街上，你去看
3: 啊。
4: 真正有钱的人，他穿的不一定像大款
3: 哦。
4: 可是穿的像大款的，他可不一定真有钱。
3: 有这事儿？
4: 我遇见过
3: 啊，
4: 在王府井，我看一小伙子穿的真漂亮，一身的名牌，手拿大哥大，趾高气扬，满嘴脏话，随地吐痰。
3: 哟，
4: 迎面过了一个戴袖标老大妈，站住，站住，这是你们家呀，随地吐痰。

0: 罚款五块，掏钱。
1: 赶紧给钱吧。
2: 整事儿呢，你这么大岁数搁家待多好，吐个吐还要钱呢。
1: 吐痰就得罚款。
2: 啥？多少钱？
1: 五块。
2: 那么贵啊？
1: 5块钱还贵、啊？
2: 5块钱算啥？5块钱在我身上就小菜儿了。
1: 赶紧给！
2: 真是有啥了不起的？5块钱不就是吗？你别围观，围观干啥？啥好看的？5块钱有啥？
1: 哥，那会儿往哪儿套你？
2: 5块钱不是吗？
1: 啊，
2: 5块这样吧，剩1.3块，你拿走1.3块我坐车。
1: 这叫什么大款了？
2: 你要穿那么漂亮，兜里不一定真有钱
1: 哦。
2: 这是一，
1: 您再说这十，
2: 吃的更普遍了。
1: 嗯，
2: 您到饭店去看看。凡是吃饭简单俩菜一汤的，不一定是公家报销
1: 哦。
2: 大吃大喝，出手大方，吃那黄金宴的，
1: 嗯，
2: 绝不一定是自己掏钱。
1: 对，有这现象。您再说这个住
2: 房子
1: 啊，
2: 困难户人口多的，不一定能分到新房
1: 啊。
2: 可是分到新房的，他不一定有人去住。
1: 对，有这现象。您再说这行
2: 车，
1: 嗯，
2: 够级别的不一定坐专车，可坐专车的他不一定就够级别。
1: 那我得问问你，
2: 嗯，
1: 不够级别怎么能够坐专车？
2: 我认识一个局长的孙子
1: 啊，
2: 这孩子今年8岁，小学1年级，天天坐公家汽车上下学。你说这8岁的孩子够级别吗？
1: 没人管他吗？
2: 孩子不服啊！
1: 啊，
2: 孩子说：“我爷爷干部够了急，我天天上学坐奥迪，我爸爸小官不算大，我凑合着坐回桑塔纳。”
1: 嘿，这孩子从小都给惯坏了，
2: 衣食住行都有不一定的现象。
1: 您别说啊，
2: 嗯，
1: 通过您这么一说，
2: 嗯，
1: 我也联想起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不一定现象。
2: 是吗？
1: 而且还耐人寻味。
2: 你有体会？
1: 有啊。
2: 咱俩一块儿给大伙儿说说，
1: 不知道朋友们都爱听吗？
2: 爱听吗？
1: 啊、哎、那我先说。
2: 你先说。
1: 好，说买茅台的不一定为自己喝。
2: 对，喝茅台的那位可绝不一定是自己花钱买。
1: 您说对吗？啊，说是好知识不一定都能出得了书，
2: 印成书封面特漂亮，在小摊上摆着的，里边可不一定都是好知识。
1: 您到那书店看看，也不一定全卖书。
2: 你到药铺里瞧瞧，卖的还不一定都是真药。
1: 嘿，那营养液呀、啊、不一定都有营养。
2: 嗯，卫生间不一定就很卫生。
1: 哈，你看那留长发的不一定是女性、
2: 啊、没错，现在剃板寸的还不一定都是我们老爷们儿了。
1: 看晚会，好的小品不一定每一句都鼓掌。
2: 您在电视里看那哇哇句句都鼓掌的小品，现场不一定就那么可乐。
1: 相声演员不一定都说得好相声。
2: 嗯，大腕歌星有的还不一定识谱呢。
1: 所以贡献大的不一定挣钱多，
2: 赚大钱的不一定就真有能耐。
1: 你看受表扬的那些企业不一定效益都好，
2: 老偷着发奖金的单位还不一定敢往上报。
1: 获奖的作品不一定都是好作品，
2: 好作品不一定有机会个个都能获奖。
1: 经常上电视的演员不一定都受欢迎。
2: 太对了，像我这样大家特别喜欢的演员不一定有机会老上屏幕。
1: 有这么大说参加婚礼的不一定都高兴，
2: 念悼词的他心里不一定真难过。
1: 是夫妻的感情不一定都好。
2: 没错，感情特好的不一定是两口子。
1: 说傍大款的不一定为结婚，
2: 找小蜜的不一定真有爱情，
1: 结婚多年的不一定有小孩。
2: 没错，我妹妹没结婚俩胖丫头了
1: 啊，
2: 给别人看的
1: 保姆啊。
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3: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4: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3: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3: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姜昆、唐杰忠为您献上相声《铁面人》。基层岗位有大担当，矿山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这位监察员凭着一身正气赢得了铁面人的称号，他始终把安全准则放在首位，面对小舅子的违规行为，他果断出手处罚，没有因为亲情而动摇半分。可这份坚守却点燃了家庭战火，爱人的不理解让他陷入两难境地。小人物的职业坚守总要在亲情与责任之间艰难抉择，这场因职责引发的家庭风波最终会如何收场？
5: 幸福电视文艺晚会
6: 讲的是安全问题，
5: 我觉得这个安全问题我们全社会都应该重视，
6: 确实很重要，
5: 跟每个人有密切的关系。
6: 这话说的，
5: 拿您来讲。
6: 拿我怎么样？
5: 我对您的安全问题啊，非常的担心。
6: 我的安全问题你担心什么呀？
5: 担心什么啊？你在家里跟你爱人不经常有个鸡吵狗斗的时候吗？
6: 你这怎么说话？
5: 不是，就是你们俩人不经常吵一个，
6: 这两口子拌嘴那是难免的。
5: 他拌完嘴就有安全问题啊。您拌完嘴您就挨打吧？
6: 挨打啊？没有。
5: 肯定挨打。
6: 你从来没挨过打。
5: 你让大伙看他这模样带出来了。
6: 我天生挨打的相。
5: 不是，嗯，你说这个人他要是不挨打的话，嗯，这脸蛋能长这么宣腾吗？啊，
6: 这叫宣腾啊。
5: 这叫什么呀？
6: 这叫胖。
5: 那就对了。
6: 什么对了？
5: 打肿脸充胖了吗？啊，
6: 合着我这脸全是打的？
5: 那你跟大家解释解释，这么胖的脸蛋它不是打的，是怎么出来的？
6: 那是抽的。这我们家吵架呀是文戏不开打。
5: 哦，你们不开打？
6: 对对。
5: 那你们怎么见个输赢啊？
6: 怎么这里还有什么输赢问题？
5: 就是你们怎么算一局？
6: 一局，
5: 就是说你们家是三盘两胜还是五盘三胜呢？
6: 末了我们就得罚点球。
5: 哦，那我明白了。
6: 明白什么呀？踢球这是怎么的？我告诉你啊，两口子打架没有论局的。
5: 没有论局也得论级。
6: 论级？
5: 我们家吵架就论级。
6: 你们家？
5: 我跟我爱人吵架啊，135吵一级，246吵两级啊，星期天吵三级。
6: 多一级
5: 要加一日场吗？
6: 哦，电视连续剧啊。
5: 比电视连续剧可热闹。
6: 怎么回事？
5: 我爱人吵架那个水平啊，啊，那真称得上是20世纪80年代甲级队的水平。你说昨天我们吵那架啊，头一级吵得我这后脊梁他滋滋的冒凉气儿。
6: 是，
5: 哎，第二局吵的反正是气得我这个脑瓜子滋滋的冒凉水啊。
6: 你那不是气的，
5: 那是什么？
6: 是让你爱人吓得直出冷汗。
5: 不
6: 气？
5: 不是，那是气的。
6: 不是气的啊，吓
5: 气的。
6: 肯定的说你是吓的。
5: 肯定是吓的是吧？
6: 啊，
5: 你们老同志这方面经验多，那就是吓的对吧？
6: 跟你爱人怎么吵起来了？
5: 跟您这么说啊，我是矿下的一个监察员。
6: 哦，管安全的。
5: 我有个外号
6: 叫什么呀？
5: 叫做铁面人呢。
6: 铁面无私。
5: 您说这么做对不对？
6: 那怎么做？
5: 我呀，嗯，我昨天下午，嗯，看见我们孩子他舅舅在矿底下睡觉。
6: 哎呦，
5: 怎么办？
6: 怎么办呢？啊，应该罚他，
5: 狠狠的罚，罚了他40块钱。嗯，全矿广播通报批评，我还让他写了个书面检查。
6: 做得对。
5: 对呀，啊，嗯，回到家坏了。
6: 怎么了？
5: 一进门就跟我爱人接上火了。
6: 接上火了？甭理他，
5: 甭理他。
6: 男子汉不在乎这个。
5: 这男子汉外边都英雄着呢，一回到家这腿肚子就哆嗦了。
6: 咱是铁面人，
5: 跟家属就不谈金属问题，那铁字就没了。
6: 哦，竟成面人了。我就不信那套。
5: 你不信那套，咱们俩人试试。
6: 怎么试？
5: 我呢扮演呢我爱人，嗯，你呢扮演我。哦，我刚听完广播，这气儿是不打一处来。你从矿上你回家。
6: 好，开始。
5: 我呀，没进门我就给他来下马威。
6: 我这就下班了。
5: 回来了。
6: 好嘛，我还没拉门呢，怎么就这么模样啊？
5: 别看你没拉门啊，搁老远我就听见你那蹄子声了。你
6: 什么？这叫脚步声。
5: 脚步声，你干啥？你手干啥？伸手干啥？
6: 我拉门。
5: 你拉门干啥呀？
6: 拉门，我不拉门我进得来吗？
5: 你出去。你
6: 我干嘛出去啊？
5: 你拉，你瞧你那个手，你瞧你那手那个黑去啊！
6: 我是矿工的手可不黑吗？
5: 矿工的，矿工手都黑吗？
6: 啊，
5: 人家那个矿工的手，人家是人一黑。您怎么黑得跟富强粉似的
6: 啊？那不是下班洗的吗？
5: 洗，我知道你那手黑，你手够黑的，对谁你都下得去手啊你。
6: 哎呀，行了行了，别瞎扯了，给我弄点水啊，我洗洗脸啊。
5: 干啥？
6: 洗洗脸。
5: 哟，你老那个脸儿，那是银脸吗？
6: 哎，这怎么说话呢？
5: 你不是铁面人吗？你铁面人那是铁脸，你得铁脸无私，你那铁脸一高水洗，那不成铁脸长锈了。
6: 行了行了、啊、给我烫壶酒喝吧。
5: 哟，烫壶酒
6: 啊？
5: 你还想闹二两猫尿啊你啊？人家在矿底下打个瞌睡你就整了人家全矿广播，那要喝了二两猫尿你还不整了全联合国广播呀你啊？
6: 我说你这话里有话呀。
5: 话里有话呀、
6: 啊、
5: 我还牙里有牙呢。我
6: 牙里有牙成妖精了。
5: 妖精咋的了？那聊斋里的妖精人家懂得人情世故，都像你似的，你啊，给你个棒槌你就认真啊，屁大点事儿你还弄个全矿广播，你还了得了？你还想弄个大义灭亲家喻户晓啊你啊？
6: 我这是为了教育他本人，也是为了教育大家。
5: 教育啥大家？你纯粹是磕碜俺们家，你跟俺们家你过不去。
6: 知道磕碜改的就快了。
5: 啥改的快啊？我兄弟哪一点对不起你？你拍着良心你好好想一想
6: 啊，
5: 俺俩相对象那阵儿、我爸爸看得上你这身膘吗？啊，不是俺兄弟在东家给咱拉个拉个来拉个去我才上的钩吗？啊，给我做宣传鼓动工作，然后吧你在小树林那你等我，让我兄弟偷偷摸摸一趟一趟往外邀我，下完黑在小树林那你就啊把你脸蛋你告我脸蛋上、啊、我要陪我兄弟在外给你站岗放哨，不早被敌人发现了吗？这
6: 哎呀，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呀？
5: 你这个人呢、啊，你是六亲不认呀、啊？你卸了磨杀驴，念完经你打和尚，好赖你不懂啊？你是不知昔日苦，你哪知今日甜呢？
6: 哎呦，这都挨得上吗你、啊？
5: 你呀、
6: 啊，
5: 被窝里头放二踢脚，睡不着，你好好想想吧你。
6: 哎呦我说，你呀、啊。我罚他是为了爱护他。
5: 爱护他，爱护他，你就整全矿广播，你那是干啥呀你啊？
6: 是，你得支持我的工作呀。
5: 支持你整我兄弟啊，没那哥。
6: 我这成绩里头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5: 哟，你老可真会说话啊。
6: 怎么了？
5: 还有我一半，有你一半，你也配？我跟你讲，人有你一半，有我一半，那是干啥呀？那是十五的月亮。你多的你有过我一半，昨天罚40块钱，你怎么不给我送20了你？
6: 讲理呀、
5: 啊！讲理，要讲理就不嫁你们家来了。
6: 哎，我说你这人呢，你要是再这么胡搅蛮缠，明儿我就不干这监察员了。
5: 你爱干不干，没了你地球还不转，你少瞎胡引你啊！
6: 我把这监察员呢让给你当，看你怎么办。
5: 我当就我当，你当我当不了呢？
6: 啊，
5: 妇女能顶半拉天，我下矿，我能撑起半拉矿。
6: 你呀、你要当监察员呢？我井底下睡觉。
5: 你井底睡觉你敢
6: 啊？
5: 你一睡觉我拿水管子我滋你。我跟你讲，
6: 我在井下抽烟。
5: 你抽烟我搁硝粉酸我滋你。
6: 我猫到矿车里头，
5: 那玩意儿多危险呢，没一下子不把你压里头你啊。
6: 我猫到车底下抽，
5: 那玩意儿更危险，车一动会儿把你身压八瓣，你还有个整尸首吗你啊？
6: 活该，我不管你扛。
5: 你不管我管，我给你整个全矿广播，全国广播，全世界广播，我坐飞船 我上全宇宙广播。
6: 咱俩是夫妻，你打不破情面下不了手。
5: 你别跟我套近乎，你懂不懂？我罚你，我那是更好的爱护你啊。
6: 哎啊，你这不挺明白吗？
5: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我哎呀我上你当了你。圈子溜着边的编着花的，你是欺负人呢你啊。
6: 你听我说，
5: 我不跟你过了。你这个人呢，你一根筋、你一根筋250，你是三嘴的扎不出血的，4-6不通，5迷3道，6亲不认，7窍不通，你8个牙路。
6: 怎么那个话都出来了？
5: 没法跟
7: 你这路人过日子，我跟你讲吧你。
6: 那怎么办？
7: 那怎么办？咱俩离婚。
6: 离。

0: 离，我宁离婚，我不长秀。
1: 这话是你说的呀？
0: 是我
1: 离婚就离婚，
0: 你
1: 这儿有结婚证，咱俩一人一半。
0: 拿过来，
1: 你先给我拿回来。
0: 怎么回事？
1: 这是两本。
0: 离婚离婚，家里东西都给你，
1: 都给你。
0: 啊、
1: 我还不见得要呢，我跟你讲吧。
0: 哎，电冰箱，
1: 电冰箱，槟榔棒硬不要。
0: 彩电，
1: 花了胡哨不要。
0: 洗衣机，
1: 水了吧唧不要。
0: 皮箱，
1: 皮了嘎撒。要、
0: 哎、怎么又要了？
1: 那是俺娘家给俺的纪念品，还得装点东西走的、哎、
0: 把衣服全装走。
1: 我不要东西，我不要衣裳，
0: 不要衣裳，要空箱子。
1: 要空箱，我装那些东西你别不给就得。我跟
0: 你
1: 讲，你
0: 装什么都给，
1: 你别舍不得。
0: 全舍得，
1: 全舍得、
0: 啊、
1: 我说出来你肯定舍得。
0: 你要装什么？
1: 我就把你给装进去。
0: 把我装进，咱俩还离不离婚了？
1: 你废话，要离了我还活不活了？
0: 我不离了。
2: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黄宏、宋丹丹演绎的小品《回家》。1998年，改革开放刚走过20个年头，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变好，大哥大这样的新鲜物件横空出世，成了当时身份的象征。这位丈夫为了撑面子，挪用买年货的钱买下一部二手大哥大，本想借机争取个大活，却因为拨错号码，搞错品牌，如意算盘一下落空。眼看年关将近，年货的钱却没了着落，这还能回家团圆，开开心心过大年吗？
5: 我这擦车的那不遥远了，在座的有一位算一位，划了道的就算给你拜年了。哎呀，看见没有，大哥大刚花2000块钱从王老板那儿买的，这玩意儿拿家家什么派头，这面挎着我媳妇儿，这面拿个大哥大，让乡亲们一看绝对大款呢。但是这事儿呢还不能跟我媳妇儿说是买的，因为我把给他爹买年货的2000块钱花了，一会儿我挣回来。哎，再见了啊王老板，放心，那笔活我们一定拿下，谢谢了啊王老板。
6: 干啥呀干啥呀，谢他干啥呀，在人这擦一年车了还没给钱呢。
5: 钱算个什么东西，这玩意儿是啥见过没？
6: 哎呀大哥大，
5: 小名手机，
6: 王老板给的
5: 啊？对，给的，人家新买了个翻盖的，因此淘汰了砖块的。
6: 二手货呀？
5: 是，
6: 那不值钱。
5: 不是，二手货咋不值钱呢？
6: 这玩意儿跟人一样，二手货相当于二婚。你没听人说吗、原配夫妻恩恩爱爱，一旦离婚马上歇菜。
5: 你纯属瞎扯，你要跟我离婚了我再找一个，这属于二锅头，闷着更香。
6: 说啥呀，那烦人。走回家，
5: 回家、
6: 把2000块钱拿来，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
5: 啊，对，你听我说
6: 啊、
5: 王老板刚才给咱介绍笔新活，一会儿就来20辆新车上光开了。
6: 怎的？
5: 1辆车100，10辆车2000，20辆车2000块吧。
6: 哎呀，太好了！
5: 挣完这笔钱再给你爹买年货。
6: 太好了！哎呀，
5: 啊，
6: 那要误了火车呢，赶不上三十晚上给我爹磕头了。
5: 你真笨，用他给你爹打个招呼。
6: 传呼我爹。
5: 号码：
6: 04575121111。
5: 通了，呼多少？
6: 119。
5: 呀，哎，你爹够火的，你。

0: 119回电0109088888。
1: 这号码够牛的。
0: 这就叫不出房间不出屋，天涯海角任我呼。快不？你爹？
2: 我爹？
3: 接接接！
2: 爹，爹，咋没声呢？
0: 你真是德国汽车笨死，移动电话你得移动着接呀、啊。我来，我来，我来。喂。啊，有了有了
2: 有了
0: 啊！你爹这声咋像鸟叫呢？
2: 你爹像鸟叫，
0: 你快点，别让它飞了，你快点。
2: 爹，
0: 嗯、
2: 啊，爹，
0: 嗯、
2: 啊，爹，
0: 哎，
2: 我叫爹，你总答应啥呀？
0: 我这跟你使劲儿呢，
2: 你烦呢。爹，
0: 哎，
2: 啥玩意儿？找王老板开啦？
0: 生意。
2: 哎呀，
0: 生意来
2: 了。
0: 喂喂。王老板跟我们说了，
2: 是
0: 这笔活交给我们、啊、我们正等着你呢、啊、什么、啊、必须进口了。
2: 哎呦，
0: 有有有，我们这什么辣都有。
2: 你说啥呢？咱那有进口辣呀。
0: 先把它勾住，完了咱上街去买去。
2: 这快跟他说。
0: 喂，有啊 啊什么啊？报一下辣的具体品牌啊。
2: 哎呀，啥品牌？外国辣。
0: 我上回拿了一张汽车报纸呢，
2: 糊墙了，
0: 快找
2: 啊。
0: 喂，我们这辣太多，让我的助手帮你查验一下啊！
2: 坏了，老公，
0: 咋了？
2: 可能让我糊房顶了。
0: 你站起身来，你马上看吧，马上看。
2: 哎呀，太高，我看不清。
0: 我给你手踢过去。
2: 回来。
0: 啊，
2: 坐着。
0: 坐。
2: 骑一下行不？
0: 哎呀，你客气啥？骑、啊。媳妇一着急，丈夫就成驴。
2: 哎呀。
0: 啊。
2: 这小报内容够热闹的。
0: 哎呀，你别光看热闹，你快找嘛。
2: 啊。
0: 嗯。Yeah.
2: 名人出书一塌糊涂。
0: 哎呀，不是这张。
2: 那你往前走。
0: 我往前走走，往前走。
2: 科隆绵羊没爹没娘。
0: 又错了。
2: 那你往后走走。
0: 我往后走，往后走。啊、
2: 中国足球何日出头？
0: 你看清楚再念行不行啊？你累啥小子了？你在这儿。
2: 腿长在你身上，你走哪儿我念哪儿，这叫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0: 是。你说话那么不文明呢？你自己骑的啥自己不清楚啊？我大过年的把足球还整出来了，这不给咱添堵吗？我这一年看完假币看假 A， 最可气的世界杯，天天喊着能出现，到后来狗带嚼子瞎胡勒。
2: 老公
0: 啊，
2: 找到了！
0: 喂喂喂，我们找到了，找到了！念、
2: 啊、念，我们公司，
0: 我们公司
2: 各种车辣，
0: 各种车辣，
2: 具体品牌，
0: 具体品牌，
2: 糊上了，
0: 糊上了，糊上了。
2: 我快跟他说。
0: 喂喂喂喂喂，喂，什么？不在我们这擦了？
2: 我这就买去。
0: 喂，
2: 你跟他说我上街买去，我马上上街买去。你给
0: 2000块钱，眼瞅着到手的生意让你给搅黄了。
2: 你看，你看，你看你。发那大伙干啥呀？黄了拉倒啊、嗯！咱这就回家。
0: 回家，
2: 把2000块钱拿来，我上街给爹买年货去。
0: 儿子，
2: 啊，
0: 你听我说，
2: 怎么的？
0: 现在擦一辆车是平时3倍的价钱
2: 啊！
0: 你想，咱过年要不回家了，这能挣多少钱呢？
2: 过年不回家看爹了。
0: 哎呀，你等挣一笔大钱，给你爹买最好的年货。你爹看这东西肯定比见着你亲。
2: 说咋呢？
0: 不是，我这给你打个比。
2: 我爹是村长，你知道不？
0: 我知道，我知道。
2: 我爹就这觉悟啊！瞧一提钱，你那个样儿烦人。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又急了，又急了，说翻脸就翻脸，像你们这干部子弟都这毛病。来，呼你爹，
2: 呼你爹。
0: 啊，对对，啊，呼字不好听，大过年都呼地瓜、呼土豆，哪能呼你爹呢？还呼你爹，行吗？跟你商量点事儿，万一电话呼通了，跟你爹好好商量商量，咱晚回去几天，挣完2000块钱，回头就回家。
2: 晚回去可以，
0: 嗯，
2: 但是我有个要求。
0: 你说，
2: 电话。

0: 啊、哦，海洛因呐、啊！
1: 你听见没有？海洛因，
2: 海洛因，
0: 海洛因你！
3: 贩毒团伙，妮儿，赶紧回家躲躲去。
2: 躲啥呀？这玩意儿全球通，到哪都能把你逮着。
3: 那怎么办呢？
2: 赶紧给110报警。
3: 别急，我先把他稳住。
2: 啊。
0: 喂，请问这海洛因具体在这儿接货？
2: 啊。
0: 什么？听差了，不是海洛因，那是什么因？
3: 铁观音，把你插哪儿去了你啊？
2: 别管，铁观音是茶，我爹就爱喝那茶。
0: 喂，铁观音是茶，我爹就爱喝那茶。喂，
2: 别的赶快送来，就送来。
3: 关机了。我眼瞅着到手的年货又黄，这个家是没法回了。
2: 站住！你这怎么回事？
3: 我怎么回事？
2: 我看你不大对。
3: 我有啥不对的？
2: 你一会儿要回家，一会儿不回家，一会儿要开拉，一会儿大哥大，现在把桶又拎起来了，你到底要干啥？
3: 我干啥？我挣钱买年货，我干啥呀？我爹，
2: 你慢点，爹可以问清楚，别整个大哥大，逮谁都叫爹。
3: 你放心，问不清我绝不叫。你以为我愿意叫那破玩意吗？喂，谁？说话！哎呀，这终于来电话了，爹呀、
2: 啊！爹，
3: 你听听，
2: 是爹吗？哎呀，真是爹！
3: 真是爹！
2: 快给爹磕头！
3: 你这还咋磕呀？
2: 你说好的对着电话磕呀！
3: 你这磕他也看不着，这不白磕了吗？
2: 看不着，他能听见声啊？
3: 听声好办，你给我。喂，爹呀、啊，我们给你磕头了。爹呀、啊，你听见没有？爹啊，这头磕的棒棒的！
2: 干啥呢？你这是给我爹磕头呢，还是打我爹呢？
0: 我这算个气氛。
2: 过来！跪下！
3: 跪！
2: 磕头，你说吉祥话。
3: 吉祥话我会说。
2: 爹，过年好啊！
3: 爹呀、啊，千万要吃饱啊！
2: 爹，祝你老长寿啊！
3: 爹呀、啊，过年多吃肉啊！
2: 爹，我们给您磕头了。
3: 爹呀、啊，吃饺子要煮熟了。
2: 你咋就知道吃呢？
3: 你不说要说吉祥话吗？
2: 趁爹高兴，赶紧提不回家的事。
3: 哎呀，对、哦，接着来。
2: 爹，我们不回家过年了。
3: 爹呀、啊，我们在外边挣钱了。
2: 爹呀、啊，您老千万别难过呀。
3: 爹呀、啊，我们挣钱买年货呀。
2: 爹呀、啊，我们不是不想家呀。
3: 爹呀、啊，买年货的钱让我花了。
2: 买年货的钱让你花了。
3: 电话关了，你让爹听听。
2: 这大哥大是从王老板手里买的是吗？
3: 2000块钱我嫌便宜。
2: 是拿给我爹买年货的钱买的是吗？
3: 我先买完大哥大汽车再开蜡，没想到生意黄了之后家回不去了，我不是诚心。我媳妇儿，你别这样，你骂两句，你打两下也行，要不然你哭出来，你得出点声啊。
1: 此处无声胜有声。
3: 我错了，
2: 你花那么多钱买它干啥呀？
3: 这不要回家了吗？我心拿着它在乡里乡亲面前给你长长脸吗？
2: 有这玩意儿就能长脸呢？
3: 这不显得咱们挣钱了吗？在咱外边这么折腾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多挣俩钱让人高看一眼吗？咱人活着不就是图个面子吗？
2: 你说啥呢？人活着就图个面子？老公啊，咱这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咱回家过年图的是团圆，咱要那份虚荣干啥呀？
3: 我给王老板退回去。
2: 拉倒吧，既然买了退他干啥呀？
3: 那咋整啊？
2: 咱就拿这玩意儿当年货送给咱爹，往后爹要想咱了就给咱拨个电话。
3: 太好了，回家
2: 回家。
3: 真是初一，给爹擦的拖拉机呀！
4: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叶倩文带来《潇洒走一回》。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的钱。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冯巩、闫学晶与王宝强为您呈现小品《公交协奏曲》。生活里谁没遇过难处，

0: 今天这趟公交上，农民工兄弟攥着钱急着去医院，连投币都透着慌张。冯巩刚多投了5元钱，没法找零，见这情况立马说，我请你们坐车。农民工兄弟却不愿占着便宜，一个劲儿说，俺们自己付。您看，谁都有难的时候，你搭把手，我守本分，互相体谅，日子就暖烘烘的。接下来咱们看看这趟公交上的暖心事。
1: 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还有人上吗？没人，我们可要开车了。关门！
2: 等会儿，我不是人呐！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使个浪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啊！
1: 嗨，别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2: 叫你呢。
1: 叫你呢。
2: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1: 那应该叫
2: 巨头。
1: 还巨头呢？哎，哥们儿，
2: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怎么称呼呢？
3: 初恋情儿。
2: 记得第一次见面吗？
1: 嗯。
2: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6楼啊，我送他20多回，他也没反应。2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这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1: 你给我上来吧。
2: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打

0: 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白瞎蹭啊。
1: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
0: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1: 说你呢，投币。
0: 都家属也投币啊？
1: 那你谁家属啊？哎呦，
0: 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哎呦，
1: 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0: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1: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0: 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2: 哎，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1: 投币没带钱吧？
0: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500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五块打。这兜还有一块打，五块打，一块打，
2: 投币要投一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0: 我刚才投的是五块的。
1: 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呀你？
0: 拍出来！
1: 哎呦喂，你还在乎这个？你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500的都不敢出门。

0: 你少动嘴，你赶紧把这打开。
1: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0: 为什么？
1: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规定就规定，你别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0: 那你先给我4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1: 我，
0: 哎、
1: 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2: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逃避，我请客。有这必要吗？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了。
1: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有卡刷卡，逃避人员。
2: 哎，我只请客，不要钱。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
0: 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我说德华呀，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2: 腿有了，你那直播间演的是腿好的。
0: 马德华呀，<笑>
2: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吗？
0: 就是这个方向，上车吧，您呢？开车。
2: 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我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哎呦，
0: 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2: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着个装孙子的。
0: 这事儿是不赖我，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2: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我真是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这，
0: 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2: 行了，
0: 哟，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1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1: 到站了。
0: 这不瞎耽误功夫，再见了，奶奶。
2: 哎，见呢？
0: 我再也不想见着你了。慢点。哎，行，这竟然还回不来了，你还？
1: 嘿，你捅娄子了吧？
0: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名小吃。
1: 我儿子爱尿床，
0: 我就是尿不湿。呀，哟，外国朋友，不是卡姆兔北京，嘿，哥们儿，兔北京，兔北，那是法国人。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不是卡姆兔北京。
1: 就会这一句吧？
0: 哎，到天津我也会啊。Welcome to 北京，天津。到上海怎么办？Welcome to 上海，好不啦？那要到内蒙呢？到内蒙那就得Welcome to内蒙游。那要是到WTT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那就得Welcome to WTT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地儿？
3: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0: 我就请客，不要钱。停了，停，二一，一二，下个段，一二一。哎，哎，哎，
3: 我咋给转向了？
0: 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
3: 兄弟，您是外地人吧？俺们是北京人。
0: 北京人，新北京人，
3: 新北京人，
0: 哦，你们一共几位啊？5位。哎呦，这5啊宝贝啊！上车。
3: 啊，不认识你啊？
0: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3: 真的？
0: 哎，
3: 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0: 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 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

0: 几遍。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1: 大哥，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盖楼的，
0: 你们是
1: 拆楼的。
0: 不拆能盖吗？今儿这钱甭找喽。
2: 还谁找谁呀？你还差我一块呢。
0: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2: 你不人呐？不，
0: 也算。哎，我说，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
2: 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1: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0: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3: 不中，
1: 俺没钱。
0: 没钱你们上车呀？
1: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0: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1: 大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
0: 那个掏一块钱。
1: 俺没有。
0: 没有你捂什么兜
1: 啊？捂的是口袋。
0: 你有钱。
1: 没有。
0: 你有钱。
1: 大哥，俺捂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0: 救命钱？
1: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0: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
1: 俺们还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BCDEFG 的血型你得凑齐了。
2: 来，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0: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啊、
1: 真没钱。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0: 啊，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1: 真是啊，
0: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还进去吧。嗯，
1: 不要。
0: 你拿着。嗯，
1: 不要。
0: 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1: 真难产。
0: 这真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就下大雪呀、啊。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那车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儿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儿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十颗白菜扛了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妹妹。
1: 大哥，俺替陈夫谢谢你了。哎，
0: 你起来，你起来，这干什么？这是。
1: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大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
0: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
2: 乘客朋友们注意了，西单到了，
0: 我得下车了。
2: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0: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几个坐车，我自己逃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
2: 北京。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
0: 一听你老公就是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哎，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1: 嫂子就不用去了。
0: 她必须得去，他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他们得抽死我呀。
2: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0: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杨少华精心呈现的相声联播拔牙和吃月饼。这回为您准备了从疼痛到幸福的转变，一会儿既有拔牙时的惊心动魄，也有吃月饼时的幸福满满。接下来咱们就随着杨少华的步伐，一同感受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在每个不经意小瞬间里隐藏的幸福。
4: 我呢上哪儿去呢，到广州就在那演出，演出呢这个上火，牙疼，牙疼呢，牙疼不算病，它疼起就要命啊，那怎么办呢？我就到一家医院去看，到医院一去呢，挂完号以后呢，这大夫挺负责任，张嘴，我说喂，哪个牙疼啊？我说里边这个，好好好，哎呀，你的牙都活动了，这面咱也甭打麻药了，你岁数也大了，你配合我点儿，我这么一拔呢，你一咳嗽就能拔下来。我说那行行行，您来吧。这大夫呢，拿着钳子照着牙齿，啪一拧，这牙还真掉下来了。他也愣了，我也愣了，为什么呢？钳子上没牙，

0: 我说大夫，这上怎么没有牙呀、啊？我也纳闷，你张嘴我看看，牙是掉了。哎呦，坏了，你得转喉科，这牙在你嗓子眼那儿呢。我的职权范围啊，就是拔牙，你是属于喉科，你赶紧到喉科三楼去看看。我上三楼喉科。哦，对对对，去去吧。有病怎么办呢？赶紧腾腾腾就奔三楼，先挂的号。结果大夫过来，怎么不好？我说我这个嗓子这儿，您给看看，有个牙，张嘴看看。哦，行行行，别动啊，我拿长一点镊子夹出来。我可以可以。他拿一长镊子过来之后，张嘴。哎，别紧张啊，你不要紧张，别紧张。我说您比我还紧张呢，您。我不紧张，您来吧，张嘴，越加越往里，把钱一扔，他不乐意了。你干脆你转内科，到胃科看看吧。你的牙到胃里去了，我牙到胃里去，您能给治治吗？我职权范围就治嗓子啊，赶紧到这个四楼去，到四楼去到挂内科。你说你胃不好就行了。没办法，奔四楼，腾腾到四楼。到四楼之后，大夫一看，你这个怎么不好啊？我说我这牙呀，先拔下来，拔完之后掉嗓子眼了，转到喉科，喉科让我转内科。您这不是治胃病吗？您给看看。您等一会儿照一照镜子，照那叫 X 光镜，一照，是在胃里边呢，在胃里边，那怎么办呢？这胃不好办，胃不好办，你站起来。我站起来，你再往下，不行，你得转肠道，这胃里我拿不出来，它又往下走了，又往下走了。你干脆你上五楼，到五楼啊，你就挂肠道科就行了。我治牙，我上肠道科干什么去？我治牙，你治牙那没办法，你就得到肠道科。到肠道科呢，又挂号又看，看完之后，你是不是转肛门科？我看牙，我上肛门科，啊！我上肛门，那没有办法，我的职权范围就是肠道，你只好到肛门。呵，我到肛门科去看看呢。六楼到肛门科了，刚到肛门科这么一看，那什么，你还得转牙科，因为什么呢？你的牙都快掉出来了，还得归牙科。我一想，我这牙上我这旅游来了啊！
1: 说马瘦毛长蹄子胖，老两口子睡热炕，老头要睡着热炕头，老婆偏不让，老头抄起大门栓，老太太拿起擀面杖，老两口子叮当邦当打了个大天亮，把炕也晾了冰凉，谁也没猫着睡热炕。我给大家说一小笑话，什么事儿？我本人的实事，我有一个哥哥脑子特别笨，他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念私书，就念着叫百家姓，就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就这么两句，溜溜学了一个月愣没会，教上边往下边，教下边往上边，老师把他叫过来了，过来过来，站那儿了，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不要那念，光要赵钱孙李，不要那念，光要赵钱孙李，怎么跟我学呀？我妈说了，把学费交给你就跟你学，这你倒懂。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念三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哎，念底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哎，上面呢，上面，上面房顶子，上面不是房顶子，不是赵钱孙李吗？赵钱孙李，念五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哎，下边呢？下边忘了，这不刚教给你的吗？刚忘的，一块念一块都忘了。再念赵钱孙李，赵孙李，钱呢？钱都花了。你这孩子那么笨呢？我跟他讲一讲得了，这百家姓没有讲，这姓什么的？那怎么讲呢？老师为了开化他，我告诉你，赵，记住了，我不姓赵吗？赵老师，知道赵老师，钱不是到月头交学钱吗？交学钱，明白吗？交学钱，赵钱孙，北京人骂街的话，好孙子。

0: 了。
1: 嗯，好，孙子，对对，孙
0: 李，不讲理那李，周呢就瞎胡周那个周，吴呢叫吴里有那吴，知道吗？正不正经，知道吗？不正经的正，
1: 不正经正，
0: 李是不讲理李，知道吗？王就那王，骂人的话老王八，知道吗？
1: 老王八，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能讲吗？
1: 老师，我能讲是能讲啊，我不能打上面往下讲，我能打下边往上讲。
0: 那讲着我听听。
1: 那个老王八不正经，无理由瞎胡诌，好孙子不讲理，要学钱赵老师。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这不对呀！
1: 脑子特别笨，由于他笨呢，我脑子也不太清楚。我跟您说，我一共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孩子笨，最笨的是我们这小三儿，要多笨有多笨，说出话还特别不吉利。这是去年8月15，我买了几斤月饼，刚往这一搁，我这仨儿子围着我，问我一句话，吓我一大跳：“爸爸，咱怎么分呢？”我说：“咱也不土改，咱分什么呀？”今天咱们搞个家庭小联欢，这不有几斤月饼吗？我提几道题，你们谁答得好给谁月饼吃，答不好不给谁吃。我们的大孩子说：“您说吧，什么题啊？”我说：“我问问你，什么圆又圆，什么缺半边，什么乱糟糟，什么静悄悄，谁答得好给谁月饼吃。”我们大小子说：“我能答。”那可以，我问你，什么圆又圆呢？那个8月15的月亮圆又圆。您听，有道理，8月15的月亮圆吗？我说什么缺半边呢？又不是这日子缺半边啊。我什么乱糟糟啊？那个满天星斗一出来就乱糟糟。我什么静悄悄？要都睡着了就静悄悄。你说怎么样？
0: 给拿了两个月就让他走了。
1: 我把老二叫过来，这老二呢特别滑稽啊，那说相声上我们家串门去，他能把说相声逗乐了。我那二儿子长得特别漂亮，他是8:20的眼睛，这样有意思，说话特别幽默。我说老二，我问问你，什么圆又圆呢？什么圆圆的？您买的月饼圆又圆。我说什么缺半边呢？要咬一口不是缺半边吗？我什么乱糟糟？要把它嚼碎了不是乱糟糟吗？我什么静悄悄？要都吃光了不就静悄悄吗？哎呀，
0: 行，我给他五个月饼，给他五个月饼他拿走了。
1: 老三儿过来了，那是爸爸，你问我呀，你问我呀，
0: 别着急，那倒霉的话、丧气话、那不吉利的话都不许你说，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你问呢，
0: 我问你什么圆又圆呢？
1: 什么圆圆呢？那个爸爸妈妈圆又圆，
0: 我们俩圆什么呀？那什么缺半边呢？
1: 要死了一个缺半边，
0: 那什么乱糟糟？
1: 我们大伙儿一哭就乱糟糟，
0: 我什么静悄悄？要都死绝了就静悄悄。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笑林、李国盛为您表演相声《超级足球赛》。这部作品也是围绕着足球这项运动所创作的，逗趣之余也充满了对咱们国足的美好期盼。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1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孝林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2: 这个电台很轻便，
11: 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殊节目。
12: 安排的什么节目？
11: 我们通过国际通信卫星向您实况直播中国首届文艺杯足球赛。
12: 啊，怎么还有文艺杯呀？
11: 比赛的双方是孝星队和歌唱队。
12: 哦，这有意思。
11: 双方运动员入场，
12: 还有入场式。

0: 等等，好吧，怎么又改天鹅湖了？
1: 这不是文艺杯足球赛吗？
0: 连入场式都新鲜，
1: 双方队员是精神抖擞，英姿勃勃。服装的颜色十分艳丽，
0: 穿什么衣服？
1: 孝兴队身穿蛤蟆绿，歌唱队身穿土鳖黄。哇，
0: 人瞧这俩颜色。
1: 比赛开始，首先由孝兴队开球。孝兴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0: 孝兴队技术高超，歌唱队又是男女混合队，体力不支，看来这场球赛孝兴队稳操胜券。
1: 而且孝兴队的队员个个是身怀绝技，要在场上是大显身手。
0: 他们都有什么绝招？
1: 陈佩斯的头球最有功夫，人称秃头球星。
0: 这个当之无愧呀。
1: 只见陈佩斯得球。陈佩斯得球以后，他既不传球也不运球，
0: 那他干什么呀？
1: 他站在原地做精彩的顶球表演
0: 啊。
1: 一边顶球嘴里还念念有词。
0: 他说什么呀？
1: 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
0: 哎，赶紧传球。
1: 那不行，还有一半观众没鼓掌呢。羊肉串羊肉串乌鲁木齐羊肉串。
0: 行，你净顾表演了，这球还踢不踢呀？
1: 当时冯巩一看就急了
0: 啊，
1: 仗着他身材高弹跳好，蹭一下把球给抢跑了，
0: 自己跟自己抢上了。
1: 冯巩得球以后带球个人突破，
0: 这是歌唱队后卫刘欢前来堵截，
1: 侯月文及时插上。
0: 嗯，
1: 冯巩传球，
0: 快点传，
1: 传给谁？
0: 侯月文。
1: 传给侯月文。
0: 对，
1: 侯月文一个大脚射门进了，
0: 那多好啊。
1: 还有我什么事啊？
0: 啊，这踢球就是集体配合嘛。
1: 侯月文想抢头功
0: 啊，
1: 没门
0: 啊，
1: 我自己带球，我自己射门，
0: 这球能踢得好吗？
1: 冯巩带球的技术堪称一绝呀。
0: 是啊，
1: 他要晃过刘欢，
0: 那哪儿过得去呀？
1: 这时候冯巩想的就是带球过人是射门得分呢。
0: 刘欢想到集体的荣誉，沉着应战。
1: 冯巩使出了阿欧的本领，连续做了几个假动作。
0: 做的什么动作？
1: 阿欧阿欧，我不是阿 Q， 阿欧阿欧，我不是阿 Q。 眼看着就要晃过去了，
0: 刘欢信心百倍、啊、嘴也没闲着。
1: 他说什么？
0: 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今天我要断你的这个球。他真把球给断过去了。
1: 侯伟文一看冯巩的球让人给断走了，当时就乐了。
0: 乐了。这比哭还难听。
1: 该、
0: 啊、
1: 谁让你不把球传给我的？
0: 哇，
1: 你还想自己射门呢？你长着射门的脑袋呢吗？
0: 行啊，不要再埋怨他了。
1: 这时候是歌星队得球。
0: 对，
1: 歌唱队得球以后，他们是互相配合，团结一致。
0: 嘿，团结就是力量。
1: 刘欢把球传给了蒋大为。
0: 嗯，
1: 蒋大为情绪高涨。
0: 哦，
1: 带球快速前进。
0: 嗯，
1: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0: 他唱上了。看什么团友你、啊、你就别叫唤了。你
1: 马玉涛怕他忙中出错、啊、冲着蒋大为就喊上了。
0: 喊的什么呀？
1: 马儿哎，你慢些走哎，慢些走哎。
0: 都是连踢带唱。
1: 蒋大为赶紧放慢了速度，把球传给了马玉涛。
0: 嗯，
1: 马玉涛是巧妙配合，一个大脚底线传中、
0: 哦、
1: 李双江及时插上，抬脚怒射，哒，
0: 把球踢进去了，
1: 把鞋甩出去了。
0: 啊，没踢着球啊。
1: 孝兴队的守门员李文华还以为是球呢。
0: 嗯，
1: 一个跃扑就把鞋给抱着了。
0: 那有什么用啊？
1: 李双江是急中生智，用左脚一捅，当，球进了，1-0。
0: 这叫什么招儿？这
1: 守门员李文华抱着这只鞋还美呢，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是不得叨叨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得不得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
0: 你就别美了，1-0了，快开球吧。
1: 马季在中场开球，把球递给了姜昆，姜昆带球个人突破。
0: 怎么老是个人突破呀？
1: 唐杰忠及时插上、正好有一个空档，
0: 快点传出去。
1: 传给谁？
0: 唐杰忠。
1: 传唐杰忠
0: 啊？
1: 瞧他那模样。
0: 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啊？
1: 外带中后
0: 啊，
1: 内藏奸诈。

0: 啊，
1: 表面粘油嘴，一肚子是坏水。
0: 他怎么坏了？
1: 怎么坏了？
0: 啊，
1: 10年前他借我一角钱，到现在都没还呢。
0: 啊，这至于吗？
1: 啊，我看见他就别扭。
0: 那也不能影响踢球啊。
1: 姜昆假装没看见唐杰忠，是带球继续向前推进。
0: 这时，歌唱队队员李谷一前来堵截。
1: 李谷一
0: 啊，
1: 这俩个人可是老熟人呐。
0: 啊，人家俩人一块演过《刘海砍樵》。
1: 姜昆当时是一边带球，一边跟李谷一商量。
0: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
1: 李达介，
0: 哎，姜昆弟，
1: 我这里的足球就是不给你呀、啊，
0: 那我就不让你过了，
1: 那我就从边线上面行喽，
0: 那我就跟着你走喽，
1: 走喽，
0: 行喽，
1: 走喽，
0: 行喽，
1: 嘚儿来，嘚儿来，嘚儿来。
0: 这李谷一还真追不上姜昆。
1: 姜昆带球是插进了禁区，
0: 哦，
1: 距离球门只有10米远。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抬脚射门，这个球是必进无疑啊！
0: 那就赶紧射门呐！
1: 姜昆刚要抬脚，突然过了一个人，是飞身铲球，把姜昆铲了一个就地18滚，趴在地下半天都没起来。
0: 哎，禁区内犯规，这得罚点球，
1: 而且这还是故意犯规，
0: 这队员得红牌罚下。
1: 但是这个球还不能罚，
0: 为什么呀？
1: 铲球的这个人呢？
0: 啊，
1: 是唐杰忠。
0: 啊？哦，自己铲自己呀？
1: 啊，唐杰忠生气了。
0: 生什么气？
1: 啊，让你传球你不传球？
0: 嗯、
1: 啊，那咱们谁也甭踢了啊，甭进了。哦，噌，他把球给铲出去了。你说，
0: 这球是没法踢了
1: 啊。姜昆也火了，
0: 是啊，
1: 从地下一爬起来，我说唐杰忠，你过来
0: 干嘛？
1: 你还我钱，
0: 还啊？
1: 你还我1毛钱，你还我还钱，你还钱，你还钱，还钱，还钱！
0: 行，没有球场上就要账的
1: 啊！你像唐杰忠这样的队员，你们孝心队还不赶快把他换下去？
0: 可我们场下没人呐。
1: 谁说的？你们孝心队有一个女队员在场下坐了半天准备活动了。
0: 谁呀、啊？
1: 就那个宋丹丹呢？
0: 啊，他哪是孝兴队的、哎、
1: 宋丹丹当时就做了自我介绍，
0: 他说什么呀？
1: 我叫魏淑芬，年龄18岁，性别女，至今未婚
0: 啊。
1: 我听说孝兴队的小伙子都很年轻，我来看看。
0: 哎呀，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啊，这儿够乱的了、啊、
1: 当时马季可真急了，
0: 是，
1: 我说同志们呐、啊、
0: 嗯，
1: 现在咱们已经输人家1-0了，
0: 就是
1: 离比赛结束只剩下最后的2分钟了，
0: 没多少时间了。
1: 为了咱们把球捞回来，我求求各位了，咱们先团结2分钟行不行啊？
0: 要不然就输定了。
1: 大伙儿一听，那2分钟不是吗、
0: 啊、
1: 没问题啊、
0: 哦、
1: 就这2分钟咱起码灌他个7-8个球。
0: 又吹上了
1: 啊！这是孝兴队是齐心协力开始猛攻，
0: 歌唱队严密防守，断球反击，
1: 你来我往，场上的气氛十分热烈。
0: 现在离中场只有30秒了，
1: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0: 啊！
1: 突然，马季得球。
0: 哦，
1: 马季得球以后是果断起脚，凌空抽射。
0: 嗯，
1: 这个球力量大，角度刁，守门员扑救不及，足球应声入网，
0: 他进了。
1: 全场比赛结束，
0: 太好了，平局1-1。
1: 哦，歌唱队赢了2-0。
0: 哎，这球是马季踢进去的。
1: 哎，是啊，他踢自己门里去了。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能猜得着。
1: 比如日以西斜打一地名，谜底居然是洛阳，要落山的太阳可不就是洛阳吗？中秋的月亮打一地名，谜底居然是太原，这又是什么说法？我们一起在相声里寻找答案。
2: 说相声啊，差不多都得有点学问。
3: 哎，您这学问就不错呀。
2: 我呀，
3: 哎，
2: 我倒是认识点字。
3: 我听说了，
2: 嗯，
3: 您学问还不错。
2: 这是您听说的啊？
3: 不过说相声嘛，还是比较条件差一些。
2: 我为什么差一些呢？
3: 因为您这个人，这个笨。
2: 我就笨呐，
3: 不太聪明。
2: 您要说别人笨还可以，您说我笨，人家不信呢。您看我这外表五官像吗？我像那笨的人吗？
3: 哎，
2: 不像。
3: 不在外表
2: 啊，
3: 我听说了您笨，您不承认呢？
2: 哎，我不承认。
3: 那好，
2: 嗯，
3: 那咱们来个证明。
2: 怎么证明啊？
3: 当着各位同志，我考您一个字。这又是个字啊，又是个谜语。
2: 哦，
3: 您要认识这个字，猜着这个谜语，那就是您聪明。
2: 你可以测验测验我的脑筋。
3: 我测验测验。
2: 咱们试验试验看。
3: 智力测验吗？
2: 可以吗？
3: 您听着啊，
2: 您写一个。
3: 哎呀，写这笔画您也看不出来。
2: 那怎么办？
3: 我就这么一说吧。
2: 好，您说一个。
3: 眼目的目字儿。
2: 啊
3: 啊
2: 嗯。
3: 目字儿加两点儿。你要认识这个字念什么，就算你聪明。
2: 就这字我就不认识啊。
3: 哎，当然了，
2: 这还得承认我脑筋聪明。
3: 您
2: 这眼目的目字加两点，这字念背。
3: 哎，背。
2: 哎，宝贝的背。
3: 嘿嘿，
2: 嗯，
3: 不对。
2: 那这字念什么呀？
3: 目字加两点，
2: 这不念背吗？念什么呀？
3: 祝贺的贺呀。
2: 祝贺的贺
3: 啊。
2: 那怎么回事？木字加两点念贺呢？
3: 木字加两点，木字上头一个加，底下两点。
2: 哦，上头那加也算呐。
3: 啊，他加两点吗？
2: 那我要考你一个字，你也不一定认得。
3: 你
2: 当然是啊。
3: 啊，好，你考我一字。
2: 背字欠两点，这字念什么？
3: 那念木了。
2: 不对，这念资格的资。背字上的一欠字，这边两点字
3: 啊。你也会这个呀？
2: 我信，跟你那加两点差不多。这个，
3: 哎，
2: 怎么样？
3: 行啊。
2: 太行了呗。
3: 有点意思。
2: 嗯，
3: 那我再说一个谜语，你猜猜。
2: 好，您说。
3: 我说日以西斜打我们国内一个地名。
2: 哦，这是个地名。
3: 哎，你猜猜。
2: 日以西斜呀。
3: 哎，
2: 这地名我知道了。
3: 哪儿啊？
2: 山西。
3: 胡说八道。
2: 怎么叫胡说八道啊？
3: 日以西斜，有西还叫山西呀？
2: 日落西山西斜。
3: 日以西斜，洛阳啊。
2: 洛阳。
3: 哎，
2: 哦，对对，怎么叫洛阳呢？
3: 太阳要落了吗？洛阳。
2: 哦，那我说一个，你猜。
3: 你也说。
2: 中秋之月打一个地名。
3: 中秋之月。
2: 哎，
3: 打一地名
2: 啊。
3: 这猜不着。
2: 太原呢？那月亮十五的不太圆了吗？圆了。太圆。
3: 哎，有意思有意思。
2: 这谁不行？
3: 中秋之月太圆。
2: 哎，十五月亮圆谁都
3: 行。好好好好。
2: 我说一个，你猜。
3: 你还有。
2: 东西丢了。
3: 东西丢了，
2: 打一个地名。
3: 打一地名。
2: 哎，
3: 哪儿啊？
2: 南巡。
3: 南。
2: 东西丢了吗？难以寻找，知道吧？
3: 南巡
2: 啊。
3: 哎，对对对，
2: 有吧？
3: 南巡。
2: 哎，
3: 你再听这个。
2: 您说。
3: 我的东西也丢了，打国外一个地名。
2: 这是哪儿啊？
3: 哎，找啊
2: 找啊。哎，您找吧。
3: 对不对？你再听我这个。
2: 您说。
3: 我说呀，
2: 嗯，

0: 我三九天不戴帽子，打河北省一个地名，
1: 这是哪儿啊？
0: 东光。
1: 哦哦，东光。
0: 哎，冬天我光着头，东光
1: 啊。
0: 三九天不戴帽子。
1: 我再说一个。
0: 你再说一个。
1: 我三九天穿背心，打一个地名，
0: 这哪儿啊？
1: 邯郸。
0: 再听我这个。
1: 您这是什么？
0: 我呀
1: 啊，
0: 我三伏天穿皮猴，打一地名，
1: 这是哪儿啊？
0: 哎，武汉。
1: 武汉。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编花篮》于淑琴，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首旋律优美、节奏轻快的歌曲，融合了四川民歌的质朴与灵动，歌词描绘了康定城的浪漫风光与纯真爱情，朗朗上口。于淑珍用她清澈甜美的嗓音表达出歌曲中蕴含的细腻情感，让听众仿佛置身于跑马山上，感受到那如诗如画的美景和浪漫柔情。于淑珍跑马溜溜的山上，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怀念战友，八只眼。

重温经典旋律，聆听别样深情。八只眼褪去原版里的悲壮激昂，以沉稳温润的声部合唱，把藏在歌声里的不舍、思念与缅怀缓缓诉说。整齐和谐的唱腔，绵长深情的韵味，赋予这首老歌全新的听觉质感。八只眼，怀念战友，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无言的结局，李茂山、林淑荣。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奇遇欢颜。1979年台湾导演涂中迅执导的文艺影片欢颜引起巨大轰动，这首欢颜作为电影插曲出现在女主角失恋时以此抒发相思的苦楚。奇遇的嗓音介于古典与流行之间，悠扬高亢又飘渺空灵，把女主角的纠结怅惘的心境发挥到了极致。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不仁巴雅尔天边。

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一场魅力的草原梦，蓝天铺幕，草原坐席，晨雾绕着山坡，骏马踏向远方，牛羊散在绿毯上，不忍巴雅尔的声音带着草原的泥土与青草香，哪怕你没去过草原，也能触到那份温润，没有喧嚣，只有时光沉淀的宁静与浪漫，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殷秀梅《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徐州广。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周华健《最真的梦》。罗大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情怀，他有许多创作都是以中国民乐五声音阶为基石，在编曲上巧妙融入民乐器。罗大佑为周华健创作的《最真的梦》，简洁的旋律朗朗上口，令人过耳难忘。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陈蓉蓉《星星锁》。

星星锁陈蓉蓉，陈蓉蓉音域宽广，张力足够，嗓音甜美醇厚，感情饱满，真挚又带着奔放的特质。听他的歌，顷刻之间仿佛把人带到那风光旖旎的千岛之国，听海涛拍击着沙滩，海风吹过椰林，看到高声唱着歌的小伙姑娘们在湍急的小河里划着船。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在华语歌坛很难有人在印尼民歌的演绎上超越陈蓉蓉了。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张振富、耿连凤、敖包相会。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

0: 郎玉秀《采花》。这首歌曲以月份为线索，逐月描绘了不同花卉的开放景象，从正月里采花无花采的寂寥，到二月间采花花正开的生机勃勃，再到三月里桃花红四海的绚烂多彩，以及后续月份中各种花卉的竞相绽放，不仅展现了自然界的美丽景象，也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张国荣，当年情。
1: 轻轻笑声

英雄本色开创了华语黑帮英雄片的电影潮流，也彰显了吴宇森导演著名的暴力美学。在场面火爆、结局惨烈的剧情中，悠扬温馨的主题曲用悠扬的口琴开场，带着淡淡惆怅，让记忆中的点滴慢慢的浮现。张国荣，当年情，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喜欢你，何静。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

0: 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

0: 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亲友纷纷送来家乡特色饭菜，路遥依旧毫无进食欲望，身形日渐消瘦，纨绔失眠，日夜摧残身心。行与多方奔走协调，能否顺利帮助路遥外出暂住休养？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38集。
8: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38集，
1: 在路遥的

病房里，他的朋友已经待了好长时间，护士长催了好几次，一次比一次态度强硬，而且他也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来头，毫不客气地让这些人尽快离开，包括我也一样滚蛋。当然也不能怪护士长态度不好，探望时间长了对病人有影响，因此看望路遥的这些朋友很能理解护士长的用心良苦，一个个看着路遥缓缓地从他病房的门里出去了，并一再让他正确对待自己的病情，鼓起创作长篇小说那样的勇气，积极配合治疗，病好了再跟他一起畅谈国家大事。路遥笑着说，你俩快去休息吧。我把看望路遥的这两人送到传染科门口，回到了他的病房，病房里只有老曹一个人了。很显然路遥再不像前几天那样愁眉苦脸，又像以前那样跟老曹在病房里开怀地说笑着。他高兴地给老曹说，今儿啊是我过得最愉快的一天，延安有你们我就什么也不怕了。老曹说，只要你高兴我心里就踏实，你再不能这样躺着了，能起来赶紧起来，不然快把人愁死了。这是老曹心疼他，才在他跟前说这样的话。然而不管老曹说什么，他只是笑，从不计较。事实上他在医院里最害怕的就是孤独，而这种孤独在某种程度上比他的病还可怕。只要有他喜欢的朋友到医院里看他，他就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病一下就好了不少。可我担心他因过度兴奋而晚上睡不着觉，这样就非常麻烦了。因此我让老曹去忙他的事，一个人编一本延安文学很不容易。他回去了，让路遥舒服睡一会儿。路遥说，现在不能睡，不然晚上睡不着怎么办？我说，也是，你现在还不能睡觉。就在这个时候，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的王克文风风火火地跑到医院来给路遥送饭。他不知道路遥的两个朋友刚刚离开，更不知道老曹熬了莲子百合汤，所以他像往常一样把小米稀饭和洋芋擦擦在家里做好，急急忙忙送到路遥的病房。他知道路遥就爱吃陕北饭，因此隔三差五地给他送一回。其实这些日子路遥什么也不想吃了，尽管延安的一些朋友不断地变着花样地给他送饭，可他什么东西也吃不进去。他辜负了朋友们的好意，已经不是过去的他了，什么也勾不起他的食欲。他只能十分感激地对王克文说，实在是谢谢你了。王克文说，你谢我就是跟我客气，如果你现在不想吃没关系，等你想吃了我再给你送。王克文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1969年他从北京来到延安插队，这一来就再没有离开。本来他完全有机会回到北京，可他放弃了这样的机会。关键是他对延安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成为延安人了。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

他很快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路遥需要，王克文会全力以赴去帮他。王克文是那种靠得住的朋友。就在老曹和王克文不断劝他再吃一点东西时，他延安的妹妹也来到医院，拿来他哥平时爱吃的杂面。可路遥此时看也不想看一眼了，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老曹说，你就喝一碗莲子百合汤，什么事儿也不顶，再吃一点儿王克文和你妹妹拿的洋芋擦擦和杂面，多吃一点，你的病就会好得快一些。路遥摇着头，再也不想动一下，而且让他妹妹赶快把杂面拿回去，以后再不要给他送饭。他妹妹看着重病缠身的大哥，心里非常难过，在病房门口站了一会儿，心情无比沉重的提着饭走出了他的病房，流下了痛苦的泪水。那天路遥仅仅喝了老曹送来的一碗莲子百合汤和两颗红枣，再也没有吃一口东西。短短十几天时间，路遥的体重一直在下降，而我不忍心把他消瘦的身体情况告诉他，但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很瘦，完全没有精神，就是输液结束到院子里散步也是一副东倒西歪的样子。那时候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亲朋好友，看到他这样都在替他担心，可他仍信心满满地说，别看我现在这样，如果让我回到老家，我妈用不了一个月时间就能把我身体吃起来。

那时候路遥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病情非常严重的人，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刚强汉子，一般病是打不倒他的。然而这次非同往常，刚强汉子的神话被彻底击破，他在病中所表现出的脆弱、烦躁甚至不合情理的反常现象，向人们释放出一种不祥的预兆，他的生命极有可能非常短暂。延安的父老乡亲通过不同渠道知道了他病重，住在医院，纷纷来探望他，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希望他能尽快站起来。是啊，他什么时候能站起来，这是一个未知数。他开始住院的那几天，自己还可以在医院后院散一会儿步，散步的时候他仍然烟不离手，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他的一些思想负担。医生和护士看见他如此没有节制的吸烟，曾不止一次地劝他，为了能尽快恢复健康最好不要吸烟，而他却说，烟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没有烟我几乎一天也活不下去。他说是这样说，可精神状况

0: 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也没以前那么利索了。长达七天七夜的失眠，他已经筋疲力尽了，甚至有不想活的想法，只有死才能解脱他的精神痛苦。然而真正面对死亡，他又有些胆怯了。天渐渐黑了，他再次显得紧张忐忑起来，焦急不安地对我说，你说我晚上睡不着怎么办？你最好什么事也不要想。哎呀，怎么可能呢，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路遥痛苦地说，一晚上睡不着，心明如镜，快把人难受死，我真不想活了。路遥皱着眉头，一声又一声地在病房里呻吟。过了一会儿，他又对我说，你说我换个地方能不能睡着啊，不然我难受得要命啊，实在没法活了。我说，要不我给医生说一声，在宾馆给你登记一个房间，看换个地方怎样。
1: 当然好啊，你快去登记一个房间。
0: 你不要着急啊，我现在去找医生，你离开病房我要让他们同意，不然我不打招呼就把你带出去，医院不见你人，问题恐怕就严重了。
1: 那你快去告诉他们。
0: 我看见他有些急不可待，就从病房里出去，走进医生的办公室，把路遥七天七夜失眠的情况告诉了值班医生屈大夫，看他是什么意思。其实路遥的这些情况，传染科的医生和护士都非常清楚，因此值班医生屈大夫听我这么一说，非常认真地把我看了一眼，然后对我说，对于路遥目前的这种情况，我们不仅同情，而且也很着急，但确实没有一点办法。我们知道他晚上睡不着觉，给他的身体带来非常大的伤害，也给治疗带来一定的困难。一般这样的问题啊，可以用安眠药来解决，可安眠药对他已经不起作用，再这样下去问题会很严重啊。谁都能听明白，医生说的很严重，包含的是什么意思。毫无疑问，就路遥目前这样的心情，说不定会有生命危险。为此，我用商量的语气对值班医生说，能不能让我陪他到宾馆睡一晚，看是不是能好一些。值班医生屈大夫看着我说，这样的事你最好同护士长和科主任商量，我不敢给你做主。我知道值班的屈大夫已经把决定权推给护士长和科主任了，他不愿承担这个责任。因此我跑到护士长家说明原因，护士长的答复是让我去找科主任，看主任是什么态度，他没意见。而且他说，他这个护士长只负责医院病房里的病人，出了医院就不是他的事儿了。看来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本以为给值班医生说一声就行了，根本不是这回事儿。护士长给我说的冠冕堂皇，一点毛病也没有，很清楚路遥突然要离开医院的事儿他不管，而现在是下班时间，也不是他的职权范围，那我只能找主任。我看见护士长如此的态度，也没什么办法，找主任就找主任，我又不是不敢找。好在主任家就在医院里，我敲门进去，主任正在看电视，问我什么事儿。

0: 我说，路遥一直睡不着，精神几乎崩溃了，能不能让他到宾馆睡一晚上啊？主任说，你去找护士长商量，病人他负责。我说，我找他了，他不表态，让我找你。主任不再说什么，给护士长打了电话，让护士长到传染科去。就这样，我和传染科主任到了传染科，护士长和科主任坐在一起，分析了路遥的病情，也感到他的问题非常严重。然而让他离开医院去宾馆，他们谁也不敢说行还是不行，毕竟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责任非常重大。经过慎重考虑，初步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决定请示院领导，尽管啰嗦一些，但符合程序。就这样，我们几个人一块离开传染科，来到了医院总值班室，经过不断沟通协商，向医院领导请示汇报，一而再再而三的权衡，前后折腾了两个小时，总算有了一个结果，勉强同意路遥离开医院一晚。当然同意是同意，但医院明确给我提出了一个要命般的条件，出了事儿由我负责。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我怎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呢？要知道路遥身后有多少人在默默地关注着他，而又有多少双眼睛在默默地注视着他，我有什么资本能承担这样的责任？我不敢答应医院提出的这个条件，而且一再告诫自己，在重要问题上绝不能感情用事。我跟路遥仅仅是朋友，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之所以在医院陪他，是因为看见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医院。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那么如果我有良知，就不应该在那里袖手旁观，否则还算什么朋友？然而他一旦发生了什么意外，如果家属追究起责任，我就得全部承担，照单全收。我一再这样时时刻刻地警告着自己，因此我无法给医院做出承诺，只能放弃。就这样，我一筹莫展地回到路遥的病房。然而就在我放弃让他去宾馆的时候，我看见他正眼巴巴地看着我从他的病房外进来，急切地盼望着我能给他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这样就能够让他痛快地在宾馆睡一个好觉。是啊，我亲眼目睹路遥失眠带来的痛苦，他多么希望我能够为他减轻一点思想负担，可是我此时此刻让他彻底失望了。然而面对病床上痛苦不堪的路遥，我又不想让他把希望变为失望，为此我什么话也没给他说，转身就从病房里走出去，走进传染科的值班室，对科主任和护士长说，如果你们同意路遥出去，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们无关。屈大夫和科主任以及护士长看着我，谁也没说一句话，觉得我这个人太血气方刚了。路遥是谁呀？难道你心里不明白，你一个毛头小子能负起这个责任吗？我知道我这样做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可我不这样就对不起路遥，因此我只能铤而走险，硬着 头皮去干这样一件蠢事。就在我要离开医院值班室的时候，医生和护士仍然不放心地对我说，既然你已经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也无可厚非，不过你要千万小心，万一，我们说的是万一，路遥在宾馆出了什么状况，立即给值班室打电话。我说，谢谢你们提醒，但我求你们一件事，能不能把急救的东西给我准备一点，让我带到宾馆去，以防有个万一。护士长说，这个没问题，我还没看出，你小子挺男人的，敢作敢为，确实是陕北汉子，我马上给你准备。医院同意路遥去宾馆住一晚，给我带来的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我还没和路遥离开医院，心里就紧张起来，不知他晚上会是一种什么情况，我害怕那个万一。然而为了能让路遥减轻一点痛苦，我就得冒这个风险。为此，我在病房里先忙着给他准备了一些换洗衣服，还有他晚上吃的药，再去延安宾馆以我的名义登记了一个套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还原了路遥晚年最真实的人生图景，有盛名之下的现实窘迫，有病痛缠身的隐忍坚守，更有笔耕不辍的文学信仰与刻入骨髓的乡土情怀。故事平实动人，让我们读懂光环之下一个作家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灵魂。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走进他鲜为人知的生命往事。
3: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4: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5: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4: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6: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7: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航宇冒险护送路遥离开病房，前往宾馆暂住休养。路遥整夜无法安然入眠，深切思念故土美食。有人精心制作家乡饭菜，能否抚慰病中落寞的路遥？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39集。
9: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39集。

0: 天色已晚，延安大街的两侧的路灯非常明亮，街道上的车辆和人流前呼后拥，到处是欢天喜地的景象。我在延安宾馆办好入住手续后，回到路遥病房，准备好了这一切，就扶着他从医院后面的街道过去，害怕路上碰见他熟悉的人，尽量选择人少的小巷走，免得有人问时我没法回答。我扶着路遥来到延安宾馆，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我登记好的那个房间。他显得非常高兴，发自内心地把我夸了一阵，略显得意地说：我难受成这样，知道你不可能不给我想办法。你看这地方多好，亮堂堂的，还这么宽敞，哪像病房，把人压抑成什么了？到这样的地方，起码就有人的活路了。路遥并不知道，为让他到宾馆住一晚，我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因此我给他说：你好不容易到了宾馆，再不敢折腾了，先去洗个澡，怕身上澡脏得不行了。路遥说：我早想洗热水澡，你就不给我想办法，看把我身上痒的，抓也抓不下，哪像一个作家。我说：你不敢激动了，出来一次太艰难。路遥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不管我是不是好人，给他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是心甘情愿的。现在洗澡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人生一种奢侈的享受。那时我还想，他如果洗完澡再舒舒服服睡一觉，说不定就把他几天失眠的问题解决了。看着他脱了衣服进了卫生间，我仍然有些担心，赶紧检查房间里的电话是否畅通，然后再看宾馆哪个房间住着我认识的人。说实在的，我心里确实有些害怕，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又是深更半夜，在宾馆里连个能帮忙的人也抓不住，那我就没法交代了。我很快把这一切工作做完，就从客厅走进套间，可我没有看见路遥出现在我的视线内，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他从卫生间进去到现在时间也不短了，怎么他洗澡洗了这么长时间？我害怕地在卫生间门前仔细一听，什么声音也没有。我几乎给吓死的光景，是不是他出了什么问题啊？我突然浑身一颤，冷汗直冒，头发不由得竖了起来，心砰砰的直跳。我想一定是出事了，觉得自己闯下天大的乱子，因此我不顾一切的一把拉开卫生间的门，看见他平展展的躺在澡盆里一动也不动。啊，你！我大声尖叫了一声。此时路遥也让我的这一声尖叫给吓着了，突然在澡盆里翻了个身，溅起了澡盆里的不少水花。他睁大眼睛看着我问：你是怎么了？
1: 哎呀，你呀，我的个天神，你洗澡就洗澡，怎就躺在澡盆里动也不动啊？而且也没一点声音，我还以为你已经把我的心脏吓得全都不会跳了。

你以为我不活着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你别害怕，我不会死的那么简单。哎呀，你也真是，洗澡怎这么长时间？你不敢在这里面再折腾了。陆遥笑着问我，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活着了？你把我吓成这样还问我这个问题。我生命顽强着嘞，不可能随随便便的死去，那样太没意思了。要死我也要死得惊天动地，甚至轰轰烈烈。哎呀，我不跟你开玩笑，不知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在宾馆真的出了什么意外，我怎跟你家里人交代啊？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知道我让你到宾馆住一晚冒了多大风险，承担多大的责任？我看你不要再泡澡了，折腾的时间太长又睡不着。你别怕，我一点事儿也没有，就是有事儿也没你的一点责任。我现在基本没人管，只能依靠你这个朋友，谁也没资格找你麻烦。你说的倒轻巧，如果你真的在宾馆出了什么事，肯定会有人找我的麻烦。不过咱现在不说这些了，你赶快洗澡，洗完也别穿衣服，到床上睡觉。现在睡觉有点早，我还想看一会儿电视。你也知道我好长时间没看电视了。我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你能不能不看电视啊？我怕你一看电视又兴奋的睡不着，那我们担惊受怕不是白到宾馆来了一趟。陆遥不满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说我们怕过谁啊？什么担惊受怕，有我在你什么也不要怕，我还不信谁敢把你动一下。我还是求他说，我看你还是别看电视了，又没什么好节目，你几天都没睡觉，现在正是你睡觉的好时机。你要知道医院再不会让你出来，这是我给你开的唯一的一次绿灯。我这样说着就把被子从柜子里拿出来放到席梦思床上让他休息，顺手我就关了房间的灯。陆遥看我态度坚决，也不再坚持着要看电视，勉强上了床，静静地躺在席梦思床上。现在我不敢打扰他，想让他安安静静地睡，因此他在席梦思床上一躺，我脸也不敢洗，悄悄地拉了宾馆的一块单子，在套间门口躺下。房间里突然安静的有些害怕。刚静了一会儿，陆遥就从床上坐起来，对躺在门口的我说，你睡了没？我实在睡不着，心里难受。我从套间门口坐起来说，如果你觉得难受，那咱就回医院，你在这里出一点问题，我的责任就大了。陆遥生气了，几乎是动声二气地对我说，我已经给你说过无数次了，不需要我再重复，即使我有一天出了任何问题，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不要担心这些。那你既不睡觉也不回医院怎么办？就是回到医院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不了那是医院的事，医生一定会想办法给解决。可你在宾馆里就不一样了，出了问题那就是我的责任。你以为你说不要我承担责任就不承担了？恐怕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我跟你说不清这个问题，你根本不理解我的意思。我说的是睡不着难受，而不是病得不行，那还不是一回事儿。事实上那时我也睡不着，才晚上十点，我没这么早睡的习惯。他就更不要说了，已经养成了早晨从中午开始，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当然也不需要我给他讲那么多的道理，他心里也非常明白，好不容易从医院出来，没有好好享受，就这样让他回到地狱一般的病房，他绝对不会同意。他非常讨厌医院那种环境，现在一听我说回医院，他也不再跟我争论什么了，再一次躺在席梦思床上。可是过了大约半小时，我听见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响，借着窗外朦胧的月光，我看见他不仅没睡，却又在席梦思床上坐起来了。我也急忙坐起来问他，你真的不想睡？陆遥说，不是我不想睡，实在是睡不着，心里明个朗朗的，一点睡意也没有。哎，这怎么办呢？我看你啊，还是让我抽一支烟，然后再去睡觉。你睡不着还敢抽烟？抽了烟怕更兴奋。哎呀，你怎么突然学得跟护士长一样？我现在几乎做什么都不行了，你把我管得那么严，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他睡不着心里难受，也确实没有能够解决的好办法，因此我就从门口站起来，拉亮房间的灯，拿了支烟递给他，然后说，你抽完这支烟就赶紧睡觉。陆遥赌气地说，抽完再说其他的事，现在想不了那么多。然而他就这样把那一支烟抽完，我刚准备让他睡觉的时候，他突然又给我提出一个要求，说他现在饿得不行了，不吃东西实在睡不着。我真是有些哭笑不得，他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刚才是睡不着难受，现在突然又饿了，这么晚我到哪里给他找吃的东西？他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但我又一想，他既然已经饿了，还得给他想办法。因此我问他，你现在想吃什么呀？陆遥说，如果有一碗洋芋擦擦最好。哎呀，我的老天啊，你现在让我上哪里给你搞这样的洋芋擦擦？我急得几乎要哭了，觉得他一点也不理解我的难处，他不是给我提要求，而是要我的命啊。然而不管怎样，我只能让老曹给帮忙，所以就把电话给老曹家里打过去，可是电话没人接，不知是什么原因。因此我对坐在床上的陆遥说，老曹家没人接电话，不知是怎么回事，现在别的人我不敢打扰，我去文联看一下，争取让老曹给你蒸一碗洋芋擦擦。陆遥说，这事儿也只能找老曹了，别的人靠不住。我说，不是别的人靠不住，关键是太晚。那我就去文联找老曹，你一个人在房间里没事吧？陆遥冷笑了一声说，哼，你以为我是小孩，一满就觉得我连自己也管不了了。我说，你能管好自己就好，不说这些了，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就这样我很快离开。

宾馆，急急忙忙赶到延安地区文联，在老曹家的门上连敲带喊了老半天，可老曹家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估计他们一家都不在，只好回宾馆。然而在回去的路上，我还想是不是去群众艺术馆找一下王克文，他给路遥蒸一碗洋芋擦子也没问题，可我不知道他家住在哪里，我总不能站在艺术馆楼道里大呼小叫的喊人吧。此时的延安街道上冷冷清清，看不见一个人，只有发白的路灯照在冷清的街道上，偶尔会有一条狗从小巷里窜出来，扭头看我一眼，便跑得无影无踪。我因没给路遥搞到洋芋擦擦感到有些失落，可当我无精打采地从宾馆的大门往进走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人，他是延安报社的一位同志，我在宾馆登记房间时偶然在宾馆的服务台前碰见了他，他给我说他在宾馆开会，晚上就住在宾馆，而且还告诉了我他在宾馆的房间号，要我不忙时到他房间聊天。那么现在有这样的事儿，我是不是让他回去给路遥蒸一碗洋芋擦擦？可是有一个问题，我跟他不是很熟，谁知道人家方便不方便？但我顾不了那么多，只想着给路遥搞一碗洋芋擦擦，就去宾馆敲他的门。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爱人也在宾馆，因为那时洗澡都不是很方便，他爱人在宾馆洗澡后没回去。我有些尴尬地说，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把你叫起来，有件事想麻烦你。路遥突然想吃洋芋擦擦，我去文联找了老曹，可他不在家，只好求你帮忙。报社这位朋友说，这没一点关系，路遥想吃洋芋擦擦，我跟媳妇马上回去给他蒸一碗。路遥要求的这个事儿总算有了着落，我有气无力地回到宾馆的房间，看见他微笑着躺在床上看着电视，我想这下怕更麻烦了，看他兴奋的样子，今晚能不能睡着恐怕是未知数了。凌晨时分，延安报社的那位朋友和他的媳妇黑天半夜骑一辆自行车往返在延安清冷的街道上，夫妻俩用最快速度蒸好洋芋擦擦，气喘吁吁地送到路遥住的房间里。我看到夫妻俩提着洋芋擦擦出现在路遥住的房间门口，有些过意不去，不知在他俩跟前说什么好，两只眼睛含满感激的泪水。如果不是路遥，如果他不是一个病人，我怎能黑天半夜向这位朋友开口呢？然而非常抱歉的是，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只知道他那时在延安报社工作，后来又听说去了地委宣传部。我拿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洋芋擦擦，对坐在席梦思床上看电视的路遥说，洋芋擦擦好了，你赶快去吃。他微笑着从床上下来，坐在房间的一个沙发上，仅仅吃了两口就再不想吃了。我看着他说，你不想吃就抓紧时间睡觉，现在都快半夜了。可他上了床仍然睡不着，又一次爬起来了，
怀里抱着被子，不声不响

0: 人在房间门口安然地睡觉，便不紧不慢地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说：你也没睡着？我看着站在跟前的路遥说：你没睡，我怎可能睡着呢？哎呀，一晚睡不着，心里明朗朗的。我听他这么一说就知道麻烦了，他在病房里睡不着觉，在宾馆里还是这样。因此我就从宾馆房间的套间门口站起来，拉亮了房间的灯。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勾勒出一代作家的赤诚与坚守，从作协大院的默默耕耘到病榻之上的不舍期盼，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

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

0: 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

0: 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最后一集。
5: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58集，番外。
7: 年糕排骨的念头就这么被彻底打消，连笑恼着恼着竟然睡着了。猛地惊醒的那一刻已经是3个小时之后，他支着脑袋半趴在床的一侧，有些摸不着头绪，自己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又是反胃，又是嗜睡的，难道真的要把一切都归咎于水土不服？连笑下意识地摸过手机，本以为自己睡着的这段时间方迟会急得给他打电话，却不料手机屏幕上干干净净，既没有未接电话，也没有未读微信。这才刚结婚没半年，连笑就已经从朱砂痣沦为蚊子血了。连笑腾地坐起，狠狠抓了抓头发，气从心来，点进今晚被他爽约的那位姐妹的朋友圈，对方果然更新了聚会的小视频，一众俊男美女的脸在镜头前晃过。连笑保存好视频，转手就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选了仅对方池可见。
6: 接下来的时间里，连笑全程捧着手机坐在床头，就等方池什么时候有动静。10分钟之后，连笑收到了一个赞，来自方池。可惜连笑并没有体会到任何报复的快感，他给出的这个赞和他一样让人琢磨不透，同样的也和他本人一样泛着些许的冷意。连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伴随着这记寒战而起的还有叮咚的门铃声。连笑这才得以把目光从那个冷冰冰的赞上 开，穿上一次性拖鞋去应门。大概被那个赞闹得心绪有些混乱，他都没透过猫眼看看外头按门铃的人是谁，直接拉开了房门。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定格，现在删掉他十分钟前发的那条朋友圈还来得及吗？门上挂着的铁链横在他和门外的那个人之间，门外那人看着铁链，又透过门缝看看他，声音也是冷冷的：小骗子，开门。连笑这才彻底醒过神来，赶紧把门上的铁链卸了，拉开房门让他进来。方池的表情虽是冷的，但他开了两个小时的车，跨市送来的年糕排骨还热着，餐盒用锡纸包着保温。方池往他怀里一放，连笑其实已经闻见透过锡纸溢出的香味了，却还是明知故问：
8: 这是？
6: 方池看了他一眼：
9: 小样，还治不了你了。
6: 不等连笑反应，方池手速极快地把这份连笑心心念念的年糕排骨拎走。
9: 不好意思啊，这份是我自己买给自己吃的。
6: 转手就把另一袋东西往他怀里一放：
9: 这才是买给你的。
6: 方池就真的拎着那份飘香四溢的年糕排骨走了，留连笑一人独自站在玄关，捧着那袋胃药，切身感受着什么叫做自食其果。连笑余光瞥见方池往沙发上一坐，自顾自地拆起了食盒和筷子，当即快步追过去，在方池刚夹起一块年糕的瞬间，嘴凑过去，从他眼皮子底下成功抢食。方池的目光在连笑那泛着得意的脸上匆匆一过，原本绷着的嘴角微微一抿，笑得乍暖还寒。
7: 连笑见他这样，就确定方池刚才是装生气故意逗自己了，自然无需再客气，直接从方池手里夺过筷子。排骨上裹着酥脆的面包糠，连笑夹起一块咯吱作响，可刚送到嘴边，面包糠的油腻味忽地冲鼻而来，他自己都始料未及，顿时一阵反胃。他在方池疑惑渐起的目光下生生定格了两秒之后，撂下筷子就直奔洗手间。等方池跟到洗手间外，连笑正伏在洗手台前干呕，水龙头开着，水流声伴着他卡在嗓子眼的声音：
8: 帮我倒杯水，我把胃药吃了。
7: 方池微微蹙着眉，在门边赖了一会儿，这才折返回去帮他倒水拿药。等方池再出现在洗手间门外时，连笑堪堪缓过刚才那阵反胃的劲儿，接过水杯和胃药就往嘴里送。直到这时，方池才终于开口：
9: 老婆。
7: 他这声老婆唤得犹犹豫豫的，完全不似平常的果断劲儿，眼里也像是染了层迷雾似的。连笑下意识停下，有点摸不着头绪。
9: 我觉得你现在需要的可能不是胃药，而是
8: 什么？
6: 原本还迟疑犹豫的方池突然掉头就走，搁在沙发扶手上的外套都顾不上拿，人已经走到玄关，拉开了房门。临走前还不忘嘱咐连笑：
9: 胃药你先别吃啊，千万别吃，等我回来。
6: 说完也不等连笑回话，砰的关上了房门。连笑听着耳畔回荡着的关门声，再看此时已经空无一人的玄关和自己手里拿着的那板胃药，眨巴眨巴眼睛，愣是没闹明白方先生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一刻钟左右，方先生风风火火地回来了。
7: 此时的连笑正坐在沙发上，面对着那盒已经冷透的年糕排骨，脑袋里的馋虫正勾引他尝一口，胃里一

0: 阵的反酸，却在阻止他伸出罪恶的手。听见门铃声，连笑才终于从天人交战中抽回神来。门外的方先生和离开时并没有什么两样，唯独手里多了个塑料袋。连笑低头一瞧，这不还是药房的袋子吗？难道他已经知道自己得的究竟是什么病了？连笑以为方池买了一袋子的药回来，原来却是一袋子的验孕棒。看这架势，方池该不会是把药房里所有牌子的验孕棒都买了过来吧？
1: 显然不能晚上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不会这么巧吧？
3: 隔天一大早就被方池叫醒的连笑，晕晕乎乎地坐在马桶上，看着验孕棒上的两条线，脑子一片空白。也不知道是因为起得太早，还是因为那两条红线带来的冲击太大，以至于自己的脑子都不转了。慢吞吞地起身，拉开洗手间的门，他一抬头就看见方池正抱着胳膊，沉着脸，靠在对面的墙边。连笑还算睡了四五个小时，但感觉方先生这一整晚都没有合眼，眼下泛着些许的青色，神色紧张的像个在等老师报告期末作业成绩的小学生一样。
0: 方池紧着嗓子问：
1: 怎么样？
0: 连笑把验孕棒递过去，方先生那脑袋如同瞬间被人按下了暂停键，半晌都没再抬起来。连笑看着他低垂着的侧脸，似乎不是很开心。他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连笑都被他闹糊涂了，直到方池突然冲过来准备抱起自己的那一刻，一切才豁然开朗。原来这个男人开心到极致是这样子的，皱着眉在那儿笑，好不矛盾。更矛盾的是，他都要冲过来抱自己了，却在临到他跟前时生生地刹住了车。连笑都已经稍稍张开双臂准备好迎接他的拥抱了，他却生生退后了半步，摸着下巴上下打量着自己，转瞬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1: 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不能有任何磕碰。
0: 连笑还等着他抱起自己原地转几圈呢，他却连碰都不敢碰他了。
3: 方之路小朋友就这样在方先生为期八个多月的十级警戒下咕咕坠地了。关于孩子的性别，方池从一开始就认定了绝对是个女儿。连笑孕期反应这么大，怀的肯定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连笑还打趣地问过自己，万一是个儿子呢？当时的方池可是斩钉截铁地说过不可能，可孩子一出生，准爸爸傻眼了。儿子，方先生怎么也没料到，老婆大人曾经打趣的那个万一就这么一语成真了。见识过老婆大人孕期有多辛苦，方先生已经决定一辈子只生这一个。方先生只能把对于女儿的期待埋藏心底，却不料这位露露小朋友大概一出生就打定了主意要和他这个老爸不对付。儿子出生的第一个月，方先生想着自己总算可以安安心心地搂着老婆睡了，可儿子大半夜嗷嗷一哭，就把方先生的美梦给哭碎了。连笑直接搬去了婴儿房住，留方先生一个人躺着偌大的一间主卧，心里郁闷着。他总不能也哭一嗓子，把老婆哭回来吧。
0: 第二个月，请来的保姆终于顺利接手了照顾露露小朋友的大部分工作。方先生想着自己终于不再独守空闺，却发现现实可比理想残酷，残酷得多。儿子出生前，无论是他先出门还是连笑先出门，出门前的最后一件事绝对是给对方一个吻。 可如今呢，连笑出门前的最后一件事，不知怎的就成了捧起儿子的小胖脸，在两侧脸颊上各自咂巴一口，额头上再咂巴一口。方先生琢磨着，儿子都已经被侵烦了，总该轮到自己了吧。于是悄无声息地放下筷子，稍稍挺直了腰板，抬起了下巴，调整出了最佳角度，以便老婆路过他时可以顺嘴给他个临别吻。然而连笑就这么径直从他身边走过了，看都不看他一眼。连笑关门走了，留下餐桌旁的父子俩面面相觑，一个暗恨的眼睛冒火，一个无辜的星眸闪烁。此时此刻全然不知自己引发了一家战火的连笑正开车去公司。
1: 连笑怀孕六个月那会儿，方池就打算让连笑停工的，可是连笑在扬帆才干了一年，根基不稳，哪能说放权就放权。只是没想到连笑做完月子复工刚一个月，就遇到了他来到扬帆之后需要做的最大的一个决策，是否要并购韩一。一年多的时间，韩一的处境每况愈下，廖一涵和和睦资本闹掰之后，和睦资本在资本市场上封杀韩一，韩一原本很被业内看好的上市之路顿时变得荆棘密布，好不容易出现了谭潇这么个冤大头，外界实在是看不透，一向处事圆滑的廖一涵怎么又和谭潇闹掰了。谭潇的撤资倒还不算是压倒韩一的最后一根稻草，甚至韩一连续两个季度亏损，连笑都觉得以廖一涵的能力，即便有了这么个烂摊子急需他收拾，只要给廖一涵足够的时间，他还是能一一摆平的。可偏偏这个时候，韩一的当家网红林亚选择了单方面的解约，高昂的解约费都没能拴住林亚的脚步。
0: 林亚解约后开始单干，负责林亚新淘宝店的外包运营公司，和杨帆很熟。连笑没多久就听说了，林亚之所以在韩一最危急的时候翻脸走人，是有人在背后给他撑腰，和睦资本的千金何佳佳。这位何小姐不仅和陈章的婚外恋搞得轰轰烈烈，就连祸害起人来也不遮不掩，有和睦资本做后盾，简直是为所欲为。对着方池说起这件事时，连笑表面上虽然揶揄着，还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可心里却不胜唏嘘。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难，廖一涵如今面对着这众叛亲离的一切，是否会有一瞬间后悔当年把自己赶出公司呢？可惜自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会无条件站在廖一涵那边力挺廖一涵到底的连笑，可是真要连笑落井下石，他一时半会儿也做不到。经济事业部建议他趁现在赶紧挖走韩一的其他几大网红，他也一直没有给信。韩一决定终止 IPO 撤回上市申请材料的小道消息一出，所有紧盯着韩一这只瘦死的骆驼的豺狼都没功夫去了解这消息的真伪，就已经坐不住了。只是谁也没想到，以为瞅准了先机准备一拥而上的豺狼们并没有讨到任何巧，反倒按兵不动的连笑收到了韩一主动抛来的橄榄枝。廖一涵想让杨帆并购韩一，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廖一涵不会这么做。虽然连笑姿态拿得很高，全程让副总和廖一涵聊，自己一次都没有现身，但其实这段时间他满脑子都在想，到底是救还是不救。救的话，万一未来廖一涵成功翻身要求拆分，等于利用完了杨帆再一脚踢开；不救的话，毕竟韩一也是他从大学时代一路走来付出的心血。
1: 难得周末他和方池都有时间，一边逛着母婴用品店，他还一边想着副总昨晚和他通的那通电话里廖一涵提出的并购条件。他正走着神， 腰上一紧，想什么呢？
0: 我在专心给儿子挑衣服呢。
1: 专心？儿子都60码了，你怎么还拿50码的？韩一的事儿啊，廖一涵想要你救韩一，可以，但是他得把他手里所有的股权转让，一分都不能留。
0: 他怎么可能会答应啊？
1: 首先你得弄明白，你要救的是韩一，而不是廖一涵。
0: 我知道。
1: 所以别心软，他不答应你的条件，你就让他自生自灭，现阶段他比谁都清楚，只有你能帮他了。
0: 其实我也很纳闷啊，韩一就算不行了，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怎么就没有别的公司肯伸出援手呢？
1: 方志一笑，一耸肩，表示不知。当然他不可能告诉自己的妻子，是他把廖一涵的后路都堵死了，也是他出面教何佳佳如何把林亚这个摇钱树连根挖走。老婆，今晚别陪儿子睡了，你要关心关心你老公行不行？
0: 我哪里不关心你了？走，给儿子挑衣服去。
1: 方池这回真不是故意学儿子扁嘴了，是真的很不满的想要扁嘴。
2: 二人重新回到货架前，方池很快就精心挑选好了2件60码的婴儿服，确实是精心挑选，选出了货架上最丑的款式。一旁的方太太忽然像是瞅见了方池小心翼翼对儿子的报复，她刚要把那2件婴儿服放进购物筐里，就被叫住。
0: 老公。
1: 啊？怎么了？
0: 没事。方先生默默松一口气，拎着购物筐先行走向前方的货架，看看还有没有更丑的款式，只留一个道貌岸然的背影给身后的方太太，免得被他发现自己的这点小九九。此时此刻的方太太看着他的背影，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也是他刚才没有说出口的事。短暂的走神之后，方太太快速地小跑过去，那些说不出口的矫情已经好好地藏在了心底，泛着甜蜜。感谢世界，赠你与我。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这部小说被温情包裹，故事贴近现实，极易引发情感共鸣，让人相信真爱是值得等待，也能从中汲取直面过往、拥抱生活的勇气。读完之后，满是温暖与治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小说讲述了一段始于年少、归于余生的温柔爱恋。少女时代，女主悄然倾心于品性温和的舒曼，将懵懂心意静静收藏，而看似沉静内敛的舒曼也早已默默留意，暗自牵挂，不动声色地给予呵护。两人没有激烈的纠葛，只用绵长的时光慢慢走近，解开心事，读懂彼此。平淡岁月里，心意相通，彼此珍重，让一份安静绵长的喜欢缓缓沉淀成了相守一生的安稳偏爱。请听第一集。
5: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一集。
6: 十二月的空气带着肃杀的凉意，林征却还穿着一条裹胸式礼服裙，层叠的轻纱与珠片设计让礼服裙有些厚重，然而很好地贴合了人体的线条，衬得林征纤腰丰臀，凹凸有致，好身材一览无遗。本来柔和的象牙白也在灯光下反射出金属质地的光泽，清丽之余带了点诱惑的性感。他踩着12厘米的深蓝色钉子细带高跟鞋，手上拿着复古的缎面折叠手包，就这样袅袅婷婷地走进了高级会所地心的大门。试钻手链和耳环随着他的动作摇曳，露出香奈儿的标志，然而在他白到发亮的皮肤映衬下，竟不显眼和招摇，只觉得恰如其分。脖子有些冷，林征想了想，掏出包里的高仿爱马仕小方巾，在脖梗间挤出一个俏皮的造型。
7: 我到了，你在哪儿？
6: 林征走进会所大厅，发了条短信，才站了十几分钟，脚上的那双鞋的鞋跟就总觉得有种要断裂的趋势。林征暗骂了一句，就算是外形看起来一模一样，这 A 货就是 A 货，质量实在是堪忧。林征身上穿的都是当季奢侈品牌的新款，虽然都是高仿，但几乎没有人质疑过，因为他有着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脸，而且不同于一般女生的美，林征的美精致之余又有一种大气雍容，即便站在一群美女中间，她仍旧能够轻易地脱颖而出，就像是一池盛开的花，别的花都忙着争奇斗艳，她却安安静静地站在花园的最深处，轻轻微笑，得胜 几乎毫不费力。
8: 第二楼左拐，莲花包厢。
6: 好在没有让林征站太久，他就收到了客户的短信。林征理了理头发，把脸上的表情调整好，然后走上楼，推开包厢的门。
0: 与走廊上的厚重低调不同的是，包厢内部奢华而精致，像是个小王国。而此刻包厢里已经坐了一男一女，两人面对面坐着，正在聊着什么。林征进门的时候，男人正发出轻轻的笑声，那声音低沉丰富又性感。然后对方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瞟了林征一眼，对方的目光并没有在林征身上停留，真的只是一瞥，他便微微笑着继续盯着面前的女生，睫毛在灯光下投下密集的阴影，一双眼睛漂亮得惊人。林征接了那么多单，这是唯一一次对方的长相让他愣神的，太英俊了，就算用最苛刻的目光评判，对方的长相也实在太过出众，见到对方脸的一瞬间，他就仿佛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好在一边的女生朝林征打了招呼，
8: April 你来啦。
0: 那个女生指了指男人身边的位置说。

0: 快来，你坐谭湛身边。
1: 叫谭湛的男人抬头看了一眼林峥，仍旧带着淡淡的微笑，眼神幽深。林峥调整了一下情绪，嘴边漾起了笑容，朝着女生打招呼：
0: 亲爱的，真是好久不见了啊。
1: 然后便从善如流地坐到了谭湛的身边，自来熟地自我介绍道：
0: 嗨，谭湛你好，我是微微的朋友四月，你可以叫我 April。
1: 谭湛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而并没有过多搭理林峥。他转过头继续和张微微聊着刚才未尽兴的话题，倒是张微微又一次介绍了林峥：
0: April 是我的闺蜜，之前啊一直在国外，最近刚回国，所以我带她熟悉熟悉国内的环境，以后大家都是朋友咯。
1: 谭湛终于提起了点兴趣，他看了眼林峥：你之前在哪个国家啊？林峥并没有准备过这个问题，慌乱之下随口道：
0: 法国。好在谭湛并没有真心搭话的兴趣，他例行公事般随便问了个问题，便又转回了刚才的话题。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电视台招商困难的原因，太多同质化的节目了。你看现在光是脱口秀视频网站上就有30多档，再加上各大电视台的同类型节目，市场虽然是大热，可这背后却是难以招商啊。
0: 林峥并没有太过在意谭湛说什么，他只是不动声色地朝着对方挪了挪，让两人之间的距离更近，然后他开始行动。非常自然的，林峥把靠近谭湛的右腿轻轻地向对方的左腿伸去，然后带着挑逗性的开始用小腿摩擦对方的小腿。
1: 就算现在最出名的脱口秀《马南说》第一季播出的时候，
0: 谭湛的话正说到一半，突然抬起头看了一眼林峥，林峥朝他露出友善纯真的笑容，脚下却并没有停止动作，继续轻轻蹭着。林峥甚至得寸进尺地伸出右手，开始顺着谭湛的大腿往下摸。包厢里的桌子足够高，又铺着暗红色的缎面桌布，坐在对面的张微微根本看不到林峥和谭湛这一侧在发生什么。如往常一样，被摸的男人并没有甩开林峥的手，他竟然面无异色，镇定非常地继续讲下去。
1: 第一季播放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播出前一周才找到的管明商。
0: 林峥的内心有些嘲讽，但是手却很敬业地继续往下。不得不说，谭湛的身材很好，即便隔着西裤，林峥还是能感受到对方紧绷的肌肉线条和那种线条下面蓄积的男性力量。而正当林峥想要进一步继续的时候，啊！
1: 一杯带冰的鸡尾酒完完全全地泼到了林峥的胸口，冷得林峥当场就站了起来。始作俑者却仍旧维持着刚才的坐姿，抬头毫无歉意地道歉道：不好意思啊，刚才说的激动了，动作幅度有些大，不小心碰到了酒。林峥咬着牙却没办法发怒，他看得很清楚，那个男人根本就是故意的。
0: 没关系。
1: 林峥顶着谭湛玩味的眼神，调整出微笑的表情：
0: 那我回去换一下衣服，正好也有些累了，回国这些天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呢，我就先回去休息了，有空我们再聊。微微，我走了啊。
1: 张微微的眼神还放在谭湛身上，朝着林峥挥了挥手：
0: 好的，再见。
1: 林峥刚怒气冲冲出了会所，张微微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0: 哎，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样？
1: 林峥有些没好气地说：
0: 还怎么样，坚贞不屈呗，就摸了一下大腿，你没看见就泼了我一身鸡尾酒啊，也是够倒霉的，不知道我这条白裙子被泼得五颜六色还洗不洗得干净，我明天还有一单生意呢，这个钱你得给我补偿啊。
1: 张微微语气一片愉悦：
0: 没问题没问题，我给你发个红包，足够你买条新裙子。还有之前的钱记得付清啊。
1: 张微微显然并不在乎钱，她激动地说：
0: 哎呀，记得记得，
2: 哎，林正，你老实说，你接了那么多女生的生意，帮忙测试他们男朋友的忠诚度，谭战是不是唯一一个不为所动的男人啊？
3: 是是是，你的谭战是唯一一个，还又高又帅又有才华。
1: 张薇薇在电话里甜蜜地笑了。
2: 那我不说了啊，钱你记得查收。我刚才和谭战说上洗手间，才偷偷溜出来给你打电话。现在我回去了啊。
1: 林正没好气地挂了电话。
3: 都什么人呢？
4: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林征从包里掏出小外套，裹紧了自己。有钱人的世界，他真的不懂。他更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像张薇薇一样有钱又长得不错的姑娘愿意花一大笔钱雇自己测试男友的忠诚度，到底是对自己没信心，还是对自己的男友没信心啊？为什么要去冒险试探人心和人性呢？那本来就是经不住试探的。
0: 不过今天到底是让林征有些意外，他一共接过36个单子，不论是表面多么一本正经的精英型男人，或是看起来沉稳可靠的成熟男人，几乎都会在林征用手或用腿磨蹭对方时就暗中给出回应。谭战是唯一一个毫无反应并且还泼了自己酒的男人。大概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那种一心一意爱着女友不为外界诱惑所动的男人吧。然而倒霉的事情真的是成双成对，林征没走几步就发现之前摇摇欲坠的鞋跟终于断掉了。林征骂骂咧咧地说，
3: 还说高仿，才穿了5次就断了。
1: 祸不单行，张薇薇约定的这处高级会所位于整座城市中最高端私密的区域，都是有钱人开着豪车进出，根本没什么公共交通，也没有计程车，即便林征打了轿车电话，仍旧没有司机应答接单。
3: 冷死了。
1: 12月的夜相当的冷，林征裹紧了自己，可胸口那块被泼湿的地方仍是刺骨的冷，而因为鞋跟坏了，走起路来更是艰难。林征就这样一个人在寒风中独行，路上都是肃杀的风景，直到走到林征觉得四肢冻得快没知觉了，才有一辆黑色的车驰过了他的身边，然后停在了林征的身旁。驾驶位上的男人一下车窗，正是谭战。打车吗？
0: 对方的态度仍旧冷冰冰的，看了一眼林征的鞋跟，仿佛对方再不回答他就准备离开。林征赶忙说，
2: 哒哒哒。
0: 林征评估了一下形势，最终还是麻利地打开了车门，顿时车内的暖气便包围了他，让他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从上车到现在，谭战只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1: 你在法国待多少年了？
0: 林征随口答了6年。谭战开了一辆宾利，车内简洁大方，用了一点柑橘类的香，没有听音乐，只有他和林征，此刻的寂静便显得有点让人无所适从。林征坐在后座，此刻能看到谭战英俊的侧脸，他突然有些紧张，心想会不会谭战也是个衣冠禽兽型的男人啊，刚才表面上冷淡，其实心里早就按捺不住，不然怎么会停下来让自己搭车呢？何况自刚才上车到现在，谭战竟然都没有问过我要去什么地方。林征一直在想这些有的没的，因此谭战开口的时候他吓了一跳，颇为戒备地看着谭战。
1: 你下去吧。
0: 谭战停下了车，朝着外面的地铁站指了指说，
1: 可以坐地铁回去。
0: 面对林征的眼神，谭战嘲讽地笑了笑，
1: 怎么难道以为我要送你回家啊？在你对我做了那些时候，
2: 不就摸了你几把吗？
0: 林征心里负棒，但是他什么也没说， 谭战似乎有看穿人心的能力，说：“
1: 不是摸了几把，

0: 这是性骚扰。
1: 林征反唇相讥道，
2: 那你还送性骚扰你的人去地铁站吗？
0: 你不是淑女，但我是绅士。现在下去。
1: 林征说不上是懊恼还是愤恨，在谭湛意味分明的眼神里，他还是礼貌地道了谢，爬出车门，告别了车内的温暖。他原本以为谭湛会就此扬长而去，却不料对方又移下了车窗说，
0: 对了，你围巾上爱马仕的品牌名都拼错了，留法六年的你，下次买 A 货的时候记得看清楚。
1: 刘林征一个人站在地铁口目瞪口呆，他马上拿出手机搜索了爱马仕的拼法，对照自己的围巾才发现，好好的爱马仕被不走心的高仿商多写了一个字母二。
0: 地铁离租住的公寓还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林征艰难地辗转回到家已是晚上十点，在漆黑中摸索钥匙的时候，邻居太太打开了门。
2: 老公，你回来啦，东西我都打包好了，明天就能搬了。
0: 对方的脸上带着幸福的期待，在看到林征的时候才化为尴尬。
2: 不好意思啊。
0: 邻居太太探究的又看了穿着过分讲究但此时又很是狼狈的林征几眼，才关上了门。林征并没有在意，他打开门，房内是一如既往的黑暗和寂静，并没有什么人在等待自己，也没有暖洋洋的灯光。他甩开了坏掉的高跟鞋，打开暖气，烧了水，准备泡一碗方便面。行走间经过客厅的拐角时，他又看到了那架靠在墙角的大提琴，几乎魔怔了一般，他不由自主地朝着大提琴走过去，不可控制地想要去抚摸那架已经落满了灰的大提琴，一把很旧了的练习用琴。
1: 好在水烧开的声音让林征从这种不理智的情形里回过神儿，他缩回了手，逼迫自己移开眼睛朝着厨房走去。电视机里的天气预报员正在用甜美的语调提醒各位市民明日出行注意保暖，明天全是降温，白天阴天，夜间雨夹雪或小雪，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度。浪漫的初雪夜晚，祝大家都过得开心。
0: 林征却对初雪一点都不期待，他讨厌下雪，更讨厌雪天外出。然而第二天的工作要求已经发送到他自己的手机上，
2: 明天晚上6:30凯德酒店3楼302，记得准时哦。
0: 林征需要钱，需要钱维持生活，需要钱维持这里的租金，而他几乎没有任何学历、工作技能和工作经验，他想不出比帮助那些富二代女孩子们测试男友忠诚度来钱更快又更方便的方法。为了逃避内心的烦躁不安，林征倒头就睡，好在第二天并没有下雪。林征努力洗干净白裙子上鸡尾酒渍的部分，张薇薇倒是给了他一个大红包，但林征可舍不得用来买新裙子，毕竟这些裙子他平时根本就不会穿。鞋子自然也舍不得买，他找了502胶水仔仔细细把断裂的鞋跟重新粘好。
1: 晚上6:30的时候，林征便又犹如昨晚一样光彩照人，同样的装扮，同样的美丽动人，除了拿掉了那条高仿爱马仕小方巾，他又如昨晚一样走进凯德酒店，找到302包厢，一样的推门进去。这次林征的客户是一位珠宝商的女儿邹琳，此刻邹琳和她的男友正坐在一起玩手机游戏。如之前电话里沟通过的那样，邹琳又以自己闺蜜的身份介绍了林征。林征便朝着邹琳的男友笑笑说，
2: 你好，我是琳琳的闺蜜五月，你可以叫我妹。
0: 林征还没有开始行动，那个男人便已经被林征的容貌分去了注意力。原来怎么不知道咱们琳琳还有你这个闺蜜啊？
2: 因为常年在国外。
0: 男人发出了了然的声音，他还想继续搭话，包厢的门却突然被推开了，又有人走了进来。

0: 你可以叫他妹。
1: 林征看着谭湛那张仍旧异常冷峻华丽的脸，惊愕之余便是无所适从的慌乱。他没想到连续两天竟然会遇到谭湛两次，尤其昨天谭湛还是他试验的对象，这未免太尴尬了。但相比林征的慌乱，谭湛就显得镇定多了。他大概只愣了那么一下，神色便恢复如常，只是嘴角那抹玩味的笑容一直没有褪去。
0: 谭湛落座后，便有侍者过来点单问：
1: 先生，请问您要点什么呢？一杯曼哈顿。
0: 谭湛看了眼林征，眯着眼笑了笑，又加了一句：
1: 我喜欢冰多一点。
0: 林征只觉得胸口下意识一冷，谭湛点了和昨晚一模一样的带冰鸡尾酒。蒋磊倒是被谭湛分去了些注意力，他显然对邹林这个表哥很有结交的兴趣。
1: 哎，谭湛哥是做什么的呀？金融投资？
0: 谭湛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笑笑说：
1: 我对金融没有太大兴趣，我对新闻传媒兴趣还多一些。
0: 倒是邹林颇为骄傲地拉住了谭湛说：
2: 我表哥啊，本科是在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毕业的，然后呢去了普林斯顿读研究生，是个超级学霸哦。
0: 邹林的口气里带了丝毫不遮掩的崇拜和仰慕。
2: 可是明明我也没有见他有多认真学习。
0: 蒋磊相当好奇地问：
1: 哦，这样啊，那这次谭湛哥是准备回国短待呢，还是准备在国内发展？
2: 表哥已经拿到星灿的 offer 了。
1: 林征有些意外，星灿是本市的卫视台，也是全国四大一线卫视之首，因而竞争非常的激烈，近年来不乏国内外名牌大学毕业的留学生挤破脑袋要进入星灿，然而仍旧铩羽而归。谭湛听起来却像是轻而易举就拿到了工作机会。蒋磊和谭湛还在一来一往聊着些有的没的，而见林征一直没有行动，邹林倒是急了，他在桌子下面用脚轻轻踢了踢林征，给他使了个眼色。果然没多久，林征手机一震，就收到了邹林的短信。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家乔与亲兄长反目争执，这复杂的家族纠葛该如何化解？看淡世事的天罪又会如何应对？请听《南方有佳木》第57集。
8: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57集。那边茶庄门口，杭氏两兄弟同胞长同胞短的叫了一阵，同胞们见茶不能买了，便通通散了去。唯有一个白衣黑裙的短发少女站在这两兄弟面前， 笑着不走。家平挥挥手说，你笑也没用，反正我们是不卖茶了。
10: 我已经买了。少女指指他怀中那个布拎包，我是最后一个。
11: 那你怎么还不走？
9: 嘉禾站在黄包车上惊奇地问。
10: 你们说呢？
9: 少女笑着反问他们。这位小姐倒是落落大方，没有一般杭州市井里巷中人的扭捏作态。两兄弟有些愕然地盯着姑娘，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地方牵连着了她，使她站着不肯走开。
10: 你们不下来，我怎么走啊？
9: 少女终于又笑着点破他们。两兄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全当演讲台的黄包车乃是小姐她代步的邮币车。两兄弟立刻就从黄包车上跳了下来，口里连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少女说，
10: 什么对不起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刚才不是你说的吗？我们女子桑蚕学校也参加游行的，今天是我父亲想喝春茶，要我来忘忧茶庄买那软心，要不然我也说不定在哪里发传单呢。
9: 两兄弟一见来了个女同党，便分外热情，也不管男女瘦瘦亲不亲的，三个人站在路口就开了讲。女孩子是个读书人，说话便大气得很，问，
10: 你们参加烧日货吗？今天下午在城站新市场上。
11: 怎么不参加？
9: 嘉禾素来不敢和女人说话，见有大弟在便有了胆量，热情洋溢地说，
11: 我们学校还做了木笼，谁还敢私藏日货就抓去游街。
9: 简直就跟为了印证嘉禾的话一样，一阵口号锣声之后，从观巷口就拖来了一只装有四个轮子的木笼，笼子里果然站着一个人，那人戴着瓜皮帽，头发蓬乱，又闭着眼睛，看不清楚面目。一群学生们围在周围大喊大叫着，周围又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市民。那女学生说，
10: 看，游街的过来了。
11: 是我们学校的，
9: 嘉禾兴奋地说。但那笼子也是行进的奇怪，一会儿平一会儿进，还有个小孩哭哭啼啼的声音。再定睛一看，竟是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子哭哭啼啼地倒走着，面对着那木笼子哭着，
12: 干爹呀干爹呀干爹，你可别死呀。
9: 那干爹睁开了眼睛，阴沉、仇恨、无奈、疲倦和耻辱。航天醉已经转过身要回家，却用眼睛的余光撞到了这夙愿的枪口下。无声，他的心不由得悸动起来。那群学生见着了嘉禾兄弟，便高兴地大叫，七嘴八舌地说，
11: 你看这个不要脸的昌生布店老板，把日本人的布换上中国标签，还敢放到外面来骗国人买，被我们当场抓住了，又想赖账不老实，就抓来游街。
9: 嘉平狠狠瞪了一眼无声，
11: 游得好，这个人一肚子坏水，早就该那么游一游，煞煞他的威风了。
9: 嘉禾一言不发，瞥了无声一眼，头便别开了。他厌恶这个人，又害怕见到这个人，哪怕他已经关在笼子里，他也不愿见到他。无声那双已经变得老奸巨猾的眼睛，被千万道皱褶过早地包围了起来，像是千万道栅栏锁住了目光。人们只看到他混沌的眼珠扫过嘉平、嘉禾，最后扫到他哭哭啼啼的干儿子嘉乔身上。
13: 把眼泪擦了，他说。
9: 嘉乔听到干爹的话，像接了圣旨似的，唰地收回泪水，挥着小拳头，
11: 对着嘉禾他们叫道：“把我爹放了，你们这些坏货！”
9: 嘉乔，嘉平有些惊愕地叫道，他还认得出这个弟弟，但嘉乔三年不见嘉平却已经不认识了。他此时不顾一切地冲了上来，一头撞在嘉禾身上：“
11: 把我爹放了，你这个坏货大哥！”
9: 嘉平来了气，一把拉开了嘉乔，叫道：“
11: 你还长不长心肝？谁是你爹？是他还是他？”
9: 他指了指天罪，又指指笼里的无声：“
11: 你晓不晓得，他卖日本货要当卖国贼，你认贼作父就是小贼。”
9: 嘉乔是个暴虐的孩子，听到有人竟敢说他小贼，一把冲上去就咬嘉平，气得嘉平反手给他一个耳光。孩子到底小，一巴掌打懵了。嘉禾连忙拉开了嘉乔，说：“
11: 二弟，你不认识了，这是北京回来的二哥，你怎么敢咬他？”
9: 嘉乔气得一脸泪水，鼻翼一张一张的，看着笼里的无声，叫了一声干爹，就趴在笼子上哭开了。周围那些学生哪里弄得清他们家里那层复杂关系，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有人便问：“
11: 还有不有？”
9: 嘉平立刻说：“
11: 有，怎么不有？杀一儆百，叫杭州人看看卖日本货的下场。”
10: 那少女小心翼翼地问：“这孩子是你家的弟弟吗？”
9: 嘉平生气地挥挥被嘉乔咬伤的手：“
11: 谁认贼作父，谁就不是我们行家的人。”“
12: 哪个要做你们行家的人？我不姓行了，我又不住在行家。”
9: 嘉乔哭着哭着竟然这么来一句：“
11: 你不姓行，你想姓什么？你想跟这个贼姓吴吗？”
9: 嘉平又要暴跳如雷，嘉乔却大叫：“
12: 姓吴就姓吴好了，哪个要姓行？姓行的没一个好东西，最好姓行的一家门死掉。”
9: 那边杭天醉正端着他那只慢生壶走来，恰恰听到这句话，手一抖，壶嘴里就抖出了水。无声看到了茶壶，立刻就大声呻吟说着：“
13: 水啊，我渴死了，阿乔啊，你快给我喝水啊，阿乔，你救救我呀！”
9: 嘉乔泪眼婆娑，一下子就看到他亲爹手里的那把茶壶，他二话不说跑上去一把夺了过来，就踮起脚爬上车喂无声。无声喝着喝着眼泪就下来了。嘉乔喂完了下来，也是二话不说把壶一把塞进杭天醉的手里。游街的木笼子又开始往前移动了，嘉禾没有跟上去，他被他二弟的行动震撼了。那少女也没有跟上去，她小心翼翼地指着那个喊口号的身影问：“
10: 他也是杭家人吗？”
9: 嘉禾看看他，有些茫然地点点头。少女上了黄包车，沉思地说：“
10: 奇怪，杭家人也不一样。”
9: 杭氏父子和绿爱都愣愣地站着。很久很久，绿爱才叹了一声：“
13: 作孽呀！是我作孽，我给儿女作孽了，报应要来了。”
9: 杭天醉盯着嘉禾说道。坐在黄包车上的少女把她那双弯弯的笑眼睁大了，盯着这奇怪的一家人，然后才若有所思地被车缓缓地载走。黄包车的车棚用布幔子遮了起来，从后面望去 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方字，看来这便是一位出身在殷实人家的五四新女性了。忘忧茶庄忽然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时期，这个时期并不长久，但后人的议论却经久不衰。在那样一种叙述中，茶这个杭氏家族赖以生存的无所不在的渗透生活的主体仿佛不见了，是退隐了，消散了，还是被排挤了？没有人去关心他，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杭家新生代，而新生代中人们又把注意力倾投在了二少爷杭家平身上。二少爷杭家平乃忘忧茶庄之混世魔王，一个不协调的捣乱的音符，一个温文尔雅的江南儒商之家的叛子逆孙。二少爷杭家平在北方学会了饮酒，故而在他身上散发的不再是茶的典雅和冲淡的清香，他浓烈激昂，说话滔滔不绝，心潮逐浪而高，他极端虔诚，一腔热血到处寻觅可以供他现身的地方。他对有关茶的一切话题听也不要听，以为做生意这种事情与他向往的信仰风马牛不相及。他本来是准备重返北京的，但家中发现几年不见的家庭变得这样无法无天，难以控制，又担心给继客带去麻烦，便决定留他在家读书。然而家平他转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也根本没有好好的读过什么书，他终日琢磨着怎么样向劳苦大众靠拢，并救他们于水火之中。所以他虽没有好好的读书，却好好的在校园里卖了一阵自己办的油印小报，撰稿人主要是他和他的义母哥哥杭家和。小报名为忘忧，这是哥哥坚持的报名，他说唯其如此方能从家中取得办报资金。杭家平在忘忧上所宣传的主张五花八门，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工团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不过他最热心的还是无政府主义，这种主义很合他砸烂旧世界的激情的胃口。刚刚听到这一主义称谓的杭家和感到很新鲜。什么叫无政府主义？家平说，一切权力都是罪恶，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政府和一切权威，反对有国家，反对密谋、暗杀、暴动，反对建立一切政权，这就是无政府主义。那不是无法无天吗？对，就是无法无天。家平又问，你信奉什么主义？家和说，我信奉陶渊明的桃花源生活，要说主义就算是陶渊明主义吧。家平斩钉截铁地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渊明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家和很是吃了一惊，竟然闹了半天陶渊明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不过他到底年轻，脑子急转弯，接受新鲜事物也快，况且此时此刻的杭家和已经被他的弟弟杭家平彻底征服了。在他这样的年龄，思想这种东西只要有力，摧枯拉朽，反叛一切，振聋发聩，耸人听闻，便必是光明的、自由的、科学的、进步的。所以杭家和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思索，就立刻臣服于无政府主义。为了表示他的实践勇气，他听从了家平的建议，因为无政府主义是主张废除血缘关系的，所以他们要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把杭氏姓无掉了。他们接下去的勇气和胆略 震撼了里里外外。1919年的整个夏天，忘忧茶庄和楼府都被嘉禾几个兄妹弄得目瞪口呆。一方面，他们不准他们的茶庄卖茶；另一方面，他们又万分诚恳地拿出自己不多的钱来，敬请搓着、碗罗这些所谓的劳工阶级们到西湖边忘忧茶楼去品茗喝茶。劳工阶级们很生气，说：“
12: 别瞎胡闹了，今年的春茶到现在还不让卖，你们到底还是不是行家门里的人？”“
11: 我们早已不是行家的人了，我们谁的人都不是，我们是无政府主义的人。”
9: 他们说出来的话，忘忧茶庄的劳工阶级们真是一句也听不懂，但他们不在乎。话说，他们把家里的下人们赶得一个不剩，都去逛了西湖，让他们的母亲沈绿爱下厨，并给坐在禅房里的父亲航天醉送去一副水桶挑担。航天醉朝他们白了白眼，便去了灵隐寺，在那里品茶，禅茶一味，心静。他的儿女们却心热如火，他们几个包括小姑娘家草在内，则统统跑到忘忧茶楼里去跑堂儿，当店小二、茶博士。他们免费让穷人坐茶楼，轰动全城。一时四方乞丐蜂拥而至，臭气熏天，污秽遍地，吓得老茶客们落荒而逃。茶楼老板林汝昌年事已高，本来就惨淡经营，勉力支撑，见一帮少爷小姐胡乱糟蹋家业，气喘吁吁地跑到杨坝头告状。谁知杨坝头忘忧楼府的整个情况比茶楼有过之而无不及。家平大开了后门，一群南来北往的小乞丐们占据了偌大一个后花园，家草正指挥着他们

0: 在从前养金鱼和睡莲的池塘里洗澡。嘉禾给他们在厢房里安顿地铺，他们打算建立一个孤儿院，来实践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之理想。嘉平跑到父亲的禅房，张开两只手掌。天罪同志，请给我一些钱，不用多，只要够让我们开办孤儿院就行。天罪手里拿了庄子的《逍遥游》，瞠目结舌了半天，才说：你别跟我说话，找你妈去。绿爱同志说得由您批准，否则他不给。你叫你妈什么？天罪问。无政府主义者是只有同志，没有爹妈的。航天罪僵立了一会儿，他感到又气愤又荒唐又不知所措。没有人教他该怎么办，除非赵继克在场。他倒也没有觉得儿子们的行为有多么大逆不道，在道德的叛逆上，他和他的儿子们至少在走向上相同。可是他需要清静安心，他还需要一种适宜的、渐次有规律的生活，这是他对从前抽大烟生涯的彻头彻尾的反动。从前，航天罪一向讨厌有规律的生活，人到中年以后，却觉得这种静谧的生活滋养了他，他非常需要这样一种纯自然的生存方式。至于社会，他是背对着他来的，来自社会的声音，无论欢呼还是抗议，对他个人灵魂的拯救都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此时的航天罪走向社会的独木桥已经抽掉了。他隔着深渊，用他的梦眼看着彼岸的喧哗与骚动，他也找不出语言来与儿子们对话。如果他用他自己的语言，儿子们根本不懂；如果他用儿子们的语言，他却完全的不会用了。还是吃茶去吧。他便想起了赵州和尚的寄语，这是他企图用寻在其间的茶有了一种崭新的认识。原来不管你碰到万千烦恼，只需吃茶去，便一了百了了。他为这进入了佛理的茶禅而快乐起来，脸上便有了几分和悦。我吃茶去了。
1: 那办孤儿院的钱呢？
0: 我吃茶去了。
1: 你给了钱再去吃吧。
0: 我吃茶去了。
1: 你现在是不能走的，你看你老是吃茶吃茶，多少事情你都不管不顾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校园风波骤起，身处时代洪流中的行家子弟又会卷入怎样的纷争之中？请听《南方有佳木》第58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58集，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对话没有能够进行下去，他们都被母亲绿爱突然的尖叫之声干扰了。接下去的场面实在是惊心动魄，只见一名衣衫褴褛的乞儿在忘忧楼府的院落与家墙里上房下墙奔走如飞，手里紧紧捧着那把赵继克送给航天罪的慢生壶，身后的绿爱则拿着一把菜刀奋力追杀，大喊大叫，头发松散，恰如一位灶下丫头。在他的身后又是一群长发如草、墨面如鬼、爪甲如兽的乞儿们穷追不舍，再后面又是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的家禾家草追跑。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家平便拽住他的绿爱同志问。沈绿爱也实在是气疯了，哪里还有老板娘的半丝风韵，指着家平就骂，
7: 你这个现世报，我还有哪一点不依着你，由着你在家中上天入地，千不该万不该你把这批叫花子弄到家里来，你一个人哪里救得了那千千万万的人，你看他们做出来的事情。我正切着菜呢，这家伙捧着把壶就进了厨房要倒水喝，我一看吓了一跳，那不是慢生壶吗？这还了得，这还了得。
2: 他说到这里也顾不得再说，又要奋力去追杀了。再一看，那家伙却十分了得，抱着这把壶他竟上了房呢。实际上这孩子也不是诚心捣乱，他哪里晓得世界上还有什么慢生壶、快生壶，他是被绿爱手里那把菜刀吓坏了，这才上了房的。下面的人用了各种的招，也没法让他下来。绿爱把刀扔了，换了银元也不行，家平用他那套无政府主义理论也不行，家草看着孤儿上房倒没哭，看着绿爱声嘶力竭倒吓哭了，但那眼泪也没有把房上的孩子弄下来。航天罪一碰到这样的事情更是束手无策，他对乞儿可以说是一筹莫展的， 但对亲人他却源源不断地冷嘲热讽，结果事情变得很奇怪，家人们骂着哭着教育着上房的苦孩子，航天罪讥笑着嘲弄着他的家人们。不知原委的人倒还真的以为他和乞儿们同一阶级立场，恨不得也跟着那孩子上房呢。夜幕降临了，天空剪出了那乞儿怀抱慢生壶的剪影，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孤胆英雄。下面的人们说得精疲力竭，也都只好哑口无言，房上房下就大眼瞪着小眼，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那孩子听到了呼唤，那是他们自己的声音，来自这座深宅大院的外部。乞儿坐得高看得远，原来他的孤儿院的朋友们都已经移到了院外，正在招呼他出来呢。又见嘉禾走了出来收拾残局，原来心细多谋的嘉禾揣摩了良久，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这吓傻的孩子除了自己同类的声音听得进去，别的一概没有效果，看来他们的第一次的无政府主义实践就只好破产了，因为孩子们根本不信任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人把他们弄进这大院里来究竟干啥，或者他们还会以为这些人是人贩子呢，把他们洗干净喂饱了卖掉。结果在这件事上，嘉禾第一次没有请示家平，他开了后花园门，这些乞儿们打哪里来的也就打哪里走了。他们倒很开心，还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他们在后花园里厮混了一日，到夜里他们开始怀念流浪生涯了。夏天的西子湖六吊桥下便是他们的房屋，他们才不稀罕什么孤儿院呢。嘉禾仿佛和那些孩子心有灵犀，他让家人们各自回房干自己的，然后他独自一人等候那孩子下来。嘉禾身上天生一种茶一般的亲和力，使人们对他不加设防，他还有一种安全感，与人平起平坐的样子，不像家平有救世主的精神，又有法官的咄咄逼人神态。总之最后的结果是乞儿们做鸟兽散，重返流浪王国，而那只历经惊吓的慢生壶也别来无恙地重新安放到花木深房的禅桌之上了。大厅里灯火通明，老板娘沈绿爱正在重整旗鼓，收拾河山。行了，胡闹到此结束，什么挑水下厨下人们都去吃茶，这样的荒唐事情也就此罢休了。大家各就各位，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虽然瞎折腾没多久，但大家都有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大家嘴里都翻来覆去地嚼着那个茶字。大家都觉得这个夏天他被冷落了，大家都有一种负疚感，但是不要紧，明天就正常了。谁也不反对要回青岛，谁也不反对抵制日货，但茶是中国人的，要买茶要卖茶，这是忘忧茶庄赖以生存的两大基本原则。从前大家由着家平胡闹是看在老板娘面上，如今老板娘发话了，谁还怕那出生的牛犊去。那一年春节是家平的异常落寞之节，在此之前他的一些同道中人纷纷北上寻求新人生去了，他因了家庭的经济控制而寸步难行，在家中稀稀惶惶的，倒像是一只丧家之犬。嘉禾平时也是落寞时多，激烈时少， 不能说他对这个冬天的失落没什么感觉，我们只能说是他对失落的承受力比较强罢了。在他看来，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的沉闷，沉闷是我们一生主要感受的生活方式，不沉闷不过是沉闷之间的亮丽的喘息之戏罢了。所以他对自己的沉闷并非不可承受，使他越来越受不了的倒是弟弟家平的状态。弟弟不能承受苦闷的样子使他心潮难平，关键是他非常理解家平，他甚至理解到有了通感的地步。他也失眠了，他也为无所事事而暴躁了，他知道如果不是家平他不会这样，他是被家平急出来的。为了平息家平那种急躁不安的心绪，他曾经建议家平与他一起上虎袍寺拜访红衣法师，也就是没有教过他们的医师先生李叔同。家平一向对这种逆常规之举饶有兴趣，在他看来一切标新立异之举亦都是反叛之举，而他当下的生命表现形式就是反叛。他已经不跟父母亲说话了，走进走出一张脸绷得像骨皮。

玉爱对这个宝贝心肝儿子一筹莫展，他不明白儿子养到十七八岁怎么到越养越像是陌路人呢。话说嘉平跟着嘉禾倒是真的上了一趟虎跑寺，他们在寺外山墙边绕了好几圈，嘉禾游一来游一去，不敢去通告山人无备来也。山风掠过山寺，风吹草动，梵音无声，一片的大寂静。嘉禾想，弘一法师不会走出这样的寂静的。嘉平倒是不耐烦了，他想山中的超脱安详亦不过如此，不食人间烟火也未必能够给人带来什么出路，但他也不想为难嘉禾，他对他的哥哥嘉禾还是从心底里热爱的，他还是把他看成是他的亲密的叛逆战友。最后嘉禾被自己的犹豫不决折磨得终于败下阵来了，他们垂头丧气地在一片暮霭之中下了山，不料天空又飘起了小雨，在杭州的忧愁的雨巷中赤处行走着，没有丁香花也够愁死人的了。小哥俩的黑浓的头发上缀满了小水珠子，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一种没有出路的小布尔乔亚的伤感诞生了。二月是学生放寒假的日子，嘉禾跟着搓着脖就去了茶庄。嘉平说，大哥别去，那茶庄以后够你折腾的，还是跟我上学校。嘉禾笑笑说，老二说话到底和老大不一样，我要有你这份心境，我便也有你这份潇洒了。嘉平便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还潇洒，我缩在这东南一隅里憋都要憋出神经病来了。这么说着他就一溜小跑的出了门。嘉禾出神地看着大地那穿着黑色学生制服的背影，他看到大地跃出大门槛时飞身一跳，学生帽一震就掉到了地上，那头发如杂草丛生冲冠而上，嘉禾就看呆了。搓着脖瞪着他那双老牛眼说，你要实在想去就去吧。嘉禾摇摇头，开了后场的门，他想着要去接这个百年老店的班了。对他来说，这可真是命里注定的事情，他仿佛与生俱来的就有着那种自我克制的能力。半年前他还提着斧头走来走去，但他很快就明白，从大门口一跃而出并把学生帽震掉的绝不可能是他。后场的那些大铺板上厚厚地铺上了灰尘，他用手指刮了一下，一条黑印。老搓着说，从前一开春，这个大厂子密密麻麻地坐满了检查的姑娘，有百十来人呐，真叫热闹。嘉禾站在那两大溜的铺板中间，他感到困惑，多少人呐，多少茶呀，岁月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深秋一过茶就没了，这里就静悄悄的，还透着股凄凉，没多久灰尘就像霜打一样的下来了。然后是春天，春茶下来了，那捡春茶的姑娘也来了，板子开得光光的，干净的便能照出人影来，那么年年岁岁的永无止境。

0: 茶的后劲儿怎么会那么足呢？他那么采了发，发了采，怎么就没完没了，没有一个头呢？茶可真是件怪事，永远也琢磨不透他的。搓肘跟在嘉禾后面絮絮叨叨的，骄傲中透着凄凉。
1: 你查清爷爷在的时候，往这走廊上一站，百十来人，那是气都不敢吭一声的。他走路的样子，慢慢的，慢慢的，像是在水上飘。突然，嗖的一下子，就箭一样射了过去。嘉禾，这个地方你要常来的。
0: 为什么？嘉禾问。
1: 查清伯的魂灵在这里飘呢，他是死不甘心的呢。
0: 为什么？嘉禾回过头来，搓肘伯惊得一把就捂住了自己的嘴。嘉禾那侧过脸来斜着眼色的神情和那个死去的人太像了。嘉禾看着老人家吃惊的神情，不解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一层幼稚的疑惑就附在脸上了。搓肘伯松了口气，现在的这张脸叫他放心。许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害怕那张眼睛发绿的脸。在忘忧茶庄，吴茶青的魂灵始终还在那梁柱间隐隐现现呢。嘉平大喊大叫的声音就在这样的时候冲散了这不肯离去的魂魄。他手里拿着一封信，气急败坏地喊着，
2: 学校来信了，金校长被撤职了，走走，同学们都去学校了。
0: 嘉禾二话不说跟着嘉平就跑。搓肘伯木愣愣地看着两个少爷跑得无影无踪，空旷旷的大场子里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愣了半天，对空中作了个揖。
1: 查清伯，我晓得你不放心，你走不开，你眼珠瞪着我们。查清伯，我们是真不晓得怎么办了。查清伯，你保佑保佑我们吧。
0: 1919年五四以后的医师是教育厅和近身们的对头。金亨仪这个当校长的竟也和嘉平一样的激进，因此便被取了个外号叫金毒头。金亨仪的第一条罪状是肺孔。其实说到肺孔也很简单，学堂每年都要到孔庙去祭孔，为丁祭典礼。原来杭州师范生是要参加八义五余亭队伍的，而京师则为重要的陪祭官。五四之后，清朝的遗老遗少们都在想，看你金亨仪是来还是不来。金亨仪偏不来，他找了个借口跑到山西开会去了，一时大逆不道，为日后的倒京运动埋下祸根一条。金亨仪的另一条罪状是支持四大金刚搞教育革命。四大金刚者，夏勉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久。五四前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领了文化革命之先的，而文学之革命则自革文言文之命始。改授文言文为国语原是医师教育改革的一项内容。京师以为经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学生，实在是错了人生，故废读经课，聘夏陈刘李

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罢了。原来施存同母亲生了重病，他赶回金华老家一看，一件破单衣，一些冷硬饭，没人医治，没人照料，家人把钱宁愿花在求神求鬼做寿衣上，也不愿给母亲添床棉被做件衣服穿，说活人要紧，他横竖迟早就要死的。施存统再三恳求父亲，父亲不理，施存统两夜睡不着，想我是做孝子呢还是不做孝子呢，我是在家呢还是回孝呢，我要做孝子做得到吗？我对于父亲要不要一样的孝呢？一样的孝是不冲突的吗？我究竟怎么样孝法呢？我做孝子于父母有利吗？我在家看到母死就算是孝子吗？我能够忍得住吗？我不会比母先死吗？我死了与母亲又有什么利益呢？施存统终于飞了孝，三天以后含泪抛弃垂死的母亲，决然半途回孝，并写下飞孝一文。文章发表一个月后，母亲死了。施存统飞孝，飞了当局的祖宗，外号琉璃弹的吉林人省长齐耀山教育厅长夏静官双脚跳了起来，再容不得惊哼疑了。他们一面查封浙江新潮，一面唆使议员们抛出查办案，沈立村在期间竟也起了关键性作用，告惊哼疑非孝废孔公妻共产，污蔑四大金刚不学无术，并撤换了金亨仪的校长之职。医师风潮就在1920年2月寒假之中掀了起来。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6: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7: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放弃了优渥生活和荣华富贵，刘德博士化身成为地下工作者，特务盯梢，叛徒出卖，步步都是生死局。他该怎么在白色恐怖里保住组织，完成任务？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讲《苍茫大地》，一同走进这场步步惊心的谍海传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异国求学，物资匮乏，众人如何守望相助，共度难关？子鹤又将在艰苦的磨砺中解锁怎样的新本领？请听《苍茫大地》第30集。
13: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刘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4: 第三十集，除了学习上的困难，中国学员在莫斯科的生活也常陷窘态。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生也一样，一天只能吃上两三块黑面包和四五块土豆，蔬菜、奶制品和肉制品根本见不到。来到莫斯科的整整一周，在16个人一间的宿舍内，徐子鹤深夜用被子蒙住头，辗转反侧，许久不能入眠。这里的生活之苦，徐子鹤从来没有想到，更没有遇到过。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莫斯科的生活与哥廷根相差竟是如此之大。在哥廷根，在泰国开米行的父母会定期给自己汇来充足的学费和生活费用，每天不但吃得饱，还能喝上牛奶，吃上面包，时不时还可以炖一锅热腾腾的牛肉，或者煮几根香喷喷的肉肠。现在一天三顿饭只有几块黑面包和土豆，顿顿都要匀着吃，自己整天挣扎在饥饿的边缘，他感受到了生活上的酸苦。徐子鹤清楚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因为来莫斯科前他给父母写信谈过，现在自己博士毕业了，去莫斯科当数学教授，数学教授每个月薪水很高，不需要家里再寄钱了。另外一个困难也在折磨着徐子鹤，那就是简陋的住宿。东方大学由于成立时间很短，办学设备都是临时拼凑的，比如学生宿舍，十几个人住一间房，20多平米大小，学员们基本上是脸对着脸，脚对着脚躺在一个大通铺上。徐子鹤从上小学到读完博士，从来都是独立的床铺，后来还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已经习惯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有规律的统筹分配时间，现在他做不到了，每天十几个成年人上床和起床有早有晚，夜间不时会有踢踢踏踏去厕所的人，宿舍内很难保持长时间的安静。到了后半夜，十几个人躺下虽然安静了，但整个宿舍内高高低低的打鼾声此起彼伏，犹如一场乐器齐全的卖命演奏，一直闹腾到天明。徐子鹤一连适应了四五天，还是很难睡个安稳觉。徐子鹤迅速地消瘦了下来，每天精神不济，话语也不多。细心的老董发现了徐子鹤的变化，徐子鹤被调到了宿舍最里面靠墙的一个床铺，那里最安静。老董、魏前、邢威武和其他一个打鼾最响的人挪到了远离徐子鹤的另一头，但由于房间太小，一波接一波轰隆隆鼾声的威力并没有减退多少，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老董带头，其他三个人跟随，采取了一个民间治打鼾的偏方，喝花椒水。老董从莫斯科一家中餐馆讨了一包花椒，睡前用开水泡一杯放置七八粒花椒的热水，待水凉透后取出花椒一口气饮下。四人连服两天后，宿舍内的鼾声减退了不少，徐子鹤能睡两三个小时的安稳觉了。徐子鹤说，哎，谢谢四位同学为我做了这么多，真是难为大家了，再适应个把星期，我就完全没有睡眠障碍了。老董和三人商量，一天也不能影响杨博士的睡眠。四人又顿生一计，本该倒掉的杯中的七八粒花椒不倒了，先捞出来咀嚼咽下，然后再把花椒水仰脖喝完。偏方从此之后起了奇效，老董四个人前半夜不要说打鼾了，人人满嘴满胸火辣辣的，不到后半夜睡不着。等四个人嘴和胸腔清凉下来，迷迷糊糊打瞌睡时，徐子鹤早已进入了梦乡。
14: 徐子鹤的睡眠问题解决了。解决了杨博士的睡觉大事，班里同学人人开始留心徐子鹤的吃饭问题。
15: 哎，我这老头子饭量小，给年轻人一块。
14: 老董每天都把自己的一两块土豆强行放到徐子鹤的盘子里。徐子鹤执意不要，欲退还给老董，被老董拦住了。
15: 哎，咱俩都学习过资本论，现在就学以致用，来做场生意啊。我每天用一块土豆投资，10年后你每天还我一碗白米饭，或者20年后每天还我一盘你们广东菜，不要名贵的，凤金龙爪或者翠珠鹿筋就行。一席话说的徐子鹤无言以对，土豆退不回去了。
14: 张怡山和罗林也时常把自己的面包和土豆匀出一点塞给徐子鹤，说他们女同志没有男同志的胃口大，吃不下那么多东西。魏前是纺织机械方面的专家，一次莫斯科红星纺织厂对车间里的所有机器进行大修，本厂的技术人员忙不过来，就请大专家魏前去帮了一个星期的忙，作为酬谢，工厂给了他2个大列巴。大列巴是俄国人常吃的一种小麦面做成的酸面包，每个半斤重。在食品短缺的当口，这可是极为珍贵的稀罕物。魏前一口未尝，回来就丢给了徐子鹤。
15: 哎，这面包太难吃了，我在工厂帮忙时吃过几口，差一点把门牙酸掉，不得不吐掉了。送给你个假洋鬼子吧，啊！
14: 魏前实际上喜欢酸面包，他在工厂并未尝过，吃的全部是瘦小的土豆。大列巴是工厂专门为奖励他7天7夜的辛苦，从上级那里申请来的特供品。徐子鹤怎么也不肯独自享受珍贵的面包，就把2个囫囵的大列巴切成很多块，分给同宿舍的中国学员。但后来每一块切好的面包又都被退了回来。
15: 哎呀，太酸了，没法下咽呢。
14: 每个人都这么说。徐子鹤笑着说，
15: 你们这些人来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吃不惯欧洲的面包啊？
14: 众人纷纷点头说没办法，就是不习惯。耿直江家人做生意来过一次莫斯科，带来了10几斤烤熟的野鹿肉，在老董的帮助下，稀罕品被分成了10几份。
15: 大博士，咱们这里属你见过的世面最广，吃过的好东西也最多，这次给你的这份最小，不要抱怨呐啊！
14: 耿之江将分好的肉用纸包好，给徐子鹤的那块看起来体积确实最小。
15: 哎，感谢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抱怨？
14: 徐子鹤乐呵呵地回答。每个人都舍不得一两次就把喷香喷香的野鹿肉吃光，每次仅割下一小块解馋。但3天过后，细心的徐子鹤发现其他同志都在抱着大大小小的骨头啃，而他自己的纸包里一点骨渣也没有，是2个囫囵的大肉块。原来耿志江将肉分割给大家时，把2只野鹿腿上最好的肉全部割下来裹给了徐子鹤，自己老董和其他同志纸包里的肉都是带骨头的。徐子鹤把自己纸包里的肉割下一大半还给了耿志江。
15: 哎，俺不吃，俺不吃，沾了别人口水的肉俺不吃。
14: 耿志江将肉重新裹回徐子鹤的纸包里。还给耿志江不行，徐子鹤就偷偷给别人，先是邢维武，然后是魏前，还有张怡山和罗林，但没有一个人接受。大家拒绝的理由都同耿志江一样，沾了别人口水的肉不吃。饥饿再也没有影响徐子鹤的情绪。徐子鹤自己不知道的是，这是老董和党小组成员暗地里商量好的，生活上一定要照顾好他这位杨博士。
15: 很多次老董把正准备到食堂打饭的徐子鹤叫去谈工作，徐子鹤的饭就让其他人代打。在这个过程中，徐子鹤的面包片被换成了大块，土豆也被换成了大个头的。食堂每个星期会供一两顿肉末汤，为钱他们几个都从自己碗里捞出仅有的一点肉丁肉渣，用筷子挑到徐子鹤碗里。而正与老董侃侃而谈的徐子鹤对此一无所知。
13: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15: 每天晚上熄灯之后，徐子鹤就和宿舍里的其他15位同学一起轻轻哼唱起一首歌曲来。那是一首列宁生前喜爱的俄文歌曲《光明赞》，哼着唱着，憧憬着民族的未来和自己的理想，大家忘记了饥饿，慢慢地进入了梦乡。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走。同志们，黑暗已消灭，曙光在前头。秘密工作和自我保护这门课，所有中国学生来苏联之前都没有接触过，但每个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这是一门看起来有趣但十分难学的课程。课程内容包括化妆隐蔽、辨识陌生人特征、防跟踪与脱身、笔记识别、密码使用、武器使用和实战格斗技术等。徐子鹤虽然在哥廷根大学和王全道一起选修过两年军事学专业的课程，但那些都是理论方面的知识。至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开设的隐蔽战线工作所需要的技术技能课，他头一次接触，感觉极为新鲜。课程学习结束时，教这门课的一位叫瓦西里的老特工举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综合测试。参加这次测试的不光有中国班的学生，还有其他在东方大学学习的外国班的学员。参加这次考试的各国学生共有155人。测试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举行。救世主大教堂是世界上最高的东正教教堂，在拿破仑战争后于1812年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下令修建的，目的是为了感谢救世主基督将俄罗斯从失败中拯救出来，使他避免蒙羞，并以此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俄罗斯人民。救世主基督没能拯救俄罗斯，你们中国也休想让上帝来拯救，只有靠你们自己。这是瓦西里对中国班学员说过的一句话。每次来到救世主大教堂，徐子鹤都会想起这句话。今天瓦西里动用了200多名士兵和300多位市民前来参与测试，他们全部来到了救世主大教堂前，载歌载舞，庆祝一场伟大战役的胜利。不过不是歌颂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取得丰功伟绩的那场战役，而是欢庆十月革命初始攻打东宫的那场壮举。请大家认真观察广场上唱歌跳舞的每个人。瓦西里对参加考试的学生说了这么一句话，从此闭口不语。所有参加考试的学生都被瓦西里邀请来到广场上，每个学生都可以任意走动，观察他们眼中的任何人物和场面。只是每个学生都不知道狡猾的瓦西里要出什么样的考题。此时的每个学生都不敢偷闲，来来回回地绕着整个广场观察，生怕题目出来以后自己无从下手。广场上一群人欢声笑语，另外一群人则紧张万分， 诚惶诚恐。将近一个钟头光景，500多个俄罗斯男女参加的庆祝活动结束了，他们并没有离开广场，而是排着队进入了救世主大教堂内参观。所有考生都被禁止入内，全部集中在教堂大门外。瓦西里开始宣布考题，
16: 每位考生都听清楚了，刚才在广场上参加庆祝活动的士兵和市民共计503位，活动结束后进入教堂内参观的人数也是503位，但我要向各位考生说明的是，503人没变，但其中有20个人在教堂内调换了外套，也就是说10名士兵换成了市民的衣服，而对应的10位市民则换上了士兵的军装。10分钟后，所有人将从教堂内依次走出来。我的考试题目是，请你们每个人按顺序各自找出这20个人来，不确定的不能选，找出5个人是及格，找出10个是良好，谁能找出15个就是优秀。考试时间从现在开始，半个小时。
15: 广场上所有的考生先是恍然大悟，接着就是一片哗然。
16: 请大家不要嚷，我严肃地告诉你们，在今后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这20个人如果不能全部找出或者找错，哪怕漏掉一个，他们就可能置你们或者你们的同事于死地，漏掉2个，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同事就要死2次，依次类推，让你们找出5人就及格，是我瓦西里最大的仁慈。如果连5人也找不出，可以说是我瓦西里作为老师的无能，没能让你们练就火眼金睛的本领。
15: 广场上顿时一片寂静。10分钟的准备时间到了，参观人群依次走出了教堂，每个人手中都举着一个标示自己身份的号码。考试正式开始。每当一个人从教堂内走出，考生们纷纷伸长脖子，瞪大眼睛，先看看俄罗斯人的头，接着望望脸，再瞧瞧服装，最后凝视他们的脚和鞋子。10分钟过去后，绝大部分考生满脸通红。20分钟过去了，绝大部分考生额头浸满汗水。每个人确定目标后，都会急忙用笔记下对应的号码。从考试一开始，徐子鹤就不慌不忙，他从第一个人开始观察，一直到最后一个人走出教堂，没有低头写过一个号码。考试持续了3刻钟时间，徐子鹤既没有脸红，也没有冒汗。待503人全部走出教堂，徐子鹤这才低下头，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在试卷上写下了自己的答案。为防止作弊，瓦西里让不同国别的学生交换着批改试卷，他自己则从人群中把换过装的人一个个揪了出来，让他们按顺序站成一排。阅卷开始了，判卷人逐一核对起卷面上20个号码的正确性，如果发现手中的答案正确，就会呼喊一声乌拉。31位考生没有选对一人，79人选对了一个，23人选对了2个，10人选对了3个，8人选对了4个。在场的155位考生中，151位考生的成绩已经出来了，只有4位学生的答案超过或等于5个。这也就意味着整场考试只有4名学生及格。众人对及格学生报以潮水般的掌声。瓦西里要去了剩下的4张试卷，他要亲自判卷，为4人分出等级。
16: 选对序号六的有。
14: 瓦西里先喊出一嗓，接着开始核对四人的试卷。
16: 四张试卷，三张错误，只有一个人正确。
14: 瓦西里喊道。广场上掌声一片，为剩余的唯一一个同伴加油。
16: 让我们看看这张试卷是否选对了序号七。选对了！
14: 瓦西里激动地喊了一声，掌声雷动。人们不知道这是哪个学生的答卷，但人人翘首以盼这位了不起的学生能走得更远。当瓦西里报出第十个序号时，广场上群声欢腾，这个人的试卷由及格变成了良好。令人震撼的场面还没有就此结束，第十五个俄罗斯人被正确揪出，人群中爆发出更为强烈的欢呼声。瓦西里在空中高高的举起双拳，兴奋地宣布此试卷等级为优秀。奇迹还在发生，16个正确，17个正确，18个正确。一阵比一阵更热烈的欢呼声响彻了救世主大教堂的广场上空，然而欢呼声戛然停在了第19和第20个人身上，广场上响起了一片惋惜之声。众人不知啊，诡计多端的老狐狸瓦西里让一对双胞胎兄弟互换了服装。瓦西里最后站在高高的教堂门口的台阶上宣布，取得优秀等级的学生是中国人徐子鹤。
1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1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

0: 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民主生活会上，徐子鹤会有怎样的发言？一桩陈岩命案又将为革命工作带来怎样深刻的警示？请听《苍茫大地》第31集。
2: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5: 第31集，瓦西里最后站在高高的教堂门口的台阶上宣布，取得优秀等级的学生是中国人徐子鹤。徐子鹤被众人抬起，在广场的人群中传来传去，500多位俄罗斯群众演员的队列里爆发出一阵盖过一阵的掌声和口哨声。被众人高高托起的徐子鹤欣喜若狂，带头呼喊高亢的乌拉之声。最后，瓦西里用一席话结束了这场考试。
6: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当中多数不及格，且这次没有一个人考满分，请你们不要抱怨我的苛刻，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找不对，你们任何人都没理由庆祝。不但不能庆祝，而是时时刻刻处在恐怖的死亡边缘。伟大的理想需要人去实现，这里的人是活人，不是死人。我之所以选在救世主大教堂举行这次考试，就是要告诉你们，人一旦死了，救世主也不可能让你们死而复生，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请你们记住这场考试，从现在开始严格训练你们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吧。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因疏漏、大意、麻痹、无能而白白牺牲在秘密战线上。
5: 听完瓦西里的话，一直沉浸在欢快之中的徐子鹤顿时平静下来，徐子鹤变得面红耳赤。从此之后，徐子鹤利用一切机会训练自己的专业技能。在商场里，他观察男人和女人购物前后的不同表情；在火车站，他分析长途旅客和短途旅客的各种神态；在大街上，他琢磨路人行走时双眼目视的方向与物件；在操场上，他侧耳倾听每个跑步者的呼吸频率和脚步声。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国学子个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不少人不知不觉中滋生出骄傲自满习气。徐子鹤也不能免俗。年终的时候，东方大学旅墨支部按照上级指示，组织全体中国学生召开了一次严肃的民主生活会。这场民主生活会由于青兰主持，上级组织从国内派来了一位主管干部工作的领导，来到莫斯科专程出席会议。 绝大部分学生的总结几乎如出一辙，在讲话中都提到了来到莫斯科面临的诸多困难以及所取得的优秀成绩和丰硕收获。他们认为，和东方大学其他国家的学员相比，中国人最能吃苦，学习成绩也最好。几乎每一个中国人从不迟到早退，在极为困难的生活环境中，也没有一个人退却和懈怠。因此，不应该再细究学生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了。别人不愿明讲，徐子鹤在发言中把大家的心声第一个说了出来。我们中国班比所有外国班学的都好，在莫斯科我们可以说做得完美无缺。会场上的气氛由于徐子鹤的发言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前面至少还有一小部分同学还多多少少分析了自身的问题和不足，这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提及，所讲的都是自己在东方大学所遇到的困难和取得的成绩。民主生活会的最后一项是国内来的领导同志做总结发言。同志们，刚才听了大家的总结，知道各位同学在莫斯科学习非常艰苦，非常勤奋，成绩也不错。领导同志把东方大学同学们的成绩归纳成几个方面，逐一做了肯定。徐子鹤和他的同伴们听罢，各个心头暖洋洋的。接着领导同志话锋一转，口气变了。同志们，你们在国外不易，但国内的同志们与你们相比更是不易。你们在这里学习，苏联同志给你们创造的条件虽算不上优越，但是基本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还是具备的。可是国内的同志呢，他们在城市，在农村，在工矿，在田野昼夜奔波，风雨兼程，不但居无定所，三餐不饱，有时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仅今年一年，我们党就有十几位地方负责同志要么积劳成疾无钱医治而去世，要么被人绑架失踪，要么被军阀公然杀害。我参加过国内几个城市的民主生活会，没有一位同志声称自己的工作完美无缺。我们的党员没有胆怯放弃的，没有抱怨诉苦的，更不愿夸夸其谈和自高自大，因为他们知道更大的苦难和更为复杂的局面还在等待着他们。国内来的同志讲完这一段话，会议室内鸦雀无声。与苏联布尔什维克相比，我们的党现在还是一个年轻的党，人数不多，不少同志都是青年人，缺乏理论基础，也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央才选派你们到苏联来学习取经。国内同志现在都很羡慕你们，把你们当成榜样，对你们充满无限期望。在他们心中，你们不但共产主义理论素养扎实，而且向苏联同志学习到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见多识广，品德高尚。一席话把徐子鹤说得低下了头。在后面的讲话中，国内同志通报了当前的中国时局。他说，今年之初，在孙先生主持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共产党人参与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实际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包括李大钊等十余名共产党人为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内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正式形成。两党合作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五月在广州黄埔创立，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我党周恩来同志出任政治部主任。还有，七月初，国共合作

0: 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我党彭湃、毛泽东同志是主要主持人，目的是培养一批能够改变中国乡村的农民运动骨干。现在的中国军阀混战，外敌强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国共两党正在一步步改变这种局面。尽管非常艰难，但曙光在前。刚刚过去的11月，孙先生接受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的邀请，北上出席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他在发表的时局宣言中强调，打倒军阀及其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当前国家之必须。在赴京途中，孙先生再次重申，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是军阀和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者。他此去和谈，在国民会议席上明确提出要打倒军阀和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者。只有打破了这两股势力，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孙先生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了与苏联的关系，中国同苏联不只是亲善，还是革命的关系，实际是一家。孙先生抱病抵京时，受到中共北京区委、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区委、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的20000群众的欢迎。国内同仁们的成绩，使会议室内的每个中国学员热血沸腾，本该结束的民主生活会迟迟没有结束。余青兰带头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接着是党小组长老董，两人讲完，在他们的诚恳和再三要求下，很多同志给他们提出了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的不足与缺点，言辞有的委婉，有的直接，更多的是犀利。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三四位同志进行自我批评后，徐子鹤站了起来。一个钟头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和在座的同学们在莫斯科生活得非常艰苦，取得的成绩也非常多，但知道国内同仁的情况后非常惭愧。我徐子鹤来到苏联后，因为自己是留德博士，确实存在着比其他同学更多的优越感和自满情绪。接着徐子鹤分析了自身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场的同志听后，个个都为他的真诚和坦率所打动。子鹤同志啊，我出发来莫斯科之前，三位先生找到我，要我带他们先向你问声好，再向你转达一句话。有趣的是，三个人的话虽然用词不同，但意思几乎一模一样，就是希望你不要因为具有德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头衔就觉得高人一等，从而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虽然你没有他们所说的明显不足，但苗头已经露出来了。想知道这三位先生是谁吗？国内来的同志说。想。徐子鹤回答。两位是我们党的邓汉生和恽长钧同志，还有一位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王全道先生，他说是你的德国同学。长钧、汉生还让我给你带来几本《中国青年》杂志，王先生托我给你捎来两包莲子和银耳。听完三人的名字，徐子鹤的脸刷的一下红了起来。更加尴尬的场面还在等待徐子鹤。子鹤同志，今后回到国内说话时，比如 yes, no, ok 等这些洋词不能再说了。 再说不仅仅是显摆的问题，而且会给你带来许多麻烦。特别是在军阀严控的城市，望风的野狗和跟踪的密探遍地都是，你的身份很快就会被发现的。于青兰带头批评徐子鹤，徐子鹤红着脸点了点头。子鹤同志，瓦西里老师在课堂上讲过，从一个人身上的气味可以判断出其身份和经常出入的地方。你喜欢喝咖啡，身上的咖啡味自己感觉不到，但我们可以一下子就闻出来。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咖啡的气味很特殊。今后回国后，希望你喝完咖啡一定要换身衣服再出门，否则你就是在告诉敌人自己的行踪。你一个人出问题，有可能造成一个小组甚至一个城市的党组织出现重大问题。老董望着徐子鹤说。接着又有四位同志一个接着一个向徐子鹤提出了诚恳的批评与建议。徐子鹤的心一下子乱了，他原以为自己客气一番，找出一两点不足之处后，尴尬的场面就会应付过去，可怎么也不会料到竟有那么多人对他提出批评和建议。这是德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徐子鹤人生中头一次接受集体集中式批评，刚刚还意气风发的人儿顿时感到一盆冷水从头顶铺天盖地地浇了下来。民主生活会结束后，徐子鹤羞愧不已，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会场。晚上躺在宿舍里，徐子鹤失眠了。同志们白天批评的声音依然在他耳畔回荡，在脑际萦绕。在白天的民主生活会上，喝咖啡的习惯被好几位同志一再提及。从内心深处，他认为喝咖啡只是个人的生活习惯，没有必要小题大做，自己还是觉得有点委屈。留学德国之前，徐子鹤不但不喝咖啡，连咖啡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见过，只是在外文书上知道，和中国人喝 tea 对应，西方人喝的是 coffee。到达德国的前两年，徐子鹤领教了德国人天天喝咖啡的嗜好，但他自己不喝，嫌咖啡苦，有点像中国汤药的味道。跟随迪特瑞西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每天上午十点，教授小组的五六个成员都会不约而同地离开各自的书桌，来到走廊尽头十几平米的咖啡间，每人端着一杯咖啡，围成一圈，其乐融融地谈天论地。这是教授小组一帮人最佳的休息方式，也是一天之中最放松、最惬意的交流时光。徐子鹤为融入这种咖啡氛围，不得已才开始尝试。一个月之后，他习惯了咖啡的苦涩味儿。三个月之后，不加牛奶不放糖，已能一连喝上两杯，习惯成自然。半年之后，徐子鹤离不开咖啡了。来到莫斯科后，徐子鹤舍弃了不少在德国养成的习惯，唯独舍不得放弃闻起来醇香、喝起来清苦的咖啡。东方大学教学楼底层有一间咖啡厅，是课间苏联教授和员工休息的地方，每杯咖啡五卢布。中国学生大部分饮用白开水，一部分喝从国内带来的茶叶，只有徐子鹤一人每天来到咖啡厅，自掏腰包喝上一杯，边喝边和苏联老师们交谈。走出咖啡厅的徐子鹤像换了个人似的，精神抖擞，后面的两节课就能轻松地应对了。这15分钟的时间令徐子鹤陶醉十分，仿佛自己又置身于导师迪特瑞西教授领导下的那个温馨的歌厅跟小组。现在同志们对自己喝咖啡有成见，说通过身上咖啡的味道可以确定人的身份或者曾经到过的地方，容易暴露目标。徐子鹤对此不以为然，他的理由也十分充分，自己在德国与教授、同事和同学一帮人整天相处，他们早晨

0: 片刻，见纸包不住火，便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思。不就是一杯咖啡吗？难道就真的会带来那么严重的后果？于青兰扑哧一声笑出声来。我说中了不是？我说中了不是？大博士小心眼儿，果真还在计较这事儿。徐子鹤不知如何回应。咱们先不提咖啡之事，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于青兰依然笑眯眯地说，我小时候在老家山东长大，那里过年时喜欢搭台唱戏。27年前发生过一次大事，败了全村过年的吉庆味儿，从此之后再也不请戏班子来了。徐子鹤静静地听着于青兰的讲述。那次戏班子唱的是《杨家将》，戏散场后，戏班子成员分别租住在不同的农户家。演杨排风的一个俊俏姑娘半夜去院子里的茅房小姐，许久没有回到房内。待同屋唱穆桂英的大姐迷迷糊糊意识过来，已经是大半个钟头之后的事了。最后发现姑娘赤裸裸的躺在院外的树林里。哦，出了什么事？故事揪住了徐子鹤的心。姑娘被人糟蹋后掐死了。多可怜的姑娘，谁是凶手？要说谁是凶手，这话还得慢慢讲啊。县府派人来到俺们村里，一番寻访和勘察后，把当晚戏霸围堵杨排风的村里的三个小青年给投进了大牢。3天3夜大刑伺候之后，一位姓朱的扛不住，画押招供了。朱家父母在开展的前一天跪在县长家门口一整夜替子鸣冤。县长是个清官，决定延迟一天动斩，自己亲自审案。那结果呢？那天一大早，县长就让手下把罪犯遗落在现场的唯一一个物件取来，一个人关在县府的大堂内，翻来覆去端详琢磨了半天。物件是一只用白棉布缝制的厚袜，由于冬天我们那里的男人个个都穿这种袜子，办案官没有从中寻觅到一点有用的线索。县长发现线索没有啊？徐子鹤焦急地问道。起初没有，到最后县长呼声一记，让手下把大牢里那三个小青年以及村里有可能犯事的男人脚下的棉袜各脱下一只，他还嫌不够，也从自己脚上脱下一只，20多只棉袜连同罪犯的那只一同摆在案几上。摆好之后，县长把鼻子凑进一排棉袜，一遍又一遍地嗅，十几个来回之后，终于嗅出问题来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0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电影《打击侵略者》出品于1965年，由华春执导，讲述了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的英勇事迹。影片根据宋芝的话剧《保卫和平》改编，通过真实描绘战场环境和深挚感情刻画，展现了战士们英勇顽强、自我牺牲的坚强意志和国际主义精神。该片充满了战场的硝烟，贯穿着一种高昂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感受那段峥嵘岁月中战士们为了和平与正义而奋勇战斗的历史。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马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2: 好，
3: 军长我去找。
2: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2: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哥子啊？
1: 是。
4: 少水去。
5: 哎，
4: 少长先请他佳作吧。
0: 好吧。
1: 侦察把我们这个团吊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的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2: 是啊军长，把我们吊上去吧。
0: 怎么又犯急躁情绪了啊？走走走走，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2: 准备得可细致了。
0: 好，
2: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达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2: 江西。
0: 哪个县呢？
2: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2: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0: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2: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2: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2: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6: 不，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2: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6: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0: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6: 哎，请坐。
0: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6: 两个，他叫玉善。
0: 哦，
6: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0: 南边？
6: 哎，
2: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0: 哦，好啊。
5: 首长，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全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6: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6: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0: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 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7: 报告。
0: 哦，谢凯同志。
7: 金长。金大爷。
0: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4: 好好。
0: 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0: 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

0: 嗯，
1: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嗯，小姐，怎么了？
2: 啊、哦，把人打成这样。
0: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逮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0: 什么？金哲奎？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引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哼，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1: 什么？
0: 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1: 你不说
0: 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先把他押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哼，你高兴得太早了，押下去。

0: 天亮了，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地形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2: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3: 班长。

0: 我下去看看吧。
1: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0: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1: 是，
0: 大哥的到。

0: 报告副团长，抓了个活的。
1: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
0: 哦，自己人。
1: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0: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1: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0: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1: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0: 好吧，丁大勇，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2: 放心吧，副团长。
3: 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1: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2: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家送来的。
4: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
1: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4: 你的职业？
1: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5: 是尹玉山同志吗？
1: 韩军团长。
4: 尹玉山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4: 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重启。谢谢你，尹玉善同志。金哲奎同志呢？
1: 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4: 哦，冷静一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6: 敌人在14号破晓向我发动进攻，一面攻山，一面穿插，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呢、啊。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7: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金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
2: 啊、
7: 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2: 我
7: 谁呀、啊、
2: 没什么。
7: 你看打搅金长了吧。
6: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得正好，坐吧。
2: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6: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2: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0: 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着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1: 嗯，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0: 全说完了。
1: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嗯，
0: 是。
1: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0: 当然也可以。
1: 一个连呢？
0: 也行。
1: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0: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第一天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1: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0: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1: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0: 是。
2: 老李。
0: 政委。
1: 我跟大勇登台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3: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1: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他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3: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1: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四个师全部吃掉。
3: 四个师？
1: 是啊，四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0: 军长，
1: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两个穿插任务。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鹰峰，这是第二关。坚守鹰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3: 我们有信心。
2: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3: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4: 报告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2: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1: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啊，
3: 军长，
1: 你看

0: 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的。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3: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1: 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4: 大勇，这是
5: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4: 哎呀呀，这太好了。
1: 老人家你好。
4: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1: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4: 只有打败美国强，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1: 是
5: 啊，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1: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5: 是啊，你认识他？
1: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5: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1: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队山脚下面。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见。
1: 英锋见。
0: 裤脚扎好了？
2: 首长，扎好了。
3: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着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2: 是，
3: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4: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3: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5: 会了。
3: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6: 政委，清长回来了。
3: 老李，你看这是谁？
0: 欢迎你们的。
5: 老李，李火东。
7: 你是

0: 认识了。
1: 你是梅嫂子？
0: 是啊是啊。哎呀
1: 哎呀，嫂子，
0: 20多年没见了。
1: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了，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0: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1: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2: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1: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3: 到。
1: 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4: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1: 嗯，
2: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1: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4: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1: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4: 军长，孩子从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0: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5: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1: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4: 是。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4: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6: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1: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7: 玉善同志，你好。
5: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8: 加油加油！
5: 好，出发。

生，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问问观察所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是。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0: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1: 是。

0: 刚才敌人向我前沿打冷炮，有几发炮弹落到部队潜伏的地方，把草打着了。
1: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2: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沧海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不要管我，快去带路。班长，班长，班长你。尹善同志，你先走吧。
1: 班长，你
0: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0: 起来油，
1: 到。
0: 怎么样？卫生员，
1: 到。
0: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0: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0: 李局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了！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呢。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师父，白团部向您报告，在四一四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3: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1: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他被突破了。
1: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3: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山，
3: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3: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
0: 快闪开！
1: 这

0: 经插到迎风了。
1: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2: 是。
1: 小大哥，来
2: 到，
1: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2: 是，
1: 跟我来。丁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
2: 儿。是，
1: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3: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1: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3: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3: 是，

0: 师傅，我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竟然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赶快组织部队突围！
2: 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八次冲锋了，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敌人，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先停住！副团长，
1: 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纪检科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位置。
2: 好，
3: 卫生员
4: 到，
3: 你来照顾副团长。

0: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1: 是啊，班长，我看到了，
0: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到我们竖在阴峰上的这面红旗。
2: 小豆豆，
0: 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
2: 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答得很好。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电影《春晖》1982年由广西电影制片厂出品，吴音寻执导，田承仁、常荣主演。该片深情讲述了中学教师林老师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克服困难，将学生培育成才的感人故事。影片中，林老师不仅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还面临着家庭的重担，但他始终坚守教育岗位，以惊人的毅力出色完成教学任务。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感受那份为教育事业奉献的热血与执着。
4: 开学了，开学的第一天，32中校门口呈现一派新气象，无论是老同学还是刚考进来的新同学，个个喜气洋洋。他们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从四面八方走进这充满阳光的校园。
5: 老师好。
6: 同学好。
5: 林老师早。
6: 早。林老师早。
5: 早。林老师，
6: 哎，
5: 你在等谁呀？
4: 高三班班主任林老师此刻正站在校门口，他一边和同学们打着招呼，一边不时地向远处张望，好像在等什么人。可是他在等谁呢？上课的铃声响过了，林老师匆匆离开校门口，走进了教室。
7: 起立！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7: 坐下。同学们，这个学期是你们中学时代的最后阶段，除了要赶课程外，还要复习整个高初中各科，时间非常紧张。你们无论是考上大学、中专，或者进入社会工作，都应该以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在人生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9: 报告老师。
7: 嗯，进来吧。怎么迟到了？
9: 刚才在路上，后来
10: 怎么样？
7: 走错路了吧？
9: 没有没有，
10: 不会走路。乡巴佬，
4: 谁把刚进来的同学叫做乡巴佬？一个女同学似乎也要显示一下城里人的优越感，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了一个英文单字 cat， 把新同学比作一头牛。
7: 他原来在壮族山区里上学，是个优才生啊，三好学生。
10: 哎，优才生，小心把你比下去。
7: 从今天起，他就是我们班上的新成员了。
10: 你跟他行吗？
7: 非常欢迎。
9: 同学们好。哎呦，
4: 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出于礼貌，秦健向同学们深深鞠躬90度。他好像没有听见课堂上的笑声，坐到位子上以后就认真地听老师讲课。坐在他旁边的黎明悄悄地给他递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听得懂吗，乡巴佬？
7: 希望大家在
4: 秦健在纸条上回敬了一句：
7: 努力学习，
4: 要讲礼貌，否则
7: 没有，
4: 否则后面是个删节号，6个小点儿。这是什么意思？在黎明看来，这简直是给自己下了埃德蒙顿书嘛。
7: 严总准备，无论是考上大学还是参加工作，都是为祖国。
9: 思想较量较量吗？
7: 嗯，较量。 同学们，祖国在希望你们。林老师，
5: 啊，甘副校长，
6: 刚才第二医院来电话，说你二人扭伤了腰，住院了。
5: 啊？
11: 跟我较量。
12: 下课了，黎明决心要教训教训这个乡巴佬。他摆出一副拳击的架势，准备给对方有力的打击。
11: 来，
12: 秦健不慌不忙脱去上衣，露出了结实的体格。黎明一看，士气就大大低落了。
11: 算了，别打了，在乡下我举起过一头小牛的。
10: 吹，
11: 你不信？
12: 秦健把一块大石头举过头顶，他回头看看黎明，黎明呢，早就脚底板抹油溜了。战斗还没打响，黎明就全线崩溃。但是胜利者并没有以胜者自居，从此以后他们之间开创了和平共处的新时期。但是对待别的同学，黎明就不一定拿这个原则来约束自己了。
13: 林老师，
5: 嗯，
13: 给。
5: 哦。
11: 哼，又让他抢了第一。
9: 谁？
11: 钟小新，他连续两星期当第一号种子。你说，叫我们男同学，过不过气？
12: 钟小新第一个交作业，黎明也有意见。
13: 那
12: 这有什么可挑剔的呢？
13: 哎，快快！
12: 何止交作业呀、啊！钟小星在班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历年都是头号种子。在家呢，他可是他妈妈的心肝宝贝儿，
13: 吃吧，
12: 是个重点照顾对象。
13: 不说专补脑子的，
14: 嗯，啊，吃肉也一样，小弟。你要懂点事了，现在我们全家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保证姐姐考上大学。放心吧，妈妈，可别麻起，这学期才是关键的。吃了饭把作业本拿给妈看看。
15: 躲去哪？
14: 嗯，小弟，小弟，你少管我的事儿。
15: 端大本给我弟，
14: 好兄弟，这个小弟你也给妈听听嘛。
15: 走后我唱起欢乐的歌，春水荡起波形的笑，红了百花，绿了树梢，苏醒了大地，灌
14: 来来来来，
15: 醉嘛，
14: 灌醉了春苗
15: 啊，春来了，春来了，哦，芝麻第一。
12: 钟小星又做了一篇好作文，现在啊，就等林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第二天终于被盼到了。

0: 是万万没有想到，林老师当众表扬的却不是自己的作文。
1: 秦健同学这篇作文，通过他童年时的一次植树活动，生动地描述了春天给他心灵里留下的印记，情景交融，含义深刻。大家听我念这一段：春天来了又去了，不，他没有去，他常住在小树林里。瞧，那郁葱葱的绿叶，不正是闪耀着青春的美吗？当我和山象告别的时候，我依恋的还会在他的身边流连忘返。他像是我童年的朋友，伴着我一同长大。他又像春天的脚印，留在祖国的大地上，更留在我的心灵里。
2: 好样的，为我们南都街头出口气啊，
3: 是不是？
4: 哎，想不到这胖子的肚里还不全是草啊，
5: 人家是内秀嘛。
4: 是吗？
5: 你
4: 怎么了？哎，小心，给你吃。
5: 哎，
4: 吃吧。他怎么了？
5: 谁知道啊？
4: 我心里是怎么了？是妒忌？不，我不承认。我像是受了一场羞辱。好吧，比赛刚开始，就算1-0，往后见高低。
6: 我从重点学校找来了一些，
0: 真是天赐良机呀！
6: 对你们还有
0: 数学老师从别处弄来了一道数学难题来考大家，用不着往后见高低，今天就可见分晓。
6: 谁试着解解这道题？谁能解出来，我给他个金鸡奖。学校，我家还真养了个大公鸡呢。
4: 小心，拿下这个金鸡奖。上来个 cup 见识一下。好，我试试。
0: 耿小星习惯地把眼镜架轻轻一抬，专心地计算起来了。不一会儿，他就把粉笔轻轻一扔，似乎在说：“谢谢你，粉笔，休息去吧，现在用不着你了。”
6: 48/3 a 的三次方，对不对？
7: 对不对啊？
8: 我说你太过分了。
6: 解对了，如果大家都能像钟小新那样就好了。
4: 嗯，到底是第一号种子是吗？小新，你真是我们的女皇。
9: 也许我的解法并不高明呢。
4: 哎，说不定人秦殿有更高明的解法呢。
2: 哎，别欺负老师啊！哎，我看有别的解法行不行？
4: 你来吧，
0: 别的解法秦建会吗？在一旁看热闹的黎明很紧张啊，这是关系到男同学今后在班上的地位问题。
9: 对吧，
10: 这么简单的解法行吗？
6: 他利用了这个正方体三条互相垂直的棱，这个解法很聪明啊。
2: 哦，他不犯错。种子是秦建，
4: 金鸡奖获得者。
11: 我宣布，钟小星获最佳配角奖。
2: 配角奖不错了。
12: 哦，一方统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0: 钟小星可经受不住这番羞辱，
9: 别哭别哭了。
0: 但是除了妈妈，谁又能了解她的痛苦呢？钟小星过涕为笑，这2-0的败局总有一天要翻过来。班里开始选班长了，大家七嘴八舌，钟小星提出了谁也没提的人选。

0: 钱。
1: 我推荐一位最合适的人当班长，秦剑。
2: 秦剑，
3: 对了，太合适了，有了。啊，
4: 住手，先想坑了，别干，别把人都想那么坏嘛。
1: 爸爸，
0: 刚显出班长，林老师的女儿就匆匆忙忙的来找她的爸爸。
1: 医生说检验结果，妈妈早就患有脊椎病，可能要瘫痪。
5: 等等，我马上去医院。大家同意秦剑当班长吗？
6: 同意。
5: 秦剑同学，大家选你当班长，希望你好好干。来，你来主持第一次班会吧，讨论讨论班里的活动。我有点事训练。
1: 哎，你这招可真厉害。
7: 本来嘛，成绩好的人就应该多服点物。
8: 大家选我，我就试试看，要是干得不好，大家来批评，我一定虚心
1: 支持大家的意见，
8: 做把班上的工作
1: 一个可敬的看。
8: 我提个建议，明天是星期天，我们全班先去补一课。
9: 这还用建议？星期天常补课。
8: 不，我们补的是另一课，不能让祖国绿色的大地上留下我们高三假扮的一块空白地。我建议明天去植树。
1: 好啊，谁愿意替谁去呗？那不行，集体活动嘛，又不是照镜子，谁愿意照谁照。反正我不
9: 对，高三假扮不是乌合之众，
1: 连红领巾都是种树了。我们不习惯唱高调。
8: 不
1: 是吗？
8: 这不是高调，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1: 我们的责任是高考啊。
8: 高考又为了什么？
1: 这个问题连小孩都能回答，问他们去。
3: 为了早日实现四化呗。
10: 对了，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啊。
8: 假如我有一棵苹果树，别人向我要一只去下街，我不给，可我答应等长出了满树的苹果，我全部送给他。同学们，你们信不信吧？
10: 哦，现在明白了，到底谁在唱高调。
11: 秦剑的建议获得通过，星期天同学们带着各种植树工具，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向郊外驰去。喜爱打扮的陆霞满腹牢骚，把怨气全都撒到钟小星身上了。
12: 谁让你选他当班长来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8: 来，我来吧。钟小星，昨天我讲的话对你太刺激了，请你原谅。
1: 刺激，生物学上说的明白，感受刺激的能力普遍存在于生物界，何况是高级动物的人类。
8: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2: 哟，别那么认真嘛，我们的卡普班长。
8: 你林老师，
13: 听说钟小星不同意来植树，
8: 不过他的行动已经说明问题了。林老师，没想到你也支持我们这次植树活动。
13: 我应该来参加。
11: 假日过去了，上课的铃声响过半天，林老师才匆匆走进教室。他眼睛充满倦意，脸上浮现丝丝愁云。林老师怎么了？难道他家里有什么事儿了吗？作为班长，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呢？
8: 林老师，林老师，
1: 我爸爸去买煤了。你是谁呀？
8: 我叫秦剑，是林老师班上的学生。
1: 哎，你们这些人呢，有多少功课在学校问不完的，连中午都不让他好好休息，你知道这几天他累成什么样了？
8: 啊，不，我不是来问功课的，我是来看看他是不是病了。
1: 啊，我爸爸没病，是我妈妈病了，下不出院。
8: 好了，
1: 妈妈患脊椎病，瘫痪了。
8: 那肯定出院。
1: 医生说只能慢慢休养。哎呀，糟了。

0: 青剑，你怎么来了？
1: 青剑朝外一看，林老师吃力的拉着一车蜂窝煤从外面进来。
0: 你呢？哎呀，
1: 哎，林老师，我来吧。要不是秦剑上去推一把，凭着老师那单薄瘦弱的身体，这车子是进不了院子的。
0: 把衣服弄脏了，你下午怎么上课？
1: 这满满一车蜂窝煤，靠林老师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搬进屋子里去呀？
0: 我能搬得了，你回去吧，啊，回去吧，屋里学习就不好了，啊，回去吧。哎，你怎么不听老师的话呀？
2: 我爸爸从不让学生来帮助似的，你就回去吧。
3: 我办完了才走。
2: 爸，哎，
0: 回去吧，屋里学习就不好了。另外，伯母瘫痪的事，请你不要告诉同学们，他们现在不能分心啊。
3: 林老师。
4: 丁老师，
1: 丁老师家里发生的事还是让同学们知道，大家能不来看看吗？
0: 是伯母病了，
5: 你可别生病啊。同学们听说您病了都很着急，让我们几个来看看您。
0: 谢谢同学们，我很好。今天是星期天，你们应该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干点活嘛，啊！另外，离毕业只有三个多月了，要抓紧复习功课呀。
3: 像我们这种成绩的人，考大学反正没有指望了，复习不复习，就那么回事儿。
5: 就是。
0: 不能这么说，学习不单纯为了考大学，考上考不上，都需要增加知识，才能为四化多出力量嘛。同学们回去吧，啊，林明啊，今天下午我到你家里给你辅导。
3: 哎，
2: 往后怎么得了？
6: 妈，你耐心养病，慢慢就会好起来的啊。
2: 不死不活，拖累你们父女俩。
6: 妈妈，
7: 阿姨，
2: 哎，爸爸回来了。
0: 来，行了。哎呀，跑遍了大半个城才请到这位赵阿姨来照顾你妈妈。
8: 我睡在哪儿？
0: 加快板和阿燕一起睡行吗？病人下身瘫痪，每隔两三个小时帮他翻一次身，另外给病人熬点中药。
8: 病人能自己大小便吗？
0: 哎呀，他连翻身都……
6: 只要我在家，那些脏活不用阿姨来做。
8: 你不在你爸爸学校读书吗？
6: 不，我在29中补习班，晚上我都在家。
0: 哎，对对，张阿姨，
8: 啊，林老师
0: 啊，
8: 对不起，这事儿我得跟我老伴商量商量，明天再说吧。
0: 赵阿姨，我们再商量商量好不好啊？
8: 明天再给你回话。
0: 赵阿姨，来赵。
1: 连阿姨都学会这时髦词儿了，什么回去商量商量，这是100%的回绝吧。往后谁来照顾孩子他妈呀？丁老师一时没了主意。
6: 爸爸，你饭还没吃吗？
0: 我不饿。
6: 吃点吧，明天一早你还要上课去。
0: 明天。哦，明天我有两节课，我得备课去。明天你不是也要上课吗？
6: 我不要紧的。
0: 哎，你已经请了2天假了，再请假功课就赶不上了。
6: 赶不上，就慢慢赶呗。
0: 那怎么行呢？你不是要争取今年考上大学吗？就是考不上也要有知识，对学习怎么能这种态度呢？
6: 爸爸，我
0: 是个教师，我的责任是教好孩子，可是我自己的孩子，
6: 爸爸都怨我，我不争气，
0: 怎么能怨你呢？爸爸太忙，对你关心太少了。明天你上课去，照顾妈妈的事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我去找校长辞去班主任，只上几节课就松多了。
6: 爸爸，你瘦多了。
0: 不怕，生活嘛不会总是顺利的呀。
1: 丁老师希望学校免去他的班主任工作。
7: 丁老师，
1: 可是见到校长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0: 他下身瘫痪了，
7: 听说了，校领导研究了一下，考虑到你的困难，决定给你一些福利补助金。
0: 谢谢，我先上课去了。同学们好，坐下。
1: 丁老师准备开始讲课了，发现讲台上放着一包药。
0: 是谁放在这儿的？
9: 林老师，你眼睛发炎，我想一定是哪位同学怕你没时间上医院。
0: 谢谢同学们，近来我对同学们关心少了，我向大家道歉，往后。现在请大家翻开第十四课。
1: 对林老师来说，这不只是一包药，而是同学们的一片心呐。林老师家里有困难，但是再困难，班主任这副担子绝不能撂下。白天忙，就把时间向夜里延伸。他写下了"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样一些格言来磨练、激励自己。已经深夜三点了，可是林老师还在工作，批改学生的作业。
6: 爸爸太累了，不能老这样下去。爸爸，
1: 天亮了，这一夜林老师没合过眼。晨曦中，林老师又一边熬药一边在洗衣服。
6: 爸爸，爸爸，
0: 嗯，
6: 你和校长谈过了吗？
0: 还没谈呢。
6: 你不准备谈了？
0: 我有几十个像你这样的孩子，说丢开就能丢得开吗？
6: 爸爸，我决定不考大学，在家照顾妈妈。
0: 不不，能考上为什么不考呢？
6: 只有这条路了，要不你的课是教不好的。
0: 不不，想想办法。不不不，我再想想办法。
6: 爸爸，你别难受，你不是也说过考大学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吗？
0: 爸爸教了半辈子的书，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学生的事，今天只好对不起自己的女儿了。
6: 别这么说，
2: 对妈妈，我也应该尽到做女儿的义务啊。
1: 林老师家有困难，作为他的一个学生能做些什么？今天从家里搬来了两盆花，

0: 林老师，林老师，
1: 是停电，我爸爸去给同学补课了，他星期天总是不在家，你进来吧。
0: 好的。啊，你看，
1: 这花真好，
0: 放在伯母床前，让她解解闷儿。
1: 谢谢你。
0: 伯母，
1: 妈妈，他叫秦介，是爸爸的学生。
2: 啊，谢谢你，谢谢你啊！如今的孩子都那么乖。那天扶我上医院，也有一个像你这么大的孩子，可惜我疼的连人还没认清他就走了。
0: 伯母，您的病好点了吗？
2: 我这病不死不活，净拖累人，还不如两腿一伸。
1: 妈，
0: 伯母，你要安心养病啊。
2: 安心？我能安心吗？为了照顾我，阿燕什么都耽误了。
1: 我不是在家复习功课吗？
2: 别宽我的心了，连课都不上了，还复习什么？
0: 怎么，你不上补习班了？那你不考大学了？你真的不打算考了吗？真的？
2: 命运如此，有什么办法？
0: 你相信命运？
1: 我知道相信命运是荒谬的，可有很多事情我解释不通啊。就是我爸爸吧，他不讲吃不讲穿，不抽烟不喝酒的，他连茶都很少喝呀。他对生活什么要求也没有，就想好好工作，可偏偏连这一点也不给他。生活对待我爸爸太不公平，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这样的吗？这难道不是命运的安排？说话呀。怎么，你也不敢回答？
0: 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了，可我相信你爸爸自己绝不这样看。
1: 你怎么知道？
0: 你看这个，穷其一见不坠青云之志，越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就越要有坚定的信念。
1: 他是个共产党员，一个理想主义者，当然有信念。可我什么也不相信。
0: 你也可以有信念啊。
1: 还谈什么信念？大学不考了，参加工作也不行，我今后的天地就是这四面墙和厨房。我也有过美好的幻想，多么天真啊。现在都结束了。
0: 外国有句谚语，逆境打败弱者而造就强者，向逆境屈服是弱者，闯过去你就是强者呀。现在你有了做强者的机会，你应该像你爸爸那样，他外表虽然衰弱，可他是一个强者，你也不应当做弱者呀。四面墙，天地虽小，能挡得住你自学吗？
1: 好啊。哎呀，我数学太差了，有老师教都很费劲，怎么自学呢？
0: 哎，我晚上来把老师讲的数学向你复述一遍好吗？为什么？
1: 我知道高考生的时间比金子还珍贵。
0: 那对于我不一定是复习一遍吗？
1: 不，不能这样。我相信你是好心，可我不能接受。
0: 我承认，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像你一样的处境，我也许不会自告奋勇，可你爸爸是我的老师，他为了我们把心都操碎了，我难道

0: 不能为他尽一点点心吗？李燕，我请你接受我对老师的敬爱。
1: 爸爸，他一定不会同意的。
0: 咱们别告诉他呀。
1: 可他总会碰上的。
0: 哎，有了，等林老师完粮食出去了，你就把这盆花，
1: 底下挡的暗号，
0: 就算是吧。
2: 秦剑以窗台上是否有花盆为记号，每天来帮助灵燕复习功课。他学着地下工作的一套办法，可是没有地下工作的本事，很快就引起黎明的怀疑。虽说黎明功课不怎么样，可是感觉器官却略胜别人一筹。
0: 嗯，秦剑，咱们哥们交情怎么样？
3: 不错呀。
0: 那我问你件事儿，你得说实话。
3: 你问吧。
0: 你经常不来晚自习，上哪儿去了？
3: 我能上哪儿去？
0: 别骗我了，我上你们家去过，你不在家，也不在校。
3: 啊，我跟你说了，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
0: 上有天，下有地，我要是说出去了，雷打木头狗遭瘟，蛇咬板凳脚，一辈子看不见后脑勺。
3: 少跟我来这一套。
2: 秦剑没有办法，只好把情况都对黎明说了。
0: 够上，够意思，我服了。
3: 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
0: 我要是说出去了，就像这块石头永世不得上岸，变个大王八。
3: 去你的吧。
2: 黎明恪守诺言，倒是秦剑自己丧失了警惕。一个晚上他又去林老师家，却被钟小新看见了。
1: 哎，他来干什么？哦，原来林老师单给他开小灶。
2: 难怪钟小新要做这样的理解，他妈妈不是给他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了吗？不过钟小新还是妒忌，为什么林老师要骗心眼儿？但是当他以为秦剑吃着营养丰富的小灶的时候，林老师却因为秦剑的学习成绩不断下降，正找他个别谈话。
4: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5: 复习功课。
4: 你要说实话，听说你上课睡觉，作业也交不上来，还在黑板上画什么蝴蝶。你要自爱一点。
5: 林老师，我中午赶出作业就是了。
4: 中午不吃饭了，不休息了，想回家吃饭。秦剑同学，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2: 林老师似乎还没有这样生气过，他走了。可是走到校门口，去买了两个面包，请传达室师傅转接。
4: 哎，请你把这个送到高三甲班给秦剑同学。
0: 好的，好的，好的，我这就去。
6: 真的可好玩了，
1: 干嘛？
7: 陆霞，把这带给你们班秦剑，我这走不开，耽误好久了。
1: 面包你买的？
7: 林老师买的。
1: 哎，呵，真是关怀备至啊。哎，给你的祝福朋友拿去，老师给得意门生的。哎，特别加料，小灶上面烤的营养丰富。
8: 一号种子原来是这样喂出来的，
9: 人造卫星。
0: 站住，不许你们造谣污蔑。
1: 污蔑，赶紧说，秦剑晚上老上那段时间干什么去？
9: 上路前，上路前，上路前，上路前，干什么？
1: 赶紧说，
9: 你说，
1: 秦剑晚上来了，你说呀，
9: 算了吧，算了，
0: 你上好睡觉了，
9: 算了，
0: 秦剑呢？
9: 你说，
0: 你
9: 别，哎，让他回来，让他回来，
0: 秦剑说，
9: 秦剑说，
0: 秦剑上领导睡觉，那是因为，
3: 秦剑，你不要跟你在这吵，你
1: 挺正经啦，有胆自己上领导，
9: 秦剑，秦剑老师，您给我们开开小灶。
0: 你受到了这番窝囊气，我受不了。 凭什么这么欺负人？你没见陆霞他三不溜溜的模样，哎，想在这里考的。
3: 哼，咱哥们儿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说出来这么脸红。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还是不是男子汉？是个机器人，没有感。
0: 别怪我，我实在是憋得慌。
3: 我是在想，说出去林老师要是知道了，就再也不能给林燕补习了。
0: 对对，这口气我咽下了。这是林老师给你买的面包，快吃了吧。
10: 你真了不起，怎么这么狂，祝贺你啊，陆霞！
2: 期中考试成绩公布了，除了黎明，谁也想不到秦剑的成绩会这么糟。
1: 哎，黎明，你还是乖乖的当女皇的臣民吧。
0: 反正不是当你的臣民，瞧瞧你那成绩，几乎都是红笔写的，都快满堂红了。
1: 哼，我才不在乎呢，将来我也不喝这个。
4: 阿燕，给我伞。
11: 啊，爸爸，又要上哪儿去了？
4: 去秦剑家看一看。
11: 秦剑出什么事了？
4: 他原来是班里的尖子，可是这次期中考试掉了一大截，甚至有的科目都不及格了。
11: 啊！
4: 哎，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上课居然睡觉，作业交不上来。哎，真不明白。
2: 期中考试，钟小星得了第一名，和秦剑相比取得了绝对优势。
11: 这回你爸爸
2: 最高兴的还是他的妈妈。
11: 晚了他就
2: 为了报答林老师，他妈妈强行让女儿给老师送去两斤桂圆肉。
3: 今天数学老师讲了几道很重要的题目，
2: 从老师家里传出熟悉的声音，使他止住了脚步。
3: 待会儿我们一块
11: 坐。你看到窗台上有花盆吗？
3: 我在路上见到林老师了。
11: 可你知道他上谁家了？静静，我今天不参加高考，请你以后不要再来帮助我。
3: 为什么？
11: 我
3: 出什么事了？哦，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呀？我把老师讲功课讲错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呀。
11: 秦剑，秦剑，好孩子，你来跟伯母说句话。你林老师最心疼的是他的学生，你的成绩下降了，他连饭也吃不下。我看以后
3: 那该怨我，对不起林老师。
11: 不是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我病在床上，阿燕她不会这么可怜，你也不会为了她把成绩掉下来。这都是让我给拖累的。妈妈，
12: 都是我不好，我早就料到会耽误她的学习，可我太自私，光想自己。
11: 秦剑，我很感谢你，请你以后不要再来帮助我。
3: 不，我答应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底。
11: 可我不能让你做出这样的牺牲啊。
3: 牺牲？那林老师又是为谁做出了牺牲？为了伯母你也不也做出了牺牲了吗？人如果光为自己，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0: 程小新在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以后感到十分羞愧，他匆匆跑回了家，扑到床上激动地哭了起来。
1: 我先跑上他说我真是太开心了，
2: 真的吗？
1: 是的。哎，小新，你怎么了？病了？

0: 这小心不舒服，那今天晚上就不学了吧。
1: 哎呀，真对不起了，让你空跑了一趟。
0: 没什么，
1: 那你慢走，我不送你了啊，再见。小心，妈带你到医院去。
0: 我没病。
1: 那你怎么了，孩子？
0: 妈，有件事儿，我心里很难过。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告诉你，
2: 在钟小星这边消除了对秦建的误解，而在秦建家那边呢，他的父母却对儿子产生了猜疑，进而竟变成了一场审判。
3: 去学去了。
4: 在学校吗？
3: 没有。
0: 爸，建，这些日子反正你都上哪儿去了？
3: 反正没干坏事。
4: 期中考试你为什么考得不好？你说呢？
3: 我也不知道。
5: 哥，刚才老师来告我了。
0: 阿健，你都干了些什么？说出来，改了就好。
3: 我可以说，可怕他没闹清楚就发火。
4: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县里有些青年人不学好，干什么坏事都有，抽烟、赌博，和女孩子勾勾搭搭，偷鸡摸狗。你说，你是不是和他们混在一起了？
3: 你要这样认为，我偏不说。
4: 你还犟嘴？
3: 你不讲理吗？
4: 我怎么不讲理？
5: 哥哥，哥哥，
4: 让他滚蛋。
5: 妈妈，
4: 回去开门。
5: 伯母，伯父，我是林老师的女儿。
2: 林燕来得非常及时，要是没有她来说明情况，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就不知如何解决了。
4: 阿姐，别走了，孩子，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爸爸是个花匠，不会讲很深的道理，可是人活着不能光想自己呀。你以后还是要去帮助林燕，就是考不上大学也不怪你。
0: 爸爸，
4: 别哭了，爸爸委屈你了。
2: 被秦建高尚行为所感动的钟小新，在向妈妈讲了秦建的情况以后，提出来由他来帮助林燕复习功课。
0: 现在对你来说什么都是假的，考上大学才是真的。如今哪个父母不再为自己的儿女考大学拼命啊？省吃省喝，少穿少睡，请家庭教师，到处奔走求告。可怜天下父母心。
5: 妈，妈，妈，妈妈，
0: 小心，妈都是为了你好啊。
6: 哎，小心，给冰棍，
1: 自己吃吧。
6: 哎，你注意水鬼。
1: 什么水鬼？
6: 这个伤疤老今天批评我们不做课间操，他自个儿没希望考上大学了，还想拉别人下水。
1: 哎呀，别把人都想那么坏嘛。
6: 你今儿怎么了？
1: 露西啊，一个人总不能昧着良心。
6: 什么？我昧着良心？
1: 不，我是说我自己。不过我希望你把心放正一点，别老是对别人抱成见。
6: 你现在稳拿一好种子了，就装起好人来了。
1: 你也别把我想那么坏呀。
6: 你好，你干嘛嫉妒别人？
2: 过去有缺点错误，难道现在就不允许改正吗？钟小星竟无意和陆夏争辩，他要以实际行动来补上这一课。
7: 哎，你说怪不怪？有人给我寄来一本英语考试题。
5: 谁寄的？
7: 不知道，就一本书。
5: 哎，这不有张条吗？
7: 嗯，
5: 请答应我一个条件，不许打听我是谁。
7: 奇怪，我在本市也没有熟人呢。
5: 哎，我知道了。
7: 谁？
5: 一个好人。哥哥，哥哥。
7: 嗯。
5: 你的信。
7: 嗯。哦，一语呼吸题。妈。
8: 哎，你的信。
7: 啊、嗯。
2: 学校里、家里收到的接连不断的来信，都出自一个人的笔迹。这是谁呢？写信人还没查出来，陆霞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来找秦剑。
5: 班长，
7: 嗯，
5: 有件事向你反映。
7: 早说吧。
5: 你说，嫉妒心符合物讲自美吗？
7: 什么意思？
5: 你知道有一个人一直在嫉妒你吗？
7: 不知道。
5: 你太老实了。钟小新为什么选你当班长？就想让工作拖住你，自己好独占鳌头。
7: 哦。
5: 本来嘛，这也可以理解。可他不该说什么乡巴佬、傻大个儿、什么大笨看。哦，最近他还造谣。哎，算了算了，别说了。说出来，你非爆炸了不可。
7: 说吧，我能沉住气。
5: 唉，谁让我这人专爱打抱不平啊。告诉你吧，说林老师单给你开小灶，就是钟小星造出来的。
7: 是他。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秦剑找我吗？进来吧。
7: 算了，就在这说几句吧。
5: 有什么事儿不能进屋说吗？
7: 哼，少来这一套。
5: 嗯，你这是？
7: 我是乡巴佬，有话直说。有人说你嫉妒我，是吗？
5: 嗯，不错，有过。
7: 林老师单独给我开小灶，这话也是你造出来的，是不是？
5: 是的，曾经说过。
7: 真没想到你是个这种人，太恶劣了。
5: 哎，秦剑，秦剑，你别走，听我跟你说呀。
7: 没什么好说的。
2: 一直乐于帮助和团结同学的秦剑，怎么竟这样的不冷静？钟小新感到懊恼痛苦，怎么办呢？他想到了林老师。
9: 我的话只供你参考，我多么希望你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5: 林老师，谢谢你的帮助，这段不光彩的记忆我将永远引以为戒。
9: 嗯，
5: 我有这样的体会。
9: 嗯，
5: 一种美好的事物或者一颗闪光的心灵，往往会给人震撼的力量，甚至会突然改变自己对人生的看法。
2: 高考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就剩下一门功课还没考完。
10: 雨再大我也在。
2: 钟小星的妈妈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
10: 高考的底，要是争取到你能上清华，那就好了。快走了。
11: 嗯。
10: 啊，对了，小星啊。
11: 嗯。
10: 前几门功课你都考得很好，今天下午是最后一场考试了，不要以为考政治就可以掉以轻心啊。
11: 放心吧，妈妈。
10: 走了。
11: 哎。小星，
10: 哎，
11: 你也早点走，可别迟到了啊。
10: 知道了。小星，
11: 嗯，
10: 祝你满分，再见。
11: 哎呀。
2: 外面正下着大雨，但是为了女儿光辉灿烂的前程，这个当母亲的竟忘了自己已是一把年纪，骑上自行车在大雨中飞驰起来，竟把一个孩子撞倒在地上。
10: 哎呀，小朋友，怎么也不看点路啊？快起来，快起来，别哭了啊！放走了，放到哪儿了？啊，放哪儿了？啊，快走啊！别着急，哎，小朋友，你给他揉揉就好了啊。
11: 阿姨，阿姨有急事。
2: 撞伤了孩子，怎么就走了呢？幸好又过了一辆自行车，原来这是钟小新赶。

0: 完了。
1: 居然还有这样的厚脸皮，自己做了亏心事还这样理直气壮的来教训女儿，
2: 高尚道德。
1: 不过钟小星舍己为人的高尚行为却受到老师和社会舆论的赞扬，秦健也终于消除了对钟小星的误会。
0: 林老师来了。
3: 同学们，上级批准用备用题目让钟小星补考这个。
1: 高考录取的名单公布了，秦健、钟小星、林燕等许多同学都考取了大学。

0: 听见。
1: 嗯。
0: 你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1: 是吗？
0: 你有时很执着，甚至固执，死心眼儿。
1: 也许吧。
0: 我考上了大学，爸爸高兴的都流泪了。我和妈妈都想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可是我们尊重了你的意愿。
1: 我也是多么想知道那个暗地里帮助我提高英语成绩的人，可是我也尊重了他的意愿。
0: 也许这是一种美，一种常人很难具有的美。
1: 我可不这样认为。其实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动物，就在于他们是在相互关心中生活的。如果要说报答的话，我们用一生的努力也报答不了老师对我们的培育，更不用说为我们这一代创造了优越条件的革命前辈了。
0: 爸爸，你猜这半年里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考上大学了呗。
0: 那是次要的，我得到我们这一代最珍贵的东西。
3: 理想？
0: 不是信念。我们家的不幸并不是社会造成的，可是社会帮助我们家战胜了不幸。
3: 这是不是理想主义呢？
0: 是社会主义。
4: 中学时代的生活结束了，
5: 考上大学的，
4: 考取和没有考取大学的同学来到林老师家。
5: 林老师，
4: 为了表示敬意，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照片送给林老师以作留念。
3: 考上没考上大学我都一视同仁。林云，听说你已经到劳动服务公司登记了。
5: 我也登记了，往后我们还是同学，社会大学的同学。
3: 还应当是自学成才的同学嘛。
5: 上座。
3: 又添上新的一页了。
5: 让我看看。
1: 可你又不知添了多少白头发呀。
0: 每根白发代表我们一个学生。
3: 我是个教师，我的生命就该用在这上面。
1: 林老师，这上面你怎么都没有写名字啊？
3: 忘得了吗？张成现在是工程师了，朱雪斌工人劳动模范，申放英护士，这个小鬼叫廖志明，当了作家。不过在我印象里还跟你一样一个小调皮。
6: 都很大了吧。
3: 是啊，不管他们有多大，在我看来他们还有你们都永远永远是我的孩子。

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工作平凡，生活清贫。他没有一篇论文，也没有一本专著，但是他的作品却是造就劳模、作家、工程师。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位辛勤的园丁，是他用满头白发、滴滴心血，换来了一片桃李开遍的春。

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留洋学子学成期满，归心似箭，接下来的归途又将面对怎样的惊险？请听《苍茫大地》第32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32集，于青兰说，那位查案的县长把鼻子凑进一排棉袜，一遍又一遍地嗅，十几个来回之后，终于嗅出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徐子鹤手心里急出了一窝汗。其他的袜子都是一个味儿，臭，而罪犯的那只除了臭，还有一股若隐若现的松香味儿。哎呀，老于，你讲故事急死我了，快说松香味儿对断案有什么用处？要说这松香味儿啊，作用可就大了，县长靠它找出了罪犯，救了那个姓朱的一条命。我们那里啊，一般家户没有松香，没有松香，棉袜上自然不可能沾染松香味儿。况且棉袜上沾染松香味儿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罪犯所处的地方一定经常弥漫着松香的味道。县长断定，真正的坏人一定出自这两个常人绝对不会想到的地方，而全县一天到晚松香味不断的地方只有两处，一是县城东街的孔庙，一是西街的关公庙。县长的推测还真不假，后来官府派去的人马终于揪出了杀人凶手，孔庙的主持姓邱的50来岁的戏迷。县长真不简单啊，仅凭淡淡的一丝味道就能救人一命啊。徐子鹤说，俗话说无独有偶，说不定今后啊，狡猾的敌人单凭淡淡的一丝味道也能置我们当中的粗心者于死地啊。于青兰轻飘飘地点了这么一句话，徐子鹤了然于心，直到于青兰在拐弯抹角暗示自己喝咖啡的事。从第二天开始，徐子鹤再也没有去过咖啡厅。老董他们建议徐子鹤改喝茶，说茶叶没有任何味道。徐子鹤回答，谁说茶没有味道， 绿茶、红茶和茉莉花茶各有其味儿。茶是冲淡了的咖啡，不喝。戒掉咖啡的头几天，每到十点课间休息时间，多年形成的条件反射折磨着徐子鹤，两眼黯然无光。他一个人站在教室外望着天空发呆，与此同时，裤兜里的两只拳头握得紧紧的。于青兰这时就会递给徐子鹤一杯开水。
7: 子鹤呀，难为你了，快喝口水压压，等咱们中国像苏联一样太平了，咱们再喝咖啡，喜欢甜的加糖，喜欢苦味的就直接喝。
6: 在戒饮咖啡习惯的同时，徐子鹤还做了另外两件事。一是尽力避免自己和同伴说话时冷不防在无意识地蹦出德语、英语或者法语单词来，这个习惯是徐子鹤在他的导师迪特瑞希教授那儿学来的。迪特瑞希教授在给徐子鹤他们上课时，每堂课嘴里都会冒出七八个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单词。教授冒出这些外语单词之后，还瞪大双眼瞧着学生，一脸无上荣光的神情，让徐子鹤和他的同学们十分羡慕。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师也必有其徒。学生跟随迪特瑞西教授几年之后，个个都与他一个做派，当然也包括徐子鹤。民主生活会的第二天，徐子鹤给自己暗自定了一个规矩，今后自己嘴里每冒出一个外文单词，晚上睡觉前狠狠地掐一次自己的嘴唇。在其后半个月的时间内，每天大清早，徐子鹤的嘴唇都会留有一两个红印。张怡山和罗琳两个女学员观察仔细，经常问徐子鹤怎么回事，徐子鹤每次闪烁其词。莫斯科的虫子大，咬上一口一晚上都下不去。罗琳暗地里趴在张一山耳朵旁窃窃私语：
8: 姐，你说怪吧，这莫斯科的虫子认人，只咬杨博士，不咬我这样的人。
6: 徐子鹤做的另一件事是纠正自己苦思冥想后挖掘出来的缺点。徐子鹤初到哥廷根，与德国教授以及与同学，特别是与漂亮的女同学面对面说话时，一般不敢聚焦对方的双眼，不是低着头，就是把目光移到一旁。对这种东方人交流的习惯，欧洲人十分不解。有一次在迪特瑞西教授的课堂上回答问题，徐子鹤的目光不是瞧着讲台上的教授讲话，而是斜视黑板左右两侧的墙角。迪特瑞西大发雷霆，狠狠批评了徐子鹤的无礼。克劳迪亚后来听说了这件事，偷偷找到徐子鹤，先是数落一顿教授父亲，然后委婉地介绍了欧洲人的交往习惯。从此之后，徐子鹤按照德国的规矩与人交流谈话，和任何人说话都会平视对方。与金发碧眼的克劳迪亚的交往经历，也使徐子鹤在所有德国女同学面前不再过分矜持，变得大气得体。现在问题出来了，因为他自己如果保持现在的习惯不变，回到国内，他的这种独具一格的眼神肯定与众不同，很快就会被有心人发现，可以据此推测出家庭背景或者所受的教育。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后，功夫不负有心人，徐子鹤找到了合适的方法。今后与欧洲人接触，两眼平视加直视，与自己的同胞交往得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平视加隐视。徐子鹤想到做到，经过一段用心的调整，老董、魏前、邢威武和耿直江他们发现徐子鹤的眼神变了。
9: 杨博士，你的咄咄逼人的杨眼神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6: 将近一个月，徐子鹤就自己改正问题的进展向支部郑重地呈交了一份总结。俗话说，
9: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我衷心感谢大家善意诚恳的批评，这些都是为我好，为我今后的工作好。每一位批评过我的同志都是良师正友。一个月以来，我不但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并且已经做了努力。从现在开始，我会更加主动，更加谨慎地戒勉身心，规范言行，请组织和各位同学多加监督。在总结的最后一行，徐子鹤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八个字，作为座右铭来指导自己今后的行动：修己以静，止于至善。这八个字不是徐子鹤自己所创，而是从两篇古文中各摘四字琢磨出来的。修己以静是《论语宪问》里孔子说的一句话，意思是成大事者贵在修身，而修身必须保持严肃恭敬的态度。止于至善出自《礼记·大学》，宋代理学大家朱熹曾对此句做过解释，说修身育人不能浅尝辄止，必须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毫不动摇。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于青兰专门提到了徐子鹤的这八个字。古文功底扎实的他先是对出处做了一番诠释，然后连说八个字撮合在一起，实在精妙。前四个字是方法和态度，后四个字是目标和追求。于青兰的一席话把会场里坐的第一排的徐子鹤说得手足无措，因为他本人想到这八个字时压根没有考虑到如此周全。古话说三分书七分评，徐子鹤原来对词语尚存疑惑，现在服了。服气之后，徐子鹤从心底佩服起眼前正不紧不慢地侃侃而谈的于青兰。身体虽然单薄消瘦，胸襟却辽阔无边，话音虽然低沉轻缓，透出的力量却让人折服。徐子鹤抬头凝视讲台上于青兰的时候，他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后背热得滚烫，因为身后几十道仰慕的目光齐刷刷地炙烤着他的后背。那次会议之后，徐子鹤的八个字被东方大学的学员们铭记在了心里。回到国内多年之后，东方大学的同学偶尔见面，离得还有丈八远，一人喊修己以静，另一人会立刻应答止于至善，那情形犹如地下组织的暗号对接。
5: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9: 1925年2月底，徐子鹤和他的同伴们结束了东方大学一年的学习，每个人都在打理行囊，准备踏上返回祖国的行程。从1918年至今，徐子鹤在外漂泊已经七个年头了。在德国和苏联七年里，2400多个日日夜夜，徐子鹤是扳着指头数着过的。每当想到回国的那一天，心里激动万分，寝食难安。七年前，徐子鹤赴德时还是一个不满19岁的稚嫩青年，而现在徐子鹤已经是一个25岁的数学博士，一位23岁就加入组织并接受了系统培训的共产主义者。在当时的中国，兼备如此两重身份者，用吕墨支部书记于青兰的话说，比凤毛麟角还稀罕，用鹤立鸡群来形容一点儿都不为过。自从通过朱德做介绍加入了旅游支部，徐子鹤更加渴望尽早回国，为自己年轻的组织贡献力量，向年轻的组织证明自己这样的成员价值之所在。对自己而言，
6: 徐子鹤也需要给予一个肯定的证明，证明七年光阴没有虚度，证明自己七年赴级求学聚集了巨大的功力。在莫斯科学习的日子里，徐子鹤心里清楚同学们都在默默照顾自己。尽管徐子鹤不希望如此，他本人也找党小组组长老董谈过，后来也找于青兰反映过，希望大家把他当成一名普通党员对待。于青兰和老董表面上笑眯眯地点头表示理解，也严肃诚恳地接受徐子鹤的意见，但暗地里他俩及其他同志对徐子鹤的照顾却一直没有改变。无奈的徐子鹤只得把这种特殊优待当成组织对自己殷切的期望，学习比任何人都刻苦，成绩在全班同学中也遥遥领先。随着学期结业的临近，徐子鹤归心似箭，比任何人都渴望踏上迢迢千里归程，从心底希望尽早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发挥出来，不辜负大家对自己的期望与信任。七年光阴在历史长河中如同白驹过隙，在浩瀚的宇宙中不过短暂的一瞬，但对徐子鹤来说，这七年时光承载过太多的思考与向往，积压了太多的辛劳与苦痛，也享受过难得的欢乐与荣光。现在这一切就要结束了，终于可以踏上回国的旅程了。他多么希望尽快看到在梦里千转百回的江河山川，见到朝思暮想的亲朋好友，听到满韵清愁的土音乡韵。但徐子鹤怎么也不会料到，归国之途竟是如此的惊心动魄，九死一生。在临行的前三天，国内组织突然发来了一封10万火急的密码电报，要求即将回国的学员分成3批秘密回国。原来打算大队人马集体回国的计划被取消。事出有因。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人手中接收辽东半岛和长春至旅顺的南满铁路经营权，东北南满地区从此逐步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从1914年开始，日本占领当局的关东州提督从日本山口、长野等地招收青壮年农民入职到辽宁金州，启动了通过移民长期占领中国的阴谋。东北人民看穿了日本的野心，纷纷起来抵抗，年轻的共产党更是采取多种形式揭穿日本人的罪恶阴谋。日本一直奉行遏制共产主义传播的政策，外加此次共产党积极参与揭穿他们霸占东北的活动，使得驻守在东北的日本人和当地傀儡军阀要一起把共产主义扼杀在摇篮的野心更加膨胀。除了这个原因，日本和东北军阀还有隐藏更深的目的，就是通过破坏第一批回国学员的计划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不但使第二和第三批人员因惧怕而推迟甚至不愿回国，也让国内的共产主义组织不敢大规模地再向苏联派遣学员，同样迫使苏联虑及中国学员的人身安全，不愿再招收学生。一个针对共产主义者的秘密计划启动了。东北共产主义小组及时觉察到了日本人的险恶用心，立刻通知即将从苏联踏上归途的东方大学学员注意自身安全，并且要分批回国，尽可能减少旅途中意外事故的发生。但对于可能出现的危险，所有人都无法预料。苏联特工专家瓦西里和吕莫支部一致认为，三批成员的第一批最为危险，也最为重要，必须选拔精干人员来组织。至于原因，瓦西里的理由是，日本人和东北军阀派出的人在暗处，这些乔装打扮者何时何地以何种身份出现无人知晓，中国学员却在明处，一举一动 都在被监视和掌控，时时刻刻处于危险之中。最让人揪心的是，在敌暗我明的严峻形势下，日本和东北军阀的人狡诈老道，而中国学员却没有一次实战经验。第一批出发的九位同志不但要保护好自己，还要收集相关的情报，并迅速反馈给东方大学，为随后的两批回国学员提供应对方案，无疑任务最为艰巨和复杂。国内和苏联方面的情报都显示，来自日本和东北军阀密探的危险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也就是说，一旦东方大学的学生抵达东北后，在要乘火车或者坐轮船分散到中国其他城市时，危险就可能出现。瓦西里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经过瓦西里和吕墨支部的反复磋商，徐子鹤的申请被允许，他被批准作为第一批成员回国。徐子鹤自己没有想到的是，他被任命为第一批人员的组长。这是徐子鹤第一次在共产主义组织内担任职务，尽管手下只有八个人，时间也只有一个月左右，但他真正的革命斗争生涯就此开始了。整个白天，别人都在紧锣密鼓地购买俄罗斯礼物，马不停蹄地打点行囊，徐子鹤一个人仅仅出去了半天，然后很快就回到了宿舍，拿着俄罗斯地图苦思冥想。晚上劳顿了一天的学员们逐渐进入了梦乡，但徐子鹤和老董没有睡，两个人手握电筒，对着放在桌子上的中俄地图观察思索一两个钟头，一动不动。到了第三天，由于晚上就要乘火车回家了，第一批回国的同志计划再去购置一点回国的礼物，因为何时能再来莫斯科，大家谁都说不准。这天早上，徐子鹤却把大家留在了宿舍里。同志们，我和老董这两天仔细琢磨了好几遍苏联和我国东北的地图，发现了个问题。我们这次回国，从西部的莫斯科至东南的海参崴，几乎横跨苏联东西全境，长途跋涉9000多公里，耗时最长，路最难走，上下车人数最少的，既不是在我国境内，也不是在中苏边境地区，而是在漫长路途上。我怀疑日本人和军阀密探很可能在这一段路途上动手，因为时间越长，他们寻觅到的下手机会越多。同时，在这段苏联的路途上，大家会因为有足够的安全感，从而放松防备。如果我是日本人，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选择在这段路途上下手。在中国境内或者在边境地区出事，中苏两国肯定怀疑是东北境内日本人及其手下所为，但中国人在苏联境内出事，事情就说不清了。因为苏联境内也时不时地发生残余白俄分子和土匪滋事生非，蓄意破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恶性事件，嫁祸于人，让中苏两国之间产生误解，也是日本人一贯的歹毒计谋。

0: 徐子鹤的分析和瓦西里的观点明显不同，这是他经过深入研究和缜密思考后做出的判断。和老董一番琢磨后，徐子鹤开始实施设计好的应对计划，不让大家去购物，而是留在宿舍内理发。徐子鹤早已约好了东方大学理发店里的师傅，按照徐子鹤的要求为大家剪出了不同的发型。理完发，徐子鹤要求大家取出旧衣服，让同组的罗林、张怡山为大家改造成各式工作服，有中餐馆的，有皮毛店的，还有大家谁都不会想到的一个职业，马戏团表演者。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

0: 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0: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归国路途危机四伏，众人会想出怎样的办法躲过危险呢？未知的前路又将遭遇什么？请听《苍茫大地》第33集。
7: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8: 第33集。和老董一番琢磨后，徐子鹤开始实施设计好的应对计划。他不让大家去购物，而是留在宿舍内理发。徐子鹤早已约好了东方大学理发店里的师傅，按照徐子鹤的要求为大家剪出了不同的发型。理完发，徐子鹤要求大家取出旧衣服，让同组的罗林、张怡山为大家改造成各式工作服，有中餐馆的，有皮毛店的，还有大家谁都不会想到的一个职业——马戏团表演者。发型配上服饰，宿舍内好像来了一群为东方大学学生服务的师傅。外形上有模有样之后，徐子鹤从自己的提包内拿出了锅铲、菜刀、擀面杖、铁勺、磨刀石、推子、剪刀、掸子、螺丝刀、老虎钳、起子、锥子等各式工具。这些工具是徐子鹤一天前从莫斯科旧货市场淘来的老物件，半新，个个还能使唤。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身份开始熟悉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东方大学原来准备傍晚时分派辆大客车把第一批学员集中送到火车站，徐子鹤委婉地拒绝了这个方案。他把九个人分成三组，一组是扮成中餐馆老板的老董，带领张怡山和邢威武，三个人假装成开店夫妻和雇佣的大厨子，第二组是魏前带领的耿之江和另外一位年轻人，扮成把茶叶贩到莫斯科，再从俄国倒腾皮毛生意到中国的中国商人。第三组则由徐子鹤自己亲自率领，只见他头上戴着一顶白色圆檐帽，身上穿一套咖啡色方格西服和深色的皮毛大衣，脖子上系着一条鲜红色的领带。见过世面的人都知道，这是欧洲马戏团典型的着装。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徐子鹤课间和周末总是闲不住，不是在同学们面前玩点小杂耍，诸如抛石子儿、嘴咬筷子、顶酒瓶、算扑克牌点数、猜三五个茶缸里有无硬币等，就是模仿鸡鸭牛羊的叫声和姿态，逗得周围的人捧腹大笑。无心插柳柳成荫，徐子鹤

0: 没有想到，平常练就的这点小本事，今天派上了用场。徐子鹤后面跟着一位打扮时髦的姑娘，不用多猜，就知道是其助手。这个姑娘不是别人，正是罗琳。在罗琳周围，一位50多岁的老人手提两只皮箱紧跟不舍，这是一位同志扮成的马戏团管家。徐子鹤要求三组人员从下午开始分别出发，抵达火车站后汇合。三组人马不声不响上了火车，分住在三个包厢内。乘客中绝大部分是苏联人，小部分是中国人。在漆黑之夜，一声长笛之后，火车启动，开始了长达10天10夜惊心动魄的东方之行。在飞奔的火车上，几乎所有同住在一个包厢的苏联乘客都站在过道内聊天。包厢门是打开的，目的是透化一下里面的空气。但绝大部分中国乘客进入包厢后就急忙关上门，再也不出来。只有极少数中国乘客和苏联人一样在过道聊天。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时，徐子鹤说，白天关门和夜里开门都不正常。因此，三个包厢的同志们都站在包厢外面，有说有笑的聊天。在包厢门口，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们一身职业打扮，泰然自若地畅谈着在莫斯科开店与生活的体会与心酸。过道中，时不时有苏联人和同胞借道通过，近身时大家相互点头问好。深夜时分，火车在广袤的西伯利亚高原穿行，像一条浑身涂满发光粉的长蛇，在原始森林和皑皑冰雪之间忽明忽暗的逶迤穿行。所有包厢的门都被关上了，在有节律的车轮撞击声中，乘客们都安睡了。徐子鹤的包厢内，罗琳和那位年长的同志已经休息，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靠包厢门的床铺上，侧耳倾听着过道内的动静。这是徐子鹤的安排，三组成员每天夜里都必须有人值班。白天，徐子鹤带领的三组人马都和苏联人一样走出包厢，活动一下筋骨腿脚，然后站在过道里谈天说地。徐子鹤不但和大家聊天，还在过道内抛开五色魔术球表演起来。开始时是单手，接着是双手同时抛，到了最后，在大家的掌声中，他左右手互换着抛起一串串的彩色小球，最多时达到了8个。过道内来来往往的乘客都停下脚步驻足观看，纷纷向徐子鹤伸出大拇指。2天过后，很多乘客都知道火车上有个刚从欧洲巡演归来的中国马戏班。火车上始终有不少中国人夜里关闭包厢门，白天也一直关着。徐子鹤明白他们的意思，中国人出门图个平安，不愿与陌生人打交道，害怕招惹是非，如果不上厕所不打开水，一般不开包厢门。3天的夜晚，徐子鹤一如既往，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靠包厢门的床铺上，侧耳倾听着过道里行人走动的声音。4个深夜悄然而至，行程近半，乘客进入了疲劳期。5天清晨，传来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列车上一个包厢内的3个中国人，本来购买了去海参崴的车票，但半夜时分，在某个加水的小站私自打开车门，提前下车了，连声招呼都没有打。巡查的乘警开车10几分钟后，才发现车门开着，包厢门也开着。列车员反映，包厢内3个文绉绉的中国人，一天到晚关着门看书。徐子鹤、罗琳和年长的老同志随着互不相识的人群，如常人一般去3个中国人住过的包厢，瞧瞧发生了什么事，目的是去仔细打探一番真实的情况。 包厢内挤满了中国人，个个面带惊慌的神色。出门在外，大家都是同路之人，每一个前来的中国人都不希望三位同胞出什么意外。在包厢内环视一圈之后，徐子鹤看到包厢门和里面通风的窗户完好无损，木质地板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看到眼前的一切，徐子鹤内心顿生疑惑。一般而言，长途列车的包厢地板上多多少少会存在饭粒、菜剂或者碎片纸屑，况且三人还是暗自匆忙下车，地板上如此整洁，违反常理，一定是有人事后进行过处理。内心产生极大的怀疑，徐子鹤的观察更加仔细。三人用过的床单没有扯拉性的损坏，上面也没有任何血迹，枕头边的枕头上同样没有任何可疑的痕迹。徐子鹤没有停止勘察，同时也不能让其他中国人觉察自己的行动，于是开口自言自语说了一声：看看他们枕头底下忘东西没有，有的话赶紧交给列车员，等他们三个回来时好取走啊。说完这话，徐子鹤动手掀开了一个枕头，枕头下面干干净净。但当徐子鹤感到有些失望时，他灵敏的鼻子闻到了一股细微但刺鼻的腐臭气味。味道来自哪里？刚才没有，为什么掀开枕头后才出现？机警的徐子鹤马上意识到枕头有问题。枕头的正面已经观察过，要是枕头有问题的话，一定会出在枕头的另一面。徐子鹤这样想，却没有半点声张，功夫全在手上。放回枕头时，另一面被他朝上倒置着放下了。这一切没有一个人发现，包括同来的罗林和那位老同志。果然不出所料，蛛丝马迹出现了。枕头朝上那面的里侧一端留有一滩湿淋淋的痕迹。徐子鹤用眼瞥了下那滩痕迹，根据瓦西里课堂上教过的方法，立马判断出那不是水洒在或者不慎泼在上面的痕迹。水洒在或者泼在棉布缝制的枕头上，呈现出来的向四周浸透的痕迹应该是圆润的、自然的。而这滩痕迹大头一方是圆润，后面拖着一个长长的尾巴。如果液体为自然流淌扩散，尾巴应该越来越细，但这条尾巴却是一样宽窄。徐子鹤立马得出结论，这滩痕迹显然是人为擦拭造成的结果。徐子鹤放回枕头后，嘴里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话：这个枕头下面没有，看看其他两个底下有没有。其他两个枕头同样被徐子鹤用手掀起，有同样味道，也有相同的擦拭痕迹。最后随着乱哄哄的人群，徐子鹤三人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包厢。扮演着包厢门，徐子鹤闭目思考起来。其他两位瞧他这个样子，知道他发现线索了，就不再打搅。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包厢内静悄悄的，徐子鹤首先思考那种气味到底是什么。半个钟头过后，徐子鹤得出了结论，那种气味不是酒味，也不是饭菜味，是胃中呕吐物的味道。三个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呕吐，唯一的可能 是他们三人吃或者喝了有毒的东西。三人同时发生这样的后果。

0: 果不是食物中毒，就是有人在水或者食物中下了药。想到这里，徐子鹤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徐子鹤继续着自己的分析，食物中毒或者遭人毒杀，哪种可能性最大？一般的食物中毒，人虽然呕吐且四肢无力，但不至于猛然毙命。如果三人同时食物中毒，他们肯定要拼命敲门或者爬出包间门呼喊求救。而饮用或者吃下剧毒药物，几秒钟之内整个人就可能发生昏厥，断然毙命，毫无反抗之力。分析比较两种情况之后，徐子鹤有了自己的判断。你们两位发现有什么可疑之处没有？徐子鹤问。
1: 没有啊，我还正想着呢，那三个中国人也真是的，事情再急也得和列车员打声招呼啊。
0: 罗林回答。
2: 这三个人是不是犯了什么事儿，在火车上露出了马脚，不得不提前溜掉啊？
0: 老同志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2: 哎呀，我们这三位同胞现在看来凶多吉少啊。
0: 徐子鹤低下了头，罗林和老同志大吃一惊。这三位同胞喝过或者吃过有问题的东西后，肯定是先发生了呕吐，枕头上面的痕迹就是呕吐物留下来的。既然发生了呕吐，人肯定四肢无力走不动，更不可能在手提肩扛沉重的包裹下火车呀。徐子鹤开始诉说自己的分析。
1: 你怎么知道他们三个有很多行李呢？
0: 罗林问。
2: 五天前上火车时，你们两人都知道，我们的包间在离火车头最近的八号车厢，本可以从站台上直接进到这节车厢，这样既省力又快捷。为什么我让大家假装上错了车厢，从一号车厢一直摸到八号车厢？现在应该明白原因了吧？
0: 罗林和老同志自然记得此事，望着徐子鹤点了点头，内心钦佩他的细心谋划。
2: 既然中毒走不动，三人就一定会在包间内躺着，但奇怪的是半夜人却不见了，地板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侧脸吐在枕头上的残留物也被人清理得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枕头还故意的被人上下倒了个面。
0: 徐子鹤停下话来，
1: 一定是有坏人陷害，还故意破坏现场。
0: 罗林惊慌地说道。徐子鹤点了点头。
2: 那是谁干的呢？
0: 老同志问。徐子鹤没有回答，再一次闭目思考起来。这时候的徐子鹤一幕一幕回忆起前几天夜里，他静静地坐在靠包厢门口的床铺上，侧耳倾听过道内行人发出脚步声的情况。在莫斯科学习时，瓦西里喜爱才华出众的徐子鹤私下里曾经单独教给他几个绝招，耳听行路者步幅、步频和路面发出的响声，判断行路者身份就是其中一招。前几天的后半夜是徐子鹤最紧张的时刻，白天过道内人来人往，徐子鹤很难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对徐子鹤难，对坏人也难，因为人来人往，火车上的旅客倒是安全的，因为光天化日和众目睽睽之下，谋害很难实施。后半夜就不同了，每个包厢都关上了门，过道内黑黢黢的，几乎没有行人，外加由于包间保暖和隔音效果很好，里面说话隔壁包间很难听得见，因此这期间实施谋杀就比白天容易得多，而且还不会被别人察觉。 上车后第一和第二天的后半夜，徐子鹤听到了两个人走路的声音。由于他们每天各走了三个来回，徐子鹤判断出这两人为一男一女。第三天的后半夜，除两个人外，新增加了一个陌生人。由于当夜此人只走了一个来回，且走走停停，徐子鹤确定不了是男还是女。第四天的夜晚，徐子鹤更加谨慎小心。那三人再次出现，已分辨出来的两个人中，男的走了三个来回，女的走了一个来回，第三个人仍然只走了一个来回。细心的徐子鹤还是抓住了这次机会，完善了自己的判断。第三人为女人，要么体态胖，要么手中或者肩上背着东西。分析出结论后，已是第五天的中午，徐子鹤知道自己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赶紧找出这三个人来。这三个人中定有凶手。三个失踪的中国人和徐子鹤同住离火车头最近的八号车厢，八号车厢内共有六个包厢，徐子鹤的包厢离车头最远，中间两个包厢住着老董和魏前所带的两组人马，离车头驾驶室最近的包厢住的正是那三个中国人。如果排除火车司机是凶手的话，那就是其他人实施谋杀。而其他人要想接近住在八号车厢的这三个中国人，必须从徐子鹤门前经过，只要经过他，徐子鹤就一定会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徐子鹤从中午开始开着包厢门，竖起耳朵仔细倾听着走过通道的每个人的脚步声。时间刚过半个小时，徐子鹤发现了第一个目标，女列车员，那个前三天各走三趟，第四天夜里走了一个来回的人。三个小时过去了，徐子鹤一无所获，罗林给徐子鹤准备好了晚餐，他一动未动。到夜里十点，列车上的广播通知进入休息时间后，徐子鹤还是没有发现第二个人。正当罗林再次把饭递到徐子鹤手中的时候，坐在床铺上的徐子鹤突然像触电般身体猛地一抖，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包间里的三个人个个十分紧张。这时候有人敲他们已经锁好的包间门。徐子鹤向两人使了个眼神，按照预定的计划，先用暗号通知了隔壁老董一帮人，然后三人手握菜刀和扳子等工具，准备应对来袭之人。包间门猛然被徐子鹤打开，门外站立着一个人，这个人高高大大，身穿制服，原来是火车上的乘警。正当乘警惊慌惶恐不止之际，老董一帮人闪电般出现在他的身后。乘警就是那个每天夜里都要来回走三趟的男人，他这次来是逐个包间检查安全情况的。一场虚惊，三个可疑之人，徐子鹤已经找出了两个。对这两个人是否存在谋害中国人的可能性，他思索推定之后都排除了。徐子鹤排除这一男一女，不是因为他们是火车上的工作人员，而是根据他自己测算出的时间。徐子鹤目测过八号车厢大约20来米长，他自己所在包间和失踪三个中国人的包间相隔大概14-15米，从自己包间门口经过再回来，如果中途不做停留或不做其他事情的话，一般人走完这样的距离，快一点30秒，慢一点边走边瞧，也就1分来钟。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4: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衣服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

0: 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3: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一场多年前的意外彻底改写了邻家姐妹的人生，姐姐林征沉睡多年，妹妹林夕遗憾离世。醒来后的林征被迫顶替妹妹的身份生活，心底唯一的执念就是找回妹妹生前最为珍视的那把舒曼大提琴。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二到第三集。
7: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二集。
8: 邹林见林征还没有行动，于是给他发了条短信：
9: 你还想不想要钱了？怎么还不行动啊？
8: 钱这个字提醒了林征，他看了看蒋磊，又看了看邹林，咬了咬牙，硬着头皮还是决定继续。
9: 你们在聊什么呀？
8: 林征胡乱找了句话，佯装要插进讨论，继而顺势自然地朝着蒋磊靠过去。谭湛挑着眉看了林征一眼，林征本来伸出来准备蹭蒋磊的腿，便下意识地被吓得缩了回去，慌乱之下不小心踢了蒋磊一脚，那双12厘米的尖细鞋跟让蒋磊忍不住闷哼了一声，林征只好马上道歉：
9: 不好意思啊，不小心踢到你了。
8: 没关系没关系。蒋磊又朝林征转过脸，他并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但对着林征这张脸着实是发不出火来。林征迎着谭湛的目光，豁出去般的继续行动起来，他又伸出腿小心翼翼地摩擦起蒋磊来，然后把手轻轻地放到了蒋磊的腿上。邹林明知道林征在干什么，但他佯装低头玩手机，一颗心很紧张地期待着，期待着他的这位新晋男友是个不为美色所动的男人。
10: 蒋磊一开始是疑惑的，然而当林征把手放到自己腿上后，他就了然了。他一边心不在焉地和谭湛聊着，一边伸出手握住了林征的那只手，带着情色意味地慢慢抚摸过林征的手指。林征想抽走手，蒋磊却一把把他拉了回来。
9: 亲爱的，下个月什么日子你还记得吗？
10: 邹林撒着娇把蒋磊的脸转向自己。
8: 记得呀，是我和我们琳琳在一起第100天纪念日，我已经为你准备好礼物和惊喜了。
10: 林征实在有些佩服蒋磊，他此刻的表情一脸宠溺，双眼深情地望着邹林。然而在邹林看不到的桌下，蒋磊仍旧紧紧地拽着自己的手，还用手指轻轻挑逗自己的手心。又一个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的男人， 又一个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勾勾手指就会管不住自己的男人，又一个毫无原则可言的男人。林征感到有些恶心，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谭湛，对方正冷冷地看着自己，目光里带着深深的嘲讽。谭湛就这样看着林征和蒋磊交缠在一起的手，突然笑了，顺手摸上了桌上的那杯带冰鸡尾酒。林征一个机灵，几乎是瞬间，他下意识地大力从蒋磊手里抽回了手。今天比昨天还冷，他可不想再被泼冰酒了。林征有些慌乱地把长发拨到脑后，晃了晃手机说：
11: 林林，我刚才收到了一个短信，有点急事，我先走了啊，你们继续，我们下次再联系。
8: 林征正准备溜，却见对面的谭湛也站了起来。林林，我也有事先走了，下次再约吧。邹林不疑有他。
11: 好呀，表哥再见，你们路上当心哦。
8: 林征硬着头皮走出了包厢，谭湛就亦步亦趋地跟在自己身后五步的距离。谭湛不说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跟着。林征往左拐，他也往左拐，林征走得慢，他便也放下步调，林征下楼，他也跟着下楼。最后还是林征憋不住了，他回头有些怨气地对着谭湛说：
11: 你什么意思呀？这好玩吗？
8: 哼，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才对吧，该怎么称呼你？哦，昨天还是四月，今天就五月了，那过几天再来见你，是不是要变成六月七月八月了？不过总算还有进步啊，今天终于把你那假爱马仕围巾给拿掉了，这鞋跟也修好了。
11: 关你什么事儿？有病。
8: 有病的是你吧，这样习惯性的骚扰撩拨陌生男人，甚至当着林林的面这样叫他的男朋友，你还有没有廉耻心？林征正准备回嘴，邹林的电话就响了。
9: 五月，我男朋友怎么样？刚才他没有理睬你吧，所以你走那么快，对不对？
8: 林征想起蒋磊就有些倒胃口。
11: 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啊？
9: 当然是真话啦。
11: 那我可说了呀，你这个男朋友啊，我劝你还是趁早分了。刚才我把手刚放到他腿上，他就一下回握我了，我后面连抽手都抽不出来，结果一边这样一边还和你商量着庆祝100天纪念呢。
8: 邹林显然被这个残酷的事实打击得有些无法接受。
9: 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不可能。
11: 反正事实呢就这样，不信你问你表哥，刚才他应该全看见了。
8: 林征白了一眼谭湛，
11: 他现在呀就在我跟前戳着呢，说我撬闺蜜男朋友毫无礼仪廉耻之心，大概准备替你教训我呢。
8: 邹林却已经听不进去林征在讲什么话了，他的语调已经带了哭腔。
9: 可是蒋磊明明说过永远只爱我一个人的。
8: 林征也懒得安慰他，只是叮嘱道：
11: 说永远爱你这种话你也信？哎，你伤心归伤心，钱记得要付啊。
8: 邹林又抽抽搭搭的几声才挂了电话。林征晃了晃手机，看了眼谭湛：
11: 听见了吧，我这是业务需要，受这些小姑娘委托帮他们测试男友的忠诚度，看清男人的本性，我才没兴趣成天勾搭陌生男人。你以为我是收垃圾的呀？成天没事干什么垃圾都收啊？
8: 这个发展也让谭湛有些意外。昨天你也是受了委托？既然被撞破了，林征也不再遮遮掩掩。
11: 是啊，昨天是你女朋友张薇薇找的我，但恭喜你完美过关了。
8: 啊，她不是我女朋友啊？
11: 不是你女朋友？
8: 林征这下也有点意外了，他滴溜溜地转了转眼珠，打量了一下谭湛。
11: 亏我还以为终于有一个男人独树一帜，对女朋友忠贞不二，还想夸你呢。
8: 你什么意思？
11: 我什么意思？你以为我傻呀？张薇薇不是你女朋友，她还花那么多钱请我测试你对她的忠诚度，事实不明摆着吗？你才是撩骚界的好手啊，让张薇薇产生了错觉，觉得自己是你。

0: 女朋友。其实啊，你就是那种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三不男呗。凭着你这张脸，在外面大概还有一连串小姑娘误以为自己是你女友呢。以后没准啊，哼，咱们还能再见。
1: 林征对谭湛指责他没有廉耻心这件事有些记恨，这下总算逮着了机会，可劲儿地回击起来。谭湛冷冷地打断林征：“我没有女朋友，我才认识张薇薇三天，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找人测试我，这很无聊。”
0: 林征抬头看了看谭湛，谭湛的表情有些冷，也有些不耐烦，然而脸部的表情细节骗不了人，他说的确实是真话。其实事情的真相也不难猜，无外乎是张薇薇看上了谭湛，但又觉得怕谭湛这个皮相实在太容易招蜂引蝶，因此准备下手前先测试一下对方是不是一个有原则的男人。毕竟张薇薇这样的姑娘最不缺的就是钱了。林征撇了撇嘴说：“没想到你还挺有原则的。”“
1: 我也不是什么垃圾都收的。”
0: 谭湛嘲讽地看了林征一眼，显然是在讽刺林征和他浑身的高仿。两人此刻已经走到了酒店门口，林征朝对方翻了个大白眼说：“
2: 话反正都说清楚了啊，你别跟着我了。”
1: 走出酒店就这一条路。
0: 林征还想说什么，却被酒店外的天气转移了注意力。
3: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这个城市的初雪还是在今天降落了，街上已经有拿出手机兴奋拍照的情侣。对待这场白色的冬日初雪，几乎所有人脸上都是期待和快乐，然而林征却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除了身体上的寒冷，更多的是内心的恐惧。谭湛敏感地发现，这个刚才还相当有战斗力的女生，几乎是打开门的一刹那，整个人的气势便萎顿下来。林征看起来相当的冷，整个人像要蜷缩成一团，比起刚才的精神奕奕的飞扬劲儿，此刻的他看起来浑身都在发抖。谭湛本来想一走了之，然而又觉得实在不符合自己的原则。林征诚然不是什么淑女，但自己实在做不出视而不见的那样不够绅士的行为。谭湛脱下了自己的外套，把那件尚带着余温的衣服递给了林征，但谭湛的神情和温柔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他的语气和这初雪的天气一样的冷。“我没有开车，不用还了。”林征有些愕然地接过外套，直到谭湛离开，他才明白谭湛那句话的意思。因为没有开车，所以无法再送他去地铁口了。小小的白色雪花落在林征的发间，他呆呆地在原地站了片刻，才想起根本没有问谭湛的联络方式。
0: 林征最终还是披着谭湛的外套回了家，雪下得越来越大，他拉紧了大衣的衣襟，这样确实更暖和，但谭湛衣服上那股淡淡的男士香水味儿也更为清晰了，那是一股木质香与矿石结合在一起的味道，前调带着淡淡的湿润，而越往后则越是一股大地般沉稳干燥的气息，阳刚而让人安心。谭湛这个男人品味倒确实是好的。公寓小区前有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条被人常年踩踏而形成的小路，虽然有些泥泞，但胜在近。
1: 在林征快要走出公园小路的时候，他听到了轻轻的呜咽声，那声音可怜巴巴的，他循着声音很快在路边的草丛里看到了一只破鞋盒，鞋盒里有一只黑白相间的小土狗，一只耳朵缺了一小块，两只眼睛围着两圈黑毛，就像两个黑眼圈。林征接近的时候，他便讨好地朝林征爬了过来，

0: 身上已经积了不少血，冻得瑟瑟发抖。林征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从鞋盒里抱出了小狗。这并不是一只长得特别好看的小土狗，除了耳朵略缺一块外，它的牙长得也不大好，有点低包天，眼圈周围那圈黑黑的毛也让它的黑眼珠显得呆滞又傻气，大概因为这样才会被人在雪天丢弃吧。林征刚抱起小狗，他便往大衣里面钻。弹战的那件大衣质地轻柔，但又足够温暖，小狗就那么柔柔软软的一团，安安静静的乖巧的趴在林征的怀里。林征的心突然温柔起来，那种雪天带给他的压抑和肃穆也渐渐被冲淡，他抱紧了狗，快步回到了家。回到家刚安顿好狗，朱莉的电话就过来了。
1: 林征，我找到那把大提琴了。
0: 林征的心情有些复杂，他的内心混杂着激动、惊愕、不安，还有恍惚。从自己车祸醒来后，林征就在搜索这把大提琴的去向，迄今整整一年，他终于再次听到了提琴的消息。
1: 是被私人收藏家拍下来收藏了。
0: 朱莉的声音轻了起来，她似乎在斟酌用词。
1: 在你车祸后的第二年，你们的存款就没法支撑医药费了，最后就把这把大提琴给拍卖了。这件事当时很轰动的，新闻里报道了挺久，但后续我们也都不知道这把琴的去向。前几天我正好跟着乐团出去演出，无意间才有了这把琴的消息。
0: 林征握着电话的双手忍不住有些颤抖，他闭上眼睛缓了缓神。已经过去七年了，然而林征却总觉得一切都只是眨眼间。七年前他才19岁，他的双胞胎妹妹林夕也才19岁，正是最风华正茂的年纪，却出了那场车祸。林夕死了，林征在 ICU 病房躺了整整6年，昏迷了整整6年，用医疗器械维持生命，没有任何人认为他还能醒过来，也没有任何人期盼着他能醒来。
2: 长相完全一样的双胞胎都学着大提琴，可即便外表再相似，内里总有差异。林夕天赋过人，14岁时已与德累斯顿国立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17岁时举办大提琴独奏会，技惊四座，飞升海外。19岁时，他的第一张大提琴专辑即将发行。相比之下，林征就逊色多了。如果没有林夕做对比，林征的大提琴拉得也称得上优秀。然而在天才的光芒面前，普通人就只能是灰扑扑的一团了。世人都知道天才大提琴手林夕有个双胞胎姐姐，但他们甚至不知道林征的名字，也不在意林征能不能拉大提琴。就如车祸后媒体公布林夕去世的讣告时，人人都在哀叹天妒英才，都在惋惜林夕，鲜少有人去关心还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林征。
0: 当整整6年后，林征艰难地醒过来，艰难地重新活过来，还来不及说话，得到消息赶来的父母就劈头盖脸给他了一个耳光。
3: 为什么你没有保护好妹妹？
4: 为什么开车出了事故？
3: 为什么还躺了6年？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0: 林征的母亲几乎是歇斯底里了。
3: 林夕赚了那么多钱，他赚来那么多钱都被你花光了，可你醒过来对我们有什么用呢？你能像你妹妹那样赚钱吗？你能让爸妈过上好日子吗？我们辛苦了一辈子，花了那么多钱才培养出你妹妹。
0: 之后的那些话，林征已经有些记不得了，他的记忆似乎自行屏蔽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林征的醒来并没有人庆祝，他费了9牛2虎之力努力活过来，却发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人期待他的生命。 林夕的那些极端的死忠粉丝甚至对他咒骂，
1: 为什么死的不是他？
0: 哎呀，林夕去世是大提琴界最大的损失了，要是死的是他姐姐就好了。
1: 可能啊，没用的人反而活得长吧。
0: 要不是为了筹措他的医药费，林夕的书漫也不会被拍卖啊。
1: 要不是为了救他，林夕也不会死啊。
0: 书漫就是林夕的演奏用琴，那是一把1714年制的大提琴，上一任主人是法国著名大提琴家孟克尔，对方为这把提琴取名叫做舒曼。按照那位写出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和梦幻曲的德国作曲家罗伯特舒曼命名。林夕去世后，这把琴便被拍卖，但买家对自己信息进行了匿名处理，只留下一个舒曼先生的代号，这就是此刻朱莉弹吉的这把琴。电话那头，朱莉放缓了声音：“
1: 林正，这不是你的错。如果你想见这个当时署名舒曼先生的私人收藏家，我可以帮忙联系，让你们见个面。”
0: 朱莉是林正醒来以后才认识的朋友，他也是一位大提琴乐手，在本城的交响乐团工作。朱莉也曾经是林夕的粉丝，然而她并不极端，并不仇视林峥，相反，她相当温柔地怜悯同情林峥，尽其所能地帮助林峥，帮助他重新适应这个社会，帮助他寻找林夕的那把琴。林峥的心混杂着焦虑和恐惧，然而最终想要重新见到舒曼，想要重新把属于林夕的琴买回来的信念战胜了内心的退缩。
1: 那就拜托你了，帮我约那位收藏家见个面吧。
0: 挂了电话之后，林峥陷入了不安、紧张、失落和神经质。他查了每张银行卡里的存款余额，总觉得那串数字在嘲笑他。林峥忐忑而担忧，他想买回那把琴，然而他还是太穷了。从19岁到24岁，人生里最美好的时光，他却躺在病床上毫无知觉，没有上学，也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社会经历。六年后醒来，他才惊觉已经错过太多。六年前，这座城市还没有地铁，也还没有普及电子支付，更没有那么多刷卡的概念，也没有那么发达的网络，那么发达的信息和物流，也没有如今这日新月异的科技。单单是适应六年后的社会，对林峥来说便是一个痛苦艰难的过程。他难以找到工作，难以再重新回到主流的生活轨道，更何况还要对抗因为躺了六年而萎缩的身体机能。
2: 醒来后的这一年，林峥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做着不需任何技术含量的零工，以及他新发掘的商机，替那些有钱女生测试男友忠诚度。然而光是维系生活就已经捉襟见肘，更何况是想要买下名琴舒曼。朱莉倒是雷厉风行，她很快帮林峥约好了那位私人收藏家的见面时间，就在明天晚上。挂了电话，林峥还有些恍惚，与舒曼重逢说不定有希望了。这个晚上，林峥努力说服自己好好入睡，然而都是徒劳，他根本没法在下雪天睡着，那些和雪天有关的记忆一直折磨着他。
5: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2: 整部小说节奏温和舒缓，情感层次恰到好处，前期两人性格内敛，心怀牵挂却羞于坦诚，在含蓄的试探里慢慢靠近，藏着一份淡淡的遗憾与克制。然而心意明朗之后，相处满是细腻的温柔与包容，没有无端的矛盾，也没有冗杂的纷争。年少的迟疑化作往后朝夕的陪伴，含蓄的心动酿成长久的情深，温柔与妥帖贯穿始终。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几经打听之后，林征得知大提琴落在了谭战手中，他主动上门想要取回遗物。初次碰面误会重重，谭战并不相信他的说辞，两人初次相处充满了隔阂与试探。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6: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三集。
7: 那场车祸就发生在一个雪天，林征带着林夕去林氏一个大提琴演奏的现场录制节目。在穿越一条比较偏僻的公路时，因为路面积雪导致车轮打滑失控，造成车祸。林征对那一天的车祸发生时的记忆都是混乱的，并不是不记得，而是不愿去回想。那一天的一切都让林征痛苦而绝望。6年后，等林征苏醒，他才看到6年前媒体对这起车祸的报道。报道上说，那段公路因为周边都是山脉，当年还没有那么多手机信号基站，那一段路很不幸的没有覆盖到手机信号，导致两人根本没法用手机求救。林夕并没有被卡在车里，也没有受太多的皮外伤，走出不少距离，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车祸的撞击时遭受了严重的内出血。在去为林征寻求帮助的路上，最终因为脾脏破裂急性大出血而死，而林征被卡在车里，随着车一路翻下了公路，翻进了路下面一片废弃的农田里，直到人们发现了死在路边的林夕，才循着痕迹找到林征。当时林征被卡在车里，浑身是血，已经昏迷，身上覆满了血。现场记者拍摄的照片里是一片

0: 鲜艳的红色和刺目的白色。
1: 窗外的雪此刻在安静地飘落，林征坐起来，抱起那只新捡来的小狗。小狗抬起头，湿漉漉的鼻子轻轻地嗅着林征的手，因为冷蜷缩成了一团，像一个圆滚滚的雪球。
2: 从今天起你就叫雪球吧。
1: 林征就这样不负责任地给狗起了名字。他抱着狗走到窗边，夜间这场雪越下越大，每一片雪花都巨大而洁白。林征突然想起那一天也是这样的雪花。他从路上随着车摔进那片废弃的农田时还是清醒的，而农田早已被雪覆盖，他就嵌在一片雪白的世界里动弹不得。他能感受到血从自己身体流逝的速度，那就是他生命流逝的速度，但他只能安安静静地看着那些雪片从天而降，落在自己的眼睛上、眉毛上。那一天他哭了，他就躺在那里无声地哭泣，希望这场大雪洗涤一切痕迹，希望这场大雪就此把自己埋葬。即使到今天，林征在下雪天仍旧不能闭眼，也不敢照镜子，因为镜子里那张和林夕一模一样的脸总能让他想起那一天。林征就这样抱着狗在窗边坐了一夜。
0: 第二天早上八点，雪终于停了，林征也终于撑不住倒下睡了。整座城市在晨光微曦中迎来了新的一天，人们起床梳洗，然后各奔东西，为生活而劳碌，像是一场梦终于苏醒一般。那些下了一整夜的雪被清扫工人们扫除，露出路面原来的样子。谭湛开着他的宾利从这样的路面开过，他到了星灿卫视的大楼，停好车，披上大衣，从容地朝着大楼走去。出入星灿卫视的面孔多数都是可圈可点的俊男美女，尤其是主播们，不论男女，容貌气质都有过人之处，因而星灿的员工对漂亮的脸蛋儿算是司空见惯。然而谭湛走过的时候，大家还是忍不住朝他投注了目光，高大挺拔，带着雪一样的冷漠气质和英俊眉眼，还有浑身遮不住的贵气，那并不是他讲究昂贵的穿着带来的，而是他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东西。谭湛像是一张行走的名片，人人都能看得出他家境优渥，出身优越。这时已经有女编导开始窃窃私语了，
2: 哎，这是星光队队碰邀请的。哎，就上次啊，老徐说近期要新开那个节目嘛，和 HT Entertainment 合作的，他们出一个公司一线明星，然后带一个新签约艺人的真人秀节目。这次要捧的是这个新人啊，长得真不错哈，我感觉我有点理解为什么 HT 肯花那么多钱捧他了。
0: 消息最灵通还属行政的吴姐，她说道，
2: 你在说什么呀，这个确实是新人，但不是 HT 要捧的演艺新人，是新招进星灿的新人。真的呀吴姐，今天不是说没有招聘名额吗？
0: 吴姐做了个虚的动作，
2: 没看到人家开的宾利吗？我听说啊，这是谭文成的孙子。嗯，你瞧见没，老徐现在进政台长的办公室了，八成啊是要聊一聊这个新人。
0: 谭文成是老一辈知名的金融家，即便是今天他随便放一句话，金融圈也得震上三震，而搞金融投资的家底有多丰厚也就完全不需要想象了。
1: 确如吴姐所言，一大早得知突然空降一名新人的老徐就按捺不住地冲进了台长办公室。
0: 中台，今年那批实习生里有几个资质真心不错的，我申请了好几次，希望能破格留用，可你都推说今年没什么招聘名额了，拒绝了。 要是谁没招呢，那我也不说什么了。可现在转眼招了这么个谈战啊，就算是国外名牌大学毕业了，可我们的实习生里也不是没这样条件的呀。而且他都没有按照我们的一般录取步骤先实习。
1: 郑台长早料到老徐会来跳脚。老徐是节目中心的主任，觉得手底下人手不足，来申请了几次都被自己给挡了回去，这次自然借题发挥，要求扩充人手。郑台长眯了眯眼睛，喝了口茶说：
0: 老徐啊，今年竞争激烈，几个二线卫视都是异军突起，电视台招商越发严峻了，咱们还有几个综艺节目的招商情况很不理想，你知道吗？
1: 老徐没说话，点了点头。
0: 人家带了2亿的招商资源呐、啊，自古英雄出少年，哥伦比亚本科，普林斯顿硕士，成绩单漂亮，在美国的新闻媒体里也有实习经历，人长得也没话说，在我看来啊，很合适进星餐。
1: 老徐很想辩解一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表再光鲜谁知道内里怎么样呢，但话到嘴边到底是换了个含蓄的说法。
0: 台长，我就是担心这孩子太优秀了，你不说我也知道，谭文成的孙子从小生活环境优渥，能吃得了苦吗？在星灿工作，外面看起来是挺光鲜亮丽的，但我们新闻媒体人熬夜加班那是家常便饭，工作强度和压力都很大，谭展能吃得消吗？
1: 老徐也是个人精，他循循善诱道：
0: 我看小谭开的是豪车，填写的家庭信息联系单里呢，住的地方也是在离我们大楼老远的郊区别墅里，以后万一临时有事加个班，等小谭开车赶过来都得个把小时，那有些紧急事儿那完全来不及呀、啊。我就怕这份工作不好开展，也怕小谭不适应，稳定不下来，我刚手把手把事情交接给他，他就忍不下来要辞职了。
1: 老徐这话确实说得非常点到为止，郑台长却没有表态，只是点了点头说：
0: 你说的我知道了，你出去吧，叫谭展进来。
1: 对于老徐说的，台长也并不是没有考量，谭湛自带的招商资源实在是让他不得不刮目相看，而对谭湛的学历和经验，他也像老徐一样有一些担忧。
3: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1: 老徐黑着张脸出来后，原本坐在会客室里等待的谭湛便站起来走进了台长办公室。
0: 吴姐望着谭湛的背影更加兴奋了。
2: 瞧见没，老徐啊，果然碰壁了，我就说啊，这回来的是个狠角色。哎，我跟你们说啊，我那天去人事部唠嗑，都在八卦这个新人，有人特意翻墙去偷窥了他的 Facebook 主页，发现啊，原来谭湛还爱赛车，以前还当过一阵子赛车手呢，开那个什么Formula 3000，如果啊不是一次赛车出事故撞断了肋骨，才不会走上新闻传媒的路呢。
0: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好几个年轻的女主播女编导都在内心暗暗记下了谭湛的名字以及他英俊的侧脸，而几个资历尚浅的男主播则内心颇有几分忐忑。天是越来越冷了，这星灿的竞争是越来越火热了。郑台长并没有和谭湛表明自己的态度，只是象征性地关照了一下新人，简单介绍了一下台里的情况，若有似无地把老徐的担忧暗示出来。谭湛呢，一点就通，他从台长办公室出来，回到行政给自己安排的座位上，当着老徐的面就打了电话就近找房源，雷厉风行，15分钟后就在离星灿一站地铁站距离的小区租好了房子。 而对待老徐，他也足够谦虚，恭恭敬敬地喊了

0: 生徐老师。这样谦逊的态度配上那张冷峻又贵气的脸，实在是让人很是受用，连老徐也挑不出刺，朝着谭湛点了点头。郑台长的意思是把谭湛交给老徐了。第一天行政为谭湛做了新人入职的交接，他完成了一些内部行政流程，便开始摸索熟悉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其余部门都多多少少向谭湛表示了入职欢迎，但老徐的团队显然冷淡不少。谭湛心里很清楚，老徐和他的团队不见得多么欢迎自己。等谭湛走出星灿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华灯初上，雪已经开始融化，因而天气更加寒冷。谭湛紧了紧大衣，看了眼时间，他还要赴一场约。
1: 而林征此刻才刚刚醒来，他这一觉实在睡得太过香甜，守夜到早上的时候已经有些精神衰弱，因而忘了定闹钟。现在一看时间，他才惨叫起来，
2: 啊，怎么办啊，来不及了。
1: 林征胡乱地套上衣服，上了计程车才意识到自己随便披了件灰色的旧羽绒服，套了条牛仔裤就出来了，也没化妆，头发还有些翘。到了目的地，手忙脚乱地付了钱，朝约好的包厢跑去。这时离约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此时已经过了饭点儿，而冬日的寒冷使得人们在就餐后选择更快地离开。餐厅里已经冷冷清清，不剩几个人。林征越往里走，心越往下沉，他担心那个收藏家已经一走了之。他忐忑不安地推开包厢的门，看到一个男人坐在靠窗的位置，头转向窗外，留给林征一个挺拔的背影和侧脸的剪影。是谭湛，又是谭湛。
0: 林征在意外惊愕的同时，甚至有点自暴自弃的命中注定狭路相逢的感觉。而谭湛在短暂的愣神之后也认出了是林征。不同于前两次相遇，林征这一次毫无精心打扮的意图，穿着日常而随意，随意到甚至有了几分不慎重的味道。灰扑扑的羽绒服，洗过很多次的牛仔裤，长发随意披散在肩上，没有化妆，但是皮肤白而亮的健康状态和漂亮的五官让他仍旧亮眼。林征的语气有一丝迟疑。
1: 是你？
0: 谭湛皱起眉。是我。所以我该叫你什么？四月、五月还是六月？林征有些尴尬。
1: 谭先生你好，我叫林征，是林夕的姐姐。
0: 谭湛在赴约之前已经知晓今晚要见的是林夕的双胞胎姐姐，然而看到林征的一刹那，谭湛形容不出自己的感受。对于这场会面，他在此前还带了隐隐的期待。他喜欢大提琴，尤其喜欢林夕演绎的大提琴曲。林夕17岁一战成名，到19岁遭遇车祸去世，期间两年谭湛在美国，几乎林夕的每一场演出只要有空都会飞去听，实在没有空了也会请国内的朋友寻找主办方，看是否能获得现场录制的视频。谭湛第一次听到林夕的演奏，几乎就被完全折服了。林夕的演奏个性太强了，即便不看到演奏者的脸，光是听声音，谭湛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分辨出林夕的琴音。谭湛听过很多大提琴家的演奏，他们的琴声很美，沉着冷静，低吟慢咏，安宁祥和，像是成熟男人的倾诉，配合着大提琴那低沉舒缓的音色特质，娓娓诉说自己的情感和命运。然而林夕的演奏不是这样的，他从来不会拉得这样温文尔雅，拉得这样从容，他会把全身的力气扑上去，像是要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一样，用浑身的神魄去演奏。 有时候像是饱经沧桑的低沉喘息，有时候像是曲终人散的寂寞悲鸣，韵律苍凉，刻骨铭心，又黯然神伤。极度的宁静和孤独，又极度的激烈亢奋、浮躁和不安。你能感受到林夕的心随着大提琴的琴音震颤，仿佛它存在的意义便是为了奏出这样的曲调。林夕的演奏，谭湛从来买不到好座位，因为那些最佳试听区的位子常常还没预售就早早被内部瓜分了。谭湛一共听了他五场演出，只遥遥地望过林夕，再然后就是他去世的消息，还有他的那把大提琴舒曼被拍卖的消息。谭湛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根本不会演奏大提琴的他与其余大提琴家在拍卖会上厮杀博弈，才最终花了大价钱买下了这把琴。谭湛心里总隐隐有一种信仰，除了林夕，别的人都不配用舒曼，而也正因为他用远高于市场价的拍卖价格拍下了舒曼，才使得躺在 ICU 病房里昏迷的林征靠着这笔钱度过了最凶险的时刻。
1: 谭湛沉默地盯着林征，仿佛想透过林征去探寻那个早就如流星般陨落的林夕。他们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如果林夕还活着，大概就是眼前的样子。也是直到这时，谭湛才意识到最初见到林征时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何而来。然而七年的岁月，林征的五官也不可抑制地发生了些变化，原本精致的脸更为艳丽，眼睛饱满水润，身材也从青春期的少女变成了性感而有情致的女性，嘴唇发出玫瑰般的色泽。即便用最挑剔的目光审视，谭湛也不能否认林征确实有着一张漂亮的脸蛋儿。而细细分辨，确实仍能从林征五官的细节里看出当初清丽少女的模样，林夕的模样。林征却被谭湛看得十分不自在，他轻轻地咳了咳说：谭先生，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想向你回购舒曼，这是林夕生前最爱的大提琴，虽然他去世了，但我想为他买回这把琴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夙愿。
0: 106。
1: 嗯？
0: 106万美元，这是我当时拍下这把琴的价格。
1: 谭湛喝了一口茶说：
0: 因为你是林夕的亲属，给你打个折，100万。你有这笔钱，我就把琴让给你。
1: 在见到林征前，谭湛其实并没有想过要收钱。既然并没有人配得上使用舒曼，那把这把琴归还给林夕的亲属也未尝不可。但是看到林征的瞬间，谭湛就改变了主意。林夕古典、淡雅而高贵，谭湛无法接受和林夕长着同一张脸的林征竟然如此市侩庸俗，这让他不得不想起之前与林征两次谈不上愉快的会面。林征看起来都没有正经工作，竟然做着不入流的所谓男友忠诚度测试的活儿。林征对于这个天价的数字也很震惊地说：
2: 能再便宜点吗？我没那么多钱。
0: 哼，如果你之前没摸我大腿的话，我还可以考虑再便宜点。
1: 谭湛总觉得心中有股浊气，让他难得变得尖刻起来。
0: 当然，我看你赚钱也很容易啊，多摸几次大腿就可以了。
1: 林征做了那么多男友忠诚度测试，也遇到过尴尬难以收场的时刻，但从没有哪一次他觉得如此尴尬。他低下了头，拼命忍住要掉下来的眼泪，狠狠地抓紧羽绒服的衣角。就在连谭湛也觉得自己会哭出来的时候，林征又重新抬起了头说：
2: 谢谢你啊，谭先生。
3: 那我先走了。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

0: 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当千年非遗遇上现代科技，当古老记忆碰撞年轻创意，一场传统与现代的精彩对话正在中国大地上演。今天的非遗老手艺爆改出圈系列报道，带您走进云南大理，看看那些曾经深藏民间的非遗技艺如何在守正创新中焕发新生。大理这座被苍山洱海环抱的古城，不仅是浪漫之地，更是非遗技艺的沃土。在这里，鹤庆银器的千年锻制技艺被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福明推向世界舞台。从一把一张打银壶开始，他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让中国银器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在大理周城村，另一项非遗技艺白族扎染也在破圈生长。段树坤夫妇不仅创新出彩色扎染，开发出上千种新纹样，更将扎染博物馆打造成文旅融合的典范。从传统的蓝白两色到如今的扎染加时装、扎染加家居，这对非遗夫妻用创意让千年技艺潮了起来。一起来听。
1: 大理得天独厚的山水间蕴藏着传承千年的技艺，指尖轻绕，顺势而为，成就产业发展新路径。千锤万击，逆流而上，制定行业新标准。非遗手艺人让古老的技艺迎来新生，每年创造出30多亿元的产值。
4: 这的话呢是国宝系列，红包银的技艺的景德镇陶瓷糅合在一起的，银的颜色比较单一，那我们通过珐琅彩给它做一些点缀。
1: 银壶，李福明的拿手绝活，每一把都独一无二。
4: 但这个壶要40万锤以上。
1: 银器锻造，鹤庆人几乎从小就会的手艺。鹤庆银矿资源丰富，唐朝南诏时期，鹤庆就有了银器加工技艺。为了生计，鹤庆人背上熔炉，沿着茶马古道深入藏区，为人打制金银铜器，被称为小炉匠。小炉匠将技艺带到其他地方，也将其他地方的文化融入了鹤庆银器。千年传承，银器制作技艺已经成为鹤庆人的生活，家家户户都做起了银器作坊。
5: 这边有10年左右，10年间就以前的话，因为它没有这么多的货量，现在的话，你看我们每天我们打包的大件比以前要多，市场开放嘛，然后到处的配货的买货的很多，所以我们每天的货量的话，现在相比以前都3倍。
1: 从家庭小作坊到网络销售，李福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08年，他选择和哥哥一起回到家乡，开启了鹤庆第一家银器网店。
4: 父辈呢都是把特定的产品输入到特定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所有的产品线就是根据市场的需求。今天有朋友说要杯子，或者明天有朋友可能是要一个壶，那他的整个产品线就非常丰富多彩，那销售他也就无障碍，就是直接就是能打通传统手工艺人跟消费者的这个通道。
1: 关于网店要卖什么，李福。

0: 您有自己的想法。白族日常用品是贺姓银器作坊常见的产品，但李福明认为，想要银器锻制技艺被更多人接受，就要从全中国人的生活入手。银壶便是他为这项民族工艺选择的出路。有了自己的定位，李福明的工作室第一年收入就过了100万元。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那个主播丹丹，然后我们的话是在鹤庆新华营，这样说有这么
0: 李福明的成功让众多鹤庆手工艺人看到了出路，鹤庆银器网店越来越多。近几年随着直播成为潮流，网店发展成为直播销售，也让更多银器从业者有了新的出路。
2: 我们做银器的话，主要是就是针对那些游客，就是外省的那些，就想着就是尝试一下线上直播能不能把银器卖出去。我带你们看一下，就是我平常会比较喜欢挑的一边的那些款式，像这一边的话基本上都是纯手工的，都是我们银匠村的师傅，从毛坯一直到它的成品的錾刻，都是一点一滴纯手工錾出来的。手工壶的话，它基本上现在我们的技术，因为做了这么多年了啊，它基本上都是一张打。像那个机制壶的话，它现在很多机器的话它做不了一张，它都是
0: 一张打。字面意思，一张银片千锤万击，不借助任何焊点敲出一把壶的技艺就是一张大。网络销售让鹤庆银器走向了更大的市场，也迎来了更大的挑战。鹤庆银器想要立于不败之地，创新是唯一的方法，而多样的技艺则是创新的基础。
3: 这个工艺啊，它是银、铜这些多种金属叠加，其实它整个材质的结构，它就是你看一层铜一层银这个样子的，20多层甚至于更多，所需要的纹饰图案不一样，让这个层数不断的增加。像这个就是刚刚磨的这种，它就是把这个表面给它打破，然后出现了里边自己层的这种的材料的质感。
0: 鹤庆银器在千年传承中很多技艺都已经失传，为了开发出更多的产品，李福明联合鹤庆银器手工艺人们开始了对古老技艺的研究。2011年，李福明成功复原出一张打银壶制作技艺，之后又先后突破了多项技艺。古老技艺的复原让鹤庆的银壶呈现出了更多形态，但是想要拓宽销路，就要迎合不同的审美需求。李福明将目光放在了其他非遗技艺上。
4: 这把壶的话呢，叫玉兰花。这把壶的话呢，它已经把5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完全融合在一起了。那我们从上面看的话呢，它是一个青城珠边，然后大漆，然后制作整把壶的话呢，它是银器锻制技艺。但我们能看得到这个玉兰花里面的这个镶嵌呢，它是一个金银错的一个技艺，整个图案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0: 非遗加非遗为银壶赋予了更高的文化属性和艺术价值，这些创新想法的诞生离不开2017年大理传统工艺工作站鹤庆基地的建立。基地的建立也为鹤庆手工艺人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4: 这是新做的啊，才是老的。
3: 这个是18年的
4: 啊，
3: 老壶。
4: 那我刚刚看你拿的这个，这个是新的是吧？
3: 啊，这个是新做的，是几天在做的。
4: 把这个地方呢，给它可以拉一点。啊，
3: 就这个槽就越来越深了嘛。
4: 对，通过这个锻展，你看这个现在刮形的这个刮刃就比较立体生动了。
0: 手工艺人王华藻最近经常与李福明一起讨论作品的改进方案。一把壶好不好，细节很重要。在机械制造快速发展的当下，李福明希望能通过对细节的把控，提高传统手工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4: 传统手工艺在这种高智能啊，或者就是时代运转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就是包括车床5轴6轴都有了，或者我们的 AI, 或者我们的 3D 打印，在大量在应用的时候呢，为什么还要有传统手工艺的一个存在？
5: 我先验一下啊。 香的，香的，
6: 老，
5: 嗯，你只能选择，那提前，
6: 提前
5: 先给。

0: 要处理壶啊，
1: 每一把壶的验收尺子是最重要的主角，想要保留手工的质感，赶超机械的严谨，标准化是唯一的出路。壶嘴、壶把、壶身，每一个品类的壶都会有一组自己的数据标准。
0: 了解紧张，怕很多地方计划不对了。
2: 这个壶是合格吗？
3: 合格的。
1: 随着工作室订单量逐渐增长，李福明开始带动周边的银器匠人制作银壶。但是，不同的作坊做出的产品品质和规格参差不齐。
4: 什么是手工呢？我们这大部分人就会回答啊，手工是有温度的，那我们肯定非常能理解，温暖的手嘛，是吧？机器是冰冷的，那还有一个度呢，所以它就是一个度量尺，包括这个把，如果加高一毫米或者降低一毫米，它都会引起你拿在这个手里面的人体工程学，它就不那么趁手。
1: 想要解决传统手工艺带来的尺寸手感不统一的问题，李福明提出了手工标准化，但当时却被很多人反对。
0: 第一个反应就这种做的话做不了，万一做下来亏本，而且真的做下来没连工人工资那些都发不了的话就不错。
1: 李福明并没有因为大家的反对而放弃，在他的坚持下，银壶的制作有了标准，质量也有了保障，此后订单也越来越多。
0: 我对我也有一很大的促进，促进就是促进在对我的手艺也好，我们每一个学员也好，因为越做越精，越把那个技术也才提得够的。18个订单量都有200多都300，每一个月都有，当时我们做不完。
1: 2014年，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 这几年呢，以新华村银器小镇为代表，覆盖到旁边的母屯村，主要是以铁器为代表，还有秀玉村，主要是以铜器为代表。我们整个银器产业的发展，它已经得到了一些拓展和一些外延，带动了我们全村的就业，带动了我们全村的致富。
6: 哎，这颜色真好看，我想染条裙子。
7: 好啊，我给你染，多染几条你换着穿。
6: 嗯，我想民宿员工工作服用扎染，怎么样？
7: 没问题啊，我找人给你做。
1: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让大理又一次爆火，剧中的扎染情节也让当地的扎染这项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受到关注，也因此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大理周城村。
8: 第二针放在哪？
9: 第二针还是
8: 要往外刺。
9: 对，还是啊，
10: 尤其是它这个青色，是最早最早中国的颜色是以青为主的，那不有句古话，怎么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像咱们当地有很多服饰了，青底然后白涂的或者是白涂青底的东西特别特别高端。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翻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周城村位于大理喜洲镇洱海边，从东晋时期开始，这里就有了扎染技术。千年的传承中，白族人将扎染凝结在上千种图样中，记录了他们的历史和发展。制图、扎花、浸染、晾晒，经过四个步骤，一件扎染作品就制作完成了。扎染的巧妙之处在于作品的独一无二，因缝扎针脚不一，浸染程度不同，同一个手艺人用同一种手法制作同样的图案，成品也很少能一模一样。这繁琐的过程让扎染曾一度差点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3: 99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从业人员也没那么多，大家只是利用他的一个空隙的时候去扎扎花，做一些传统的一些产品，不怎么挣钱。
2: 白族人家里使用的桌布、台布是扎染以前最常见的产品，单一的形式加上闭塞的环境阻碍了扎染的发展。直到1999年昆明世博会召开，
3: 那一年以后，就整个大理就吸引了很多北上广的一些背包客、文艺青年，特别有一些客人就直接跟我们讲了，对你们这个扎染很感兴趣，但是我是没有钱，那么你们愿不愿意教教我？他也会把他的对于这个时尚啊、审美的这些跟我们无条件的一些交流。
2: 机会来之不易，周城人在与游客的交流中也在努力了解市场的需求，开始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研发新的产品。现在段树坤夫妇的扎染作坊里，扎染被做成各式各样的产品，原本只有蓝白两色的扎染也逐渐有更丰富的颜色，生意越来越红火。随着订单量的不断增加，原本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妇女也因为扎染这门手艺挣到了钱。
4: 多少？嗯，
5: 来看一下。

0: 好，
1: 你检查一下
0: 这几个，你们看一下。你看，我的这几个很好的，
1: 这几个就是扎的好了，都是很久。像这个就太松了，这个是染染了就透进去了，也不要收的太多。嗯，先把它帮我放进去，把它放进去，然后来理这个围巾，我来刷给你们。你们一个人要几扎？
2: 我们要。
1: 把它拿镊子来。多理几扎嘛？
2: 可以啊，可以。
1: 中间扎个小蝴蝶啊，那个栀子花啊，梅花啊，扎一点就可以了。你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扎，然后加传统的欢学的话，走的是十个。嗯，你的是十二扎，好。嗯，好的，好的，背掉，下吧。
3: 慕名而来的一些百沙馆的沙浆也过来，然后我们就大量的生产吧。从几十条到几百，到上千、上万，
1: 拿到个村里面人来做，大家一起做，
3: 都包出去，
1: 都包出去给其他家做，交给他们手艺。那时候的话，把老人、小孩全部带动起来，把整个村子带动起来。
4: 我爸是啥？我是以前
5: 做不过来，我们要加吗？晚上要做。做不完，我们叫孩子帮我忙，帮我忙，你们几个都来，我们叫你这样子来干嘛？
6: 扎染产业的发展，让周城村老人和妇女们家门口带娃上班，赚钱顾家两不误。
7: 大家好，是安徽村的朋友，先到体验区，因为咱们这个体验的话，这块布做完之后是自己带走的，是包含在行程里面的，不用出任何费用。
6: 上午十点，扎染房迎来了今天的第三批游客。2014年，段树坤夫妇再次从大理快速发展的旅游业中看到了机会。他们与旅行社合作，把扎染从商品变成了旅游体验项目。游客可以自己制作喜欢的作品，在整个行程中不仅能参观景点，还能体验当地的非遗技艺，因此成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体验，这里也成了有名的网红打卡地。
3: 我们这幅图呢，有很多的针法和扎法，对我们其实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最上面的这个沙鸾，它是一个仿楼花，但是如果把这个沙鸾扎出来的话，它也是不好看的。
1: 我用了那个法楼，但是不是全部是用法楼的针法，我用几种的针法结合在一起才做出来。
6: 段树坤夫妇介绍的这幅作品名叫《张胜温画卷》，这幅扎染作品上汇集了扎染的多种技法。随着扎染知名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扎染的乐趣，很多游客也表现出了对于扎染文化的好奇。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扎染，发现扎染之美，2015年，段树坤夫妇在扎染房旁边建起了大理市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免费向游客介绍扎染的历史与图样。现在张胜温画卷这幅作品也成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8: 我们当时也是从那时候进来了，就是没有这么大一个就是体验了解扎染的地方吧。对，完了现在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在这块儿，就是认真的去学呀，去了解这个扎染这个东西。就是我感觉这块儿就是相比十年前还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6: 本来是欣欣向荣的形式，但段树坤夫妇却没那么开心。
3: 我们作为一旅嘛，那么很多染坊也效仿我们在做，然后就形成了后面就是一些恶性竞争，打价格战嘛。
1: 那些老板又回去用机器来做，然后又换过来染，然后把整个市场就冲乱了嘛。
9: 那他们做的很多东西呢，就是可能保留了传统的一部分元素，但是呢，整个方向又不太清晰。就觉得好像又想适应现代的视觉需求，这个中间的转化呢，因为缺乏专业人士的介入，他很多时候的表达呢，就是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6: 越来越多人的加入，并没有让扎染产业发展得更好，反而出现了价格战、同质化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大理传统工艺工作站大理基地的建立。
7: 我来到祖国第一个百足扎染博物馆参观。
6: 这批游客是来自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2017年，大理传统工艺工作站大理基地设在了蒲真扎染博物馆。借助这个基地，传统手工艺人和高 高校院所之间有了交流的平台，段树坤夫妇的产品创新也有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1: 我们的工作站不同的工作设置在里，很多年轻高校来的过来，我们就跟他们交流，包括是其他的手艺，甲满啊、绣花啊，不同的非遗的传承，这些把他们召集过来啊，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我们可以做些哪些哪些哪些，他就慢慢就是扩出来了嘛。
6: 传统技艺与年轻思想的结合碰撞出了火花，杂染产品进一步得到创新。除了产品的创新，一些大学生的到来也让杂染的传播有了新的方式。
10: 现在很多传承人他对于新媒体的平台的一个使用包括一个了解程度并没有比较专业，所以说需要一些专业的人群去帮助他们，然后使他们利用好这个平台，使得他们的文化能够更好的传播出去。
6: 欧阳陆明是云南民族大学的学生，他一直尝试通过在新媒体平台上以讲述杂染故事的方式将杂染传播出去。
10: 这种花纹它是就是在白族杂染中比较常见的纹路，它叫蝴蝶花，也叫小蜜蜂。相比于其他外来的一些纹样来说的话，蝴蝶是白族杂染里面就是说比较最原始的图案，因为蝴蝶它相当于是比较灵动的，所以说将蝴蝶能够展示在裙子上面，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6: 在调研的过程中，欧阳陆明经常跟着段银开学习杂染制作。
10: 它就那个边边上是串
1: 梅
10: 花，
1: 然后这里和它两三只小蝴蝶，
10: 小蝴蝶，
1: 这里你就可以发那个自由发挥捆扎法，
10: 用捆扎法，
1: 对，
10: 哦，好的，就采用屏风，然后把它捆上去。
6: 屏风，白族扎染最简单的针法，却有着最稳定的效果。沿设计好的图案，用小针脚密缝，拉紧后打结固定，一串梅花跃然衣裳。
10: 折起来，它是要把那个针要穿在那个线的上面。
6: 想要一只蝴蝶需要四步，首先将布捋直后一正一反对折，然后将尖尖向下折叠，之后将针从中间穿过，回过来再穿一次，最后将线勒紧，一只灵动的蝴蝶就形成了。
10: 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就喜欢比较随性一点，
1: 对，
10: 然后这种扎出来也是独一无二的嘛。
1: 对。
6: 欧阳陆明与段银开两人在一次次沟通交流中交换着彼此的想法，欧阳陆明对杂染的发展也有了自己的心得。
10: 一个文化想要传承下去，肯定是需要一些新鲜的血液，需要年轻人的加入，如果年轻人他们不去接受它，然后不去学习它，可能最后这个文化会被时代的潮流所埋没。近几年来说，其实很多的国潮品牌会与杂染进行合作，这也会引起我们的一个反思。一方面我们需要顺应时代，顺应当前的一个市场的环境，打造年轻人所喜爱的产品，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品牌，为自己的产品打造一个文化基调。
6: 飞针走线，蓝白之韵，太空绽放光彩，叮当声响，银光闪闪，他乡鹤似云来。正是在李福明、段树坤夫妇这样的传统文化守护者的匠心坚守下，非遗文化才能焕发生机，走向世界。
11: 师傅，去东直门。
1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2: 好嘞。
1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

0: 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有句话形容鹤磬银器断制技艺很贴切，小锤敲过一千年，但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无论是李福明的一张打银壶，还是段树坤夫妇的彩色扎染，非遗的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在坚守本真的基础上用现代思维重新诠释。这种守正创新的精神同样体现在中国那些历久弥新的文化世家中。江西修水的义宁陈氏就是其中的典范。200多年前，陈家先祖陈公元带领族人定居修水，并在眉毛山下建起凤竹堂。中国自古就有以凤比德的传统，竹子更被当作宁折不弯的化身。陈家先祖取凤竹二字，意思就是希望后人能够兼有凤之仁德与竹之气节。一起来听陈氏家族精神跨越岁月代代相传的故事。
3: 这一天，陈欢平、彭自明回到祖地。
4: 上次来是2019年年底吧，来一趟确实是不容易的。
5: 那岁数也大了，都70岁了，
6: 一晃还是蛮快的。
3: 这次两人回乡是为了陈家的一件大事。他们的高祖，清末维新派政治家陈宝箴，1900年去世后葬在南昌。100多年风风雨雨过去，修水的陈氏宗亲商量着把陈宝箴的墓迁回家乡。
7: 哎呀，好久不见，
8: 辛苦了，辛苦了。
9: 墓地位置就在上面，上面那个三果梧桐树那个地方。
10: 这次是专门，我听说要为迁墓的事宜大家在商量。
11: 哎，对，我们整个不管在外面混得再好怎么样，都想一老归根，回到自己的故土。所以我们呢，纯粹的选了这一块地方。
12: 太阳从头顶上过来，反正一直到树上。
3: 树高百尺，叶落归根。陈宝箴的迁葬墓选址在他出生的竹段村，正是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孕育出中国文化史上声名显赫的家族——义宁陈氏。历史上，陈家先祖也曾经从江西外迁他乡。尽管生活安定，却始终放不下归家的心愿。清康熙年间，陈公元携家带口回到江西。无论走多远，修水的这片山水田园始终是陈家人的根之所在，心之所系。
13: 中国历史上名门世家不计其数，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正是江西修水义宁陈氏。一代封疆大吏陈宝箴，同光体诗派领袖陈三立，中国近现代绘画开拓者陈衡克，史学大师语言学家陈寅恪，中国植物园之父陈丰怀并称为陈门五杰。这个大家族也为后世留下了一脉风骨，令人敬仰。
3: 修水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历史上曾名义宁。200多年前，回乡定居的陈公元在眉毛山下建起一座大屋，他为主厅取名凤竹堂。
10: 凤竹堂，这是
4: 这个客厅那个名字。凤嘛，是仁爱之美德嘛。这个竹是讲的是君子的。

0: 细节。所以我们老祖宗也是希望后人将来做人既要仁爱又要正直，坦坦荡荡，这是我们祖宗对后人的要求和期望。
1: 凤凰是中国神话中的不朽之鸟，自古以来就有仁德的美名，而竹子更是古代文人眼中宁折不弯的化身。凤竹堂就是以这样美好的寓意开启了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馆长是吧？
3: 哎，来，嗯，
2: 现在这是故居变成了一个博物馆展览馆意思吗？
3: 对，是。
2: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兵器在呢？
3: 因为清朝末年的时候修水呢，水患众多，在那个陈宝珍的父亲陈伟银呢，他就组了当地的团练抵抗那个水患。
1: 那时年轻的陈宝珍跟随父亲在家乡操办团练，长枪长矛大刀不仅守护着一方平安，也让这位年轻人的心中热血激荡。1860年，29岁的陈宝珍前往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出逃，京城内外人心惶惶。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大火3日不灭。听闻这样的消息，陈宝珍毅然放弃科考，投身军营，因为屡立军功获得官职。
3: 这就是那个陈宝珍为官时候从寇捕知县到福伦巡抚的一个捕字，
2: 一路从正七品一直到从二品正
3: 正二品，从寇捕知县做到了福伦巡抚。
1: 1895年，64岁的陈宝珍就任湖南巡抚。当时一场大旱正在湖南肆虐，灾民急需救济。然而一些当地官僚结党营私，贪墨成风，有人举报多位官吏合伙开钱铺谋取高额利润。陈宝珍着手调查此案。
0: 因为周围的那个官官相护，但是形成一个关系网，还有京官写信给他，跟他说那个把事实颠倒做那意思，没有贪污的事情，然后还请他的当时他推荐他当巡抚的直隶总督王文韶跟他说情，那意思也是让他们把那些贪官放他们一马。他的上级已经有对于有威胁的这个意向在里面了，他如果还查下去的话，他有可能自己的官位就没了。
1: 一面是国法和百姓，一面是人情和可能遭到的打击报复，陈宝珍没有犹豫，迅速查办裁撤了20多个贪官污吏，恩师王文韶也被连降3级，朝中群臣议论纷纷。陈宝珍却说，如果不能将自身的利益名誉放在一旁，那么就不能将贪婪之气摒弃，也成不了一个有气节的君子。
0: 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评价他，都是就是次要的，为了正义，就是把自己的名义地位放在一边，也要做一个宁折不弯的君子。
1: 身处动荡腐败的晚清官场，陈宝珍的一生始终将家乡的竹子活得刚直挺拔。1898年，他因拥护维新变法获罪，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惩处。那年冬天，年近古稀的老人泛长江，越鄱阳，回到江西。
4: 面对压力，不动摇，不退缩，不屈服，这是陈门子弟的骨气。维新变法失败之后，陈宝珍于乱世之中告诫后辈，不置产，不问政。从此陈氏家族告别官场，醉心于书山学海，走上了一条文化传家的道路。
1: 祖上有德，自身力行，延及子孙。他曾挥笔写下一份家训交给自己的后辈，
5: 这是陈公祠，这里面有我们的家训，就是读书当先立志，志在学为圣贤。自己读书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志向。我要向这个圣贤学习。虽畏惧是圣贤，亦不失为坦荡君子也。那么就是说，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当圣贤。 我要按照这样的榜样来要求自己，那么即使我当不了圣贤，我也要做一个坦坦荡荡的君子。
1: 君子坦荡，无愧于心，正是陈宝珍毕生的追求。这位从凤雏堂走出来的晚清名臣，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也为后世子孙树立了典范。
6: 读书当先正志，
7: 读书当先正志。
1: 陈三立是陈宝珍的长子，在诗歌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寇妄图招纳正在北平的陈三立，不断上门劝说他出任伪职。当时已经84岁高龄的老人怒不可遏，挥起扫帚将日本人逐出家门。山河破碎，陈三立悲愤不已，绝食5日。家人劝他去医院，他拒绝了；劝他服药，他也不吃。这一年农历8月，陈三立在忧愤中离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句陈门子弟从小就熟读的诗文，在家国危难之际，化作了以身殉国的铮铮誓言。每次回乡，陈氏后人都会重温祖辈的故事，感受家方传承的力量。
8: 家乡菜，
1: 游子回乡的家宴上，修水哨子必不可少。家乡的味道曾让漂泊外乡几十年的陈三立念念不忘，逢年过节他都会给孩子们做上一碗。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圆形的哨子寓意着团圆，而哨子上的尖儿寄托着长辈对子孙出人头地的希望。1903年，陈三立年仅13岁的儿子陈宁克，就是吃完父亲做的哨子后，踏上了海外求学的路途。
3: 他到过日本、德国、法国、瑞士、美国等很多地方求学，到过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苏黎世大学，但是呢，他在这些学校学习呢，他从来不要文凭，因为他不追求名利，追求的知识。他认为我花很多时间考一个文凭是浪费他的时间，能够有他考文凭的时间，他就有更多时间去学习。
2: 在外求学的陈寅恪，读书不为名利，志在学为圣贤。1925年，他带着满腹学识回到中国，前往清华大学任教。
3: 他有三不讲，他说我自己讲过的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书上有的东西我也不讲，啊，所以他的课呢很受欢迎，听他课的人，老师比学生还多，包括我们熟知的朱自清，他们都是他座下的学生，连当时的校长，都偷偷的在后面听他的课，所以后来被称为教授之教授，啊，所以后来别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了。傅斯年他说啊，陈寅恪先生的知识啊。那个300年仅此一难而已，啊，梁锦超怎么说？他说我算是著作等身，但是我所有的著作加起来，不如陈寅恪先生300个字。
2: 就在陈寅恪任教清华之际，日军侵入北平，父亲陈三立含恨而终。父亲去世那天，前来吊唁的亲友们陆续离去。陈寅恪一个人待了很久，那时他的右眼因视网膜剥离几近失明，急需做手术。与此同时，日本宪兵队送来了请柬，邀请他到宪兵司令部做客，并要求他到日伪大学任教。陈寅恪绝不向侵略者低头，他放弃了手术，于1938年4月秘密离开北平，奔赴西南联大。从北向南一路辗转，抵达联大时，陈寅恪的右眼再也看不见了，而他却在联大完成了一系列史学著作。2年后，陈寅恪前往香港。
3: 这是陈寅恪先生在香港的全家福，那个时候还是很清瘦吧，带着夫人和3个小孩。
4: 那个时候他在香港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3: 因为战乱逃到南方去的，而到香港，所以说家里很非常的贫穷，他基本生活孩子都靠别人接济。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香港，陈寅恪一家的生活更加困顿，经常要靠典当衣物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那时日寇极力笼络陈寅恪，送来大包小包的粮食，他和妻子就大袋小袋地往外扔。那年除夕，一家人因为缺粮，每人只喝了半碗稀粥，全家分食了一个鸭蛋。
3: 所以呢，他家里贫穷啊，那个日本人送米、送面、送钱给他，他都果断地拒绝，不吃艰难之食，就是我们说给他的父亲的气节。陈三立先生是吧，他们的父子的气节是惊人的相似。
4: 您觉得为什么像陈寅恪这样的人身上会有这种气节和风骨？
3: 受他的家风家教的影响，陈寅恪先生自己也说过，他说他的父亲 他的祖父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成就，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啊，也就是跟他们那种气节有关。这样的大学者，他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精神的象征。
2: 虽然出生在湖南，陈寅恪从没有忘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他的籍贯一栏中总是写下江西二字，他耗费十年心血写成的《柳如是别传》一书，如今也被家乡人参考并改编成戏曲，在修河两岸不断传唱。
5: 你知道我是出身，
6: 我应孙子，
5: 你身居高官，你竟能够对不起朝廷，对不起祖先呐、
2: 柳如是，一位沦落风尘却一身傲骨的奇女子，在国破家亡之际敢于以身殉国，让陈寅恪极尽钦佩。他借这位拼死保全气节的历史人物，映照出自身的精神风骨。
3: 他最后去世之前写过一封信给他的学生，他就讲，我的一生没有因为追求权势而迎合世俗，歪曲邪术，我一生遵从气节，我对得起我的祖先，对得起我的朋友。
2: 从陈宝箴到陈三立再到陈寅恪，祖孙三代如凤如竹，活出了高洁的品行，文人的风骨，也把家风代代相传。
4: 陈寅恪先生曾说，士族之特点在其门风之优美，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陈氏家族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节的精神追求，正是这种门风和信仰所在。他成为家族子弟立身处世的标尺，更激励着家族后人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奋发前行。
7: 赶快去！
2: 修河码头，一场水上救援演习正在进行。组织演习的蓝袍救援队是修水县第一个民间义务救援组织，成员来自各行各业。队长陈海峰正是一名陈氏后裔。
4: 你好，陈队长。
8: 你好。
4: 我看这是演习结束了是吧？
8: 是的。
4: 啊、
8: 哦，今天进行的是一个水上的一个冲锋舟的一个橡皮艇的一个操作，模拟人在一个落水的情况下，我们怎样快速的救援，各艇之间的一个配合。
2: 成立不到十年。这支民间自发组成的救援队已累计参与水上、山地、抗洪抢险等数千次救援行动。为了感谢救援队的付出，很多受助者都会主动送礼送钱表达心意。从小听着祖辈故事长大的陈海峰，给队员们定下了一个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的规矩。
8: 我们从建地开始，我们有规定，不拿一分钱，不吃一顿饭，就田里买的那个矿泉水我们都不喝。因为什么？
4: 这么严格。
8: 对的，你今天喝了他的水，明天就有可能出他的烟，后天就有可能输他的鸡，再后来就可能就发展。

0: 平凡岗位上的严于律己。
1: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落后于人，中华民族先后遭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什么呀？
2: 侵略。
1: 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坚持，我们才有了今天的。
0: 陈海峰的女儿陈子京是一名中学教师，她至今还记得第一天走上工作岗位时母亲对她说的话。
3: 她就郑重地把我拉过去她面前，就说在工作当中就是要有自己的原则跟底线，如果你觉得不正确的事情，不管他是谁，你都应该坚持自己的初心。我没有必要说因为钱或者说什么就去出卖自己的原则跟底线。他说一定要教良心书，特别是小孩子的成长，他说这是影响很深刻的东西，千万不能马虎的去对待，一定要负起责任，不能让当地的老百姓戳我们的脊梁骨。
0: 教书要教良心书，不仅要对学生的学习认真负责，更要让他们保持一颗善良正直的心。父亲的话里既有关爱，更有期许。今天的陈氏后人虽不像先辈一样留下震古烁今的故事，但在工作和生活中，每个人都坚守着自己的良知和底线。对于双腿截肢的陈简来说，哪怕骨头断了，做人的志气也不能断。2017年发生了一件改变陈简人生轨迹的事儿。一次，他在进行挖土机作业时突遇山体滑坡，来不及躲闪，他的双脚瞬间被埋在数千斤泥沙之下。做完截肢手术后，陈简陷入巨大的迷惘中，他躲在病床底下一天一夜，才被万分着急的父亲找到。就在那天，父子俩进行了一次长谈。
4: 父亲呢跟我讲，我们最近的一个成本五杰呢，陈廷克呢，他原来呢也经历过很多磨难。父亲也跟我讲过，因为那个时代那个国家也那个不安定嘛，他也遇到过很多海客。好，他这么难的时候，他也挺过来了。所以说，那个父亲就鼓励我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站起来，不管有多难。
5: 他觉得这种精神是一直
4: 对
5: 传承的，
4: 因为我们的那个先辈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0: 先辈的故事让年轻人重新燃起希望。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陈简站了起来，他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人生方向。从一开始给别人打工到自主创业，虽然经历过失败，但年轻人没有放弃。2019年，陈简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商贸公司，还招聘了近20名残疾人员，为他们提供工作。
6: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7: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6: 哦，我也想当公主。
7: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6: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7: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6: 不能太晚回家。
7: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6: 哦，我明白了。
7: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8: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9: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

0: 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早上来杯黑豆浆，养肝补肾，活力满满。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晨起一杯黑豆浆，面如菜色也能变美人。我和姚女士认识多年，别看她现在的身体健康，身材匀称，面色红润，已经40出头，仍然是个气色极佳的出众美女。可是谁又能想得到，在10来年前，她可还是一个面如菜色的丑女。大家都夸她真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美丽。当然，她有自己独特的保养方法。说起来，这个方法还和我有关系。那个时候他前来找我调理身体，因为他的身体非常瘦弱，病殃殃的，几副中药下去以后，身体健康有了起色，但是脸色仍不是很理想。为此我让他除了服药外，还专门通过食物营养来补益，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食疗。每天早睡早起，早上起来以后煮或者是煎一个鸡蛋，切几片火腿，或是炖好的猪肉或牛肉，加上一点主食作为早餐，再榨上一杯豆浆来喝。尤其是那杯豆浆十分讲究，不是用的普通的大豆，而是要用黑豆来榨。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和普通大豆相比，黑豆更善于滋补肝肾，活血补血，补虚强身，丰泽润肤，可从根本上解决面如菜色的问题。因为人的美丽与健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之所以会身体虚弱，面如菜色，中医认为多与肝肾不足、精血亏虚有关。我们都知道肾精可以涵养人体一身，与肝血互为转化促进，血液是红色的，它可以濡养人体一身，血液充足通畅，人才能身体健康，面色红润。如果血虚或者是贫血，不但会出现头晕头痛等毛病，还会显得面黄肌瘦，面如菜色。在古时，黑豆因为色黑不美观而被人们嫌弃，只用于喂养牛马。正是这个原因，牛马才能承担起农耕、托运、战争这些关乎人类生存、交通、战争等的重要事物。尽管如此，它的养生及药用价值还是被广大医家所发现，并记载于各大医学典籍中。人们也渐渐摒弃了不吃下等黑豆的观念，把它广泛应用到饮食当中来。经常服用，不但可使人身体强壮，皮肤也会变得白细光洁。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黑豆浆的榨法。黑豆20克，蜂蜜适量。黑豆洗净，先用少许清水浸几个小时，将泡好的黑豆放入豆浆机中，再添入适量的清水，开动机器打成浆，过滤后在饮用前调入蜂蜜即可。每天一剂，可分次服用，功效就是滋补肝肾，活血补血，丰肌润泽。其实黑豆的吃法也是多样化的，煮粥和肉类煲汤等可以各随己便。如果想增强它滋补肝肾、补血、精血、补虚美容的功效，不妨用它与乌鸡一起炖熟食用，也就是黑豆炖乌鸡。黑豆20到30克，乌鸡200克，枸杞子10来个，红枣3个，生姜1小块，食盐适量。乌鸡洗净剁成块，生姜洗净拍散，黑豆、枸杞子和红枣也

起劲。炖锅置于火上，添水约800毫升，在大火烧开，下入乌鸡块、生姜、黑豆、枸杞子和红枣，煮5分钟后，再转用小火保至黑豆和鸡肉熟烂，最后加入食盐调味即可。每天一剂，可供2人使用。功效就是滋补肝肾，活血补血，丰肌泽肤。最后再提醒一下，黑豆虽然好，但是每人每天的用量最好控制在30克以内。有的人喜欢吃炒黑豆，不过它的热性很大，多吃特别易上火，因此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小孩和消化功能差的人，不要多吃黑豆。此外，根据前人的经验，黑豆还要避免和蓖麻籽、厚朴同食，否则会影响各自的功能的发挥。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黑豆粉面膜。将50克黑豆磨成粉，晚上睡前洁面后，取3到5勺，与鸡蛋清和蜂蜜调匀后，把它均匀地涂在面膜纸上，然后覆盖在脸上，待20分钟后揭开，并用清水洗净后即可。每周2到3次，黑豆外用可以改善肤色和肤质。当归玫瑰酒养肝补肾褪色斑。中医认为，七情不畅、肝意郁结及肝肾不足、气血亏虚是造成人们面部色斑的主要原因，因此每天都可饮一杯能温阳益肾、补血补气、解郁解气、活血散瘀的当归玫瑰酒，来改善肤色、消除色斑。色斑常常成为女人的困扰，因为它就像一块阴影，污染了女人的美丽容颜，也挡住了女人许多的快乐和幸福。不过有一个问题让很多人费解，为什么色斑喜欢光顾女人，尤其是已经结婚生子的女人呢？而男人脸上长色斑的却不多。为此，有的人还认为男人是不会长色斑的。其实男人也会长色斑，只是不会像女人的比例那样大。而且你看看，只要是老年人，无论男女，好多都会长出老年斑。那是什么原因使男人和女人在中青年时期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除了晒伤等外在的原因外，一是因为相对女性来说，男性体内的阳气很足，阳气能加速人体新陈代谢，减少血液中的毒素在皮肤中沉积的机会。还有一点，就是女性的性格比男性敏感、细腻，爱生气，情绪波动大，可使血液大量涌向面部，滞留于面部皮下组织。而且七情不畅，伤肝损肾，以至于气机郁结或是气血亏虚，皮肤毛细血管新陈代谢失常，淤血或是毒素沉积，色斑自然就出现了。如中青年男子心胸不豁达，性格不开朗，或是肝肾不足，气血亏虚，同样也会遭遇色斑的纠缠。因此生气会变丑绝不是哄人的玩笑话，敏感多疑、爱生气的女性，甚至是男性朋友们，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脸上出现了色斑，不要一味的只通过祛斑霜等外在的方法，最好是配合药食进行内调外养，如可以自制一些当归玫瑰酒来饮用。那么当归玫瑰酒怎么做呢？当归100克，龙眼肉100克，干玫瑰50朵，红酒或者是黄酒500毫升，冰糖适量。当归打碎，与龙眼肉，也就是桂圆肉、干玫瑰和冰糖一起放入干净干燥的大玻璃瓶中，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酒，用干燥的筷子等搅拌1分钟，密封好后放于阴凉通风之处静置1到2周即可。每天取30到50毫升酒液，分1到2次饮用。功效就是温阳益肾、补血补气、解郁理气、安神定志、活血散瘀、改善肤色、消除色斑。因为当归是血加圣药，其性偏温入肝经，既能补血又能活血，理气化瘀，可以促进面部皮肤的新陈代谢，起到消斑的作用。龙眼肉是大家常识的补气血之品，它味甘性温，可壮阳益气。

加速人体血液循环，促进皮肤新陈代谢，同时在安神定制、美白皮肤方面也表现出理想的功效。大家都知道玫瑰是常见的美容花卉，至于它为什么能美容，主要改善皮肤的哪方面不足，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玫瑰以理气解郁、活血散瘀、止痛安神为主要功效，并素有解郁圣药的美誉，可帮助人们疏肝、改善情绪、改善肤色、消除色斑。而酒本身就具有行气活血的功效，它相当于药引，可以促进药食功能的发挥。如果你能胜酒力的话，那就用它们来泡茶饮用吧。当归玫瑰茶，当归10克，龙眼肉3-5枚，玫瑰花5-10朵，红糖适量。以上所有食材全部放入茶壶或是保温壶中，冲入约800毫升的沸水，加盖静置15-20分钟即可，频频倒出代茶饮用，当天饮完。美国有一项调查研究表示，当长色斑的人处在情绪低谷时期，任何的药物的治疗都会显得不尽人意。但有意思的是，当人际关系得到改善，人长期的保持心情愉悦时，这些人的色斑既能不治而愈。因此，在外用祛斑产品、技术，甚至是药食调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及时改善不良情绪，这样才会有助于色斑的早日消除，还你洁净美丽的肌肤。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当归玫瑰酒祛斑。每天洁面后，取少许的当归玫瑰酒涂于长斑的地方，然后用两手的食指、中指指腹以适当的力度做打圈按摩2-3分钟，然后朝着向下向外的方向进行推扫，以达到散斑消斑的目的。每天早晚各一次。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泥土之反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症状，其实是脑中风的预警信号，具体来了解一下。
3: 脑中风一种突发的脑血管意外，分为缺血性和出血性两种，其中脑梗塞最为常见，约占80%，而脑出血约占20%。这种病症主要呢是由血管堵塞导致脑缺血引起，通常呢与动脉血栓、动脉斑块和动脉硬化有关。当血管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可能导致脑血管破裂，特别是在高血压的情况下引发脑出血，伴随剧烈头疼。中风对大脑造成极大损害，可能导致患者短时间内意识丧失、昏迷，甚至并发肺部感染，即使幸存也可能留下严重后遗症，如失语、瘫痪、智力下降等。因此及时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至关重要。以下呢是5个常见的中风预警信号。第一，一过性黑蒙或视物模糊，突然眼前发黑，看不见东西，数秒或数分钟后恢复，这可能是大脑短暂缺血的表现，需引起重视。第二，哈欠连绵，疲倦无神，大脑血供不足时可能会出现连续哈欠、疲乏无力，这可能是中风即将发生的信号。第三，短暂的口齿不清或流涎，平时说话正常的人突然说话不利索、流口水，可能是中风迹象。第四，一过的持物不稳，偏侧麻瘫，一侧肢体感觉异常，手脚不灵活，可能是中风前的信号。第五，突发的剧烈头痛，中风前的头痛通常非常严重，并伴有血压升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症状可能是中风的重要预警信号，无论是否属于中风高危人群都应予以重视。高危人群包括动脉硬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基础疾病患者，以及不运动、酗酒、抽烟等不良生活习惯者。此外，高龄男性和有家族遗传倾向的人也是中风的高发人群。预防中风，从日常生活做起，控制血糖、血压和血脂，合理饮食，适当锻炼，控制体重，同时戒烟戒酒，定期体检，规范治疗也是关键。让我们关注身体健康，远离中风威胁，享受美好生活。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懂得养生的人向来格外看重睡眠，睡眠好为何能滋养肝胆呢？
5: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子丑两时，胆肝二经在当令，优质睡眠要保证。城市的夜晚灯光通明，有的人依旧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作息规律，但是也有

很多人，而且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工作、娱乐等原因迟迟不睡，甚至是需要熬夜。还有一部分人什么事也没有，或是睡意阑珊，或是苦苦忍受着困意的折磨，就是不睡觉。还用晚上不想睡，因为舍不得结束这一天等文艺的句子来形容和粉饰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当我劝告身边有这种不良习惯的朋友，要求他们尽量改正这种黑白颠倒的生活，多向古人学习，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这样对于身体健康才有好处。有人则说，古人是因为照明条件有限，那些富贵人家还夜夜笙歌呢。这样的言论真是让人觉得哭笑不得。黑夜白昼是自然的规律，遵循这个规律的生活作息，自然也会从中得到很多好处，尤其是对于补肾养肝、保健防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的原因，我们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分析。根据中医子午流注，子时为胆经当令，丑时为肝经当令，明明是在说养肝补肾，为什么先把胆扯进来呢？都说肝胆相照，它虽是用来比喻以真心相见之意，但是也可见出肝胆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在中医理论中，肝胆互为表里，关系确实是非常的密切。而且《黄帝内经》还说，凡十一脏皆取于胆。在这里，脏同心脏的脏，意思是说包括肝肾在内的十一个脏腑的功能强弱都取决于胆。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子时为胆经当令和丑时为肝经当令的话题上来。善于养生的人常强调最好在23点时睡觉，甚至是22点半以后就开始入睡，以保证23点进入较深的睡眠状态。因为子时就是从23点开始的，准确地说子时是23到凌晨1点。子时在一天12时辰中最为黑暗，如果有老鼠的话，它们就开始活动了。所谓子鼠，子鼠，子时一名正式由此而来，这是正值胆经当令，此时胆气也可以说是阳气开始生发，全身的气血也随之起来。这个时候进入相对深度的睡眠状态，便能蓄养住这些生发起来的胆气或者阳气。如果到了子时，你还在因为其他事情而忙碌不睡，那么这些刚刚生发起来的胆气或者阳气就会被随之消耗掉，让包括肝肾在内的十一个脏腑失养，对胆本身的伤害也大。丑时为零时一到三点，这个时候肝经的活动最为旺盛，因为人体各处的一部分血液正陆续地进入肝经，回归于肝脏，并藏于肝脏内，通过它的一系列处理起到过滤排毒的作用。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都需要消耗气血，但如果这时我们仍不睡觉的话，既损伤了肝气，也会导致原本该流于肝经肝脏的血液减少，使得肝血不足，毒素也排不出去。那些熬夜之后脸上痘痘风起的现象就是直接的证明，这对于肝脏本身和人体健康的损害都是相当大的。综上所述，深度的睡眠状态对于肝胆肾功能的作用非常大，所以为了补好肾，养好肝，预防各种大小疾病的发生，大家还是尽量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将生物钟拨转过来，效仿古人尽量做到早睡早起。如果患有失眠症，也要及时找医生进行调理，或者是试着用牛奶、小米及酸枣仁、白子仁等具有养肝补肾、养心安神等功效的食材进行调制。总之，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确保子时以后的优质睡眠，让肝胆肾强健，其他脏腑也安康。肝肾同养小妙招，拍打脊背。脊背是人体脏腑淤血部落的地方，将两手手指并拢，掌心部位空起，从肩颈开始逐渐向下拍打脊背，直到腰底部位，反复3到5遍为一次，每天1到3次皆可。当人们必须熬夜或者是劳累时，可以通过刺激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想要宁心安神，睡个安稳觉，不妨适量吃点这些养生好食材。
4: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肝肾虚弱常失眠，家中可常备白子仁和酸枣仁。都说人老睡眠少，其实人一旦上了年纪，不但睡眠越来越浅，而且也会越来越少。但是充足的睡眠是我们人类健康长寿的重要保障，而且失眠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深深地陷入了失眠的漩涡中，身心都饱受其折磨和煎熬。除了外界环境如光线、噪声等因素外，对于失眠大家还可以多在肝肾上找原因，因为肝肾不足、脏腑功能失常是导致人身心不宁、虚烦不眠的重要原因。如果你的失眠已经不能依靠心理调节来改善，不妨在家中备些白子仁和酸枣仁，用它们入食来治疗和改善。首先，白子仁性平胃肝，入心经、肾经和大肠经，能养肝宁心、安神定惊、敛汗除烦、润便通肠。现代药理学也表明，白子仁的镇静催眠作用特别好，对于轻度或是重度失眠均可获得较为理想的疗效。如果你在失眠之时还伴有盗汗、便秘甚至惊悸、遗精等症，它便是十分理想的选择。可以取6到15克来服用，比如和大米一起煮粥当成晚餐食用。白子仁煮粥在我国的古医药典籍中也已经有过记载。下面呢，我们来学着用白子仁和生地黄煮粥，在这里我们就暂时给它们取名叫白子仁安神粥。白子仁、生地黄各10克，大米50克，蜂蜜或白糖适量。白子仁碾碎，大米淘洗干净，以上处理好的两种材料和生地黄一起入锅，添水适量，熬煮成粥，剪出生地黄药渣，加蜂蜜或白糖调味即可，每天一次，晚餐食用。可以补肾养肝、养阴除烦、清热敛汗、宁心安神，治疗失眠。当然大家也可以将白子仁和酸枣仁合用，比如双仁安神饮，也就是白子仁炒酸枣仁各10克，蜂蜜或白糖适量，白子仁炒酸枣仁一同研碎，装入炖包或是包于双层纱布中，再置于锅中，添水约40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煎煮约5分钟，倒出汤汁，调入蜂蜜或白糖即可饮用，每天一次，于晚饭半小时后频频饮服，可以宁心安神。酸枣仁也是一味十分常见的治疗失眠的药材，它味甘酸，性平，入心经、脾经、肝经和胆经，以养肝敛汗、滋阴养血、安神宁心为主要功效，对于阴血不足所致的失眠、多梦、心悸、健忘、体虚多汗等症效果比较明显。所以肝肾阴虚、阴血不足所致的失眠患者，每天可以取10到15克来煎汤煮粥服用。为什么要指定使用炒酸枣仁呢？现代医学表明，生酸枣仁和炒酸枣仁都具有镇静的作用，但是相对炒过的酸枣仁来说，生品的功效要弱一些。食疗虽然是一个对付失眠的好方法，但它与其他药物一样，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所以在治疗失眠的同时，还要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除了按时入睡，还要记得晚饭后多去散散步，在平常也要多加强运动，这些对于失眠的治疗均有很好的帮助。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按压失眠穴。失眠穴是经脉穴名，位于足跟部脚跟的中心地方，如果有失眠的情况，可以在睡觉前泡脚后按压这两处穴位一到两分钟，如果效果不明显，那就用艾条灸5到15分钟，这是一个专门用于治疗失眠的穴位。肝郁不舒就用疏肝名方逍遥丸，谁都想过要逍遥的快活，但人生在世数十载甚至是百来年，难免会遇到一些令人生气和心里憋屈的事情，心胸开阔或是善于自行调节的人可以在短的时间内忘却他们，让心情恢复正常的状态，但是有些人对于那些让人生气的事情总是耿耿于怀，他们的内心总是迈不过去，天长日久他们必然会肝郁不适，甚至发展成为气体郁滞的人，除了心情郁闷不舒服外，还会伴有食欲减退、消化不良、胸胁胀痛、头晕目眩等症，女性还会有月经不调、痛经，男性容易导致早泄、阳痿、前列腺炎等病症。所以经常肝郁不舒的人一定要及时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和心态，让人变得开朗和阳光起来，必要时也可以通过药物的力量来改善和解决，可以常喝些佛手茶、玫瑰花茶，甚至还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疏肝名方逍遥丸。逍遥丸以柴胡、当归、白芍、炒白术、茯苓、炙甘草、薄荷、生姜组方，以疏肝健脾、养血调经为主要功效，原方为逍遥散，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一书。不过在用它来解除郁闷时，一定要遵从医嘱或是详细的参考说明使用，对于喜欢食疗的人，还可以选择其中的柴胡、当归、白芍等主药来入食，比如下面这道简单的逍遥汤，柴胡15克，当归10克，白芍6克，红枣3到5个，红糖适量。柴胡、当归、白芍一起用少许冷水浸泡15分钟，红枣洗净撕成小块。以上处理好的食材一定要放入炖锅中，添水约800毫升，大火烧开转小火煎煮10到15分钟，捞净药渣后下红糖再煮1到2沸即可，每天一剂，可分1到2次温服。养生功效就是疏肝解郁、养血调经，适用于肝郁所致的郁闷不舒、胸胁胀痛、头晕目眩、食欲减退、月经不调等症。其中的柴胡味苦，性微寒，入肝胆二经，以和解表里、疏肝生阳为主要功效，是治疗肝郁气滞所致的胸胁胀痛及女性月经不调等诸症的重要药材。当归虽是血加圣药，功效重在补血调经，但同时又具有理气活血的功效，对于养血补肝、除去身体中瘀滞的气血、解除肝郁之症帮助很大。白芍性寒，可以滋肝阴、补肝血，起到理气柔肝的作用，它与当归合用。

0: 可增补养肝的功效，尤其是炒过的白芍，寒性得到了缓解，理气活血的功效增强，更加适合肝郁之人服用。这道逍遥汤虽然只用到了逍遥丸中的三味药材，但是对于理气活血、解除肝郁来说，功用已经十分理想了。当然，这些药材也可以煮粥、浸酒或是泡茶来饮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饮食习惯来选择服用的方法。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种逍遥酒的泡制方法。柴胡150克，当归100克，白芍60克，大枣50克，白酒或红酒适量。以上药材一起放入干净干燥的大玻璃容器中，倒入准备好的酒，加盖并封密好，于通风干燥的地方静置1到2周后即可。每天取30到50毫升，分1到2次饮用，疏肝解郁，养血活血。不过无论是在服用成药逍遥丸，还是自制的药膳逍遥汤、逍遥酒，在服用的过程中要忌一切生冷及油腻难消化的食物，同时努力保持情绪的乐观。有慢性疾病的人应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服药期间突然出现月经不调，或是服药3天仍没有缓解症状，都应该停药，及时去医院就诊。下面再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按压中都穴。位于双腿内踝上7寸胫骨后缘处的中都穴是肝经上的重要穴位，每天用中指或拇指指腹按压穴位处，即以适当的力度按压5到10秒，再抬起1到2秒后再按下去，如此反复2到3分钟，每天1到3次，刺激它时精气可到达2侧的肝脏，起到疏肝理气、养肝护肝、治疗肝脏疾病的作用。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

0: 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
4: 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剑。

0: 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被誉为哈萨克族民歌中的璀璨明珠，生动刻画了马伊拉的迷人形象，展现草原儿女的豪爽性格。殷秀梅大气的嗓音更是将歌曲演绎得激情四溢，令人感受到哈萨克族的热情奔放。殷秀梅，马伊拉，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送别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

送别的主题围绕离别时的不舍与怅惘展开。李叔同的歌词以长亭外、古道边的经典意象，勾勒出芳草连天、晚风拂柳的离别场景。歌曲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而是以含蓄悠远的笔触传递出跨越时空的离别之思，既是对友人的不舍，也暗含对人生漂泊的淡淡怅惘，成为几代人心中关于告别的共同记忆。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送别》，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奉献苏芮、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送给你明天的太阳，叶丽仪。作为叶丽仪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展现了她特有的演唱风格，进一步巩固了她在华语乐坛的地位。通过这首歌曲，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独特魅力和历史印记，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总政合唱团《祖国不会忘记》。

总政合唱团《祖国不会忘记》。总政合唱团多声部的交织展现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合唱时如江河奔涌，传递出把青春融进祖国江河的壮阔。独唱段落，女声细腻勾勒奉献者的内心情感，刚柔并济兼尽显对祖国的赤诚。作品既歌颂了奉献者舍小我为大我的精神，也传递出祖国对每一份付出的铭记，让无名英雄的坚守成为永恒的赞歌。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脏玉眼思乡曲》。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毛阿敏《天之大》，这是一首深情歌颂母爱的经典之作。2009年，毛阿敏登上春晚舞台，以其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首次将这首歌呈现在大众面前。歌曲用细腻的笔触，将对母亲的感恩、怀念与眷恋融入每一句歌词，搭配舒缓动人的旋律，在毛阿敏的深情演绎下，成为无数人表达母爱、寄托思念的情感载体。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诗红》《鄂》《富尼古拉》。

富尼古利、富尼古拉、施洪鄂。先说说这个八个字的标题是什么意思。这是意大利方言，意思是缆车上、缆车下。这首歌的背后是一个有趣的创作故事。1880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刚装上登山缆车，为了吸引游客，缆车公司老板特意请人创作了这首广告歌。旋律借鉴意大利民间舞蹈的六八拍节奏，一下就把乘缆车时的兴奋劲儿写活了，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朱逢博的美妙歌声。清晨，我们踏上小道。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

0: 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门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3: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2: 聊聊微信。
3: 老李啊，最近好吗？
2: 再来一次找朋友。
3: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2: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3: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2: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加米拉·阿瓦古里。加米拉·库尔班是一位维吾尔族女高音歌手，她演唱的这首《阿瓦尔古里》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充满了西域风情，具有浓厚的新疆民歌风格。加米拉·库尔班作为原唱，她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极高的艺术价值，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邓志乐，雨中集景。
1: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全到大街都在跑。爸爸爸爸骑自行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2: 你有钱赚不到。

唱之乐，雨中集景，轻快活泼的旋律恰似雨滴的灵动跳跃，歌曲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描绘出雨中行人的百态。邓之乐的演唱充满生活气息，瞬间将我们带入那个充满趣味的雨中场景。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杨钰莹《月亮船》。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

0: 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

0: 17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六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3: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3: 网售充电宝、儿童塑料拖鞋等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发布会，通报网售产品整治工作成效，回应网售儿童拖鞋增速剂超标问题。市场监管总局透露，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版将于近期正式印发，为电商经营者提供更为清晰明确的合规指引。此外，新发布的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明确，今年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
5: 网售重点产品可查询、可追溯。市场监管总局持续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赋码核验试点。目前十家头部电商平台从3月1号起全面售卖赋码充电宝产品，严格平台产品入驻审核。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司长王胜利介绍，
6: 截至4月底，累计核验充电宝、童鞋等产品 1.6 万余款，拦截三无、无3C 认证证书等问题产品5680款。
5: 在一些电商平台上，颜色鲜艳、价格低廉的儿童塑料拖鞋很受消费者喜爱。此前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低价童鞋可能存在邻苯二甲酸酯类增速剂超标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为了防范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郭宇华说，过低的价格往往暗藏质量风险，广东已经建立低价高风险产品监管机制，
7: 以儿童塑料拖鞋为突破口，科学测算儿童塑料拖鞋的质量安全警示价格，其中 PVC 材质儿童塑料鞋每双不低于7元， EVA 材质儿童塑料拖鞋每双不低于11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警示价格并非行政定价或者是市场指导价，而是我们基于质量安全风险规律划定的风险识别底线。但凡售价低于这个警示价格且无法提供合规质量证明的产品，一律纳入重点监管范围。
5: 针对网售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绝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出台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规定明确由市场监管总局制定、调整并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的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王胜利透露，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那么即将发布的清单都包含哪些产品？对后续监管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王胜利介绍，清单是推动管理规定落地实施的关键，将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更为清晰明确的合规指引。
6: 本版的清单一共有90余种产品，结合产品的功能属性与适用对象进行了系统归类，具体包括3大类：一是水泥、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安全帽等，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二是像电热水器、移动电源等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三是像锁具、学生用品等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但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重点工业产品。
5: 此外，新发布的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明确，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王胜利提到，2025年的抽查结果表明，网售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取得一定成效，但问题依然较多。
6: 2025年在网售领域对95种产品开展国家监督抽查7418批次，覆盖32个电商平台，发现1415批次产品不合格，抽查不合格率为19.1%，较2024年下降4.4个百分点，但仍比2025年我们对生产领域抽查的不合格率高出12.2个百分点。今年总局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样115种产品，占比67%，较2025年提高10个百分点，抽查的批次数较2025年增加7个百分点，达到47%。抽查将覆盖所有头部平台，同时加大对往年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质量内控薄弱以及审核制度虚设等问题较多的中小型平台的抽查力度。
4: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0多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创新药的试验数据在我国有了护身符。
3: 国家药监局表示，自药品注册之日起，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对我国创新药产业发展和公共用药需求来说，这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记者报道。
8: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综合处副处长张凌超：
9: 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包括药学研究数据、非临床研究数据和临床试验数据等。这些数据主要用于证明药品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
10: 据了解，药企在研发新药时，为了获得这些试验数据，通常需要投入巨大的研发成本，但这些药品试验数据不属于专利法保护范围，因此数据保护制度应运而生。通俗来说，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就是药企投入巨资十几年如一日研发出一款新药，在注册申请上市时提交给国家药监局的试验数据，他人不能随便使用。
8: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综合处副处长张凌超：
9: 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虽然不属于专利保护的范畴，但它也是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做法。目前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数据保护制度，用于保护那些产生原创的药品研究数据的研发公司，限制其他申请人在没有付出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数据申请药品上市许可。
8: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于江勇：
11: 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实际，制定了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明确了药品实验数据保护的实施细则，包括数据保护的保护类型、范围、方式和实现等。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昨天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本次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3: 近年来，我国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中医诊疗成为群众就医养生的重要选择，但行业乱象也随之凸显，部分机构假借中医养生祖传秘方非法行医，网络平台虚假宣传、炒作神医神药、违规直播带货时有发生，还有违规骗取医保基金、伪造资质、超范围执业等问题，既损害群众健康和财产权益，也透支社会对中医药的信任。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朱贵，
5: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从打击非法行医、虚假宣传、欺诈骗保，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五个方面，通过加强多部门的协动，形成长效机制，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3: 据介绍，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深挖监管制度漏洞，健全

0: 粮票监管机制，加大中医药科普宣传和不实信息辟谣力度，正本清源，守护中医药行业风清气正、健康发展。
1: 近年来，知识付费的热潮让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不过一些网络主播却打起了偷税的歪主意。近期国家税务总局依法查处网上授课主播王正涛偷税案件，对他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231.6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案件细节如何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2: 公开信息显示，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在网络平台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内容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但税务部门通过初步核查发现，他纳税申报较少，与经营规模存在明显不符，而且他在外省市成立个人独资企业的申报模式也引发了税务人员的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介绍，
3: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2: 基于这些疑点，税务部门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立案检查。经查，王仲涛于2020年在上海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竟然是一个空壳公司。检查组在核查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的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后发现，这家企业并没有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这明显与正常企业的经营状况不符，而这家公司从各网络平台取得的收入最终转入了王仲涛私人账户。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说，
4: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2: 在基本掌握违法事实后，检察人员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约谈。在检察人员逐一展示他个人独资企业账户流水、私人账户收支记录、网络平台收入数据等确凿证据后，王仲涛最终认识到自身的税收违法行为，主动提供了完整的账单及交易记录。经查明，2020年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 119.61 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他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231.6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都追缴入库。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指出，像王仲涛这样的转换收入性质行为是一种以欺骗手段进行虚假申报的偷税行为，也是一种常见的偷税方式。
5: 网络主播啊，实际上是以个人劳务的方式来获得的所得，但是呢，他通过设立一个个人独资企业，试图啊把他的劳务报酬所得转换成经营所得，但是他这个独资企业是个空壳企业，他也没有房子，没有水电，那这样的话，他这样的转换收入性质，他是具有主观的故意的。经营所得适用的税率、扣除的规则啊，都和劳务报酬啊不一样，从而达到少交税的目的。
2: 近期税务部门持续加强对网络主播、文娱行业的税收监管，释放了什么信号？施正文表示，税务机关对网络主播等新业态加强税收监管，是秉持在发展中规范的原则，以税收法治公平保障数字经济与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1: 开票经济是当前部分地区违规招商引资和内卷式竞争比较突出的表现形式。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组织开展开票经济涉税问题集中整治。一到四月，全国违规开票企业户数、开票金额持续下降。请听报道。
0: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违规招商引资企业较为集中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再生物资回收、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组织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道路货运服务等六类行业开票金额同比下降 5.9%， 降幅较去年全年扩大 4.6 个百分点。据介绍，当前一些地方通过违规实施与税收挂钩的财政返还等方式，招引空壳企业到本地落户，以及一些企业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相互开票，人为做大销售收入，既破坏经济税收秩序，又损害了公平竞争环境。在依法查处开票经济违规行为过程中，税务部门发现一些企业的正常经营行为与开票经济模式具有相似特征。对此，税务总局要求各地税务部门根据企业经营行为及开票的风险高低分类进行处置，未经实际核查，不能简单搞一刀切，不能简单对企业进行停票、限票或降低发票负额，切实保障企业正常开票用票需求。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驰，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8: 作为市场当中重要的机构投资主体，险资的调仓动态一直备受关注，请听报道。
9: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险资共出现在639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之列，合计持股数量为 1052.7 亿股，持股数量较上期增加 8.8 亿股。从行业持仓市值分布来看，一季度末险资持有总市值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银行、公用事业、交通运输、电力设备和电子。
10: 中金基金权益部研究员王佳明，
11: 截至一季度末，险资重仓流通股约7540亿元，较25年底增加约400亿，其中股息率高于3%的标的约5790亿元，占比77%，较25年底的4600亿有明显提升。
9: 今年一季度，银行股依然是险资加仓的主要板块，在一季度险资增持股。

0: 份数量最多的十家公司中，银行股占据五席，其中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兴业银行均获险资增持超5亿股。
1: 中金基金权益部研究员王佳明：
2: 主要是因为银行股的高股息率、稳定的分红政策和较低的波动性，能够很好的弥补保险公司的利息收益。另外，银行股普遍破净，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净资产入账，可增厚当期利润。
0: 此外，险资还加大了对科技、电气等制造业领域的布局力度。今年一季度，险资新进成为超100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其中大多数属于制造业。从新进标的的行业分布来看，硬件设备、电气设备、化工等行业均有超20家上市公司迎来险资新进重仓。
1: 中邮保险资管公司权益投资部副总经理王路拓：
3: 分配的方向，一个是围绕当前处于景气周期的业绩爆发期的科技的领域，那么第二个就是布局了一些上游资源品和大宗品，包括化工这一些方向，因为这些领域它的需求端受到 AI 的刺激和拉动。第三个就是我们还挖掘了一批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但是估值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些优质的公司，对我们来说整个回报率的预期是非常合适的。
4: 从重仓的数据来看，这已经是自2025年一季度以来险资连续第5个季度加仓。在市场回暖以及政策驱动下，今年险资的投资体量能不能进一步提高？作为长线资金的代表，险资今年的配置策略是怎样的？继续听报道。
0: 此前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对于商业保险资金，力争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从2025年起每年新增保费的 30% 用于投资 A 股。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2.31万亿元，同比增长 6.2%。 多家市场机构预测，今年保险行业的保费收入将持续增加，这意味着保险资金配置权益市场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1: 中金基金权益部研究员王佳明：
2: 预计今年保费收入同比增量在3700亿元左右，全年保费收入约6.5万亿元，测算2026年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增量规模约4.9万亿元。考虑高息存款和非标资产到期或导致部分保险资金转为配置权益资产，预计股票配置占比将同比提升约1%，权益增配规模合计接近10000亿元。
0: 保险机构人士表示，尽管一季度市场经历阶段性调整，但随着宏观经济指标的回暖及企业盈利情况改善，仍看好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
1: 中邮保险资管公司权益投资部副总经理王路拓：
3: 整个经济开局其实是非常好的，从上市公司的一季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ROE 在26年的一季度是回升的，结束了过去连续16个季度的一个 ROE 下滑，所以是看到了很明显的企业盈利的向上的拐点。我们最新的权益的配置规模相比于去年全年的均值大概是增加了20%，去年大概在700亿。
0: 业内人士表示，保险资金在配置过程中需同时满足长久期、低波动、确定性收益等要求，因此在配置策略上延续了高股息打底、成长性资产增强收益弹性的哑铃式配置策略。
1: 太平资产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曹艳平：
5: 我们的主要配置方向呢，是符合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理念的优质价值标的。我们聚焦15-5规划和战略新兴产业，积极布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创龙头企业。现在在科技领域的投资已经成为险资权益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 财经身边事，大国重器迎客来。初夏时节，贵州省平塘县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了一年中的学生研学高峰，景区把大国重器变成大教具，让孩子们在看、听、动手、玩乐中开启天文探索之旅。
7: 走进中国天眼景区天文体验馆，古星图与现代射电望远镜交相辉映，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问天历程徐徐展开。孩子们穿越时空隧道，了解脉冲星等天文知识，在天目影院沉浸式感受宇宙浩瀚。研学学生朱义清：
8: 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而天眼集结了中国人从古代到现在的智慧结晶。
7: 在南仁东纪念馆，简朴的办公室，详实的手稿，诉说着南仁东22年只为铸就大国天文重器的故事，

0: 孩子们化身小小发报员，动手组装发报机，破译摩斯密码，直观理解中国天眼接收宇宙电磁波，进行科学解码的工作原理。通过搭建天眼微缩模型，大国重器的精密结构从抽象变得具体可感。研学学生郑全红：
1: 以前根本没有做过实验，我竟然神奇的做出来了，我感觉很开心。
0: 研学学生胡玉然：
2: 我们小组一起动手搭建了天眼模型，在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眼是由很多反射面组成的，会员舱也很有巧思，我们知道了很多天眼的知识。
0: 这样行走的课堂融合了科学技术、历史与艺术的课程，让跨学科学习在动手实践中自然发生。北京研学教师窦勇：
3: 跨学科结合的东西让孩子们更加对宇宙能够有感兴趣，而且学到真正的东西。
0: 从可看可听到可动手可玩乐，中国天眼景区融入时空科学秀、元宇宙 VR 的新体验的研学课程持续迭代，研学热度一路走高。今年以来，中国天眼景区已接待研学团队20000余人次。中国天眼景区市场部部长刘晨：
4: 我们应该是3到4天会有1000人的学生团到我们天眼参加研学的项目，体验的课程也是比较多的，有天文课程，有地质课程，有观星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和老师的喜欢。

0: 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8: 双开门好还是法式好？顶级灭菌到底靠不靠谱？面对着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电冰箱产品，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难免会挑花了眼。新家装修进入收尾阶段的赵女士最近在购买冰箱，她在选购前做了大量的功课，丈夫希望购买大容量的冰箱，而她则最看重的是颜值。
9: 我买冰箱的话，我第一看颜值啊，然后要有自己喜欢的功能，比如容量要大，然后那个存储功能分类要精细化，运行的时候声音要小，再就是要最好要带制冰功能的，这样就方便能自己能 DIY 饮品了。
8: 也有的消费者更加在意电冰箱的各项性能指标。消费者陈先生在购买电冰箱之前做了比较慎重的研究，对于除菌率、冷冻功能等等进行了充分的了解。
10: 最近这段时间，我因为刚装修好房子，准备购置一批家电，买冰箱是我也比较慎重的，因为冰箱是每天在使用的，如果功能选不好会比较影响生活质量。我们是三口之家，最先考虑的是容量，其次呢就是除菌冷冻，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大小，如果刚好跟我们的那些做的柜子要保证它是通用的。
8: 记者随机在网络购物平台搜索电冰箱，发现各类炫酷的黑科技让人眼花缭乱。有的款式主推外观上的超薄零嵌入，以匹配消费者对家装设计一体性的需求。有的款式搭载了32寸智能大屏、语音购物系统和安卓生态应用。可是在评论区不难发现消费者吐槽电冰箱果蔬脱水、冻肉结晶、异味难除的相关内容。最近正在选购电冰箱的消费者李阿姨的顾虑是怕商家宣传的高科技功能不实用。
11: 我是一个特别爱囤粮的人，我对冰箱的要求非常的高。我选择冰箱首先呢是要看看是不是信得过的大品牌，选择外观颜色、 另外容量和保鲜功能也是我非常看重的。现在市面上新出的冰箱有很多高科技的功能，如果这些科技能很大程度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话，我还是很乐意购买的。但就怕有很多商家宣传的新功能不实用。
8: 有的款式主推外观上的超薄零嵌入，以匹配消费者对家装设计一体性的需求；有的款式呢是搭载了32寸智能大屏、语音购物系统和安卓生态应用等等。那么不少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之前都会去查一查第三方测评，参考一下别人的使用体验，再决定买还是不买。在社交平台上，冰箱八买八不买、冰箱选购别被套路了、冰箱选购保姆级教程等等视频观看量都高达数万次。有的从开门方式说起，有的从制冷的方式来分析，有的说蒸发器，有的谈双循环。
12: 市面上的冰箱越来越多，那作为小白呢，如何选到喜欢并且适合自己的冰箱？别着急，那么今天呢，一个视频来给大家讲清楚如何避开商家的陷阱，选到自己喜欢的冰箱。首先呢是开门方式，从实用性来说啊，法式开门大于十字开门大于对开门，因为法式多门的横向利用率啊更高，使用体验呢也最好。而十字开门和对开门啊，看似空间很大，但是呢大件东西啊是真的放不进去。其次呢就是蒸发器，蒸发器选不好啊，水果沾上鱼腥味，蛋糕呢沾上肉味，那都是常有的事儿。买之前呢一定要认准双蒸发器。
13: 我是老杨，买冰箱是不是总被双循环、超薄这些血流绕晕，花大点钱还买个高价低配？今天咱不绕弯，直接说品牌方供应链，给大家整份实打实的避坑指南。第一，选真双循环。双循环的好处是不串味儿、温度稳，但商家套路多。单循环换个双封路独立封道，就敢冒充，教你一招，直接问客服，蒸发器数量，俩蒸发器的才是真的。
8: 近期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3个品牌的20款健康功能电冰箱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样品在除菌、除异味、保鲜等核心健康功能上整体表现良好，但不同品牌不同型号间性能存在差异。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应该根据家庭储存食材的种类，重点关注电冰箱的分区功能配置。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飞，请他介绍这次比较试验当中电冰箱的除菌净味和保鲜性能等核心指标的具体表现。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你好。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你。我们来谈一谈冰箱的话题啊，现在网上这个冰箱测评那真是五花八门，有的号称保鲜第一名，买回家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这种拿钱说话的测评乱象确实误导了消费者。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我想请教您，他们算不算是个帮凶啊？消费者信了这些测评买回来的问题冰箱，到底应该找谁来负责？
14: 这类测评啊，如果说背后存在的这个利益关联而且内容事实，那确实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首先呢，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测评它实际上是一种商业宣传行为，应当纳入这个广告法和反不伦经营法的这个规范的规制的范畴。反不伦经营法第9条有规定，就是经营者不得对商品的性能、这个功能、质量等等做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去欺骗误导消费者。那么广告协会呢，发布的自律指引呢也有进一步的要求，就涉及到产品评测这一块，评测的标准应当科学，符合科学性、公正性的原则等等。那么这种评测机构呢，它如果发布的是事实的内容，而且是背后这个有利益的关系，那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这种广告是发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种广告的性质，那么应当按照广告法，作为发布者需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对于消费者来讲，如果说相信这种评测去买了冰箱，那么该找谁负责？首先呢，是应该找这个商家，就是他是这个买卖合同的主体，让他要承担相应责任。他是负有提供符合宣传标准的这种合格产品的这种义务。同时呢，消费者也可以把这个评测方列为共同的责任人。如果说评测涉及到虚假宣传、构成欺诈的话，那么消费者呢还可以主张这个惩罚性赔偿。
7: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行风热线。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

0: 聊，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1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